啊，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三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黑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是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

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季节，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

0: 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 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

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一百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

0: 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 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为数也推荐吃燕窝。咁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19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而且今天 V 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妹妹你好，
1: 大家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0: 真的
1: 就可以穿起来了，
0: 就可以单独穿了。
1: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0: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之前卖的价格是
1: 冬天就是699，
0: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对？
1: 对，
0: 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1: 是的。
0: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1: 对，
0: 说完就没有了。
1: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的，
1: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1: 对的，
0: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1: 山羊绒。
0: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哦，姐刚刚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
1: 啊，
0: 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
1: 也得1000多，
0: 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1: 对的，
0: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1: 对的。
0: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1: 对，
0: 不是那种大深 V。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1: 是的，
0: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1: 是的，
0: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1: 对的，
0: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皮肤
1: 的，它
0: 的
1: 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0: 绒毛特别强，
1: 它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大长腿特别的明显。
1: 哎，
0: 但是你看，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弹性力度，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而且挺厚的
0: 啊。是的，如果你说哎呀有点这个腹部有点赘肉啊，你看这里是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收边，
1: 对，
0: 但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宽的，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它的剪裁特别的好，显得你整个的腰身啊是非常的有线条感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本命年的想要这个过年期间穿的喜庆一点
1: 的，
0: 想要当个内搭的，买这个红色的 V 领特别特别的显贵气，
1: 对，甚至不用等到过年啊，你秋天时候去什么山上面啊或者户外啊拍照片，你就穿一件红色，在一片绿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眼，
0: 特别的上镜。
1: 对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买一件日常每天都能够穿的啊，不一定一定要过节的时候再穿的，那么这件基础款的百搭灰色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啊，因为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30几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啊穿到脖子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 半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哦，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2: 是的，
1: 布灵布灵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也是防止冬天钻风钻进去，像这种啊比较修身但是又能够拖得出来的有一定厚度的打底衫，真的要远远比啊你买羊毛里面再穿什么棉毛衫啊好几层啊要来得舒服很多，
0: 是的，
1: 但是你在反季买它这么一件半高领的，如果到了正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啊，我们把叠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厚度其实真的还可以的，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那种，你看两层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了，
0: 厚的，
1: 如果冬天买这么厚的一件半高领的厚实的羊绒衫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0: 399块钱，
1: 399，
0: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是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0: 反正就是咱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你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199000。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的
0: 哦。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后颈，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绷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今天甚至不要以前卖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V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哦，绝对不是。
0: 是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的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卖空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V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哎、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絮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
0: 哎，
1: 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五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两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显腿长，然后显得人特别的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啊。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是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两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V领。观众朋友，这个V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你看V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V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那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的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就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的。
1: 而且就算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啊，我们也不觉得闷，
0: 是的，
1: 因为它很透气的，
0: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两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这是清仓反季的一个力度。
1: 对的，
0: 诚意给到大家。
1: 哎，我们看一下 V 领也是三个颜色啊。如果你想过节穿，就买红色；然后日常基础穿的话，我觉得黑的、灰的都非常的值得。现在聪明的太太都是什么？一件半高领买回去。然后再追一件立刻马上能穿的 V 领，今天我们的尺码都还是有的，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很可能待会儿半高领就要断码了。如果你是115斤里面的买160，然后130斤里面买165，如果你到145斤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最大的尺码170。当然，如果你喜欢宽松一点，稍微拍大一个码也是更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的是，但是部分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订单最好是半高领一件，V领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990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
1: 羊绒
0: 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看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戴任何的配饰，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所以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太耀眼了，不过时，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的，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匕首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doing.
1: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e it.
2: 好的，刚刚回到现场，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3: 对的。
2: 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3: 对，
2: 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2: 加厚的，
3: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2: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3: 对的，
2: 有没有看到？
3: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2: 是的，
3: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絮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上你真的不算贵的。
2: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3: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2: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3: 对，
2: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3: 对的，
2: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3: 没错。
2: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3: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00-300块吧？
2: 对
3: 的。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2: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3: 巨好看，对的，
2: 巨好看，
3: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2: 是的，
3: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2: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了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3: 对，
2: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3: 对，
2: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3: 别穿
2: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没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
3: 对，
2: 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3: 它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绑在身上
2: 的。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
3: 吧，有腰身，对，
2: 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整个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3: 也可以，
2: 买165都可以的，
3: 对的，
2: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3: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斤的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2: 是的，
3: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了。
2: 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3: 对的。
2: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小 V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3: 大码、
2: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3: 对的，
2: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尺码没有了啊！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你惋惜。
1: 对的，
0: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1: 是，
0: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1: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0: 对的，
1: 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0: 真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0: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 V 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但今天同一价格，
1: 对的，
0: 和 V 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哎，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威力。
1: 对的，
0: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威力，
1: 对，
0: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威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1: 是的，
0: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衣服照样好穿，
1: 对，
0: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年。
1: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0: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999000。

0: 敢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把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 V 领，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之处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真的
0: 好看，
1: 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
0: 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
1: 对
0: 你看看自己。不同的季节，
1: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啊，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啊，都觉得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
0: 真的，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
0: 显瘦，
1: 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颈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0: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元，它不是。是一个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
0: 是的，
1: 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0: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他身上哦，
1: 我是起绒的，
0: 对，到处都是那种绒绒
1: 而且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0: 摸一摸，搭一下哦，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它那种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00%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吊牌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及主要成分
1: 100%
0: 的山羊绒，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比你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9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00多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259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9，还有积分，
1: 对的，
0: 还可以参与凑单，
1: 对的。
0: 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1: 再买一件，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11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11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11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你记住啊，我们的V领不是V到这里，我们的V领是这里的小V领，
1: 对的。
0: 其实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V领呢，这个V度是刚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就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V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个前片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V领把它这个V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
1: 没错的，
0: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这个V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
1: 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一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70最大穿到145斤，165穿到130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15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包括我身上红色的这个V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幺姐姐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三
0: 组
1: 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2个月左右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2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就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2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呢，您就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像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的人能穿的衣服的。
0: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V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那么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在今天的栏目里面啊，高丽特别想到了说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家里的老人家也好，家里的家长也好，包括家里的孩子也好，其实都已经要为这个开学做准备了。那么开学其实最忙的那一顿饭就是早餐，对不对？所以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野春的这个早餐的一个大的这个礼包。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有大家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包子，包括还有一些糕点。这个呢大家早上呢，比如说你有家里有那种电蒸锅啊，你有预约功能的，你直接订一下，早上6:30、7点直接啊起床漱好口洗好脸就能吃了，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野春呢是扬州的三大茶社之一，当年是从小小的一个茶社哈做糕点呢开始起步，现在是几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大集团。而且呢它是百年老字号嘛，所以它把它的味道把它的品质发扬光大了，传承都特别的好。今天来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但是品质一样的好，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啊，首先是中华老字号野春，这个我其实是好多年前就吃过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毫不犹豫地把它选到栏目当中。再有就是它是非遗传承，20多道工序做每一个糕点，所以做上来之后呢，你在家里面其实就不用说是要到外面的这个店里边就吃这种精致的糕点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假如家里面有蒸锅的，对吧？蒸笼的，你直接上蒸笼蒸锅，周末对吧？吃一下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配比哈，都特别的好。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150的构成，一个是238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150块钱的构成是两包蟹黄，
1: 哇，这个好吃。
0: 两包豆沙，烧麦也是大家喜欢吃的。另外还有个就是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
1: 五个口味。
0: 哎，一共五个口味，然后只要150块钱，一共有8大包。哎，八大包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什么样子的？
1: 千层油糕是这样子的，大家特别的喜欢。这是千层油糕，
0: 这是蟹黄包，
1: 蟹黄包，
0: 大家看一下蟹黄。
1: 蟹黄包在外面可
0: 能香菇青菜
1: 20几块钱一只。香菇青菜也有。
0: 对。烧麦，然后还有豆沙，
1: 对
0: 啊，我们一共5个口味，
1: 是
0: 五个口味，非常贴合于家里面的这个日常来，就是来正常的来吃，
1: 是的。
0: 然后口味我都替大家尝过了，好到不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差不多，我刚跟傅舟我们俩算了一下，他们家差不多就3天就吃完了，
1: 对的。
0: 我们家呢可能吃的慢一点，也大概也就是4-5天就吃完了，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在开学之后哈，也就是大概3-5天左右就全部都吃光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啊，还有一个更大点的组合是238的，这个一共有12包，蟹黄包直接拉满到4包啊，因为这蟹黄包是他们家的主打嘛，
1: 对
0: 不对？很好吃。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那个烧麦2袋，豆沙包2包，香菇青菜包2包，以及千层油糕2袋，238块钱。如果说家里面想要那个一次性一步到位的，省心的省力的，其实这个238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是的，喜欢的朋友非常的多。我就给大家来看看，如果你开车到扬州的野春茶社去吃，今天你吃到的，就是今天你买到的，其实在茶社都能点，我就不看别的。你看千层油糕3.5只有一个，烧麦3.5只有一个，蟹黄汤包的话28块钱才能买到一个，所以蟹黄包是他们家的招牌，是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东西。
0: 对，
1: 今天不管你订哪个组合，蟹黄包给你的都是最多的。
0: 是的，蟹黄包是这样的，如果是在238元的这个套装当中，蟹黄包可以拿到四袋。我们刚刚说是多少钱一只啊？
1: 28块钱一个。
0: 28块钱一只，这是多少只啊？这已经16只了。你算一下，28乘以16，这是多少钱？
1: 已经超过238了
0: 。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238，所以我会主推这个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真的就是。差不多能吃到10天左右。
1: 对，
0: 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哈，
1: 我们今天几个品种全部都给大家蒸上了。
0: 哇，
1: 哎，对，特别特别棒。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蟹黄的，也就是您在外面吃到的蟹黄的会非常的
0: 好。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哈，不经吃的哈，它这个头还可以的。
1: 他们做的非常有讲究，观众朋友你闻闻，它会有淡淡的酒香，它这个发酵的非常的好，很鲜，很蓬松，然后它会有24道褶。以前我们说那

0: 起巨好吃。
1: 对，它是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然后整个的这个香味儿啊，浓郁啊，浓郁程度是没话说的。嗯，包括那个皮儿，你应该连着皮儿一块儿吃，它那个皮儿也是很讲究的。它这个面粉用到的是
0: 鲜活的皮儿，
1: 对，优质的这个麦芯儿的这个。嗯，好吃吗？
0: 特别鲜活，特别软和，
1: 对对，
0: 非常好吃。
1: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的是优质的麦芯粉，那就是小麦中心的那种胚乳，
0: 好吃，
1: 磨制而成的。嗯，这种就是弹力啊，包括的延展性都特别的好。
0: 对，
1: 再来看其他几个，给大家瞄一眼哈。
0: 好的，那个青菜包给大家来看，也是玄玄乎乎的，而且四道褶非常非常的漂亮。撕开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青菜，哟，湛青碧绿，
1: 对，
0: 非常非常棒，
1: 好香，闻着就香，
0: 好香，好香，特别特别的香。哦呦，我的天哪，这个青菜给的特别足，而且不会那种干巴巴的，它是很油润的，有点那个馅啊都要透出皮儿的那种感觉，
2: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很好吃，这个香菇青菜包也是很入味儿，
0: 是的。感觉怎么样？
2: 很过瘾，
0: 真的特别过瘾，
2: 很好吃。
0: 再来，这是我们的豆沙，
2: 很香啊，它这个面，大家看它这个面发的特别好，
0: 是它这个面是非常有讲究的，你闻会有淡淡酒香味儿，它发酵的特别特别的棒。
1: 对，
0: 这个叫修皮大馅儿，薄皮大馅儿。然后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哇！
1: 哎，你想想看，接下来比如说上班族，
0: 是
1: 对吧？我们蒸好了以后带到单位去，然后到了中午叮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很方便。
0: 豆沙特别特别香，然后这个豆沙呢非常非常的绵软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豆沙，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小结块啊、小团呐、它是非常柔韧的，延展性特别特别的强。
1: 是，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
0: 对，
1: 他们家的烧麦也是一绝，
0: 是
1: 他们家的烧麦非常就是做的非常入味儿。
0: 来，
1: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五个整个的就是野春的经典的这五个点心，
0: 五个拳头产品，
1: 对，全部带来了。哎呦，看着就好吃，
0: 真是、
1: 看着就好吃。
0: 里面不是那种干干焦焦的，是软软糯糯的，
1: 对对对，
0: 非常棒，
1: 非常入味儿。所有的东西，我们的那个产品全部都是今天，就是整个今年应该是第一次买了，
0: 第一次，
1: 今年第一次买。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它是配合着我的直播
0: 是
1: 来的，所以就是说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它才下单去生产，所以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近一段，最近这么几天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超级新鲜，大家放心的买啊，放心的囤货，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卖得非常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搿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1: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2: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0: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勿错。
1: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2: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0: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2: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1: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0: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诶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2: 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1: 好吃，真好吃，
2: 好吃！
3: 野炊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4: 野炊的包子真好吃，
2: 好
4: 吃！好
2: 吃
5: 现在是238的套装，这一骑绝尘卖的特别好，一共是12包。然后呢，在这个冰箱里边，比如说每天早上拿一包出来，热一热，蒸一蒸，非常方便。
6: 对。
5: 那么，尤其是今天的蟹黄包，因为蟹黄包是野春的他们家的看家的本领。
6: 对。
5: 我们今天的238的套装当中，一共有16只蟹黄包。
6: 对。
5: 光这16只蟹黄包，你到专柜去吃一吃，差不多300来块钱。
6: 要啊，比我们今天整套组合的价格都高了。
5: 它不是上海的那种小的那个蟹黄包，它是大蟹黄肉包。
6: 对。
5: 它是大的蟹黄肉包，所以它一只相当于上海我们原来吃的那种小蟹黄包的那种小悠悠的那种。大概有3到4只的大小，
6: 是的，很扎实。你体能可能吃一两个你就饱了，所以全家可能3-4口人，你如果买一套小组合的话，一个星期你肯定是吃不到的，可能就3-4天你就吃完了。买大组合的话，可能吃到1-2个星期。所以今天不管是你买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比门店真的便宜太多太多了。
5: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150块钱是一共有8包，然后有5个口味，把5个口味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根据家里面的，比如说孩子啊、老人啊这样的需求来订购，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啊！最快明天早上就能收到货，然后就开始可以开启在家里面吃下午茶的美妙的这个行程了。
6: 对。
5: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在今年的整个一年度第一次带来野春。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带来野春啊？因为野春其实它在那个整个的我们说点心行业内啊，其实它是蛮有名气的。
6: 对的。
5: 为大家看一下这边，我手上有一个这个野春的，就你吃饭，你比如说你到那边去，你到野春茶社，看到没有？野春茶社，然后野春茶社的这个餐点，这里面的一只呢，这个蟹黄汤包、蟹黄肉包，28块钱一只。
6: 对，
5: 看到没有？这价格是非常贵的。另外一点就在这边，就是我们今天是张迅，他是非遗的传承人，帮大家来做所有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调配。
6: 是的，所以野春就是百年历史嘛，一直到现在它的味道从来没有说不恒定过，一直都很好。而且它有5个王牌产品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蟹黄肉包就是它的王牌产品之一，在门店吃很贵。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你能拿走四盒，其实是24只。
5: 哎呀，好像是的，
6: 24只。
5: 对，应该是24只。
6: 然后我们还有千层油糕，这个也非常非常好吃。
5: 这个肉包都不得了了。
6: 是的，香菇青菜包也有，这个非常好吃，里面的菜油油润润，非常嫩啊。
5: 是的，
6: 湛青碧绿好吃。
5: 对，
6: 另外还有豆沙包，这是4个品种。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糯米烧麦，特别特别的好吃。
5: 是的，
6: 每一个品种都是我们门店的爆品。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组合，
5: 对，帮大家来算一下哈，蟹黄肉包一共拿回去24只，烧麦是12只，烧麦一包是6只嘛，一共12只，豆沙包也是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我们这边是一共是12只，所以算下来其实这个大组合在家里面的冰箱放一段时间，比如说放个5天6天啊，可能基本上就吃光了。
6: 是，
5: 来给大家看一下。
6: 好，
5: 这个点儿有的人可能就说想吃点稀饭，想吃点这种点心。
6: 是，
5: 咱们今天就拿这个来做一个非常美味的中餐就可以了。
6: 我就直接上手了啊，朋友们，因为真的太棒了。你看这个暄乎劲儿啊，这个软软弹弹的这个感觉，他们发面的技术跟一般人家就是不一样，选的料也不一样。然后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青菜的地方是不是湛青碧绿，
5: 是的，
6: 还是非常新鲜。然后这个菜不是那种干干巴巴或者软软塌塌，它还很有质感，还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尝一下味道，
6: 尝一口。
5: 对，它这个青菜包也是他们家的一绝，
6: 垂涎欲滴。
5: 对，他们家的所有的这些配料也好，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点心的制作也好，24道褶以及它的面，面的用的这种这个调料也好，都是特别讲究的。
6: 你看它这个馅儿的颜色都好像要浸透这个皮儿的感觉， 皮儿非常非常的柔韧，然后馅儿特别特别的丰盈，太香了，好好吃。
5: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规格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蟹黄包，蟹黄那个肉包，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来讲特别喜欢的。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有24只。小组合有12只，
6: 真棒，真棒！这个蟹黄肉包太玄乎了，然后我掰开
5: 它比一般我们吃到的肉包要大，
6: 大
5: 就比一般的蟹黄包要大。
6: 对，然后你看这个馅儿，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扎实？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这个、高邮大闸蟹，然后给大家就是用到的特别好的蟹黄，加上猪腿特别好的部位的肉，中间一个超级大的肉馅儿，哎呦，真是好吃的不得了。
5: 是的，整个的这个口味呢，就是家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日常比较喜欢吃的，以及千层油糕，这个千层油糕也是超级棒的，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就这个季节，大家比如说吃点千层油糕，
6: 这是一层层的，上面这种玫瑰的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然后它一层层特别有韧劲儿，有点像我们以前吃的发糕，但是是那个的高配版，它有一千层吧，就是粗略的说，它是层层叠叠，它的工艺非常的难，
5: 是的，
6: 而且每一叠撕出来特别好吃，特别有韧劲儿啊，
5: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这钱还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2: 哇，你这包子真好。
3: 这也是豆沙的是吧？
4: 对，
3: 都是豆沙的。
4: 我挑个好看的吃掉它。我要吃这个。
3: 这我的妈呀，怎么还连起来了？
2: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5: 在这儿呢，这不是你做的吗？
2: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你的，
2: 对吧？
3: 给你最后整盘一
5: 个。饭要色香味俱全才行。
3: 你这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是中国的巧克力。
5: 哎，不对，这好像也不是我包的，
3: 是我包的，
5: 都是你包的。
1: 对。
5: 哦，出来的样子比刚才哇！你看这个。
1: 这个漂亮啊，梅花。
6: 桥畔，亭榭楼台间，野春，即扬州特色文化，融自然景物奇观，天工巧成。以扬州皮包水早茶文化为亮点，店内菜、点、茶合一，传承淮扬名菜、名宴，具有300多年文化史。200多年成名史和100多年建店史。
7: 大组合今天卖得特别好，我们大组合当中一共有足24只，
3: 对，
7: 超大的蟹黄肉包啊，蟹黄肉包24只，烧麦是12只，
3: 对，
7: 豆沙包，这个豆沙包也超好吃，是12只，
3: 对，
7: 香菇青菜包，你拿个手机过来算一下，
3: 好，
7: 一共是12只，
3: 对吧？
7: 千层油糕是12只，一共多少只？这个大组合是真的，因为早餐爸爸要吃饭，妈妈要吃饭，孩子早餐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来买，因为大组合我们是特意把这个组合是放在蟹黄肉包上面的。组合上面是特别多的，
3: 就是60，这个是算六只一个，
7: 六只呀，
3: 对对，
7: 六只，
3: 嗯，
7: 对，
3: 72个，
7: 72只，72只，
3: 对，
7: 很划算的，真的很划算。它的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3: 对，
7: 而且野春在扬州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3: 太有名了，
7: 对，
3: 非常大茶社之一，哎，
7: 对对对，野春大家去扬州的话，因为我之前去过扬州，我们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开4个小时，
3: 哦，
7: 其实是。不近的，上海离扬州开车是不近的，然后我们到了那边就专门去吃扬州的点心，
3: 对，
7: 扬州的那个早茶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们就吃那个扬州的茶点，这种那他们家这个包子
3: 哦，
7: 就这种他们家的包子不像上海的，他的那个蟹黄包都是大个头的，对，它全是大个头的，
3: 吃那个馅儿就会觉得特别满足，
7: 很满足，
3: 蟹黄味儿特别的浓，
7: 对，我们今天的猪肉品种也好，然后蟹黄也品种也好，全部都是有出处的，
3: 对，
7: 叫做南有狗不理，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 包，
3: 狗不理是18个褶，我们野春可是24个褶，
7: 这个绝对是功夫
3: 啊，
7: 功夫菜都是功夫菜，
3: 而且你吃到这个皮儿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买的包子那不一样啊，它就是那么鲜火，而且透着淡淡的酒香味儿，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而且它用到的面粉非常的好，是面心粉儿，所以你吃过野春的包子你再吃别人家的有点难接受了，而且扬州的早茶文化大家都知道啊，早上水包皮，那个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早上就是要吃这个包子，然后晚上呢就去泡澡，
7: 对，
3: 就是去享受来的。
7: 这个就是今天最吃价格的蟹黄，就是蟹黄肉包。
3: 对，
7: 我跟大家讲这个蟹黄肉包，这个肉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猪肉，
3: 对，
7: 第二个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3: 蟹肉
7: 哦，我们这个是里面是有蟹肉的，
3: 哇，
7: 不光有蟹黄还有蟹肉，
3: 小小都好吃，
7: 对，然后我不光是高丽这样说的，这背后是写得很清楚的啊，那小麦粉、猪肉、蟹肉，看到没有？
3: 蟹肉
7: 、
3: 哎，
7: 然后这边还会有一些大葱啊、生姜啊，然后以及蟹黄，
3: 对，
7: 看到没有？
3: 蟹黄，
7: 所以它是又有蟹肉又有蟹黄的。那么这一包当中，你看它个头很大，它一包当中是有6只。
3: 是，
7: 在野春当地的那个它那个茶社里面，像这种蟹黄包差不多卖到20多块钱一只，那20多块钱一只，
3: 真是。
7: 它是怎么样呢？它那个这个我吃过的。 26块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我吃过，它的个头会比这个再大一丢丢。哦。然后它是一个小蒸笼，帮你装在里边，就很有仪式感。
8: 一盅一盅的。
7: 对，一盅一盅的给你拿过来的，它是这样的，很有仪式感。因为我吃过，所以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它这个28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个头，会比这个稍微大一点点。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8: 超级高。
7: 对对对对对，就是
8: 还可以做烤包子，你看。
7: 是。
8: 很大的。
7: 对，我不建议烤包子啊，因为这个你就吃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面。我们的面粉都很有讲究的啊，
8: 面粉非常好。
7: 它这个面粉是优质的麦芯粉。
8: 麦芯粉，
7: 大家知道麦芯粉是什么粉吗？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小麦胚芽当中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8: 对，
7: 它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它用的是麦芯粉，就是小麦当中的那个胚乳磨制而成的
8: 精华部位啊。
7: 对，所以它的那个筋力非常好，延伸感非常好。这个一般来讲，5星级的酒店、高档的餐饮店会首选麦芯粉，我们用到的就是麦芯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每一只包子，每一只我们的这个面点用到的都是麦芯粉。
8: 麦芯粉，我把这个拿到这边来，好不好？给大家来。
7: 行，
8: 就拿这边
7: 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8: 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有点烫，我就没法上手。
7: 对对对。
8: 其实用手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暄乎的感觉，这个柔软的感觉，你吃到嘴里就知道，朋友们，跟外面的包子太不一样了。
7: 你待会儿拿一只出来，先事先凉着就能吃了。
8: 行，
7: 我给你拿一只出来。
8: 闻着淡淡酒香，然后你看它里面就是有种那种老面包子透着馅儿要透到皮外面的感觉，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馅，
7: 而且它这个面它不是那种特别白的，你有没有发现？
8: 对对对，是的，
7: 特别白的就不太好。
8: 这个实打实，
7: 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面粉的那个颜色，就很健康。
8: 给大家来看这块，就是馅儿。蟹黄加蟹肉加猪肉的也是好 Q 弹，好柔软，好滑爽。所以今天从
7: 三好人家，
8: 三好肉馅，三好大包，
7: 尝一下味道，
8: 好吃。
7: 你家要不尝这个，要不尝那个都行。
8: 行，我就直接吃这个好不好？给大家来尝一下。
7: 对，
8: 太奢侈了这个。
7: 这个今天我们都是野春的名点，野春的名点。那你想想看，因为接下来要开学了嘛，要开学，我知道电视前很多的家长朋友，其实做早餐的这一顿，你们是特别忙、特别累，而且特别匆忙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讲究营养搭配，还讲究一个你摄入营养的时间段，也非常的关键。
8: 是，
7: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我也是，我儿子已经马上读大二了，我的那个当年。就是孩子这个早餐我是特别特别注意的，无论再赶的时间，我一定是要给他把早餐做得好好的。那么这个早餐呢，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蒸蛋要有一个，然后牛奶比如说来一杯，然后这个包子啊，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一个蟹黄包能够提供蛋白质差不多8克左右了，这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呢，你就比如说你可以买那种可以定时的那种炉子，那个电，应该叫电蒸锅哈，电蒸锅，你头一天晚上你把它放进去，
8: 定好时，
7: 比如说6小时之后，它就自动帮你蒸好了。然后你蒸好之后呢，你提前一点蒸好之后，你到了那个饭点你来吃的时候，它就已经稍微有点凉了，你就能吃了。你们家孩子也可以这样，
8: 太棒了，
7: 对，
8: 这个让孩子一天都有旺盛的精力哈，都很饱腹的去工作学习，
7: 是不是味道特别好？
8: 太赞了，这个烤的也很好吃，
7: 烤的，你已经在吃烤的。
8: 现在吃烤的了，真的，烤着蒸着都好吃。
7: 我觉得它这个面点是真的好吃，
8: 太鲜乎了，真的
7: 很好吃。就这个就是吃的就是很正宗的面点。
8: 对，
7: 哇，太棒了！你看这个肉，蟹黄的肉，里面有蟹肉，
8: 对，
7: 还有猪肉，
8: 还有蟹黄，哇，真的吃的，所以人家10几20块钱买一个，人家会觉得很值。早上在那个。扬州喝早茶，可能人家一餐、
5: 这个包子
8: 太美味了，一餐可能都花几百块钱都有可能，因为扬州的包子太有名了。菜馅儿的，朋友们，湛青碧绿的青菜，里面好像还有香菇，还有很多别的配菜。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8: 吃蟹黄包上瘾了。
5: 没有我的蟹黄包好吃，
8: 关键你看，
5: 肯定的，
8: 对。关键你看它所有的那个馅儿，它都有点要透皮的感觉，这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包子，能透皮流油的那种感觉。
5: 我完了，
8: 太爱蟹黄包了，是不是？
5: 我已经被彻底征服了。
8: 可是我觉得这个青菜包也好好吃啊，还有那个糯米烧麦也巨好吃。
5: 完了，我这一个吃下去了。
8: 我觉得我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野春家的包子，就是都不用做饭了，太好吃了。
5: 我是前几年，大概5年前，我就知道野春家的面点好，
7: 真的是这样。
5: 我发现他们家现在又进步了，
8: 去扬州去过的朋友，你要去打卡的点一定是野春家的茶社，你不可能不去的，这是一个必去的打卡点。啊，
2: 好满足。
8: 对，真的好吃。
2: 不要买小组合。买小组合你会紧跟着买一套大组合，
8: 因为你不够吃。
2: 你绝对不够吃。它这个蟹黄包绝了。
8: 对，
2: 因为它里面有蟹肉，我吃到蟹肉的。
8: 对，猪肉。好，
2: 就是它那个肉的那个味道，有那个蟹肉和蟹黄的鲜味儿，
8: 太美味了。青菜包你没尝，太好吃了。
2: 青菜包我第一个就吃了，你忘了。好了好了，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组合。
8: 好，
2: 238块钱，这个是一定要定的。它是24只蟹黄包，你蟹黄包在野春的店里边去买一只，差不多也要15到20块钱
8: 了。对
2: 对对对，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烧麦是12，豆沙包12只，香菇青菜包12只，千层油糕12只，它的个头都很大。它是大个头，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小个头。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就这么大。
8: 对，
2: 那种上海的那种小蟹黄包就是很小的。它是大概上海的那种包子的，差不多我们说有到3到4个。给大家看一下个头啊。
8: 好好好。
2: 个头还有蟹黄吗？
8: 蟹黄被我吃掉了。对对对，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
2: 青菜
8: 个头，你就知道了，
2: 你就知道它的个头了。
8: 对，
2: 不用把它弄，我拿手来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对，
2: 就你自己可以拿手比一下，
8: 手是挡不住它的，
2: 四指都挡不住它。四指高梨的四指是挡不住这个包子的，你就知道这个包子的个头了，对吧？你看我拿四指去挡遮它，遮不住，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大尺寸。
8: 对，
2: 一般来讲在上海吃的那个小的那个小包子，就个头非常小嘛，
8: 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大小。
2: 对，一定是定大构成啊，因为孩子开学了，然后我们的早餐一定要给孩子补足，千万不要让孩子是早上是饿肚子的，或者早上就是随随便便的扒拉一口。还有就是有些妈妈也比较着急，可能有的时候就给孩子塞一个面包，这个都是孩子吃的以后他的那个营养是跟不上的。
8: 是，
2: 在这我很骄傲，我儿子长到个子是1.88米。哇，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身材的这个发育啊，各方面还是真的不错。
8: 太棒了，
2: 我觉得真的是跟我每一顿早餐都特别，因为中餐是
8: 很精心。
2: 对，因为中餐孩子是在学校吃的，这个是我们顾不上的。然后晚上他回来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他要写作业啊什么的，可能也就是随便吃一点，
8: 也不能吃得太多。
2: 对，那么其实早餐我都是一定盯着他每顿都要吃得好好的。所以这个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家里面的如果有娃的话，或者是家里面有老人家，对吧？你这个早点，野春的早点是真的可以买一套回去。
8: 是，
2: 我自己是很多年前就吃过野春的早茶，是觉得他们家早茶是做得非常好。直接扫码打电话呢，市场总价是762块钱。
8: 对，
2: 762，我们这个238块钱是12包，一共有12包，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组合是8包，对吧？
8: 是，
2: 一定是建议大家买12包，因为你多出来的那个包数是多在就是
8: 蟹黄包，那你性价比更高。
2: 对，多在这个蟹黄包上面了，所以性价比是更高的。02151110000。

0: 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离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1: 你们之前哎蛮好的，不算过来了。
2: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3: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4: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2: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3: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4: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2: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也是比较醇香的。
4: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3: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2: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的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4: 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5: 好吃，真好吃，
4: 好吃。
6: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7: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4: 好
7: 吃。好
4: 吃，
8: 有人在问今天的大组合小组合当中的蟹黄包是多少？哎呀，你们真的好会问。
9: 对，
8: 小组合是2包12只，大组合是4包，然后一共有24只。
9: 对，
8: 那么大组合除了有24只蟹黄包之外，还会有12只烧麦，12只豆沙包，
9: 12只香菇青菜包，以及12个香千层油糕，都好吃，就是我们的5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一次集齐。
8: 对，我们今天的蟹黄包它很讲究在哪里？
9: 哎，我们的蟹黄包有用的是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高油湖的优质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且是原生态的湖区养殖，天然无污染的，蟹肉特别饱满，非常鲜美。但是你要去外面买的话很贵哦，它还是一个节令的产品啊，季节限定，所以你想要吃的时候你是要可能就是只能吃几个星期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那个蟹黄馅儿里面给你用到的就是高油湖的大闸蟹，所以它的蟹的味道十分的鲜美，除了蟹黄还有蟹肉，然后还有优质的猪肉掺在一起，哇，真的太美味了，基本上奔着我们野春茶色去的人一定会点这个蟹黄包。
8: 就是家里面其实你经常备一点这种点心很好，就是比如说晚上，比如说到下午对吧，晚上的那一顿你想简单一点，
9: 是
8: 熬一碗粥，
9: 哎，
8: 然后呢就是蒸两个包子，
9: 吃的太舒服了，
8: 其实就吃的很舒服，
9: 是
8: 吧，肠胃也觉得特别的舒服。还有就是如果孩子晚上写作业肚子饿了，
9: 哎，
8: 你直接给他上手蒸一个烧麦，或者是蒸一个小那个千层糕，
9: 对，
8: 千层油糕。其实面点其实是我跟大家讲呢，小麦它是一年长一季的，稻谷一年长2季，所以小麦的营养很丰富，
9: 很丰富。
8: 所以我妈就一直跟我说那个我小时候给我吃面食吃少了。然后呢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9月1号就开学了，
9: 对，
8: 这今天已经8月24号了，没2天了，所以家里面的冰箱里面你要做一些储备。
9: 对，
8: 今天我就特意给大家准备了扬州的野春的点心。野春点心大家吃过吗？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这个野春的点心，我大概5年前5、6年前就吃过，我当时一吃就觉得哇超好吃。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出差，我也去过扬州，从上海开车开到扬州要开4个小时，就是为了到那边去，比如说聊一点产品，然后呢吃了一下当地的那个早茶，
9: 茶
8: 社，他们的茶社当中的那个就是吃的这些包子啊馒头啊，他们的面是很讲究的，
9: 对
8: 啊，他们那个面就是那种嚼劲儿，这种回弹力特别足，
9: 是的是的，
8: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那个面用的都是叫做麦芯粉，就是小麦的那个胚芽粉，所以它那个面的那个嚼劲儿也好，还有蓬松度也好，还有营养也好，那是不一样的，
9: 是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今天是把野春的几大拳头产品都给大家带来了，
8: 对，
9: 首先就是卖的特别贵的蟹黄肉包，
8: 就是这个，
9: 哎，
8: 这里有1、2、3、4、5，哎，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9: 好好好，拆给大家来看一下，
8: 给大家看一下，
9: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6只，每只都很大个，都很扎实，
8: 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冷冻的配送，来你看，就这样的， 可爱吧？
9: 可爱。
8: 冷冻配送的啊，
9: 胖胖乎乎的。
8: 哎，胖胖乎乎的。然后你到了家里面，你就把它蒸熟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
9: 不用解冻，
8: 闻着都香，
9: 闻着都香，
8: 闻着都香啊。另外一个就是
9: 豆沙包，
8: 豆沙包
9: 同样也是一包，里面有六个。另外还有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青菜包，有香菇，有青菜，这也是一盒六个。
8: 还有千层油糕，
9: 千层油糕，
8: 对对对，千层油糕的分量也很足，
9: 有
8: 300克
9: 糯米烧麦。
8: 生产日期呢，全部都是7月底8月初的。
9: 对，
8: 我刚刚看的这边八月份
9: 都非常新鲜，
8: 都很新鲜。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它是根据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比如说，我跟他讲，我说，哎，你们的直播排在8月24号了哈。他说好的，我去生产，
9: 我去准备，
8: 对，我去准备这些货源。
9: 是，
8: 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家的拳头上面来。到了品尝时刻了。
9: 对，为了吃，我特别就是拿出一个先凉着了，否则太烫了，我就没办法给大家来演示。观众朋友，你看宣乎不宣乎？这个麦芯粉做的，然后淡淡酒香的发酵工艺，弹，然后我撕开给大家来看，你看那个馅儿感觉都要透过皮儿了的感觉，然后这个馅儿啊是高油糊的蟹黄、蟹肉还有猪肉做的。非常非常的大，同样也特别特别的 Q 弹，所以这样吃一口真的
8: 吃，别说了，吃起来吃起来，
9: 好好好，我们
8: 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套装呢，不管是你订小组还是订大组合，都是五个口味儿，蟹黄是占有主打的一个位置。那除了蟹黄之外，还会有大家平常可能会比较喜欢吃到的，比如说烧麦呀、
9: 青菜
8: 呀、然后还有豆沙呀，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野春的点心，好吃吧？
9: 好吃，太好吃了！
8: 你的已经吃完了？
9: 对啊，我蟹黄包已经吃完了，快不快？还边说边吃，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这是一个青菜的，这边已经透出馅来了，这个颜色都透出来了。
8: 其实青菜也超好吃，
9: 青菜才好吃，里面有青菜，还有香菇，你看大块的香菇在里面。我强烈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这个香菇的一定要尝一尝，香菇青菜太好吃了，味道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非常香，
8: 它是有24道褶子啊，24道褶子手工来帮你包的，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口感是真的不一样。正宗的扬州的蟹黄包，百年老字号的名点，非遗工艺，限时限量给大家带来的野春的点心。所以呢，看到这里就大家来可能就是在琢磨，到底是订150块钱的还是238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我面前的这个就是238的这个套装，应该就是这个了。它是有4包蟹黄，然后是2包豆沌，2包青菜，2包烧麦，以及2包千层油糕。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早餐也好，包括晚餐也好，都需要的。
9: 对，
8: 然后你在放在冰箱里面，就放在冷冻室好了。平常其实吃起来很快很快的，
9: 很快。
8: 早餐吃2个，晚餐吃2个，吃起来老快老快了，而且吃得很舒服。
9: 是的，礼拜六礼拜天
8: 嘛，哎，
9: 太对了，礼拜六礼拜天自己烧碗粥，这个吃得太舒服了，当早午饭吃，我中午饭都快不用吃了。
8: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没有了。大组合238的大组合，还有4套到5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因为它这个东西是从，就是也是从别的这个别的渠道调货过来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市场价格是762块钱，这个就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9: 对，
8: 然后因为它又是百年老字号，又是非遗工艺，所以你想吃到正宗的扬州的蟹黄肉包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230，因为它这里面有4包。
9: 对，
8: 它是4包蟹黄肉包，
9: 最贵的给你很多。
8: 对对对，另外一个是150块钱的，150块钱的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分量就会少一些。我给大家看一下150的就一共是8包啊，不禁吃，我跟你讲，吃起来老快了，
9: 大家都喜欢吃。
8: 蟹黄2包，豆沌2包，烧麦2包，以及这个2个各1包，
9: 各1包，
8: 这有1包，那怎么够？
9: 哎，吃了还不过瘾，就吃完了，还是买大组合吧。
8: 那不行，那你必须订大组合，大组合还是吃起来过瘾点，家里孩子老人都要吃，对不对？
9: 就是。
8: 然后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大组合还有3套啊，售完即止，能预约点吗？
9: 啊，那预约不了，
8: 为啥？
9: 真是没有办法，
8: 因为开一点预约呗。
9: 其他的渠道抢货都抢得很猛，能给高老师栏目供了这么点现货，这属于是虎口夺食，能有这么一点。
8: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真的是虎口夺食，02151199000。

0: 哎，我刚刚做的那个在哪里啊？
1: 在这儿呢，
2: 这不是你做的吗？
3: 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这个是你的。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天气很晚了啊，很多人都在说了，今年的这个夏天终于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今年的这个夏天，上海是连吃了4个台风啊，而且这个双厄尔尼诺现象，等到了冬天，这风雨甚至咱们说啊，雪肯定也不会太小。虽然今年夏天没有怎么热，那是真真正正的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等到这个冬天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了。万一再来一个极寒的天气，您家里面的窗户千万不要成为家里面的温暖的丧尸地了，因为这些窗等到真真正正要用的时候，它第一个风不严实，甚至您摸这个窗户手冰冰冷冷的。如果说家里面还是单层窗户的话，现在可以赶紧到关注到本档节目了。来自于世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双层的断桥窗，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全新升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吴家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世报大家非常的熟悉，尤其今天这一款的全新的升级，
3: 对，
4: 7.5的型材，而且呢是内外齐平的系统窗，
3: 对啊，
4: 这样的价格，而且跟原来的65型材相比呢，是升级不加价，
3: 对，
4: 所以家里如果要换窗的，这档节目不要错过，
3: 尤其是家里面老公房以及十几20年的，来关注一下。很多人说咱们今天是4平方密写，很多人说那4平方到底是多少啊？来看一下啊，后面呢是2种开窗的情况，
4: 对，
3: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就很简单，咱们今天的这样的开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我们首先来看啊，整个是2平方，这个3平方还不到，
3: 对，
4: 哎，你看大小的话呢，差不多像我这边是3个平方不到，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您家里面的卧室啊，您家里面的书房啊，
3: 可以，
4: 您家里面的小一点的阳台啊，
3: 对呀、
4: 啊，其实这个大小就够了，
3: 没有任何的问题。
4: 第二点，大家看一下整个型材哦，整个型材非常的扎实，
3: 你看对，
4: 你手敲过去稳稳当当，
3: 的确。
4: 纹丝不动，包括这个型材都是内外齐平的，
3: 很稳当哦，
4: 对吧，稳稳当当的，
3: 哎，
4: 所以呢我们首先说啊，你窗子你第一你要牢固扎实，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啊，它的开启方式很重要，
3: 刚才我们是外开的，现在呢是内开。第一种方式，内开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我要擦呀，
4: 哎，
3: 我到这边来擦呀，
4: 来
3: 都很方便，
4: 人不用出去，
3: 内开
4: 对吧、
3: 这个很方便、
4: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它可以有给到大家第二种的开启方式，
4: 来，
3: 很方便、
4: 内导，哎，这个一内导之后呢，大家会发觉啊，
3: 哎，
4: 好多人说我家里啊，我确确实实我年纪大了，我就要什么呢？新鲜空气源源不断的进来，
3: 对
4: 吧？但是呢，万一要是下点小雨，像今天就下点小雨，昨天也下了雨了，
3: 昨天的那个雨巨大无比，但是它来得很快，
4: 对，
3: 就是嚓嚓一下，
4: 对，
3: 很难受。
4: 你可能正在睡觉，
3: 对，
4: 你可能正在做家务，
3: 对，
4: 对吧？你可能这个时候雨就进来了，但是呢，我们的角度往这一倒之后呢，这个角度往外斜，
3: 风能进，
4: 哎，
3: 雨很难
4: 进，雨不太能进得来，
3: 对，
4: 对吧？第三一个呢，开口角度是比较小的，
3: 对，
4: 这个开口角度最大是怎么大？
3: 哎，小宠物啊，也很难把这个肢体伸出去，
4: 是是是，
3: 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有纱窗是拦不住雨的呀，
4: 对对对，
3: 尤其是纱窗上面这个脏的东西啊，雨一来了以后，
4: 哎，
3: 整个地板上全部都是黑黑的，
4: 没错，
3: 墙壁上、瓷砖上全部都是一些黑黑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是75型材。那么说到75型材之前啊，其实最早，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塑钢窗，
4: 很熟悉啊。
3: 楼下的也有很多，
4: 对，
3: 塑钢窗，有很多。包括说现在很著名的脱口秀演员，
4: 哎，
3: 刘仁成，他本来不是也是干这行的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塑钢窗啊，其实已经被时代淘汰。
4: 顾名思义，塑料的成分比较多，哎，容易脆裂，
3: 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4: 对，
3: 现在基本上是铝合金型材，
4: 对
3: 不对？你来看啊，这个不是缺口我们故意割下来的，而是因为时间一长啊，
4: 老化了，风吹日晒雨淋了嘛，
3: 脆化了，
4: 对，
3: 甚至您仔细的看啊， 这里手摸上去它都不是平面，那么有凹有凸，你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窗子在这边你要移动的话，就会特别卡，
4: 这住噪音很大，
3: 噪音又大，而且那种开启
4: 摩擦力很大，摩擦力很大，
3: 而且你很难动，对不对？好，后来就变成这样的铝合金窗了。那铝合金窗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出现平面的情况，但是还有个问题，铝合金它贵呀，所以大家就开始省钱了。你看这种的情况时间一长就有点奇怪了，
4: 是，
3: 然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铝合金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仍然还是会有这样的变形的情况。
4: 对，
3: 于是第一代的我们的世报就出现了。
4: 对，
3: 第一代世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啊，首先从宽度和整个的厚度上面来说，世报现在已经完胜了。
4: 对，
3: 但是还是那句话，那是没有对比。咱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二代的世报，
4: 来放这儿比。你看
3: 第二代的世报有什么好处啊？第一，形材更大了。那么这个形材是什么？你阳台的柱、阳台的梁、阳台的承重墙的其中的几分之一，那么它越粗它越厚就越稳的。
4: 对，
3: 这个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咱们看这里，看到没有，双层玻璃单层玻璃，玻璃多了一层，不是多出一倍的防护，其实是多出了三倍的防护。为什么？你看啊，我们一层玻璃为例，热量或者是冷气到这边穿透一层玻璃，到这边就隔了一层。
4: 对，
3: 但是双层玻璃它的好处，你看，热气到这里先被隔了一层。众所周知，热是一种辐射能，而辐射能是在固体和空气当中和气体当中，它的传播效率是不一样的，在气体当中它的传播效率会更低，而中间这一层呢，我们在出厂之前还要再抽一次真空，所以呢里面的气体就更少，再一步隔绝，第三步即使有第三步穿透到第二层玻璃了，它是不是也大大缩小了呀？
4: 又隔了一层。对，
3: 那么它有个几个好处啊，冬天防寒，防止屋内的热气往外跑，
4: 对吧？
3: 夏天防
4: 热，
3: 防止外面的热气往里跑，
4: 对，
3: 这一点就更好了。
4: 是，所以以前
3: 这只是第二代哦，这只是第二代哦。咱们今天来看今天第三代的七五新材，再来对比一下，
4: 对，
3: 那就完全又不一样了。
4: 六五新材呢，我们今天跟七五新材呢放在一起比一比啊。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六五，什么叫七五呢？其实指的是这个厚度，这边到这里6.5公分，那6.5公分。
3: 这边大概3.5公分吧，
4: 6.5公分。
3: 到了这边
4: 7.5公分，
3: 一个手掌我完完全全可以涂得住
4: 吧？对吧？所以
3: 这边多出一公分哦，
4: 多一公分，可多的不是什么塑料啊，多的全部都是实打实的铝合金
3: 啊，
4: 对吧？所以这个成本就放在这里了，
3: 当然了，
4: 这是第一点啊。但是你放心，升级不加价，
3: 对，
4: 多了这一公分完全不算在您的身上。
3: 的确是。
4: 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五金件整个的设计上全新升级。
3: 这里的五金件，它是叫做转轴，这个转轴呢，你关上的时间
4: 暴露在外面。
3: 关上的时间还好啊，全部的力量还是吃在窗框上，但打开时间长了，是不是力量就吃在这两颗螺丝上？
4: 对，
3: 时间一长是不是容易变形
4: 啊？
3: 再加上它是裸露的，风吹日晒雨淋，日后它生锈，你一开一关就是吱，就有点像是那种锈蚀掉了这个古代的木门似的。
4: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啊，它整个的窗框和它的窗扇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3: 对吧？
4: 它还是有这个缝在这个里面的，
3: 当然，
4: 所以从理论上讲还是存在这个漏风漏雨的可能性。
3: 对的。
4: 好，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啊，什么叫内外齐平？
3: 对，
4: 首先你找不到荷叶铰链了，在哪儿啊？这边没有，
3: 全部隐藏式，
4: 这边也没有。
3: 对的。
4: 所以它第一很好看，外面看不到有任何的这个荷叶铰链，但它有没有，怎么开呀？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同样能够开窗，因为它叫隐藏式的，
3: 天地的锁扣，
4: 隐藏式的
3: ，让大家可以放心。上面有一个，下面有一个，这样力量分配是平均的，
4: 对，
3: 您就不会有任何的担心了。
4: 对，当我把它合起来之后，大家看啊，风也钻不进了，雨也渗不进来了，对吧？太阳也照不到它了，
3: 对，
4: 所以它的比起暴露在外面的这一种来说，它的使用寿命，五金件的使用寿命
3: 更长，还
4: 大大的延长，以及稳定性也更加增多了，
3: 对吧？是的，
4: 包括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啊，我们有什么呢？
3: 漏气孔、漏水
4: 导水槽，
3: 嗯，
4: 对吧？你说万万一你在高层，
3: 这边是外面，
4: 对吧？外面 你一下子雨下的特别大，
3: 对，
4: 如果容易有积水没有排出去的话，还是会渗透到墙体当中去的。
3: 当然，
4: 那我们这里呢，水如果万一渗透进，一般是没有了啊。嗯，万一渗透进来，这里快速排出去，
3: 对的，
4: 就不积水。
3: 哎，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断桥方面了。很多人说什么叫做断桥啊？大家都众所周知，窗户第一大功能隔温，第二大功能隔热。那么隔温隔热，第三大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隔音，对不对？那么隔音怎么来隔呢？你看啊，这是金属，你拿一个声音在旁边放，金属传导声音是很快的，对吧？要不然怎么做钢琴
4: 呢？形成共振嘛，
3: 对吧？形有共振嘛。但是如果说我中间拿橡胶给它隔开呢？哎，是不是这些共振就阻断了？
4: 对。
3: 橡胶自己就会形成弹动，这样呢就消掉了大部分的音波，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啊，这个就叫做断桥，而今天七五型材的断桥看到了吗？以前断桥是空心儿的，我们断桥是实心儿的。实心儿的还有个好处，就是有一些空间共振可以进一步的再收缩。再到这边，你看啊，我们的断桥做到了几个蜂窝状，而这边的断桥呢，就是一个钩子。

0: 来勾住。这边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你看在这里还有在
1: 我们给大家看实物吧，
0: 直接给大家来看实物。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代啊，
1: 对，
0: 就是以前的塑钢窗的这些塑胶袋，对吧？第二根来看啊，看看这两根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
1: 宽度一样
0: 啊，
1: 宽度是一样的，
0: 宽度上面似乎一样的，哎，而且似乎这还有一个褶皱，似乎还更好。来，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样你就看明白了吧，
1: 你看横截面一看好了，差别大了。
0: 哎，这个横截面很好啊。第一呢，如果说是一块橡胶老化了，这根橡胶老化了，好，它就马上整个窗子的严丝合缝度就差，
1: 还比较单薄。
0: 但是我们这边呢，你必须要这整个金字塔它所有的这些橡胶条全部都老化，
1: 对，
0: 它才会受到影响。这个又是一大升级了。
1: 所以密封性好吗？
0: 密封性真的好啊。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您不如直接来看一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塑钢窗最大的重要性，隔温隔热。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假设呢现在里面是户外，
1: 对，
0: 为什么？外面热呀，太阳晒得特别热，这是我们的里面的室内
1: 玻璃表面温度30摄氏度，
0: 我手摸上去没问题啊。
1: 好，
0: 室外的我手都不敢去碰。
1: 表面温度是几度呢？来，我们看一下啊，
0: 为什么我不敢去碰？
1: 54摄氏度。
0: 怎么做成的啊？里面有一个红外线的发射仪，就跟我们的那个烤箱一样，
1: 像暖风机一样，
0: 它一直在出热风。
1: 是，
0: 里面已经50度了。
1: 对，
0: 就是这一窗之隔中。里面我们
1: 24度，隔了24度，对，
0: 中间就差了24度。那你想想看，夏天，我们朝南面，正好太阳西晒，这个时候你家里面空调开24度，开25度，外面40-50度的这个温差，你怎么办？
1: 对，
0: 你看现在又打开了，哎，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里面是一直加温的，
1: 是，
0: 一直加热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咱们再接下来往这边走啊。今年的夏天，咱们有这个什么巴威啦，
1: 对，
0: 白海豚啦，
1: 是，
0: 很多的人家里面会发现啊，有一些台风大到你的这个街道上都有水涨起来。
1: 对对对，今年很多情况了，
0: 很多人家里面的这个
1: 一会儿杨浦区啦，一会儿徐汇区，一会儿浦东新区啦，对对对，
0: 很多人家里面的这个窗户啊，外面下大雨，哎，家里下小雨，
1: 是，
0: 这瀑布的这个水从哪儿漏的呢？就是窗户和窗户之间的接缝。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我说句实话，巴威白海豚未必有我们今天这个人造台风更大。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首先，
1: 直接浇在玻璃上，
0: 直接是往玻璃上喷的。
1: 对，
0: 再加上狂风啊，这个基本上比很多的一些大量的台风都要大。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我有一次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坐飞机，看舷窗外面也不过是如此啊。
1: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往往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玻璃和窗框的结合处。
0: 的确，
1: 这个结合处呢，玻璃和窗框的结合，
0: 窗框
1: 对吧，
0: 墙的结合处。
1: 好，我们来看啊，把这个地方我拿干的纸巾来验证一下，因为它但凡只要有一点湿，它马上就会变，就是湿掉了嘛。
0: 对呀，
1: 这个纸大家看一下啊，完全是干燥的，
0: 很干哦，
1: 对不对？
0: 没有问题哦。
1: 所以你看啊，整个玻璃和窗框的结合处是没有漏水进来的。
0: 的确是的。
1: 第二点，我们看窗扇和窗框的这个，你们开窗嘛，
0: 有
1: 开窗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嘛？
0: 对，
1: 我从这个地方从上到下我也录一遍，有缝的地方，
0: 尤其是往下，因为水往低处流嘛，有没有漏水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张纸依然是干干爽爽的，
0: 的确
1: 对吧？
0: 确实这样。
1: 所以即使下这么大的雨，对吧？我们通过我们今天的试爆的这样一个啊，我们说到的内外齐平的断桥窗，直接来把雨挡在外面，把风隔在外面，
0: 这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这个
1: 声
0: 音的实验了。那么很多人都在说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房子啊，买的地段是好啊，市中心啊，内环外啊。外环外啊，啊外环内啊，中环旁边啊，首先这些地方，那我说句实话，这样的大声音会不会吵？那也许这个声音是那些汽车的声音啊，地铁的声音啊，
1: 90几分贝啊，
0: 或者说是高架上面的声音啊，你受不受得了？对吧？
1: 对，90几分贝了啊，很吵。
0: 换个房子是不是不太方便？
1: 是，
0: 但是换个窗
1: 来吧，窗子一关。
0: 各位，哎呦，
1: 安静好多了。
0: 我说句实话，你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但是的确确
1: 九十多分贝，
0: 里面仍然是90分贝左右啊。但是打开和关上的区别啊，哎，打开，来，我们关上啊，
1: 关上，哎呀，差别可大了
0: 啊。 哎，再关上哦。
1: 对，
0: 真的不一样啊，
1: 是
0: 真的相差很大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才三个实验就恰恰证明了我们这一台机器，我们这台这个
1: 断桥窗啊，
0: 它给到大家三大功能，隔温、隔水、隔音。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有没有专业的检测报告？有，上海市幕墙检测中心，气密性8级，国家标准1级最低，8级最高，我们8级。明白这个道理了吧？抗风压性9级，1级最低，9级最高，我们9级。水密性1级最低，6级最高，我们6级。也就是说达到了国家标准的上限了。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产品的的确确非常的不错，那么价格怎么样？
1: 好，
0: 你如果真的去到像什么红星美凯龙啊，像什么这个建配龙啊，或者说是一些家居装潢建材城，你去讨价还价，因为你是单打独斗，你是零售，不像是咱们东方购物可以谈到一个团购的价格。零售的价格是这个样子的，
1: 按每平方算啊，
0: 按照每个平方米来算，13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999块钱，乍看之下的确没有便宜多少，便宜了400块钱
1: 一个平方啊，
0: 便宜了400块钱，四个平方就是便宜了1600。
1: 我们以三个平方为例啊，
0: 三个平方就便宜了1200，
1: 对，
0: 对吧？那你就便宜了1200，那有什么道理呢？其实很简单，我们接下来的才是大头，
1: 对，
0: 设计费要不要收？人家收480块钱啊，我们今天不要钱。德国进口的5金配件，1680块钱一套，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费掉了，拆旧1500免费，安装1600免费，开启扇1800块钱送给大家一扇。
1: 对，
0: 那么以三个平方米为例的话，是11257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2997。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今天只要您订，就给大家送上一扇纱窗，880块钱，也不用付全款2997啊。先付1880块钱的定金，因为有什么原因啊？第一，我知道有些人说我要封阳台，哎，
1: 到底具体多少面积还不知道。
0: 你那封阳台就不是三个平方米来算，
1: 不止了。
0: 那有些人说我不仅仅要封阳台，我家里面希望全屋都是做我们的释放，
1: 把窗重新换一下。
0: 还有人说我阳台不能够做开启扇，我想做移窗的，可不可以？这些全部都是等到我们的
1: 试完之后
0: 上门了以后再说。你今天只要先付1880块钱这个定金啊，这个定金付完了以后，所有的事情后续再说。
1: 量尺寸的时候再说。
0: 量尺寸的时候，
1: 对。
0: 不用着急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所有的构成。首先，支付1880块钱，这个钱没有给施暴，压在东方购物，然后我们会派专人上门设计、测量、报价、选色、制定方案，然后出个报价单，报价单明明白白多少，什么地方用了多少钱，什么地方用了多少钱，然后你拿这个报价单不着急签合同，先拿着这个报价单去全市各种各样做断桥窗的地方，再问他们要一份报价单，
1: 是
0: 可以吧？
1: 对，
0: 你货比3家不够，货比800家都可以，
1: 多比几家，
0: 多比几家，反正现在有 AI， 你把这些报价单拍下来，让 AI 做对比，比一下哪个地方最划算，哪个地方质量更好，这样比完了以后，然后咱们再来确定。如果说你说，哎呦，别的地方好，来。1880块钱还记得给谁吗？是压在东方购物的，
1: 对，
0: 打电话给东方购物让他退就可以了，让我们退给您，1880退给您，一分钱都不少，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觉得，哎呦，还是试报好，哎，那没关系，咱们签合同，然后25个工作日，全部在我们工厂来进行生产啊，然后生产完了以后，再来送到您家拆旧安装，就可以了，然后请注意了。如果需要延迟安装，我们还可以免费仓储2年。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着急安装的，家里面还是期房的，
1: 是
0: 房子还在造的，没关系，放在试爆的仓库，
1: 对，
0: 试爆的仓库替您仓储2年，
1: 没错，
0: 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所有的这一些叫做一站式的免费服务，免费的测量，免费的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质保1整年。如果说您喜欢，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天来探访的这户家庭呢，是住在大连西路上。那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连西路上的很多小区它都是挨着马路，并且大连西路呢本身它也是一条主干道，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其实车水马龙的声音还是比较吵闹的。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小区在上海还是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多一些。除了声音之外呢，这个小区它还靠着一个什么呢？还靠着一个学校。早上的时候有广播体操的声音啊等等可能也会穿过来，还有呢就楼下的一些沿街商铺也是非常之多。这户人家呢正好是一半已经装完了，一半呢准备开始装。可以看到它本身的那种窗户的质量，窗户上非常单薄，我稍微摇晃一下各位来看一下，容易晃，所以在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哪怕就是大风天气刮的时候，它也容易晃晃来晃去，呼呼的闪，那对你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担惊受怕，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窗户它只有一层玻璃，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种外面的吵啊，包括你看啊临街的这种什么小龙虾的店铺呀，包括像外面的这种汽车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都能够穿过去一层玻璃。那另外来讲，一层玻璃还有什么坏处呢？比如说这种大热天气的时候，对吧？它也容易它不保温。不保温的效果就带给大家，就睡觉也好，包括人站在这个窗户的旁边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热。还有一点呢，你可以看到是窗户它也是年代比较久了，所以你看啊，它本身的窗台下面的这一圈全是水，甚至你看啊，我这个移窗这边窗户沿的这个隔断的地方它也同样是水啊，包括它会飘到哪里呢？飘到地板上来。那你想想看，这种不密闭的窗，对吧，它飘进来之后它会腐烂地板，它会让墙体发霉，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换一扇窗非常重要，隔音又好，保温效果又好，防风防雨的效果更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呢。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世报的工厂啊，
1: 对，大规模的、
0: 意大利进口的整个的生产的流水线，让大家可以
1: 飞母切割机，
0: 对吧？
1: 那么切割的精度呢会来得更高，
0: 对的。
1: 那么精密度越高之后呢，其实它的封密封性啊，它整个的缝隙越小，当然就越好了。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75型材的这个系统窗呢，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断角注胶。哎，整个的四个角落不仅仅是通过原来的铝合金型材，而且里面呢再加铸铁的转角，加上我们的注胶，
1: 对，
0: 这样的角码注胶，角码注胶的好处就是，你看，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啊，它的注胶的好处就是防止雨水在这些缝隙当中再进一步的入侵。
1: 你在拼接的地方，它也给你全部都想到了。
0: 当然了，
1: 所有有缝隙的地方都给你打胶，起到一个封闭阻隔的作用，所以风啊雨啊再也钻不进来了。
0: 对啊，当然了。窗子的主体当然是玻璃，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刚才玻璃一辆车开上去没有问题，
1: 成吨的、啊，
0: 最起码是成吨吧。
1: 成吨了。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
1: 对五金件的考验，
0: 五金件
1: 对
0: 两个成年人小伙子上去挂上去没问题。现在看到了一个小伙子100斤不夸张吧？
1: 对，
0: 上面站了8个人，
1: 1000斤左右吧，大概有了，
0: 对，而且还在跳，
1: 对，
0: 而且还在跳，是有瞬时的这种冲压的。那这个好处就是在台风天，我们遇到大风冲撞的时候，也还有。1楼的朋友，你封阳台的，万一，我说句实话，小区里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不太，这个守规矩，小区里面踢球，啪踢到你的窗户，也不容易碎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更牢固，
0: 不就是更牢固嘛，也不用有担心嘛，对不对？好，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楼层比较高的，我们看这扇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我站到我这边看啊，裂成这个样子，
1: 我看到了
0: 一整片。
1: 这个角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已经裂成一整片，你看一直往下裂，它是从头画到脚的。
1: 是，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没有台风还好。
1: 对，
0: 很多人会说我家里面拿那个什么不那个胶带纸去贴啊，没用的，各位观众朋友，胶带纸风吹日晒一个季度你得重新贴，
1: 因为它整体坏掉了。对，
0: 那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掉到楼下不说砸到人的事情了，就说砸到一辆车，车主上来找你赔。
1: 对，
0: 你赔，
1: 要追究责任的。
0: 而且现在小区基本上都有超声，因为现在上海查高空抛物查得很灵的。你说这不是我有意抛物，各位，

0: 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换、换了以后第一大好处，孩子你阳台不包无所谓的，孩子厨房给他换一下，
1: 对，
0: 孩子的书房需要安静，但是一般来说书房你要么面向小花园、要么面向其他地方，万一人家吃好饭楼下聊个天呢，
1: 就是啊，
0: 小区里面有人跳
1: 吵呀，噪音一来，哎，很多人心情都受到影响
0: 了，
1: 对不对啊？你看90多分贝太吵了，
0: 窗子关上，
2: 一关
1: 一合，大家看啊，同样还是它90几分贝在外面的噪音，但是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声音轻多了、
0: 有些人说，哎呦，我现在靠近什么万达广场啦，靠近什么苏宁啦，靠近什么百联啦，特别好，但是往往是这些有广场的地方。开始跳舞来，
1: 是。
0: 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你90点钟你说你扰民，有道理的。但是你6、7点钟说人家不让人家锻炼，
1: 这不很正常
0: 吗？那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恰恰是6、7点钟还
1: 在。那这个噪音如果说来了，你说你怎么避得开啊？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人家，只能自己默默的受着。
0: 吧，
1: 窗户关上来。哎呦，你看密闭性多好呀！
0: 密闭性一关，
1: 对，
0: 是吧？里面还是80多分贝、90多分贝、120多分贝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窗子一关，至少消减了80%左右，
1: 对
0: 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不是说您一个人烦，
1: 是
0: 孩子要做作业呢，
1: 对，
0: 甚至孩子要学习呢，考研呢，要考高中、考大学呢，
1: 对，
0: 怎么办？
1: 需要安静的环境，
0: 对吧？再接下来是进入到了一个这个考验，这个叫做什么？台风考验。
1: 今年台风啊，
0: 巴威啊，
1: 对对对，
0: 白海豚啊。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就是水都已经涨到这个
1: 人行道倒灌了呀，车子抛锚了呀。今年是这个，反正跟这个雨啊、暴雨啊，很多都相关的受到损失了啊。
0: 最近这个上海的这个雨啊，哎，来的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哎，但是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台风当中窗子漏水是什么地方呢？窗户和窗户的接缝，
1: 对，
0: 还有窗框。和墙的接缝，
1: 和玻璃，哎，
0: 咱们都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你比如说玻璃和这个框子的这个接缝的地方，很容易渗水进来。怎么来验证？我拿干的纸巾，对吧？我在这个缝的地方，你看啊，
0: 擦
1: 擦一下，
0: 没问题。
1: 兜一圈，外面这么大的雨哦，这么多的水哦，你看，
0: 没问题哦。
1: 如果说我这张纸湿了，说明水渗进来了。但是你看我的纸一点都没有湿，
0: 没有湿，
1: 对吧？好，这是第一个。
0: 窗户和窗户之间的这个接缝处呢，哎，
1: 这个缝啊，这个缝我也拿这个纸巾，你看有缝的地方我兜一圈，你看，这样
0: 尤其是这些角马注胶的地方，
1: 还是干干爽爽
0: 的，对的，
1: 说明什么呀？一点都没有漏雨漏水进来，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得益于我们刚才说到了角马注胶的工艺，在窗户和窗户的接缝之间，哎，它依然用注胶的工艺把它全部的都抵扣住了。还有一个现在还用得上啊，这两天大家应该来说屋里面空调有的时候还要开一开，
1: 我今天太潮了，我也开了，
0: 今天潮了有人还得开了，
1: 对，
0: 来屋子里面我们先来测
1: 室内这块玻璃的温度，来看一下表面温度是多少，那这个是32摄氏度，
0: 给大家
1: 来测一下，
0: 哦呦，一股热浪往外冒，
1: 来我们来测一下室外的这个地方的温度了，
0: 56摄氏度，56、56、32，
1: 那么差了24度，
0: 的确，
1: 对吧？差了24摄氏度，也就是说两层玻璃和中间的空气层3层隔断，隔掉了24度，
0: 的确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两层玻璃有3层隔断？很简单啊，两层玻璃两层隔断，很简单。中间这层是什么？中间这层就是我们的真空层，因为在每一个我们的断桥窗出厂之前呢，中间玻璃和玻璃层之间呢，尽量的给大家抽掉空气，
1: 是
0: 让空气减少了以后呢，热辐射的传导就会更加的艰难，就像是在宇宙空间当中，太阳这么热的一颗大火球，千里迢迢过来，为什么地球没有被烧化掉？很简单，大部分的真空已经隔挡掉了大部分的热量，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问到了，如果说您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试报，你要花到多少钱？去到我们的门店，从型材和玻璃加设计加五金配件加拆旧安装开启扇，11257块钱。
1: 对，
0: 今年大家众所周知，像铜啊、铝啊，价格金属，那黄金涨，它会带动整个金属链条都在往上涨。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已经不止11000多了，12000多。
1: 我们就以3个平方11000为例吧。
0: 但是东方购物，2997。
1: 对。
0: 没有涨价啊，没有涨价，但是我们是升级了，从65到75。

0: 没有涨价、
1: 哦、厚度增加了啊、
0: 哦，厚度增加。嗯，行彩五金件升级
1: 是，
0: 而且为大家增加了角马注胶，其实这些都是成本，
1: 工艺升级。
0: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升级，嗯、
1: 对，
0: 没有价格。今天再给大家送上一扇880块钱的这个开启扇，这个纱窗，嗯，同时我们也不用交3000块钱，只要交1880块钱
1: 定金
0: 可以了，这个定金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只要交定金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您是要开窗哎还是移窗、哎、
1: 阳台包不包，
0: 阳台包不包，
1: 对不对，面积不知道，
0: 你的阳台是不是带有弧形，
1: 对、
0: 嗯、这个都要有个疑问。因为现在很多95年以后的这种花园啊，什么什么花园，基本上它的阳台都是这样带弧形的、嗯、对不对，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但是这种带弧形的面积就会增加，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疑难杂症哈，所以也给大家来放心。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先交1880块钱给谁呢？给东方购物。嗯，这个定金您一交就可以了。然后定金券配送，世报会有专业的客服来联系您测量的。嗯，测量的工人师傅上门呢，请注意了啊，有免费测量、免费设计、免费选色、免费制定方案，再免费报价。而且这个定金有效期是1年，1年以后，如果说你还没有量的话，这个钱就直接退回给你。
1: 没错。
0: 对吧？嗯，等到试报人上门进行报价了以后，你甭管他设计层怎么样，你先让他报个价格，嗯，然后你拿着这个报价单，全市去比价。
1: 对，
0: 全上海我不相信只有试报一个卖断桥窗的，
1: 是，
0: 肯定还有别的品牌。那你去对比，横向对比，对比质量，对比价格，对比服务，对比完了以后，你选择到试报了，我们往下走；没选择试报了，还是走这个流程。1880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一分钱都不会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你决定选择世宝了，咱们签合同交尾款，然后要等到25个工作日在这个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再来上门免费的拆旧送货和安装，嗯，全部都弄好了以后还给大家保洁，保洁完了以后还有1年的质保期，嗯，这一年呢经过春夏秋冬了嘛，
1: 对，
0: 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是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原来的窗户呢，就是一方面陈旧了嘛，然后就是刮风啊、下雨啊，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会漏雨。漏雨的话呢，我们家都发霉啊，然后时间久了以后还有味道呀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嘛，正好装修嘛，然后呢我就看那个东方购物的电视的，然后一看呢有试报，我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我就订了一个试报。订完了以后果然哈，我们到现在有装修了有1年多一点了，然后装修了以后嘛，到今年嘛，我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什么问题都没发现过，然后特别的冬天也过了对吧，一年四季都过了，然后特别的保温，然后呢也刮风下雨也没有什么，也没味道什么，特别特别的好。还有我特别要说的，我们家下面有个学校哈，学校那些小朋友就很吵的，体育课啊什么的，现在就装了这个就一点影响没有。然后特别是有时候下雨哈，刮风啊下雨啊，就你一个晚上过来你都不知道外面下雨了。装完了以后嘛，那个师傅哈帮我们装修特别仔细，然后装完了以后这边有一点点小缝哈，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第二天立马就赶过来帮我们这边全都弄好。我觉得特别特别，世宝真的是品牌好，然后那个服务也好。

0: 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呢有一说一，如果说遇到像今年的台风，我说句实话，您这个断桥窗
1: 对
0: 不是就装一年两年的，
2: 那当然了，
0: 对吧？
2: 这个你8年10年你后面一直要用下去的呀。嗯嗯，
0: 所以下来你能保证每年都不会来白海豚吗？哎，你能保证每年都不来当年的那个贝碧家吗？嗯，你能保证每年上海都是暖冬不会太冷吗？嗯，对不对？咱们就都不能保证，因为未来的事情。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咱们今天换好断桥窗，它但凡就来一次严寒，
1: 对，
0: 就来一次台风，它帮你挡住了，都是要比您这个投资更加划算的。因为您自己想想看，来台风水顺进来了，您的几万块钱的实木地板泡坏了，
1: 对，
0: 换掉几万块钱，家里面刷的这个墙墙纸涂料重新刷一遍，就不说别的，我们东方购物卖的立邦刷一次1000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还有冬天严寒，我说句实话，您空调这点电费都有可能白白浪费着。
1: 对，
0: 一个冬天你浪费个1000来块钱呢。
2: 对，所以我们看啊，有人说哎呦2997块钱，那到底是换了一个多大的那个面积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这里后面就是一个实样，
0: 大概是3个多一点点，
2: 两个多一点点，两个多一点，三个平方还不到，
0: 三个平方不到。
2: 你自己看这个大小，其实蛮大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你看外开窗很轻松。
1: 对，
0: 外开窗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占室内的面积。
1: 是，
0: 但是呢，它也有一个坏处，它打扫没有那么方便。哎，对吧？来，我们今天来看啊，如果说你想方便打扫的，来选择大刚老师内开内导窗。
1: 对，
0: 内开窗就有个好处了，这样擦一擦，哎，没问题。我擦这里是不是也没问题？也很方便，人都不用探出去。
1: 第二个内导，
0: 第二个内导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处。哎，
1: 这样内导之后呢，你看它
0: 很多五星级酒店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很多的高层它都是装成这个样子。第一呢，它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空气源源不断的进来。
0: 对。
1: 第二个呢，开口角度它只有那么大，开到大也就这么大了。
0: 对的，
1: 对吧？你外面人爬不进来，里面人爬不进去，出去也很安全。第三一点呢，角度它是往外斜的，
0: 风来，
1: 所以你
0: 雨进不来，
1: 雨啊，你风雨不容易飘进来。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保持整个室内就保持的比较好，
0: 很轻松，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啊，像这样正常内开内导的价格，比起你单独的内开或者单独的外开，它要贵，
0: 因为它的五金件是完全两套
1: 系统，所以
0: 两套五金件装在一个窗上面，哎，你是不是价格就会更贵
1: 了？而且啊，我这个五金件可不是一般的五金件啊，德国全进口的格物五金件，
0: 集邮就是格物五金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全新升级，哎，全新升级呢，咱们今天就不看一些这个我们的一层了。就看上一代世报和我们这一代世报的真真正正的区别。
2: 今天呢我们叫升级不加价。
0: 对，
2: 如果大家之前了解过的或者买过的6/5型材的，实际上指的是这个厚度6.5公分。
0: 对，
2: 那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7.5公分。哦，这个你要不要？哎，同样的价格，我从原来的6/5型材给你升级到7/5型材。
0: 对的，
2: 多了1公分的铝合金。
0: 是的，
2: 其实就多了更多的牢固度，这个安稳度，
0: 对
2: 它的扎实的程度，它要给你多出，但是它没有多收你钱。
0: 的确，
2: 对吧？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将所有的这个铰链全部内置化。铰链外置化几个问题啊？第一，风吹日晒雨淋，
1: 容易老化，
0: 时间一长，锈的喽。这个出现脱落的呢，都会有问题。
1: 对，
0: 脱落了就很危险了。哎，就算是锈蚀，您开窗是不是也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全部隐藏。正面这儿是不是没有？
1: 对，
0: 您看这边，哎，也没有。
1: 是，
0: 它还有个好处就是更加美观了。
1: 是，它内外齐平了，更美观的同时，你看它这个五金件啊，它风吹不到，雨淋不进，太阳也晒不到，因为它隐藏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合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了呀。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它的优势所在。
0: 当然，
1: 对吧？甚至它很多的细节，包括它的导水槽啊，你要真雨下的大，万一有点积雨的话，积水的话，它从这个导水槽就把这个水就排出去了，
0: 的确
1: 就不会把这个水啊积在里面，渗透进你的墙壁
0: 的，
1: 影响到你的墙面，甚至你的地板。
0: 是的。最后呢，还要说到了，断桥窗，断桥窗，其实最关键的是它的断桥啊。什么叫做断桥呢？就是中间的这层橡胶啊，是隔温和隔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材料。对，
0: 材料啊，你看这个，首先下面的断桥中空的，哎，我们的断桥实心的，这个的断桥只有一根，我们的断桥是有一堆，这边又是空心的， 这边给大家来做到的全部的都坐实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其实说到断桥啊，直观的来感受一下真真正正断桥的区别啊。我手里拿的是两根我们的这个橡胶条，
1: 对，
0: 又是断桥密封条，这么看是完全觉得没有区别的，一样的宽度，甚至我觉得这个还稍微宽一点。但是你要看这里就
1: 横截面啊，区别对比就来了，
0: 这里就像是一个金字塔，这里呢这独树一帜，但问题是独树一帜是独树一帜啊，它这一根坏掉了老化了就起不到这个断桥的效果了。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啊，它在关门的时候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挤压的，一挤压了以后是不是本来一些小缝隙都被这些橡胶全部都填满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就算其中有一根老化了，那剩下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还能再帮个忙啊。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1: 是，
0: 整个的它的厚度就更厚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五金件，也为大家做到了全新升级。
1: 是，
0: 所有的五金件全部都是用到了隔屋的五金件，内开内倒，但关键的是就看这两个区别。这个七五行材光影系列全部带角码注胶，看到了没有，全部带角码和注胶，包括说这层黑色的部分也全部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添加。
1: 是，
0: 而这边只有单纯的，这是老的六五行材啊，单纯的就是一个铝框，而这个铝框大家众所周知，无论是温度也好，湿度也好，全部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哈。
1: 对，
0: 来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再做两个实验好了，先给大家看看温度的实验。
1: 好，隔温啊，
0: 首先温度要隔开就特别的重要。
1: 来，
0: 你看啊，
1: 内外它两层玻璃嘛，
0: 现在里面是三十一摄氏度，
1: 内层玻璃，
0: 打开来看看外面怎么样，
1: 表面温度，来，哦，这个就厉害了，
0: 55摄氏度，
1: 哎呦，55、31，那就差了24度了，
0: 对的，
1: 对，
0: 这个中间的24度是由两层玻璃给大家来做到完整的体现的，
1: 对，
0: 防止呢外层的玻璃的这个散热直接往里面走，
1: 对，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隔水，隔水的好处就是咱们上海。不下雨的天气，我说句实话，大概一年当中也就50到60多天，剩下的你要么阴天要么下雨，经常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上海黄梅雨连啊，清明连着黄梅雨，连着夏天来台风，一直到秋风秋雨愁煞人，
1: 是
0: 冬天你下雪很少，下雨倒很多，
1: 对，
0: 所以你看一年四季从春天开始一直到冬天都是雨季啊，那遇到这样的台风情况怎么办，雨水渗进来怎么办，来咱们今天断桥窗给大家来做好全部的防护，
1: 我拿干的纸巾来验证一下，第一个容易渗水的地方，那就是玻璃和窗框的连接的地方，我拿这个干的纸巾啊
0: 看一看哦，
1: 如果渗水进来这个纸要湿的呀，对吧，
0: 对，
1: 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纸，
0: 没有问题哦，
1: 你看啊，一点都没有湿，它是完全干爽的，这是第一块地方。
0: 的确，
1: 第二块地方就是这个缝隙。
0: 对，
1: 这个缝隙如果说，哎，它如果说密闭的不好，它就容易从这个缝隙当中啊漏水进来。
0: 对的，
1: 哎，这是窗框和窗扇之间的这个结合啊，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0: 对，你看，
1: 依然也是干干爽爽的，
0: 证明我们里面没有放视频啊。
1: 哦，等会儿我先把它关了啊。
0: 我不关不关
1: 不关啊，
0: 证明我们里面没有放视频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哎呀呀，看到没有？
1: 你看，你看，
0: 水就出来了吧？
1: 对，
0: 水就漏了吧？
1: 来，你看，
0: 很多人家里面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果说你没有用到试爆，
1: 这底下一滩水，
0: 那么这个下面水就是一滩了，
1: 是，
0: 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把它关掉啊，关掉了以后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试爆是真真正正的把风和雨全部都隔到在外面了。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试爆为大家来做的全新升级，哎，既然是全新升级，价格势必也要升级的。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加量。不加价，六五行材升级到了七五行材，
1: 对，
0: 不加价，六五行材原来的报价1399一平方米，设三个平方米就是3000多嘛，对吧？
1: 加设计，
0: 加设计，加德国进口的五金件，
1: 对，
0: 加拆旧安装开启扇，三个平方11257，
1: 哎，就算打个折。对吧？你说你商场搞活动什么？
0: 我打对折，哎，是
1: 打对折5500左右，
0: 5000。但是哪个商场可以说，哎，报价报完以后，你直接对半，不是外，这不是16铺码头，你去跟人家讨价还价买衣服啊？各位，
1: 是，
0: 这是行材没有打对折的，人家装修公司报100万的装修，你跟他说50万，不可能，
1: 这不可能，做不下来的啊！
0: 来，东方购物， 999块钱，
1: 对，
0: 剩下全免，三个平米2997，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今天只需要大家只交1880块钱给东方购物，先压在东方购物，
1: 是，
0: 先让我们的世报的工作人员上门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测量、设计、选色和报价，这个报价您不用着急回绝掉，觉得报价贵。因为现在我就是说句实话，现在建材市场啊，价格水涨船高。如果说您要确认报价的话，您可以拿着我们世报的报价去找别的，
1: 多比几家，
0: 比完了以后你再来决定，要不要用我们世报。要用世报的，咱们就签约，咱们就往下走。先付掉尾款以后，我们25个工作日在工厂来进行制造，然后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如果说您觉得，哎呦，好像我要再考虑考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1880块钱不是压在东方购物没有给世报吗？您只需要跟东方购物联系就可以了，东方购物这个大头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没错，
0: 对吧？直接把钱就退给您了，您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1999。

阿拉看中搿套房子呢，就是讲风景老好的，好看到黄浦江。但是有一个缺点，辣辣高架旁边，阿拉就怕声音吵。结果阿拉来看搿家人家呢，伊拉呢开发商有一层窗，结果伊拉自家呢又豁了一层窗，搿能介呢又老难看的，隔音效果呢还勿是老好。葛末阿拉进来以后想重新装修，阿拉比了几家人家隔音效果要好眼，又要美观眼个窗。那么对比了几家呢，朋友介绍世宝一个门窗，应该勿错的。葛末阿拉后头就定了搿个窗。的确，用下来呢，的确觉着好像窗子隔音效果老好的，窗一开声音是老响的，一关就不大有声音了。还有伊拉就是服务质量也蛮好的，伊拉从测量啊到得来，还有安装啊啥，伊拉个师傅侪老客气的，那服务态度侪老好的，买了搿能介也老放心的。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啊，现在要吃一点高蛋白、低脂肪、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了。秋冬时期，千千万万不要落下营养，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风风雨雨又不晴，而且气温我昨天还感受到是又闷又热，昨天晚上这一顿暴雨大家受不受得了？所以啊，千万要把身体的抵抗力抓起来。那很多人在说啊，你抵抗力不好，你要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蔬菜？来，各位，万万全全，你如果说吃得下蛋白质的话，肯定是吃蛋白质好嘛，对不对？你吃得下肉，人才能有精神嘛。那么好，咱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肉？来，今天选择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牛腩的产品，而且每个都非常容易烹饪，开袋直接炒、炖、焖、炸、溜、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咱们今天的质量还更加的好。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我们的阿根廷牛腩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品质够好，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他会买菜，他会挑，对吧？咱们要买牛肉，要买好牛肉，要买到原切的，要买到 GB2707 的这种标准的，
0: 对，
1: 包括买到进口的，包括肥瘦比是28肥瘦比的这种牛腩肉，
0: 没问题
1: 啊。那我们的阿根廷牛腩肉就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标准，符合大家的一个选择，
0: 是，
1: 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才受到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的喜欢。
0: 高到什么程度？看一看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腩肉的排版有问题。按照道理应该三个，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第一排多了一个？很简单，原来就是九袋装的，原来就是328块钱的，今天十袋装，给到大家额外加赠一袋，32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算一算，是不是320块钱不到？
1: 对，
0: 320块钱不到，给到大家6斤的特惠组合，非常非常的不错。所有您拿到的全部都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透明的包装。为什么做这样的抽真空的透明包装？第一，让大家能够看到真真实实的肉的状态。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不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的费用转嫁给您。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弄个什么铁罐喽、铝罐喽，弄个什么这边的是什么纸喽，然后上面印个什么牛，没有必要，各位，完全没有必要。你来看，在冻印的时候看这种雪花纹路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很多人说哎呦这块会比较肥，你来看这边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薄薄的一层，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每一袋300克，为什么做这样的包装？正正好好，
1: 就是
0: 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这里是十袋拿到家里边，而且我们都是这样的简化包装，所以放到冰箱里你怎么塞都好塞，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看一下啊，在这边给大家来随便拿一个，随便拿一个，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每一块都非常好，
1: 上面的雪花纹理、啊、包括这个肥瘦比，
0: 给大家看一看啊，肥瘦比做得非常好。你看，这是我们解冻以后每一块肉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分切。这块肥肉大家觉得很恶心，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呢，
1: 它其实很薄，
0: 其实很薄，但是按照道理这里其实是有这么厚的一层肥肉的，去哪里了？全部都给大家削切掉。
1: 对，我们精修过了，
0: 精修过了，削切掉了。而且从这边你可以看得出来，来看到没有，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深，有一部分牛肉颜色浅。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是不是拼接肉？各位，这才是正宗的牛肉的颜色。我们都知道鸡肉当中呢有一种叫做红鸡，叫做快鸡，有一种叫做白鸡，叫做慢鸡。慢鸡肉也就是白鸡是提供耐力的鸡肉，比如说你要长跑，你要站立，用白鸡；你要快跑，你要紧急的时候使用的时候选择到的就是红鸡。所以这才是鸡肉的正常的颜色和纹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再来看看，你看这块肉也是一样的，你看上面稍微颜色淡一点，下面颜色浅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牛肉的血管分布，
1: 它自然生长的一个，
0: 这是牛肉的血管分布，血管分布多一点，肉血液流通过去多一点，它就是深红色。
1: 对的，
0: 如果血管少一点，它就是浅红色，就这么简单。来，这是刚刚给大家来做好的啊， 给大家的直接来看一个咱们今天的，
1: 就直接天气马上也凉了，尤其这种季节，其实我觉得炖个汤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问题。
1: 你看炖出来的汤，它不会面上泛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但是呢，你去看这个汤，
0: 很香，
1: 你又能看得到，哎，面上它是有油脂的，把那个牛肉的油脂都炖出来。
0: 我们拿一块先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你来看，
1: 而且炖完了
0: 这两个炖完了以后，你看。有没有小一点？
1: 它也没有反，
0: 肯定小一点，
1: 它会缩一点点水，
0: 但是缩了很多吗？
1: 没有，
0: 没有，说明第一，我们没有注水。一般注水牛肉才会缩水三分之二左右，甚至是一半左右。
1: 对的，
0: 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基本上只缩水三分之一，都不到四分之一左右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撕开来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

0: 今天的这个牛肉的纹理到底怎么样？
1: 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散啊。嗯，包括到你看，给这个肉给打开，里面的这种鸡肉的纹理啊，
0: 对，
1: 这种肉质啊，它不会柴的，
0: 鲜嫩多汁，
1: 因为它里面是带大理石的纹路的，
0: 对的，
1: 它的油脂是在里面的。这种肉吃起来它是多汁的，它不会柴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的24个月的放养草饲牛，因为它是牛腩。所以没有必要骨刺。牛腩是什么？牛的肚子这一块。
1: 对，牛腹。
0: 我说句实话，不用说是别的，我健身呢，我自己摸这里，这里也有一块肥肉。
1: 腹部它是要有一定的脂肪去缓冲，保护内脏。
0: 保护内脏，而且要保暖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牛腩如果再骨刺，那跟大家讲，已经吃不了了，
1: 太肥了，
0: 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油，你会觉得非常的腻的。所以草饲的牛腩肉，第一，肥瘦比正好，
1: 对，
0: 不会过于的肥腻。第二点，我们还给大家做到的是 GB2707 的标准，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任何的添加，之外还查了各种的重金属有没有超标，完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有没有检出呢？也是未检出，包括说后面还要查一些农药啊，查一些瘦肉精啊，也是未检出的。农药查什么？一个牛肉又不是这个我们的田里种的东西，为什么要查农药呢？很简单，牛饲料里面有没有这些
1: 危险东西？它吃的那些草啊，
0: 对呀、
1: 啊，它会不会在体内有残留、啊？
0: 堪帕斯大草原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牧场，你一块草地，我不可能再去撒农药了，没有必要，
1: 对的，
0: 对不对？内蒙古的牛去吃，要内蒙古的草，我要撒农药吗？也不可能的吧？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非常不错的我们的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堪帕斯大草原的牛肉。给了大家阿根廷进口24个月的草饲源头直采，今天的价格怎么样？来，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多出300克，也就是6两的肉，给了大家328块钱，价格没有变化，但是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纯的牛腩肉，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天然的草饲牛腩。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e,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28块钱整整的6斤，咱们的阿根廷进口的原切牛腩肉。为什么我们敢说年原切？因为我们今天执行的标准叫做吉比2707的标准。
1: 对的，
0: 吉比2707的标准是只准对我们的原材料进行分切和包装，不准做任何的添加，包括说什么
1: 加盐
0: 啦、
1: 黑胡椒啊。
0: 既然盐和味精不能加，那就肯定也不能加什么
1: 其他的添加剂，
0: 卡拉椒啦、瓜尔椒啊，这些所谓的食品椒。那么为什么有些牛肉它要加这些椒呢？很简单呀，它可能不是那些牛腩的精华部位，有一些散肉、碎肉，有一些供应商他不舍得扔掉，怎么办呢？拿这些胶胶在一起，而这些胶的牛肉或所谓的注胶或者是注水的牛肉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炖就缩，一煮就散，一炒不是牛肉的骰子粒了，就变成了牛肉的牛松粒儿。
1: 对的，我们给大家承诺到，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不做其他的再进一步的一个加工。给您承诺到，第一个28的肥瘦比，第二个阿根廷进口，第三个所有的都是原切的标准去做到的，就是除了 GB 二七零七，还有2760。2760是啥？我们没有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保水剂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大家在市面上看到？其实现在牛肉的原材料价格，就是咱们正儿八经的这种牛肉啊。
0: 对。
1: 价格很贵的，
0: 对的，
1: 但你可能还看到有些地方可能啊，三十块钱，
0: 还有号称什么什么牛肉自助，
1: 是，
0: 还有什么什么 M5的和牛自助，各位，这些东西是什么肉？你要问一问。
1: 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第一个，你如果肥瘦比差异过大的话，它其实会影响它原材料的价格。
0: 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的生产日期，因为人家是冻肉，所以很有可能放了7-8年都有可能，因为。大家众所周知，7-8年前有一段时间航运基本上就禁绝了，对不对？因为各种的船都要检验检疫啊，大家都知道那段时间戴口罩嘛，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销不了的牛肉怎么办？大减价，
1: 冻库里面存着呀、啊，
0: 冻库里面存着嘛，大减价。虽然那个肉冻的时间久了也能吃，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口感肯定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的放心。第一道检测来自于国家的要求，吉比2707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做正常的分切和包装。
1: 这里说的再进一步的加工，就是我切完了之后，我给它去腌一腌，加一点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0: 那么为什么要腌？
1: 都不可以的啊！
0: 为什么要加其他的东西？肯定要盖一盖它原来的味道、
1: 哦，肯定有它的原因在，对吧？
0: 对吧？好的牛肉天然就有奶香味儿，你直接清水炖。现在内蒙古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冰煮羊。
1: 冰煮羊。
0: 冰煮羊就是拿冰煮开了直接放羊肉。为什么人家敢用这两种食材？很简单，人家羊肉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让你放心的做白水煮牛肉，加一点盐就很好吃。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第二道检测，重金属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这个抗生素符合国家的标准，甚至有些未检出。
1: 对，
0: 而且还有我们的农药和瘦肉精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但是这张检测报告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检测，
1: 自费做的，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要
0: 做到检测。先来替大家来看一看啊，私厨故事的包装，我说句实话，真的有点丑，有点难看的。
1: 但是简约包装，
0: 简约包装就是拿塑料的食品级别的塑料
1: 塑封，
0: 跟我们的这边抽真空塑封两个好处。第一，直接塑封，防止有细菌再产生可能性，至少这个吸氧菌它是很难存活的，因为没有空气了嘛。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完完全全看得出来里面的肉质怎么样。今天小邓保证给大家，我们今天肥瘦比2:8，
1: 对，
0: 2:8。
1: 如果说您开箱验货的时候隔着这个透明的袋子，你看到太肥了或者怎么样，你直接
0: 退
1: 给我，
0: 没问题
1: 的。
0: 这是冻好的肉，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这个已经解冻以后的肉。
1: 其实这个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化冻之后，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你也不用改刀了。
0: 对的，
1: 咱们其实牛腩它自然生长的，有一些可能稍微带一点肥肉多一点，有一些可能它就是雪花的纹理散布在里面的。
0: 肥肉多了，私厨故事怎么做的？不是把它打散了混在各个包装里面，而是我们直接把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多的肥肉，
1: 再拿一块
0: 直接精修掉。但是在鸡肉纹理之间的这些雪花纹路其实是好东西。哎，
1: 对的，
0: 您在煎的时候在炖的时候，这些雪花纹路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肉汁儿， 分散在我们的肌肉纹理当中。有些牛肉你吃起来嫩而不柴，丰润多汁，就是这些雪花纹路起到的好处。
1: 这个肉的颜色相当漂亮，包括它的这个纹理啊。你吃有些时候吃牛肉，你说很柴，嚼不动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缺少这种就大理石纹路，包括有一些筋膜在。那我们这个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里面的脂肪是融在里面的，
0: 当然了，
1: 包括也没有那种什么筋筋拉拉的，对吧？你能看得出来那种分层的，很明显的分层的那种带筋膜的那种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牛肉你吃下去它是爆汁的，它口感绝对是不柴的。
0: 我们很简单啊，上海有一道名菜叫做罗宋汤，
1: 对的，
0: 是来自于俄罗斯嘛，对不对？但是那段时间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罗宋汤啊，一般来说不舍得放牛肉的，基本上放点红肠就差不多了。
1: 牛肉贵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28块钱，
1: 你看
0: 整整6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煮完了之后炖完了之后，它肉是不会散的，包括它也不会缩水，缩得很厉害，对吧？
0: 你来看，
1: 然后这个肉，
0: 我们拿一块肉来对比一下，
1: 你看，
0: 炖完了以后，其实这块肉也没有缩水，缩很多。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包括里面的这种肉质的纹理，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是不柴的，
0: 当然了，
1: 它是都是把那个奶香味都炖到了这个罗宋汤里。
0: 这个罗宋汤都很香哦。
1: 因为咱们罗宋汤这个汤，咱们都一般都不浪费的嘛，还要拌拌饭、拌拌面什么的，
0: 对吧？的确是的。
1: 所以说，它把它的一个牛肉的精华都
0: 再来看啊，
1: 融到里面
0: 去了。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把这个加到方便面里面，你的方便面从盖板变成了豪配版，正宗的酸菜牛肉面，看到了没有
1: ？Pro Max 版。
0: 我们看一下反正
1: 来，
0: 你没夹到。
1: 我来看一下，来这里，
0: 在这里，对，
1: 看一下。
0: 好，直接把它撕开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酸菜牛肉面啊！
0: 酸菜
1: 牛肉要做到这么大一块，你看
0: 香咸。混着牛肉的奶香，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直接混到肉里面。
1: 这个肉一打开，
0: 每一块，我说句实话，
1: 香啊！
0: 你不要说什么方便面了，你就是白煮面，你加一勺这个浇头，无敌了！我跟大家讲，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可以拿个几袋啊，咱们用那个卤料给它卤好之后，然后咱们冷冻起来，你下次要煮面条的时候，你就直接
0: 浇头浇进去，
1: 拿进去煮一煮，非常的香，而且你吃到的这个面它就不淡掉了。
0: 来，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为什么？按下1号键，先为大家立减5块，323。那么很多是3块钱怎么办呢？来，3块2毛8的积分，我们原来还是要送的呀。
1: 对的，
0: 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原来是9袋装哦，今天变成10袋装哦，整整6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只做分切和包装。甚至把多余的一些肥肉都给大家切掉，保证给大家28的肥瘦比。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可以当场验货，以后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小邓既是我们的这个开发，又是节目嘉宾，还是售后，你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吧？记住这张帅脸，
1: 你都可以找我啊。
0: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腩肉，
1: 100%原切，
0: 而且替大家来进行切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个你直接炒就可以了，你直接炒就可以了，甚至我还是那句话，你稍微的加点盐炒一炒就行，
1: 都不用加其他的一个佐料。
0: 如果说家里面有黄油的话，薄薄的一小片，
1: 哦，你给它煎一煎，
0: 哎，拿黄油淋上去，它的奶香味会更加的足。
1: 就其实我们这个牛肉啊，你就是光手去拿，拿完了之后你再闻一闻手，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0: 都有奶香味，
1: 它就是奶香的一个味道，
0: 黄油的味道。
1: 对的，这就因为第一个，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选的好，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
0: 对，
1: 24个月的一个草饲散养的这么一个牛肉，对吧？你想潘帕斯大草原上牛吃完了这片草，再去吃那一片草。除此之外，原材料进口到中国以后，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动作，没有再进一步的去说加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化学制品或者说添加剂，
0: 因为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胶那个胶，很有可能
1: 会包括保水剂那种东西，对吧？
0: 对的，很有可能会造成牛肉过于弹嫩，这个呢其实味道就有点奇怪。
1: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购买牛肉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挑的，对吧？你这个牛肉是不是原切的标准？
0: 对，第二点是来自于哪里的牛肉，
1: 对的，大家都会挑的。而且包括你可能看到有一些平台也好，包括一些那种它可能牛肉之间同样是原，它标的是原切，但你会发现价格差异比较大，其实里面的是有一些学问在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我们知道。但所以我只能说咱们是这个价格是完全值的，
0: 好牛肉清水煮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牛肉汤了，加一点点的白萝卜或者是土豆，
1: 对的，
0: 其实就是一顿非常好的牛肉。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可以按下一号键，因为328块钱原来是9袋，今天变10袋。原来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还是要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之外，再送给大家额外的3.28的积分。
1: 对的，
0: 里外里就是320块钱不到，整整的10袋6斤，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腩肉，
1: 是的，
0: 每个都不需要改刀，直接下锅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一次性都可以解决最后的30分钟都不到了，02151119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养足了整整24个月。很多人就要说了，24个月怎么叫做养足呢？来听我说一说啊。首先，如果说再养下去，牛肉就开始变老了。嗯，小牛犊其实肉是正正好好的，
1: 对的，
0: 2年左右的时间。而且这两年呢，它是总有前几个月是先喝牛奶的，后来才开始吃草，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而且的话跟它品种也有关系。你像咱们其实中国很可能就是黄牛肉啊，对吧？但它潘帕斯大草原上的西门塔尔牛，它就是专门的肉牛品种，
0: 肉质本来就鲜嫩，
1: 对的，
0: 更何况我们挑选的部位也非常好，
1: 是
0: 牛奶肉。众所周知，牛奶肉千万不能吃骨刺的，因为您自己去想想看，
1: 太肥太腻，
0: 本来就是肚腩上的肉，如果是吃骨刺的，这儿就会太肥。嗯，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草饲24个月，而且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源头直采的。刚才有一个外国小帅哥，对吧？
1: 那个对，
0: 就是阿根廷的住户商务总理
1: 费勒培先生。
0: 费勒培先生，
1: 我们连续2届的进博会馆内都是跟他直接做的一个采购协议的。
0: 今年我们11月份还要再跟他签的啊。
1: 对的，我们都是签的源头直采的这么一个协议。
0: 明年一年的阿根廷牛肉，大家又不用着急了，直接在40故事解决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吧？然后
1: 但我实话实说，现在牛肉的成本是涨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价格就顶着压力做到这个价格。
0: 来，
1: 您收到货都是这样透明的一个包装袋，您可以开箱验货，如果发现它的一个肥瘦比不是我们承诺的2:8，或者太肥太怎么样，你都可以直接拒收或者退货，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承诺，包括售后的一个服务。
0: 肥瘦比2:8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有一些你看，比如说这块肉，这里其实它的肥肉大概有2到3公分，
1: 薄薄的一层。
0: 那么为什么这2到3公分变成薄薄的这一层了呢？很简单，我们精修修掉了，把这些成本转移到私厨故事自己的成本上面，
1: 算我们自己的损耗，
0: 跟您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更好的牛肉，
1: 对的，
0: 味道也更加的不错。来，再给大家来看看，这是冻肉，对不对？把它化冻以后，很多的肉啊，软塌塌的，甚至有一些肉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分散的散掉的情况。
1: 您能看得到它每一块的这种纹路纹理，对吧？它都是这样，已经您都不用改刀了啊。包括它这种本身里面分布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啊，其实就是符合咱们的一个牛肉的这种，就是怎么要吃的不柴，
0: 对
1: 吧？吃起来多汁，对吧？其实就跟它里面这种大理石纹路，它的脂肪的分布是有关系的。
0: 当然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草饲的牛肉，所以说就骨饲的你就能看到一整块都是白的嘛，那种的话吃一口可以，但吃多了你就会腻。但咱们这个就适合咱们日常的一个烹饪，
0: 对，
1: 包括你到炖一个煮一个，包括红烧一个咖喱一个，其实这样的牛腩是非常好的。
0: 来，很多人会质疑这个牛肉是不是肥了点，咱们自己来看，就是这一个角，
1: 薄薄的一层，
0: 薄薄的这一层，其余的全是筋的，
1: 对的，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给到您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大货，
0: 我们是一袋里面大概是2:8，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给到您整体是2:8的一个肥瘦比。
0: 来看看啊，好牛肉。来，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中午过完了以后，现在开始有点馋什么呢？馋这一锅咖喱了。哎呦
1: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0: 对的，这要是给我稍微再来一碗这个白米饭，
1: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
0: 焦，
1: 对，你看。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它形状也没有散，对吧？它都是这么大块。然后的话，你看这个肉哦，非常的香，而且把它里面的脂肪给炖到这个咖喱的汤里面啊，这个咖喱是非常非常下饭的、啊、
0: 又香又奶，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关键是很嫩。
1: 对的，
0: 很嫩。
1: 你看每一块都是
0: 这样，嚼不动。来，我们再拿一块完整的，跟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再拿一块，直接对比一下，你看。其实缩水率也不是很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你可以放心啊，它而且它不会散，你看。
0: 对呀、啊，
1: 你看它不会散。
0: 所有的肉全部都是直接的原切，
1: 每一块
0: 没有注胶注水，
1: 一丝你能看得到这个肉里面是非常多汁的、啊。
0: 当然了，
1: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肉质它是不柴的啊。
0: 为什么多汁？因为我们选的这个部位就是牛腩肉，而且呢用到的是精修的标准，把一些过多的肥肉给它去掉了。
1: 是的，
0: 保留了是什么？肌肉纹理之间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做到3大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是阿根廷源头直采24个月的草饲牧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给到大家，我们肥瘦比2:8，
1: 对，
0: 如果
1: 给您承诺
0: 超过的话，直接退款退货就可以。
1: 对，没问题的。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原来是9袋装328， 今天十袋装328，给了大家额外多加一袋，就变成了3公斤六斤装，328块钱，淄博人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直接的六斤装，每一袋3到4口之家吃，没有吃一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觉得一个菜加一袋刚刚好，
0: 一个菜加一袋正正好好，因为你肯定还要再加点其他的什么蔬菜嘛，
1: 蔬菜配菜、啊、
0: 什么芹菜配菜嘛。咱们今天整整吃10顿，328块钱，
1: 对的，
0: 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鱼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如果说是问孩子你想吃什么，孩子说我要吃牛肉，对吧？因为牛肉第一不用吐骨头，第二没有刺，第三没有壳，而且一口一个满是肉味，很爽，
1: 而且牛肉的大口吃肉的感觉，牛肉的香味是真的很香。
0: 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可以看水浒传，豪爽的吃肉方式是店家来二斤熟牛肉一碗酒，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吃肉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一般来说牛腱子肉很少，基本上就是那种牛腩肉牛胸肉会多一点，
1: 就咱们适合家庭烹饪的，其实牛腩是个非常好的。
0: 因为牛腱子肉呢，它因为脂肪含量太少了，它只能用高压锅卤一卤，把它炖烂
1: 掉，它炖得很酥烂，不然你嚼不动，你嚼半天你也嚼不了，
0: 的确是的。那选择到牛腩肉，它的好处就是直接的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因为它里面的脂肪纹理特别的丰富，所以它能够来做各种各样的料理。
1: 对的，你炖汤也好，红烧也好，包括去煮到一个咖喱牛肉，其实牛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本身的肉质它不会柴，它里面是富含脂肪的，就是二八左右的一个肥瘦比，是刚刚好的一个选择，不会太腻，
0: 而且是草饲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牛肉之外，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啊，328块钱，二八肥瘦比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腩，
1: 100%原切，
0: 100%原切，不添加任何的胶啦、盐啦、糖啦、水啦之类的任何东西，给大家来做到。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323。同时呢，再给大家送上3块2毛8的积分，
1: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
1: 对的。这个价格对于咱们的一个100%原切的进口的牛腩来说的话，它价格是真的性价比很高的、哦、
0: 当然了，
1: 因为其实牛肉的话，您如果去市面上买一买，您可以去看一下它一个配料是不是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它的肥瘦比，包括它的一个原产地，您都可以去挑选的、
0: 哦、我有一说一啊，菜场里你是看不了它到底加没加东西的、哎、
1: 对，包括到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
0: 关键是在菜场、啊、有个很奇怪的，就你会发现那些肉铺那个灯哦红哇哇的，就感觉这个肉特别的新鲜，但是你拿到太阳下面一看，白塌塌的，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发绿的那种。
0: 为什么？就我要说一下，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肉解冻化冻太多了，所以一些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都已经全部都流失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保证，您应该来说就是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
1: 对，
0: 冻上以后第一次解冻的这个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多少钱啊？3公斤就是6斤肉，6斤牛腩肉，给大家做到啊。我说句实话，原来不到6斤的，原来只有9袋，今天变10袋，
1: 今天是
0: 额外加赠、原来是328，今天也是328，不加价，但是加赠1块，加赠1袋，32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323，同时还要再送上3块2毛8的积分，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肉。现在你自己去菜场买6斤牛腩肉，好一点的牛腩肉，你别说买一堆肥肉回来，那没有意思。
1: 对的，
0: 对吧？
1: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同样的品质的肉要跟您说清楚的，对吧？您今天买到的肉，第一个承诺给到您，我们是源头直采的阿根廷的
0: 源头直采。
1: 对的，源头直采的西门特尔牛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都承诺给到您。第二个，我们100%的原切啊，
0: 而且24个月的草饲。
1: 对的。
0: 放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24个月草饲放养是牛排，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是牛腩，那正正好好，肥瘦比非常的精准。来，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我觉得
0: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栗子牛肉，
1: 就是这个时令的菜，对吧？
0: 对的。
1: 咱们用板栗给它红烧一下，你看每一块。它煮了，它炖完煮完，它不会散。对，你看都是这样。我们给您到的一个是。已经改好刀的切好的这种骰子的形状，你看，
0: 对，
1: 它还是这种骰子的形状，里面的这个肉质，你看啊，它不是那种看着就是发柴发干的那种，你能看得到里面是有汁水的，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肉，
0: 因为用到的是牛腩肉，
1: 你吃起来也不会柴，对吧？也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筋筋拉拉的那种成分
0: 在。而且你看，这两块肉之间就是一层肉的肉筋相互连接，哎，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所谓的胶连在一起的，
1: 对，它也不是那种说咬不动的那种肉。
0: 你看啊，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生肉的情况，在维嘉的手上是这块生肉的情况。所以你看，
1: 没怎么
0: 这块生肉，
1: 每一块都是
0: 五花三层，雪花纹理丰富绵密，给到大家。平时炖一炖，你看稍微缩一点点水，因为不可能不缩水。哎、
1: 它其实有一些也不是缩水，它把里面的油脂它给炖到了、
0: 哎、肉汁儿给炖到了
1: 汤里面。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啊，咱们今天直接的你红烧一下， 炖一下或者是稍微炒一炒都非常的不错。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刚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肉的肥瘦比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你看不到的，这里什么铅、镉、铬、汞、砷，这是什么呢？
1: 重金属
0: 全部符合国家的标准。下面各种什么什么环素啦之类的东西，你考是什么呢？
1: 兽药，
0: 就说明这个牛到底有没有吃过这些兽药。因为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这个牛吃过，它只有24个月，那这些兽药应该来说是来不及代谢掉的。
1: 对的，而且也不是出生就吃啊，
0: 哎，不可能你出生就吃吧。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基本上都是健康的牛，是吧？然后再还有看到那些什么瘦肉精啊，也是全部都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咱们吃到的这个肉一定要吃的也要放心，除了它口感要好，原材料要好之外，吃的还要安心嘛，毕竟是给家里面一家人吃的东西。而且的话，咱本身的一个目的就是补充这种优质蛋白，
0: 对吧？
1: 不可能再摄入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是只执行国家的 GB2707 标准。这个标准是不允许对于肉类做原材料啊，做其他的一些添加，水啊、盐啦、黑胡椒啦之类的都不允许了，只能做分切和包装。
1: 对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给您承诺到100%的原切啊，
0: 原切标准啊。价格是多少钱？328，乍看之下有点贵，但是你想它是多少公斤呢？
1: 我们今天给到您10袋，每袋是300克啊。
0: 以前只有9袋，今天是给到大家10袋，328块钱。

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原料进口的牛腩肉。很多人说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您直接收到包装来，给到大家三大承诺。第一，保证阿根廷源头直采，
1: 对，
0: 进来的是整扇牛，
1: 承诺给到您100%原切，
0: 承诺您100%的原切，而且我们今天做的是精修牛腩，没有把过多的一些牛身上的肥肉留给大家。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的人讲究吃饮食要健康。嗯，虽然以前是说我要吃肥肉，好像感觉到嘴上油油的，是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大家都讲究健康，你都吃牛肉了，是不是希望能够肥瘦比合适一点？纯瘦肉的牛肉，我说句实话，
1: 我觉得吃起来太柴，
0: 有一点柴，只能做卤的牛腱子肉。或者说是做成那种啊，这个牛肉的汉堡肉会稍微好一点点，
1: 或者给它打碎了，可能
0: 打碎一点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肥瘦比给大家，这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保证啊。你拿到了以后是透明的包装袋，嗯，把这个泡沫箱打开没问题的，
1: 是
0: 把泡沫箱可以打开，
1: 你要验一下货的啊，
0: 打开来你直接看那个透明包装袋。透明包装袋上面你把那些霜啊稍微擦一擦，如果对于肥瘦比不满意怎么样，
1: 直接拒收
0: 就可以了，
1: 都可以的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包售后的，
0: 包售后的，因为小邓就是我们的私处故事的售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做到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为大家先多加了一袋300克的正品，多加了一袋，原来是9袋的328，今天变成10袋的328，就相当于是6斤装。328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323。然后呢，再送给大家3块2毛3的2毛8的积分，里外里是320块钱不到，整整6斤装。喜欢的话，现在按键1号键021511900。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下，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首先，这个牛肉进来我们只做原切，
1: 对，
0: 不做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比如说
1: 添加、腌制、
0: 盐啊、什么酱油啊、
1: 酱料啊，包括有一些可能还会加一些什么保水剂啊，你可能看不懂的一些化学的一些东西啊，对吧？
0: 我们这个就如果加了这些呢，就不能称为原切了。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好牛肉自己不用加别的，清水炖就很鲜，
1: 对，
0: 清水加盐炖
1: 它就很香，
0: 很鲜很香，嗯，这就是。很多人去到了什么内蒙啊、新疆啊，吃那些牛羊肉的原因。
1: 哎，那在
0: 内蒙、新疆，第一个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比较的这个新鲜嘛。嗯。第二点是因为那边的牛羊肉它本身就膻味比较少，
1: 对，
0: 而我们潘帕斯大草原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自古以来阿根廷、巴西和
1: 乌拉圭
0: 这些地方。天然养牛的牧场，
1: 就是牧场嘛，对吧？而且的话，这个牛我们还是西门塔尔牛，
0: 就是
1: 专门的一个
0: 肉牛，对，
1: 它的肉质就是包括比可能
0: 更嫩一点，
1: 国内的就是吃起来就是更适合吃嘛。嗯，
0: 第三点呢，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精选的草饲两年的小牛犊的牛腩肉。这样的牛腩肉呢，肥瘦比更好，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通过我们的饲畜故事的精修，把一些多余的肥肉切掉以后呢。相当于是28肥瘦比能够做到保证了，
1: 对，能给您承诺的。当然我不可能说保证每一块都是那样啊，因为牛它毕竟自然生长的，但是整体28的一个肥瘦比，
0: 六斤里面基本上是28的肥瘦比。
1: 对的，如果说您觉得说太肥了，或者说这个肉
0: 可以退
1: 不合适，你直接退，
0: 免费退，
1: 没关系的啊。这是我们
0: 直接拒收就行，
1: 东方购物自由品牌，我们给到您包售后的。
0: 当然，
1: 所以说咱们平时买牛肉啊，挑这挑那，自己要花费很多的精神，一不小心钱花了，咱还要踩一个坑，对吧？没必要，咱们直接定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挑选的所有的这些步骤，我们全部帮您做好了。您只需要啊，收到货，咱们给家人美美的炖上一锅，
0: 对
1: 吧？
0: 只需要328块钱，整整的六斤装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肉之外，再给大家立减5块自动订购，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欢迎回来啊！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你看在这边，这一看就是多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就是9袋，今天变成10袋，3公斤特惠组，我们如果算错的话是6斤装328块钱。
1: 对的。
0: 但是今天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6斤的牛腩肉给到大家。那么这个牛腩肉是什么呢？首先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阿根廷进口的源头直产的牛肉，那么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明我们第一环境好，牛种好，西门塔尔牛在潘帕斯大草原吃了2个月的牧草，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
0: 的
1: 牛，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24个月的这种养殖方法的好处就是正正好好，还是小牛犊，但是牛肉的分量又够，而且
1: 的
0: 价格又划算。再来第三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重要 ，GB2707， 只对我们的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不做任何的加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一袋牛肉，你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这种雪花纹路，包括说你看啊，咱们今天很多人说这两块牛肉会不会太肥了，您这么看，包括说这么看，是不是都是给大家来做到精修的，整袋的我们的肥瘦比2:8，你不要精确到一块肉，不可能做得这么精确的，
1: 它自然生长的很难做得到、哎、
0: 各位我们一袋的大概的差不多2:8的肥瘦比，如果说对于肥瘦比不满意，咱们今天可以退款退货，
1: 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
0: 只要你没有拆开里面的这个包装、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特别的节目，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特惠组多加一袋 六斤装328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相当是320块钱不到，整整，六斤的咱们的
1: 阿根廷
0: 进口的
1: 原产的牛腩，
0: 原产的牛腩肉，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

0: 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把我们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这个牛腩肉呢收入囊中，因为再接下来除了中秋节之外，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
2: 对，
1: 您做来做去，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凉拌牛腱子肉，
2: 咱们多吃点牛肉，
1: 对啊，
2: 我觉得挺好的。
1: 哎，我说句实话啊，亲朋好友来的，您拆个三袋，就拿胡萝卜，
2: 对。
1: 就拿胡萝卜和盐炖一道这个汤，我跟大家讲，这个牛肉汤都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奶香味十足。
2: 对的，
1: 而您只花了三袋，对不对？328，今天带走整整十袋装，而且关键的是自动拎购再立减5块，同时送给大家3块2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320块钱不到，
2: 对，
1: 整整6斤装。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昨天啊，刚刚过完了秋分啊，代表着秋天是真的来了。俗话说，秋天尝新米，一年好福气。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温道河的今年2026年的啊，我们的有机的武昌大米，而且啊，朋友们是今天刚刚到上海的新米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一年一季到的，我们说原粮稻花香二号就是正宗的武昌大米。每年到了这个新鲜上市的时候，我都要买一买。那今天有个特点，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啊，我们今天是什么？不再是预售了。今天我们是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然后在今天上午刚刚到达我们的仓库当中。关键来讲，我们298块钱一共是有多少？一共是有到我们的40斤，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价格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四袋带回家一共是40斤，带回去只要298块钱。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再等了，朋友们啊，不需要再等什么预售，今天您下单明天可能就能到您府上了。
1: 对的，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多，所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到你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外包装。四十斤米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你自己去仁康健杯手提满

0: 重的东方共识送货上门，让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外包装啊。首先的话呢，一定要看到温道和这个大牌子，我们今天写的是什么？是有机的五成大米，正宗的原粮稻花香二号，连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哈。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都说五成大米一定要符合几个标准吧。首先我们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东北的那片黑土地，腐殖质特别特别的厚，所以里面的有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含量都比较高。
1: 没错，
0: 另外五成大米的飞鹰标今天我们也有，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是有机大米，所以这边还有道防伪标签，
1: 是
0: 刮开涂层以后就可以辨证真伪。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样的一袋是多少，这样的一袋我们今天是做到十斤装。
1: 是的，
0: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你懂得我们说什么叫正宗五常大米的，一定会看一个我们的执行标准啊。
1: 没错，
0: 执行标准在这个地方，你看哦 GBT 19266、如果不是这个执行标准的，他说五常大米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好，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有更高了啊。
1: 是的，
0: 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品种就是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大家放心。好，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呢？大家看得很清楚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连我们今天你看哪个乡
2: 哪个屯儿
0: 哪个屯儿都给你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的，
0: 关键来讲哦，大家听好了，拿回家去的都是今年新鲜脱谷的新米来的啊。
1: 没错啊，朋友们，今天就是什么呢，您不需要等，我们不是预售哦，就是说您今天下单，明天很有可能您就可以收到了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哇，今年的新米啊，
0: 对，
1: 前段时间我记得还在预售，
0: 都在预售。预售好像做了一次吧，当时的话呢是一抢而空。然后今天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新鲜脱谷的新鲜入仓库的就在今天早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啊。来，
1: 哎，我已经闻到这个大米的香味了。 哇，有一种那种丰收的喜悦的感觉。
0: 来来来，我们今天压得很实在啊，
1: 满满当当的十斤带回去，我这个感觉放不下了，
0: 放不下放不下啊，不浪费不浪费。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今天拿到手中的这个米的话呢不会过度的抛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它是做到米黄色。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遵循古法的那种，比如说脱谷啦，包括我们说晾晒啦，所有的这个功课。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原粮稻花香二号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细长条，然后有到鹰嘴沟，然后还有腹白，另外就是你开袋的一瞬间闻到满满的那种啊米粒的香气。
1: 是的，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吃点好的，我们说米面粮油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像我们今天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尤其是什么新鲜脱谷新鲜稻仓，今年的新批次一定要锁定了啊。
1: 没错啊，而且的话真的是五常大米格外的香啊，做成大米呀、或者说这个我们的那个粥之类的 啊，还有菜饭都特别的好吃。看一下我们的米饭，哇，一打开盖子就闻到这个浓浓的米香味儿哦，好香啊。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先盛出一碗来。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啊，就是在直播之前过来说，待会儿啊刚好中午了，这米饭啊我要吃的啊。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这米是真的香。包括其实大家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说整个的原粮稻花香二号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吃起来这个口感有一点点的回甘。
1: 是的，
0: 没有那种啊就是涩的或者不好吃的那种味道。第二点，我们是今年的新米不是陈米，所以没有那种米蒿气。还有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那种糯叽叽的感觉，不是硬邦邦的感觉。哎，这个我先来尝吧。
1: 哎，来尝来尝来尝。
0: 其实的话我就不好意思了，
1: 因为的话就是上次我尝过五常大米之后，我发现哎呦真的是味道不一样，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特别的好吃啊。
0: 对，
1: 真的不就是不开玩笑，我光吃米饭我可以吃一碗的。
0: 对，小甜口在里面，咀嚼的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很香。咱们就是上海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平时比如说中午做完饭，然后到了晚上肯定做点泡饭。你用上我们今天这个原粮稻花香二号，真的特别的棒。而且关键来讲是什么？马上双节了，对不对？明后两天，后天我们明天开始放假，后天就过节了，基本上我们后天都能够拿到现货。
1: 是的，
0: 还有十一小长假，您想想看，大家这个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吃点好米很关键啊。
1: 没错啊，而且的话，朋友们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五常有机大米这么好呢？刚才看到没有？金字塔塔尖的就是我们的五常有机的稻花香二号。
0: 对，
1: 它每年的产量只有1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0.05%。
0: 对，
1: 所以的话啊，真的是非常稀少的，所以很多人会是在市面上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五常大米？
0: 对，
1: 但给大家承诺一下啊，我们给大 家郑重承诺，我们是100%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二号，
0: 对，
1: 核心产区龙凤山镇的假一罚十，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欢迎的话，朋友们，今天我们不是预售，我们是实打实的现货，您今天拍很可能明天就可以到了啊，四袋带回家只要29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经常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3: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1: 呸！不好吃，我能买吗？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7: 没买过，
8: 不敢买，
9: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
10: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3: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11: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
12: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人养身体也要靠它。要说全国什么的这个米种是最有名的，我觉得五常大米真的是可以排在前面的。
13: 对，
12: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五常大米好呢？首先的话，是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孕育而来的，而且是一年一季稻啊，一年的所有的土地的营养都给了它。
13: 对，
12: 而且我们的这个土地是要就是进行这样的轮耕轮种的，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每年都种啊。
13: 对，
12: 它为什么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13: 对的，东北大米尤其是五常大米的话呢，不仅仅是远近闻名，我们是全国有名啊。而且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的话呢，作为我们说全球三大黑土地之一，它整个的黑土地里面的腐殖质是非常非常厚的。
12: 是，
13: 大家也知道腐殖就是黑土地本身自然的生长几百年可能一两公分，所以你明白吗？我们这个都是吸收土地里面的精气和这个精华。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它是今年的新鲜脱骨的新鲜批次。
12: 是的，
13: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东北大米不像我们说南方有一些水稻一样的一年两季稻之类的，一年我们只有一季稻，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吃上新鲜脱骨的新米，当季的新米，而且是今天上午刚刚到达仓库当中的，这是特别难得啊！
12: 真的啊，就是前两天还在卖这个预售啊，我们可以说是真的是第一批
13: 头一批
12: 能够吃到咱们五常大米今年的新米的，而且咱们是有机米哦，
13: 对，有机的原这个原粮稻花香啊哈，
12: 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真的。这个米啊，就是香到什么呢？它放在这里，我就已经能够闻到浓浓的米香味儿。
13: 对，
12: 而且它不是那种漂漂白的那种特别特别白的，它是我看过去的话，它是那种微微的米黄色。
13: 对，
12: 而且它里边有这样子的，就是这种一个小白点儿一样，就它的胚芽是不是？
13: 对，胚乳胚芽今天保留的都非常非常的完整，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像佳佳说的，颜色方面我们是什么？大米的米就是有点小米黄色，不过度的抛光，
12: 是
13: 因为如果说精细化的加工以后，确实里面的营养价值有所流失。再来看啊，东北大米有个特点，你看啊，鹰嘴沟
12: 富
13: 白，就像选美出来的一样，特别特别漂亮。另外就是米香味真的很浓郁哦，真的在东北啊，就哪怕在那样的一片土地当中
12: 啊，
13: 很多的老百姓说要吃到正宗的五常大米，它都是有限的。我记得是2022年还是2021年哪一年的时候，东方购物认识温道河的大米没有拿到，为什么？产量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现场的话呢，你去抢货都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今天有到现货，而且是当季的新米。今天上午刚刚入仓仓库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12: 你来看一下啊，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五常的有机稻花香二号这么难得的？因为它的产量真的是很少，它是需要去每年去轮种的，所以的话，好几年才能够有到这样子的好的大米。
13: 对，
12: 而且你看啊，它只有10万吨，每年只占全国总产量0.05%。
13: 哎呦，
12: 所以大家市面上大家可以去操心一下，看看市面上是不是这种五常的有机的大米啊？
13: 对，
12: 如果是的话，一定要当心看有没有它各种的认证啊。它需要什么样呢？五常的稻花香二号的它这样的一个认证，还有我们的 GIT 里标识，还有我们这个有机产品认证，三证合一才能够证明它是这样一个正品啊。
13: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吃到了正宗的好的五常大米，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说好米在家里不真的不需要说翻着花头来怎么弄，做个白米粥，对吧？
12: 天哪，
13: 做个小稀饭真的很不错。
12: 哎呦，米油好丰富啊！
13: 这个米油来，我就用这个来小勺啊，给大家看一下，
12: 都粘在上面了，
13: 看到了吗？厚厚的，浓浓的，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粥油。
12: 是的，
13: 哎，其实以前啊，就是我们说物质不是像现在那么丰富的那个年代，这个小米粥油啊，很有营养的。
12: 哎，
13: 小朋友呀，包括家里，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呀，身体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打底子，好底子的，吃点这个大米的粥油很不错。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粒粒开花，就像爆米花的感觉一样，
12: 好香啊！
13: 哦，哎，实话实说啊，这个哪怕不用小菜，不用什么酱瓜、
12: 干喝，我跟你讲，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米的这个种类是真的很好。
13: 有点烫，有点烫啊，有点烫，但是香喷喷。
12: 特别爱喝这个粥啊！
13: 对，香喷喷。我们这个的话呢，真的有个特点，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甜口，
12: 得再来一口，我真的好好喝，
13: 对，好吃好喝，因为其实我们说大米这个东西就是碳水嘛，
12: 真的，
13: 优质碳水很重要的，
12: 它是开花了的，然后你一口下去的话，它有那种微微的回甘味，哎，就在嘴巴里边还有微微的嚼劲儿，就是这个。哇，这个粥真的很好喝，朋友们。
13: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往年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季到的温道和正宗五常大米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刚刚新鲜上市。那今天我们不是预售，今天早上我们今年就是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的大米刚刚入仓库啊。
12: 是的，大家不用再等了。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会送到您府上。
13: 对，
12: 大家看一下价格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四大包带回家，一共每一袋是5公斤，一共是40公斤带回去啊，40斤带回去，298块钱啊！大家不要嫌多，因为我们的大米是可以放一年的时间的，
13: 对
12: 不对？
13: 对，
12: 而且马上中秋啊，国庆要到了，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袋五常大米，今年刚刚上市的，大家也是特别喜欢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五常大米啊，也是分等级的，像普通的呀，各种的有机的哦。嗯，我们可是有机的啊，是在金字塔顶尖的。
1: 虽然说五常大米二号确实很好，但它的这个假冒的、冒充的也是很多的。
2: 对对对，因为好吃嘛。因为吃口好嘛，市面当中价格的话呢也不菲。所以现在市面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到李逵李贵，我自己都不知道。
0: 是。
2: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做到正宗的一个承诺，保证都是原粮道花香二号，而且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其实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话呢，米面粮油少不了的，对吧？平时要买，你想看家里的米是必不可少的，那什么时候来买？
1: 你也知道，一年一季到新鲜脱骨、新鲜上市的五常大米，它产量就这么一丢丢，
2: 而且很多的朋友哪怕去市面当中去看啊，都正赚。你会发现新鲜上市的价格都不便宜。
1: 是的，
2: 今天我们做到二九八，一共四十斤。
0: 没错，
2: 算上积分，算上自动订购，单独一斤的话呢，7块出头，
0: 没错，
2: 7块过一斤。而且我们还保证是什么？送货上门，是需要你到驿站啦，到楼下啊去把它提上来。
0: 40斤要拎一下，还是怪费劲儿的。
2: 对，所以还是非常贴心的啊。
0: 双节，包括今年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节假日的，这个还是那句话，一家人聚坐在一起吃点好的，然后的话呢，吃点好米，我们今天原粮道花香二号一定可以满足大家啊。
2: 没错啊，而且就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嘛，我们小朋友长身体要靠它，老年养生力也要靠它。我们每天上海人更是啊，早上粥、泡饭、菜饭，咱们炒个饭都是需要用到的，所以的话啊，每年我们的这个道花香上来之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欢迎，而且更何况。
0: 我们是今年的第一批哦，朋友们。嗯，很多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在还在预售，对吧？
2: 对。
0: 现在的话，您吃到是我们第一批，今天早上刚刚到仓库的啊。今天您拍，我们可能明天就能够到货了啊。
2: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啊，知道，经常吃武藤大米，
1: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2: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0: 嘿，不好吃我能买吗？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武藤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6: 没买过，
7: 不敢买，
1: 不敢买，
2: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武藤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武藤大米。
8: 寒地黑土，气候阳光，琴瑟鹤歌，赋予武藤大米非凡的灵性。造化之美与耕种之风的匠心独运，滋养出武藤大米的一世香凝。一餐武藤米，浑望酒肉香。武藤大米受产区独特的地理、气候等因素，支链淀粉含量较高，且昼夜温差大。大米中可速溶的双链糖积累较多，剩饭不回生，是日常生活做米饭之佳品。而这甘美的口味，正源于武藤充沛的日照、山泉的灌溉、优良的品种、肥沃的土地和先进的栽培技术。

0: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以前没有烧饭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大米饭嘛，那都一样嘛，没有必要选什么牌子。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开始自己做饭之后，我发现真的就是我自己的吃感上来说啊，就是五常大米和其他。
1: 对。
0: 真的就是
1: 五常大米
0: 吃的话是完全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对，五常大米有的时候又自成一派了，对吧？
0: 真的。
1: 它就是代表有一种就是特别香、特别糯、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的那种米的一种代表。所以其实市面当中为什么五常大米你会发现门道蛮多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刚刚其实我们采访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呀，怎么来辨别呀？因为五常大米有名，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市面当中掺杂的、参差的，或者我们以陈米来冲刺的也蛮多的。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是温道河的正宗原粮稻花香啊！好，看到 GI 地理标了吗？看到五常大米的飞鹰标了吗？看到我们有机大米的这种防伪标了吗？这些都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再者，东方购物还要再给大家做到二次的把关，所以层层质检的话呢，都是告诉大家，您可以放心来囤来买。我们今天的批次格外新鲜啊！
0: 没错啊，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仓库的啊，所以大家就是说想要这个马上尽快吃到的，今天可以放心去订啊。而且的话，其实我刚刚也了解了，温道河的话，每年在我们东方购物也就是这个时间会来一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刚刚上市的时候会来。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好评率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
0: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看到没有？商品评价是5.0，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
1: 对，
0: 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太好吃了，大家都比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再多买一份。
1: 是，
0: 看到没有？都是大家啊吃过之后给我们的一个评价。所以的话，其实很多我们的老顾客是年年都来买的。
1: 对的，年年都买，年年都等。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您不需要等预约了，是今天上午新鲜批次刚刚到我们的仓库。
0: 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拿到手中的话呢，这样的一包是10斤5公斤装，
0: 没错，
1: 可能包装稍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主要的这些所有的 logo 都在的。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还是我们之前的批次，今天新鲜入仓库的这个批次，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我手中拿到的还要更棒。
0: 真的，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到我们这里，已经先到仓库了。
1: 对，
0: 上午刚刚到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看我们今天是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2号拍下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的品种，非常的棒。GI 的地理标识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说黑龙江省五常市啊，大家放心，五常大米还有一个飞鹰标，不说您肯定不知道吧？今天我们也有好有机的原粮稻花香2号，我们还有到防伪标签，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是什么层层给您做到把关。好，另外还有一点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执行标准。市面当中米，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这种说法吗？执行标准还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啊，有的您记住拍好了，五常大米它的执行标准一定是 GBT19266，
0: 没错，
1: 完全没问题。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
0: 是
1: 净含量是5公斤。你看啊，我们今天米的品种俗称稻花香2号，五优稻4号，放放心心，产地你来看看啊，就我们精确到你看五常市龙凤山乡啊，长宝村4屯，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够正宗了，把握住了啊！拆开包装以后，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米，实话实说太棒了，你手中拿到的比我们还要新鲜，
0: 真的啊！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妈妈教我说，你要看这个米新不新鲜，你就去这样子抓上去之后团一团，你看看有没有成团，完全没有成团啊，
1: 新鲜啊，
0: 松松散散的新鲜的大米，
1: 对，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颜色，朋友们，它不是那种完全泛白那种惨白的颜色，它是这样。米黄色的，说它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营养都保留在上面，
1: 对，
0: 而且里边这种白色胚芽都保持在里边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对对，就像选美一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米的话呢，米粒细长条，
0: 是
1: 嘴沟，然后还有富白，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我跟你讲啊，这个米做出来的米饭也好，粥也好，海鲜粥也好，香得不得了。哎呦，这是什么？哇，这是菜饭！
0: 哎呀，
1: 这个佳佳喜欢这个吗？
0: 太喜欢了，我就在等。这一口你知道吗？就是你说就吃啥米饭啊，其实刚刚那个米饭已经很好吃，但是再加点菜饭啊什么的，各种做法都很香嘛，对不对？
1: 对，哎，实话实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中午比如说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外面点那个外卖快餐等等的，都会点那个菜饭骨头汤，
0: 是，
1: 然后这个饭菜饭你想想看精华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米啊，这个米要香啊，这个米要糯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你来看看
2: 对不对？像开花一样。我跟大家讲，如果您没有吃过这个原料稻花香哈，五常大米，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米粒会不会吃起来硬硬的？不会的，我们是那种糯糯的这种口感。
0: 是。
2: 然后的话呢，小甜口，有点小回甘。因为五常大米你也知道，种植的地方、轮番耕作的地方在哪里呀？哎，黑土地上面。
0: 是的。
2: 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放放心心来，忍不住了，尝一口，
0: 直接来尝一下啊。因为的话，其实为什么说我们黑龙江的黑土地好呢？营养价值高啊，而且是一年只有一季稻的，一年的营养都给到它了，并且还是需要轮番去轮种的。
2: 对，不好意思，刚刚我吃饭都这样扒了，就是真的太香了。哎，你把这个米饭就做出来以后，真的家里有孩子的，原来可能说吃米饭的话呢很挑剔，吃个小半碗，哎，经常说我不想吃的。今天这个米饭你给它做出来，喷香喷香，
0: 非常的香，
2: 好吃啊！哎，
0: 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啊，很多家里边小孩可能说，哎呦，不是很爱吃饭，你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家里的米不够香呢？就是给家里边换一种米种嘛，尝试一下啊。五常大米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全国都闻名了。
2: 佳佳这句话说的对啊，好米要换着吃，真的太棒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划算，批次格外新鲜。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四大袋回家40斤哦，298块钱是优质一等的我们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而且不需要您去提，不需要您去煎扛，我们给您送到您家门口，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并且朋友们啊，大米是什么呢？2026年的新鲜大米，而且是今天早上刚刚到我们上海的仓库的，所以说今天您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收到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啊，知道，
1: 清汤吃五常大米，
2: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3: 好吃吗？
4: 不是好吃，好吃。
1: 呸，不好吃我能买吗？什么长粒儿、圆粒儿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0: 没买过，
6: 不敢买，
7: 不敢买，
2: 我不敢买。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8: 啊，全是手工的收割，很辛苦。那么现在是下午的，已经是4点了，他们还在忙，啊，一般要忙到晚上。
9: 所以现在人工收割刚开始，过了人工收割晾晒干了以后，然后就可以脱粒儿。

0: 其实啊，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吃五常大米。以前的时候啊，像我们这种网络呀，就购物不太方便的时候，以前我记得我妈妈，我家里边人想要去吃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是要托人去带的。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说以前也没有这种各种标识，你就很难去辨别。就是以前的话，你不知道你吃到到底是五常大米还是哪里的大米。但是现在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我们是正宗的五常大米。哎呦，我们有这个五常的这个标识，还有 GI 地理标识，以及我们这个中国有机产品的标识。
1: 对，
0: 所以的话吃到的您就是非常放心的五常的今年的新米了。
1: 对，刚刚佳佳在说的时候，那个嘴巴里面还在嚼刚刚那个菜饭哦，好香呢因为其实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好米我们时时刻刻都是需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吃我们的主食米、
0: 对
1: 面这些东西，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一年一季到的原粮稻花香啊，好，哪怕您之前没有尝过，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都可以来吃一吃。当然，如果说你每一年都在东方购物会订购我们正宗的原粮稻花香啊好的话，今天赶紧囤货。
0: 是，
1: 你来看看喷香的米饭一出锅，我跟你说，就是诱人吸引人。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米的品种不够好？佳佳刚刚已经说过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饭嘛，无非就是把米放进去，把它蒸熟了就行。但实际懂生活、懂经的朋友都知道，米饭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口感也不一样。而且的话，我们的五常这个有机的稻花香二号的话，它的产量也是很少的，每年只有10万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啊。所以大家想一下，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东方购物，大家想要去买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是新鲜，我们刚刚到上海的，我们就是刚刚的2026年的新米啊，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1: 对的，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298块钱带回去是3加1，一共是4袋，然后的话呢，总斤数是40斤，批次新鲜，因为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
0: 对，
1: 今年的新米新鲜脱骨的，然后保质期就是有12个月。当然我相信了啊，不管您是老两口、小两口，或者偶尔比如说这个孩子回来吃一吃，40斤大米蛮快的啊，
0: 真的啊。
1: 所以您放放心心，今天先囤回去。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买米蛮重蛮沉的，哪怕拎个10斤5斤我都觉得累。今天我们是40斤米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有没有电梯送货上门？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000。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的话其实就是稻花湾的大米，稻花香的大米的话，我以前不理解啊，说为什么叔叔阿姨特别就是这么热爱、这么喜欢它呢？确实啊，我吃过之后、尝过之后，发现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粥我都是第二碗再喝了啊，因为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没有配任何的小菜啊，
1: 对，
0: 一碗一碗喝下去，而且真的是觉得真的很舒服啊。
1: 对，我们偷偷的跟大家讲啊，就我们两个在这吃，一个喝粥，一个吃这个菜饭，我们的导演老师嘴巴就说好呀，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因为也是到了这个吃饭的好时机。五常大米的话呢，本身又香，然后关键来讲，它那个吃口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尤其那个牙口不是特别好的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吃得动吗？会不会硬邦邦的？不会的，它是香气扑鼻，看起来那种啊，就是有点糯糯，像那种小糯米的感觉。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我跟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它也是糯香糯香的，不是那种硬邦邦的。
0: 没错啊，真的很香啊，一口下去的话是那种软软弹弹的感觉，而且还有回甘的感觉。
1: 对，
0: 刚刚不是也说了吗？好大米三口就会甜，
1: 对
0: 不对啊？我们 slogan，
1: 因为我们里面的话呢，就是腐殖质，就是种植出来的大米。营养保留的特别多，
0: 太好吃了，
1: 所以啊，把握住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蛮给力的。还有人在纠结啊，不能再纠结了啊，
0: 这个不纠结了啊，因为的话其实很多叔叔还是一下订两套的，因为确实刚刚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五常大米是真的比较少见的，而且一年只有十万的这样子的一个产量，
1: 十万吨，对，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啊，你说也不可能完全都给我们东方购物，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四袋带回家298块钱，而且我们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种植条件是更加的苛刻的，
1: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2026年新鲜脱骨、新鲜上市、新鲜入仓库有多新鲜？我们的品牌方刚刚就在旁边说，今天上午，今天早上刚刚入我们的仓库啊，把握住，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五常大米到底有什么玄机。三个标志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可能你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五常大米未必有这三个标吧。GI 地理标识全部都来自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0: 是
1: 那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东北大粮仓，方方星星。五常大米的这个飞鹰标保证也是正宗，另外就是有机的防伪编码，今天也有放放心心啊。
0: 是的，
1: 再来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袋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有机的五常大米，一根一稻一盒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种植水稻，就是您看到石店发老人，
0: 对，
1: 他在那个这个生产队哦，就辛辛恳恳，一直就是用心种植我们今天的这个五常大米，几十年的时间，您让他做别的他不会，但您让他种我们的原粮稻花香啊，好。人家特别懂行懂行啊，来看一下执行标准 GBT19266。如果你买到的所谓五常大米，别人跟你说是五常大米，不是这个执行标准，打一把叉，不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我们今天正宗，另外优质等级是什么？我们的质量等级是优质一等，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地哦，我的天哪，哪个村？哪个屯儿，哪个堡，
0: 非常具体了。
1: 对，都是来自于正宗的五常市龙凤山乡村龙凤山乡，然后长堡村四屯。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了这个冬天，我也去这个东北去旅旅游看一看的话，您就知道那个地方真的看似好像是比较的贫瘠，但是人家的土地格外的肥沃啊，
0: 黑土地啊，朋友们，全世界黑土地的这个地区都不是很多的，我们东北就是这样子一块肥沃的黑土地。
1: 对，
0: 而且每年的这个五常大米呀、是真的受全国人民的喜欢的，
1: 对，
0: 大家看一下，哎呀，这是皮蛋瘦肉粥，是不是？
1: 哎呀，诱人啊，
0: 对吧？
1: 我其实开这个菜的时候，开这个饭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儿啊，有的时候早上来不及了，啃某鸡里面去买上这样一碗的，我们叫做这个皮蛋瘦肉粥，您还记得吗？一份就是十几块钱，对不对？然后他用的什么米给你做的，你也不得而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来给大家看一下，熬一熬我们的皮蛋瘦肉粥，皮蛋瘦肉羹，哎呦，香喷喷的。然后这个米粒的话呢，你看哦，都是颗颗开花，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保准家里有孩子的看到这个粥，包括我们说自己啊，老人家来吃吃看的话呢，就香糯甜口，营养价值也很高，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划算下来一斤才多少钱？一斤才7块出头，我们还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啊！
0: 没错啊，跟大家讲啊，因为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到仓库啊，产量就是我们过来的货也不是很多，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今天的话，我们四袋带回家，40斤是298块钱啊！这四袋的话，朋友们，大家自己去超市买一买，还是蛮重的，40斤哦。
1: 对。
0: 今天朋友们不需要你去肩扛去手提啊，帮你送到你家门口，关键是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

0: 好，我们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次真的是卖的特别的好，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听说，哎呦，明天可能就能到啊，真的是特别的热情了。前两天的话还是需要预售的，今天不需要您再等了，今天买明天就能到。而且想要我们中秋啊、国庆送礼的啊，这次一定要备好了。
1: 对，
0: 是2026年新鲜上市，刚刚到我们仓库的我们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哎，
1: 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天我们整场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那这30组大家听好了，全部都是现货来的。
0: 是，
1: 那么这个现货不是陈米，不是批次不够好的米，我们品牌方都已经给我们强调了，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新米刚刚脱谷，刚刚入我们的仓库，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还有刚刚佳佳也说的对啊，双节了，双节将至的话呢，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计划，出去旅游呀，走动走动。但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总会有一顿两顿，哎，我要请客吧，
0: 是
1: 去冒号又到家里来吃一吃吧，吃点好米是不是很重要啊？包括其实妯娌之间，对不对？你可以分享一些，因为好的米啊，实话实说，我们不用多讲，都是口碑相传的。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一款好米年年登陆东方购物，年年我们都是热卖，年年都是就是口碑如潮。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一定要拿到限时现货啊！
0: 是的，朋友们，最后30组的这样的现货了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不然的话咱们还得再等。而且的话，你说刚刚到了这一批，大家肯定想要吃首批的嘛，是不是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刚刚我还说，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要不要买一批今年的新米？她说一定要买呀，这个肯定是要那啥，而且她就是现在的话，中秋国庆去看别人的时候啊，大家其实不太会送月饼了。我觉得什么各种高油高糖，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少了。实用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一定都很喜欢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啊！最后1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吧，02-5511-9900。
2: 啊，对的，经常吃五常大米，
3: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3: 不是好吃，好吃。
2: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圆点的我全吃。
5: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2: 没买过，
6: 不敢买，
3: 我不敢买。那
6: 鱼
3: 我
6: 鱼
3: 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5: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什么这个东北的五常大米这么营养丰富呢？嗯，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这样营养丰富呢？它是什么？它是黑土地呀、啊，
1: 黑土地，对，
0: 东北黑土地呀、啊嗯。而且的话，它是什么？它是需要去轮耕轮种的，嗯，一年一季到啊、嗯，一年的营养都是给到它了、嗯嗯。
1: 对的，黑土地大家也知道，全球大家想想看，只有三大，我们说有黑土地，嗯、那大家也知道，黑土地的肥沃在于什么？它一厘米的这个长成的话呢，可能要几百年。所以你想看、哎、到现在我们这个厚厚的这个黑土地当中，能够种上我们今天的五常大米，说不定我们的五常大米能够吃到土地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有机的物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所以为什么五常大米全国有名、哎？包括其实五常大米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的长成长势是慢慢的，
0: 是
1: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水稻呀、啊，南方可能受气候啊等等一些影响、嗯，它可以做到一年两季的。但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它是慢慢缓慢的生长，吸收天地、哎，特别是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灵气。所以它这个米粒的话呢，特别特别的香。我又回到这句话了啊，就是咱们上海的朋友很有福气，除了说本地的大米我们可以吃，但是的话，你想想看，好的优质的五常大米也可以来选择，而且东方购物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价格还划算，还给您送货上门，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年的新米，还给您拿到的是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的好米啊。
0: 是的，朋友们啊，最后十来组的现货了，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就如果说再犹豫一会儿的话，这十来组都没有了，需要您再等了啊。
1: 对，
0: 今天上午刚刚到货的，我们就是新鲜的2026年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大家今天拍的话，明天很有可能就到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最后的十来组现货，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啊，知道，经常吃五常大米，
3: 现在还一袋在家里。
2: 这米有名，确实不错。
4: 好吃吗？
5: 不是好吃，好吃。
2: 嘿，不好吃我能买啊？怎么长点儿、圆点儿的，我全吃。
6: 大家都表示听说过五常大米，也知道它口感很好。不过说到自己去买，大家都表示有点不太放心。
2: 没买过，
7: 不敢买，
3: 不敢买，
2: 我不敢买。
3: 那因为木混珠那东西不敢买，
2: 因为现在假的太多。包括超市，小的超市都有。
6: 很多市民都表示听说了五常大米被造假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少会选择五常大米。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太热情了啊！今天刚刚我们到货的这个五常大米最后的十来组现货了啊，嗯、
1: 加油！
0: 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
1: 对对对，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不能犹豫纠结。那2026年的新鲜上市、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米好吗？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看着我们今天这个大米已经很棒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因为您知道吗？拿到你手中的比我们手中的还要批次更新。
0: 是的。
1: 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今年刚刚新鲜脱谷的好米。那刚刚佳佳也说了，你看。我们这米，你看这颜色，对不对？哎，它就是正宗的这个，你看哦，就是我们说圆米的那种感觉，不会过度的这个精细化的加工，磨的，哎呀，把里面的营养价值就是所剩无几了。相反的，你看我们这种米粒的原始的那种小黄色，然后你看五常大米的一个特点啊，大家能看清楚吗？盯着一两颗小米看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是富白，然后鹰嘴沟，
0: 是的，
1: 细长条没问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啊，新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开袋的一瞬间，你闻到那个香气啊，哎呦，真的是
0: 非常的香，
1: 太舒服了啊！
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家里面小朋友不是很爱吃饭的，听大家讲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那个米不香？
1: 对对对，
0: 换一种我们更加就是现在刚刚上市的新米去尝一尝，说不定胃口也好了，对不对？
1: 对，我跟你讲，好的大米的话呢，真的很重要，大家。想看去外面，比如去吃一些海鲜粥，对吧？包括潮汕那边有很多的海鲜粥，包括我们上海本地也有很多。你去吃海鲜粥的时候，我跟你讲哦，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去吃这个馆子店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哎，你还记得吗？人家那个饭哦，米饭哦是按一碗一碗算的，有的时候一碗哦，好的3块钱、5块钱一碗，人家给你标注的很清楚，五常大米，对不对？那你说你买单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这个米吗？不就是。是我们这个好吃的感觉吗？营养价值高的感觉吗？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佳佳在喝这个皮蛋瘦肉粥啊、哦，
0: 好香啊！哎，就这个米啊、我觉得它比那个肉都要香，因为它那个米香味很足，
1: 对，
0: 而且是颗颗开花的，哇！对，多来几口。哎呦，
1: 家里这个小朋友啊、孩子啊，哪怕老人，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能多吃一碗米饭，其实很幸福的事情。不要觉得哎，我少吃点或怎么样。优质的这个碳水从我们的米饭里面吸取到的，其实很重要的啊。但是要把握住了，我们最后5分多钟，现货也不多。为什么要强调现货？我们之前做过一次直播。 预售，没有现货。
0: 对的，
1: 今天是刚刚到的现货入仓库，就今天上午刚刚入仓库啊。
0: 是的，大家把握机会了啊！我们是4袋带回家，是298块钱，嗯，真的好香。我现在的话，满嘴都是那种回甘和那种米香味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最后的个位数几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就是很实在的啦。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
1: 对的。
0: 那我们整个的。

0: 其实世界上是有两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嘛，这两个
1: 优质的产区，对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成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两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盘，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盘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盘颜色就是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秀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因呀、啊、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0: 对，
1: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0: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后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1: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0: 对。
1: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0: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1: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就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0: 是的。
1: 然后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0: 尝一下。
1: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0: 而且我觉得我们后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1: 鱼皮，对，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德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0: 对，很清晰。
1: 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0: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1: 什么叫中段？
0: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1: 对。
0: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1: 多少尺寸？
0: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1: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
0: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两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1: 还有赠品，
0: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 用圆那种圆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两袋，就是一斤，两斤装，一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两块鱼鳍，
1: 嗯，确实，那等于
0: 它就只有两块鱼鳍，
1: 5斤对吧？
0: 对的，
1: 六斤的三文鱼，
0: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1: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褐色的那个小手手，
0: 对吧？

0: 的那种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0: 烧汤都很好吃。
1: 嗯、对的，
0: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我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
0: 对，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味道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箱贴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
0: 对，
1: 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面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个鱼排，它其实是相当丁欧素都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您平时在家中，包括是进口超市，很多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朋友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啊，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因为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都光顾就我您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三百九十九块钱，总共有六斤，其中四斤是三文鱼排，很吃价格只取中段，对吧？就一公斤嘛，两斤中的。我们今天这个呢会有这个两包带回家，刚才我们是剪开之后啊，就给大家就是实物来看一看，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三文鱼排，每一段啊，我随便抽取来小邓帮我拿一下，
1: 都是大块的，
0: 这四块都是大块的，
1: 都是大块的，
0: 罗子松啊，它就是只取中段，你能看到那种很小很小，什么靠近尾部的 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档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不打扣照，说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打开扣得到啊，就这么一份带回去，又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
1: 就一份
0: 呀，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就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
1: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对，
1: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1: 你看
0: 前面是就是单独煎，
1: 那
0: 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
1: 茄汁的口味，对吧？
0: 开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撇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特别的好，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也是非
1: 常棒的。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哥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0: 然后 汁水有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0: 对，
1: 它是走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0: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0: 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0: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0: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
0: 的，
1: 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你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啊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0: 根据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整个带回去，然后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0: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一包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0: 对，
1: 我来拿2片，
0: 好好好，
1: 你看这个大小
0: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0: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0: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0: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0: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大家看看，
1: 你煎，
0: 就是在褐色的地方，就不是尾巴褐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褐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0: 包括你甚至于怎样浓油赤酱去做，
1: 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0: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啊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啊，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三百零七位顾客成功优惠，希望大家都是风口来进行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打野在响，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蛋呀，这个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其他鱼，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1: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体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哟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的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当中的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2: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
2: 下。一
0: 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2: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2: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2: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了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哦、这个也有的哦。
2: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它又不是精细做出来的。
2: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取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好的。
2: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2: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2: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2: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是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2: 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2: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2: 化冻，
0: 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2: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2: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三文鱼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2: 是。
0: 第二点，它有没有加过科技鱼狠活？
2: 对的。
0: 然后呢，如果薄切的话，你吃起来不够得劲儿，对吧？你看很多一些西餐厅当中卖给你399一份的鱼排，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宽的？你才会觉得哟，蛮肥美的，一口下去之后还想要第二口，而且无论我拿多久，它不松散，而且鱼肉的紧实度也很好。无论您煎完也好，烧完也好，烧汤也好，它紧致度啊，不会那种什么像一泡水一样的浮开来，或者说只是白塌塌的，没有那种红色、橙红色这种
2: 标准的、
0: 亮橙色。
2: 我们是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判定的，对于鱼肉啊，它要达到这种亮橙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0: 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2: 对，
0: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的
2: 真的非常的热情。
0: 我们留点时间好吗？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2: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0: 还有23分钟时间
2: 啊。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0: 大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2: 都是复购的嘛。
0: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2: 而且要吃优质的食材，
0: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啊，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您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6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西洋鲑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美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你不能，我跟您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因为
1: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了，
0: 大家也是吃过龟，上过当的，像我也是。马姑娘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快马上，哎，没想啊。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报道当中有 是产品品名都会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为您所标注好，
1: 而且
0: 所以也是买来放心、啊、
1: 对，而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哦、
0: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1: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嗯、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嗯、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嗯、只有大西洋鲑，
0: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1: 只做了切割，
0: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持续爆满，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包括是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
0: 啊，
1: 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七月。哎、
1: 对。
0: 七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也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豆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住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点，
1: 要吃的精致，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走鸡了。哎，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整洗干净了么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但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吧，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2733，GB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一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四斤。等于两包，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就分完了、
0: 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好，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画完动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
1: 楚了。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要隔多滴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厚。
0: 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那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鱿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背后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我们鱼鳍呢，你看这个就看得
1: 清楚了。这个好，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送的，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了，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它看看，但是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0: 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1: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0: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1: 这个鱼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席以后也可以当做主产品来卖嘛。
0: 但我们
1: 真的很好吃。
0: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1: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0: 对，你就先尝尝。
1: 大家买回去之后买到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0: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0: 对的，
1: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直播备货现货只有最后的50期组了。问一下小邓啊，家里面商品开发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私厨故事，之前我们李总也说过来，对吧？然后看看，就问问，就这个商品的开发也是刚刚新开发的，但是回想很好，对吧？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生鲜系列，包括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买过我们的牛肉啊，包括童子鸡这种禽类的，都反馈很好，因为我们坚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它的一个本味，选用到的是优质的食材，所有的这些生鲜我们只做了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对吧？保留住它的本味。第二个原材料的选择上，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大西洋鲑，
0: 对，
1: 选择到的都是中段后切的优质等级的优级品。
0: 对，确实。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哟。
1: 平时就尝试尝试来买一买，这带回去之后确实是值这个399块钱，
0: 有没有物超所值？大家可以去看，因为看你平时在哪个超市去买的，对吧？
1: 包括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种，对吧？买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包括它的一个等级，包括它的配料表有没有加一些盐啊，加一些这种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那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写的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如果您发现您收到货跟我们跟您描述的不一样，您直接。
0: 退货，对，都是可以的，因为退货也是我在负责。嗯，您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都可以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也是可以保证，好吧？最后呢，大概7分钟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399元带回去是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的三文鱼鳍，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的，而且因为三文鱼嘛都深海鱼，对吧？
1: 对。
0: 是在深海里的哦，
1: 相对来说就深海，
0: 对，而且是冷水鱼，对吧？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大家可以先到先得。然后呢，老会员打不进来电话的话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今天我是觉得不仅是性价比的关系，因为性价比这个东西，你说399一下子买一个食物不算是便宜的，但是看你399花的买的是什么东西，
1: 对，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商品，对吧？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都是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哦，只选取到中段的后切的这么一个鱼排。而且包括我们原材料的等级，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你其实评判标准要从它的颜色，它的油脂的走线，鱼皮有没有破损，这个我们都会考虑到里面，它才能评为这个优级的一个三文鱼的大西洋。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提示一下，因为我们是很好的三文鱼排，
1: 对，
0: 只选择中段的，带回去买回去的朋友们，提示大家你尽量呢煎啊蒸啊。当然你改刀切成小块不是不可以，就是呢这个卖相对就有点奢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如果你做的为了美味口感，反正自己吃的，反正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可以。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多种方法，比如说你红烧的也可以，
1: 对，
0: 干煎的、清蒸的啊，包括是茄汁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这个三文鱼好啦，它原材料好，你会发现哎怎么做鱼皮都是非常的嫩滑，然后当中那个就是你可以嘬的鱼鳍，同样也是，
1: 鱼鳍也很好吃，鱼鳍真的挺好吃的。我喜欢煎一煎，因为我觉得煎的话，它那个香味儿
0: 更好，
1: 油脂
0: 外脆，
1: 就把它的油脂的那个香味给煎出
0: 来。我发现小灯喜欢煎的，就包括上次牛肉也是。
1: 对，
0: 刚才我吃了一下煎的，就他喜欢吃外脆，就焦香味浓，当中呢是非常的丰盈、滑溜、顺口的。
1: 滑。
0: 像我就因为我年纪比这个小灯大了。然后呢，就是我喜欢吃清蒸的，就一看
1: 这个比较淡口一点
0: 的方法，就知道年纪了。
1: 我懂，我懂。
0: 因为我还是考虑到很多一些，比如说营养的锁住啊，清蒸的这种清淡的口味啊。你清蒸好了之后，蘸点醋吃也很好吃。
1: 比较清淡的口
0: 味。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美食当中，我们把菜看一轮，好吧？说了那么多啊，你看这个呢是可以切成三文鱼的这个鱼块，你拌成色拉。有些这爱美的女性朋友们，
1: 想要低脂高蛋白的，
0: 对吧？
1: 对吧？
0: 你可以做那么多的三文鱼，这还这个。一块
1: 没
0: 到，
1: 没到一块，
0: 半块左右，
1: 没到一块
0: 的吧？三文鱼，
1: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得到的吗？
0: 都是这种带鱼皮的，看到吗？带鱼皮当中那个油脂，
1: 这鱼皮真的很香啊！难怪刚刚燕华老师要跟我抢了。
0: 对，鱼皮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香。
0: 所以我看三文鱼，我吃三文鱼也看的，但我吃到过鱼皮咬不动的，像响鼻筋一样也有的。
1: 但是我以前吃鱼，我从来不吃鱼皮的，我总觉得吃有点。就反正吃起来有点不太
0: 哎，
1: 对，又是腥，然后吃起来口感不太好。但这个三文鱼我鱼皮我抢着吃
0: 的。我之前吃到过，同样也是三文鱼，也是大西洋鲑，也蛮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是加工工艺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它那个鱼皮就是老的，就是你煎好之后咬不动的，它就会一块像这种纸板一样嵌在上，你只能把上头那个肉给剥下来，也有的。但这个鱼皮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这边吃下来鱼皮
1: 很滑很嫩，
0: 都在嚼。那这是茄汁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边呢是这个
1: 蒸蛋的，就你喜欢的这种蒸的清蒸的，
0: 对我喜欢的。
1: 哎，而且还把它的里面的那些鱼油啊，就给蒸到这个蛋
0: 里面去了，
1: 对吧？把它里面的那种丰富的那种。
0: 这个蛋啊，这个老价格了，也要卖到，对吧？这是给我们吃掉两口的鱼鳍，就赠品，有2斤。
1: 这个送给您的，送您2斤啊，送您2斤。
0: 你可以像这样剁椒的吃一吃，清蒸红烧的吃一吃。那这个呢是干煎的鱼鳍，
1: 这个是我喜欢的
0: 啊，对，这是小邓喜欢的。然后呢，像我还喜欢的这种，那比如说干煎的三文鱼的鱼排，
1: 简单煎一煎，
0: 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对吧？一整块麻香油猴，然后呢，你可以弄点这种蔬菜，这种纯西式的来，
1: 对的。
0: 这一份
1: 撒一点点海盐，
0: 西式餐厅当中，我不说399吧，299、199总要的吧？
1: 对，你还要吃到很大块的哦，
0: 对吧？整块的麻香油猴，然后你营养又很好的东方购物今天啊，就给到大家是4斤带回去，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有4斤的三文鱼鱼排。等于2包，每一包呢是2斤，4斤三文鱼排，再赠送给大家我们整个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2斤，每一包呢是1斤装的，
1: 对的，
0: 总共是6斤的智利原产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组合带回家。同样，无论是主品也好，赠品也好，为您承诺了不加水，不加盐，不什么这种加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做到了一个原切，
1: 对的，就我们只做切割。
0: 备货最后17组，你想想备货的问题，好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贝霍和组数快要没有了。
1: 这个是真没了。
0: 对，小邓赶紧去看一看你们的组数。
1: 我在联系
0: 补货，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些新进的朋友们，包括第一次尝试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的大西洋鲑的这个鱼排带回家，尝试好了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就觉得哎呦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节目，也是有时候说哎呦蛮好的，
1: 也学到一些知识，
0: 对，有新的认知。
1: 对，您怎么去分辨？包括到这种鱼材
0: 怎么选择？哎，
1: 你选三文鱼，咱们说咱们好一点的，咱们就选这种大西洋鲑啊，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包括大西洋鲑，它怎么去挑选它的？看它的颜色，看它的花纹，
0: 是
1: 吧？这些大家都能学得到。
0: 好吧，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啊！四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有赠送给大家两斤的三文鱼的鱼体带回家，总共是6斤，399元，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3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 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脂型的 Omega 三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威克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三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 真正的就是疫苗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

0: 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磷脂的虾味儿，每天吃1到2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2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1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 区别。

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清油性和清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2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磷脂、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激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90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20-30%，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吧，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1粒到2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900。

0: 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l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l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不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儿，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你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是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是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节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 Omega-3 EPA DHA 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在。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最近呢，相信大家出去玩的心情已经到达高峰了，因为这段时间正好稍微有一点点凉快了，趁着这个时候大家出去旅游的、踏青的、郊游的，或者是带着孩子们出去徒步啊、走走路啊、去爬爬山的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拥有一双又舒服又好看的鞋子真的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盼杰的一个非常好看的男款女款的鞋子。盼杰一直以来的鞋子都是以舒适著称的，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更是2026年的新款，又兼具了舒适并兼具了好看，超高的一个颜值外观。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是男款女款，今天都有哦，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直播，感兴趣的可以快速的下单拼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魏夏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魏老师你好。
8: 哎，杨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盼杰，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而且在上海这么高级的五星级的这种消拼的商店当中全有它的专柜、专柜当中多少钱大家可以看到，折合人民币将近1000元左右，999元、这是在哪里？我们的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专柜。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高岛屋专柜我们同样有女款，也是价格999块钱。屏幕下方的价格你已经看到了，258、268左右，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全新底价。
7: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是东方购物目前整个夏天销量人气王，一个超大的一个爆款。我们来给大家看看颜色啊。女款今天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非常好看的这种红色，这个红一点都不艳俗的超级搭配衣服显白，还有一个是卡其色，也是米色，有点类似卡其色的啊，实物收到手颜色更好看。还有女款有一个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蓝色，今年蓝色大行其道，超级流行的。今天这个蓝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下单。三个颜色目前尺码暂时齐全，但是卖着卖着一会儿肯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啊。来，这个是女款的部分，男款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供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的。
8: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颜色也特别的大气。一个是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什么是卡其颜色？它是一个浅色系，配上您浅色的衣服显得特别的凉快和年轻。另外一个是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已经立秋了，所以说它是什么颜色稍微是深一点，但是呢也只是一个绿色，绿色要比黑色和蓝色显得更加的洋派。
7: 是的，
8: 男士是两款，是高弹力以及我们透气鞋。
7: 今年如果说流行色是什么橄榄绿，那个男士款的那个绿色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8: 是，
7: 但如果女士说今年穿什么更流行，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红色。今年这个红色大行其道，你拍照片这个红色超上镜。来，观众朋友，首先啊 Pansy 的鞋子你拿到手之后先掂一掂，这个鞋子轻的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么轻？然后再来，整个的鞋子现在热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今年会热到小10月份，10月份都是热的。你看我们今天 Pansy 这个鞋子，这里是什么？观众朋友看到我的手指头了吗？这里全部都是透气网孔，这里都是可以透气的。
8: 是。
7: 然后整个的面料全部都是那种非织的鞋帮，
8: 是
7: 非织的帮面，这上面也都是透气网孔，也都是可以透气的哦。然后这个鞋子打理起来非常的简单，脏了之后打一打，擦一擦，抖一抖，甚至你放到手水底下去冲一冲都没问题。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做一个动作，这个鞋子多舒服，多么的柔软，脚穿在里边一点儿不遭罪，这个鞋子超软和，而且你整个拿到手里你去折叠它的时候像那种 QQ 糖一样短短的，整个的 Q 弹程度非常的强，然后鞋底鞋后跟完全都不会磨脚硌脚的。你看这里还做到一个这种织面的一个拼接，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你看整个的鞋底，观众朋友 Pansy 的鞋子安全属性给你做到真的很拉满。你看鞋底全部是这种 穿插的一个防滑大底。
8: 是的，
7: 在特别容易滑的这个鞋底的地方，这个鞋底一来容易磨，二来容易滑。
8: 是的，
7: 所以你看它做的全部都是这种超立体的
8: 指滑设计，
7: 超立体的啊，指滑指滑。然后包括你看后面全部有这种超立体的指滑，所以整个的防滑属性做得非常非常非常到位。
8: 对的。
7: 然后再加上整个鞋子，你看啊，看似这个鞋子好像挺秀气的，挺小巧的。我们今天什么样的鞋楦？
8: 我们今天是3E鞋楦带给大家。
7: 3E的鞋楦，也就意味着你说我脚背比较宽，脚背比较厚，
8: 对，
7: 这个地方有拇指外翻，
8: 大拇指外翻，
7: 完全都可以包容起来。看似精巧的一个小户型，实则里边是大平层。然后不用系鞋带啊，你看观众朋友，
8: 对，
7: 高脚背、低脚背，这里全部是弹。弹力拉绳，
8: 是的，
7: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
8: 对，
7: 甚至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全部带弹力，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所以让整个鞋子来迎合您的脚，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好看。上脚之后啊，观众朋友，今天我都没有穿袜子，你把它当成一个袜子鞋去穿，你看多显白，
8: 太好看了。
7: 今年这个米色啊，超级大行其道，就是显得人很青春有活力，而且它是一个低帮鞋，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高帮鞋，而且你看运动起来不掉跟吧？
8: 对，
7: 包裹性能特别好，跑跑跳跳特别轻松，整个的鞋底特别的柔软，而且防滑属性做得特别好，下雨天不用怕，完全都是做到很安全的一个防滑。
8: 是，
7: 屏幕前哪怕是老年朋友啊，阿姨们穿、姐姐们穿都好看，年轻小姑娘穿也很好看。
8: 是，
7: 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部分，我们再来看看男款好不好？
8: 好的，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直接在我们脚上啊，脚在脚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男款也是什么呢？做了非常漂亮的一脚蹬的这个设计，其实男款有一点像咱们现在非常流行的叫做渔夫鞋这样一个概念，整体感觉的是宽宽的，因为它是一个4E的鞋楦，前脚掌部分啊又透气又非常的柔软，整个这边呢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宽橡筋的这个设计，所以说它也可以做到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不用系鞋带，对不对？鞋带既可以系，也是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然后整个这边大家可以看，通过宽的弹力的网眼，再加上整个的鞋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哈，所以说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具有男人这个味道，包括还有非常大气的感受。鞋呢这边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脚步特别轻松。
7: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啊。刚刚我们说了什么高岛屋啊，
8: 对，
7: 什么九光大丸啊等等的，
8: 对，
7: 我们都是有销售专柜的。盼节的专柜当中，男款女款的鞋子的价格，因为是新款，都是999元，1000元一双。
8: 是，
7: 说实话，你买双好鞋花个4位数一点都不稀奇的。
8: 对，
7: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新款258元带回去，女款更是2026年春夏刚刚发行发布的最新款，价格268元把它带回去。所以今天不管是买男款买女款，东方购物全渠道全网的一个质低价格买盼节。
8: 是的，
7: 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证的，而且都是专柜正品来的。
8: 是的，
7: 所以今天您需要做就是拼手。因为这个鞋子不是第一次销售了，
8: 对，
7: 大爆款来的，本身他们每档的备货都是限量的，都很有限的。所以刚刚耿耀说了三个颜色，女款卖着卖着一会儿就断码断色了，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根据大家自己喜欢的来，女款是红色卡其还有这个蓝色，男款是橄榄绿再加卡其色，
8: 对啊，
7: 大家喜欢哪个选哪个，先来拼手速下单02151999000。

0: 人家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鞋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2: 我是滑稽演员顾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合脚了。我赢的看好，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4: 哦，
3: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女款的鞋子，以女款为例，东方购今年2026年整个的大爆款，
1: 对，
0: 买的人喜欢的人非常非常多，而且今天这款女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款式，
1: 对，
0: 是那种年轻化的，
1: 是的。
0: 你知道 Pansy 它一直以来是很多的这种上班族的一个首选，
1: 对的，
0: 为什么？上班族要挤地铁，
1: 对，通勤鞋，
0: 要通勤，然后要走路，然后呢脚又不能受罪，又不能受委屈，所以很多的上班族很喜欢买 Pansy，然后你看 Pansy 年轻人、中年人，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都喜欢的一个品牌，
1: 是
0: 不是说什么哎老人鞋、老头鞋，专门给老年人打造的品牌，不是的，
1: 不是的，不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还给大家带来了大家非常喜欢的功能性。第一点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在这个季节当中，不管什么年龄咱去逛街的话，一定要轻。第二点安全性，它一定要防滑。我们做的是双色的超级止滑，不但是在咱们的路上，包括是在有水的大理石上咱们行走，也能保证安全。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它的鞋楦有它自己独到的技术，叫做是超宽的3E4E鞋楦，也就代表脚掌高啊、脚背高啊、脚拇指扁平足啊、大拇指外翻啊等等。脚步平时穿鞋啊，要买大一号的，容易不舒服的，咱们今天就把盼杰穿上。人家这个品牌历史有将近60多年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8分钟啊，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我做过这个产品的销售好几次了。
1: 对，
0: 这个产品一般都是卖着卖着现货就没有了，尺码就断码断色了，所以现在趁着尺码齐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
1: 看
0: 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到底有多轻，实验证明。
1: 对，这个是一个皮鞋，但是我们今天是两只鞋和一个皮鞋在比，完完全全是什么呢？皮鞋的重量太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每一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量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每一只鞋的重量就是在140克到160克左右，按照鞋的大小，这得多轻啊！基本上比咱们一个小的苹果、一个鸡蛋的重量都是差不多的。
0: 是的。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整个的前中后三个位置的超强的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全是网孔，
1: 对，全是网孔，一直到咱们看到这个侧面，咱们说的透气带，哇的不得了。然后再到后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都是超强透气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鞋穿起来方便又非常的透气。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刚才说了，到底你说的四翼鞋楦，我的脚背高、脚背宽怎么办？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胖脚，咱们这个皮鞋。要给它穿进去，
0: 你穿不了，卡住了，
1: 就这一块是卡住的，因为它脚背有点高，脚掌有点宽。但同样，咱们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没关系，咱们是一圈给做的一个高弹力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弹性的这一圈，再加上我们的脚背这一块也是有弹性的，所以说您看。穿起来是不是很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
0: 是的，
1: 而且在里边侧边都还有空间，因为前面还是四翼的这个鞋楦带给大家。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底都是给大家做到吸湿排汗的。首先你看啊，这个鞋底它都是带那种硅胶软垫的，
1: 对，
0: 踩在上面你走个1万步、走个2万步，脚不会酸、不会胀、不会累。再来就是你说，哎，我走那么多路，脚肯定要出脚汗的，对不对？出了汗咱也不怕，因为脚底是一个非常好的吸湿毡。
1: 没错，
0: 什么叫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啊，平时大家可以想见。驴友或者牧民啊，在草地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草地的湿气是很大的，下面一定什么只能铺吸湿毡。毡这个东西有强大的吸湿功能，这个下面又是石英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叫行走一走天，脚底都干净哈，行走一整天，你看
0: 干干爽爽，
1: 出脚汗
0: 没关系，
1: 对，
0: 马上1秒钟吸掉了，它只是
1: 淡淡的吸下去，完全不会让上面形成个滑溜，形成整个的脚底下面是什么？
0: 这种传统的类似皮质的、革质的啊，
1: 您看，
0: 全是脚汗，脚汗顺着会流下来的。
1: 哎、脚臭、真菌全部在里边，回到家这脚丫子臭的，这鞋柜都没法放。但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瞬间就把这个水吸进去了。有吸湿毡的这个鞋垫和没有吸湿毡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好鞋很多，但是一般好的鞋只注重外观的设计，能够里外兼修的就是我们盼杰。
0: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啊，除了舒服。您要的需求它都能满足之外，
1: 都能满足，
0: 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颜值超级高。你看我今天一身休闲打扮，
1: 是
0: 和这双鞋子观众朋友搭配了，好看吗？
1: 无缝契合。
0: 而且我跟你说，穿这鞋子完全不用穿袜子，
1: 对，
0: 超级超级无敌舒服。上脚之后你跑一跑跳一跳没问题，整个鞋子很轻盈呀，脚趾头在里边随便动。你看观众朋友，整个的鞋头啊它是做了一个加固处理的，你看鞋头它不是说压一压能够完全压下去的，
1: 对，
0: 它鞋头是有一点加固的。
1: 是的。
0: 然后对于它的整个空间内里啊，观众朋友，你看两边两只手，前面两只手，整个塞进去，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说了，好的鞋子，它是整个包裹着你的脚的，
1: 对，
0: 让鞋子来贴合你的脚，而不是您的脚去 将就鞋子，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底，嗯、观众朋友，这个大底特别好，
1: 对，
0: 防滑大底都是立体的，
1: 对，
0: 它这个大底不怕您磨，
1: 对，
0: 不怕您刮，
1: 是的，
0: 不怕下雨天，
1: 是
0: 这个大底的抓地力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我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嗯，哎，我要去爬山，我要去徒步，
1: 嗯、
0: 我就穿这个鞋子，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这个鞋子整个抓地力是非常强的，
1: 非常棒。
0: 3E 的一个超宽鞋楦，
1: 对，
0: 然后整个的透气网孔特别好，脚后跟的地方都是给你做足弓背去给你加固的，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鞋子上脚之后，观众朋友不光是舒适好看，拍照片呀、徒步呀，穿这个鞋子都没问题。
1: 没错，门店当中是999元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淮海路啊、南京路啊、外滩啊，包括古北啊、上海各大的著名的商圈当中都有我们盼杰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门店当中一定不便宜，999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外地来上海的朋友，趋之若鹜啊，真的都在抢啊，买不到啊，
0: 是的，
1: 脚步有问题，脚步大拇指外翻，买谁就买盼杰。男鞋也是的，高岛屋的专柜999元，但在东方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200多块钱的价格就能够带回家了。
0: 男款今天东方购我们是258，女款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但我自己看了一下，他们都是有比较高的积分的，
1: 是，
0: 所以积分再减掉自动订购，这个相当于240来块钱，这个相当于25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
0: 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女款红色、米色、蓝色，男款卡其色，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绿色啊，深绿色，一共是5个颜色，分成男女款，女款是35到40，男款是39到44，根据自己的鞋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哪怕不喜欢不合适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免费退换没问题的。观众朋友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鞋间，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盼杰的这个品质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个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鞋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个，外加老轻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我们最后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节目才结束，但是部分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即将断码断色的一个情况。
1: 是，
0: 今天女款3个颜色，男款2个颜色。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在东方购物都是新款来的，
1: 都是新款来的，带给大家。
0: 哎，专柜当中虽然卖999，我们今天卖200多，很多观众朋友说是老款吧，新的不得了，专柜当中都在卖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从颜色，包括整个的拼接的这个技术，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男款的鞋的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中间还有个凸起状，这个呢，假如说你站直的话，它会轻轻的按摩到你的涌泉穴。我们的概念是一边走路一边养生，而且男款这两个鞋款和女款配在一块儿，还有淡淡的情侣鞋的概念。因为它完全是通过一个设计团队共同打造给大家的，
0: 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
1: 非织的网面，而且是大地的色系，都是强调的透气，穿着轻便，止滑防滑。所以说接下来应该说还有2个多礼拜哈，孩子才能够读书啊。最后大家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去浙江开渔节了，
0: 是的，
1: 去那吃河鲜啊，吃海鲜啊等等的，咱们就穿上这个鞋啊，带着孩子们，咱们再去迪士尼啊或者上海到处逛逛走走，是一双非常好的代步工具。
0: 是的，所以说哪都能遭罪，脚绝对不能。
1: 脚真的不行，
0: 不然你走的每一步啊都是钻心的疼，钻心的难受。Pansy 这个鞋子一直以来是以什么著称的？舒适。
1: 舒适。
0: 之前我们就是给很多的这些脚步不适啊，脚步外形可能有点困难的这观众朋友打造的一个舒适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盼杰。
1: 对。
0: 包括很多的上班族啊，很多的这种20出头的小年轻呀，其实他们都在穿盼杰。所以你会发现，盼杰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既有老年人喜欢的舒适，
1: 对，
0: 又有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外观，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这个受众群体太广泛了，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观众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它。专柜当中这双鞋子买1000块钱也不算过分，
1: 999，对，
0: 对呀、啊。你看某现在这些运动品牌
1: 是不是
0: 买一双好的运动鞋都1000多，
1: 都得4位数。
0: 哎、啊，我们今天给了大家200来块钱买到的，既是新款，又有着超高颜值，而且上脚之后那个舒服啊，真的让您觉得200块钱花。在了刀尖上，太舒服，太舒服了，太轻盈了。而且我们今天女款是3亿的鞋楦，男款是4亿的鞋楦，所以哪怕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你有着像拇指外翻，像这个
1: 脚背高、扁平足、
0: 脚容易肿，或者是脚底板比较厚实的，你都去穿我们 Pansy 这双鞋子，
1: 是，
0: 就2个字，舒服，
1: 舒服，
0: 真舒服，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轻盈鞋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和这个分布吧。
1: 对，
0: 女款呢，我们是3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酒红色，还有我们这个是米色，然后还有一双我们的这个蓝色，
1: 对，
0: 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搭配裙装、裤装都很好看，
1: 没错，
0: 哪怕光脚露肤度高的时候，光腿去穿它，超级漂亮的。
1: 是的，
0: 男款呢？
1: 2个颜色，一个深色的，我们叫做是橄榄绿，也可以说是有点墨绿色、军绿色的感觉，非常的大气，非常的沉稳。还有一款是卡其色，显得很年轻、很洋气，两款都非常的好。上面虽然是系带的，但因为它是一圈，整个是宽向襟的设计，不用系带，直接一脚蹬也可以。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啊，现在卖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卡其色，包括我们的这个酒红色，观众朋友您。看一看，这双鞋子拿到之后，你先去做一个动作，先去掂掂它的分量，自重超级轻，你再去做一个动作，你去感受一下它整个的弹性，
1: 是
0: 弹性力度超级好，而且这种非织的网面有什么好处？你不管揉多少次、压多少次，展开之后，你看它有折痕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哎，这种织面的会不会很容易坏？超级耐穿，
1: 是的，
0: 经久耐穿，而且都带弹力，哪怕侧面，你看啊，这里都有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对，
0: 这里都是带弹力的，
1: 带弹力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鞋带它不是真鞋带它全部是弹力橡筋，
1: 弹力橡筋，
0: 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要不要弯腰驼背的去系鞋带，完全不用，并且它是一个中口鞋、前口鞋，所以你直接是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看鞋头小巧，实则穿进去3亿的超宽鞋楦，所以可以包容您的脚，哪怕你是拇指外翻的、脚背高的、脚容易肿胀的，没问题。鞋后跟的地方全部都带软包，你看这里都带软包啊，这里都有软包，
1: 里边像是记忆棉的这个材质，保证第一次穿咱们的脚后跟皮都不会磨开。
0: 是的，是。鞋垫全部都是这种吸湿粘，
1: 对，
0: 哎，吸湿粘，而且都是软硅胶的这种吸湿粘，
1: 是的，
0: 摸上去 QQ 弹弹的，特别有回弹性能，在鞋子容易受累的这个地方都是有加高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对
1: 的，支撑您的足弓啊，支撑您的足弓。
0: 然后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防滑耐磨的，上脚之后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哇，超级舒服，
1: 超级舒服。
0: 上脚之后真的你就感觉到像穿了一双超轻的运动鞋，今天我还特意穿2个颜色啊，
1: 好，
0: 纠结颜色，观众朋友
1: 是
0: 想要显。 白显亮丽，拍照好看，买这个红
1: 红色。对，
0: 想要显得青春清新干净一点的，买这个卡其色。
1: 是，
0: 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都好看，
0: 你看你自己喜欢哪个了啊？
1: 没错，
0: 上脚都帮大家看一看，都选一选。
1: 是，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想要选的百搭一点，买这个颜色，买这个卡其色。
1: 卡其色，
0: 如果你想。

0: 对，
1: 买白的买米白色的人非常的多，现在米白色马上就断码断色了。
0: 对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男款，
0: 男款，对，男款一定要加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这一款是我们整个在这个秋天系列当中啊，应该说经典的唯一的一款。这款好在哪里？第一点，还是保持着一种透气的概念，但是里边还是有个防尘罩的，所以穿上去以后既好看既透气，但是又防尘还保暖。然后整个做了一个三色的拼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超纤的，然后再加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类皮质的概念，整个颜色贯穿在以后，整个有非常好的露营啊，包括咱们有外出的这种旅行的这个概念。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再加上大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双色的，带有深色的就是超级止滑的。再到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整个的突出感是超越了大底的，就是让您站在地面的时候，这个地方啊会踩进去一点，你会轻轻的按摩到你脚底的涌泉穴，让你更加的舒服。鞋的内里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鞋垫轻轻一拿就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一个小碗一样的，它是一个3D 的承托鞋垫，你看每一个位置都不一样。然后再把这个看里边，就前面跟您说的里边是什么，里边就是我们的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一般来说男士的鞋更要注重内在，为什么？男的脚特别容易出汗，有的把鞋垫都沤坏了，有的把整个鞋都搞臭了，外观再好看你也不想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从里到外都帮你想到位了。
1: 是的 ，Pansy 的门店当中这一双鞋，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因为是新款，价格都是999块钱。东方购物男款今天只要258，女款只要268块钱，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首次的时候到了，感兴趣喜欢，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其实这双鞋子可以穿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
0: 首先，现在上海天气还是很热，而且这个秋老虎会一直持续到大概10月份左右啊。
1: 对，10月份。
0: 我们这个鞋子穿到10月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完全没问题。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明年穿、后年穿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 Pansy 的鞋子，很多观众朋友说3年前、5年前买的 Pansy 现在还能穿。
1: 还能穿，对。
0: 质量、做工呢都是在线的，人家专柜都是卖到4位数的鞋子呀。
1: 没错。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都来自于进口的，所以说质量呢更能够得到大家的保障。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要求非常的多，但有人说了，不管你是休闲啊、健身啊、快走啊、慢走啊，鞋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你的助手，对不对？有的时候因为鞋不合适，你走的时间长以后脚磨破皮了，或者脚腕子非常的累，或者在走到滑的地方还可能扳一跤，有安全的隐患。但盼姐在这方面全部帮您做到位了，它是值得惊奇你反复穿的一双好鞋。
0: 是的，你知道上海的很多的这些咱们的哥哥们、姐姐们、叔叔阿姨们，
1: 对，
0: 不服老，
1: 不服老。
0: 你说真的，让上海的，你比如让我公公婆婆去买一双老人鞋、老头鞋，
1: 不愿意
0: 不要穿的呀，
1: 对，
0: 土的半土不拉几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说，我也要买新潮的，买好看的。
1: 对。
0: 但是很多年轻人的鞋，说实话，真的不够舒服。你就像很多年轻人的鞋，根本不讲什么鞋楦的，
1: 对，
0: 三亿四亿这个概念，人家根本就没有的。
1: 是的。
0: 那 Pansy 为什么深受到我们上海人民的喜欢呢？因为 Pansy 既有着年轻的外观，年轻人都喜欢穿，
1: 是，
0: 又有着健康的理念，
1: 对，
0: 超宽的鞋楦，对于一些特殊的脚型呀，对于拇指外翻呀、高脚背、低脚背呀，都有一个很好的包容度。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既能满足好看的同时，又能满足舒适，这就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但今天的 Pansy 多少钱？200来块钱。200来块钱的 Pansy 并不稀奇，但你看看是不是新款？因为很多的 Pansy 可能都是一些反季的款呀，
1: 去年的、前年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款。
1: 这个新款带给大家，大家从颜色、从配置上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男款一般就一个颜色，但这款鞋它有2个颜色带给大家，一深一浅相得益彰，都非常的好看。从年龄20岁一直到年龄60、70岁的叔叔们完全可以轻松的驾驭，光脚穿鞋完全可以。这双鞋可以穿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它本身这个鞋的厚度，包括它大底的厚度，是可以穿到将近11到12月份的。所以而言，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而且门店当中是9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款式，能够穿将近一年四季，最少2到3个季节的，只需要258或者268，真正的性价比之王。
0: 是的，我们今天女款3个颜色部分的尺码都已经告急了啊，
1: 是
0: 米色款3738马上就要售罄，
1: 对，
0: 男款的这个卡其色，热销的是4142尺码码也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
0: 这双鞋子，哪怕你说我给家里的高中生买来穿，
1: 完全没问题，
0: 舒服好看，
1: 非常的舒服，
0: 给家里的上班族、
1: 上班一族
0: 30来岁的男性朋友穿，相得益彰。
1: 是
0: 40-50岁穿新潮洋气，
1: 对，
0: 70-80岁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男款是4亿的鞋楦也是目前市场上大家日常当中能够看到的至宽的一个鞋楦，
1: 对不对？
0: 女款3亿，所以脚在里边完全不遭罪，又拥有着好看时尚的超高颜值。
1: 对，
0: 观众朋友，55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根据自己正常的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如果不好看、不喜欢、不满意，
1: 直接退款退货完全没问题。颜色、尺码不合适，直接赶紧换，咱们一分钱都不需要。
0: 所以你就是把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1: 对，
0: 买回家去先给自己一个机会试验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那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鞋啦啥，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个。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个，有辰光来跳操个，葛末跳舞个，葛末是跑步个，伊老软个，外加老轻

0: 7分钟的倒计时了，这双鞋子能够看到的频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在东方购物男版看到一次，但说实话，它几乎不怎么出现，但是它只要一出现，一定是大爆款，
1: 一定是爆款。
0: 目前今年夏天啊，东方购物卖到的爆款鞋子就是 Pansy
1: 的这一块，是的，
0: 又好看又舒服，说的就是它。对，专柜同步在销售卖售，卖999，999块钱。我们今天268块钱可以快速的搞定了。今天三个颜色，每个颜色都好看，我知道大家很难选，对不对？我跟大家说说怎么选啊，来。 如果想要拍照片好看的，细鞋显得特别足的，你买红色。
1: 对，
0: 显得百搭显白好看的，你买这个米色，米色盲买不会出错，永远经典的一个颜色，而且好打理，不用怕不耐脏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擦一擦，洗一洗都可以的。嗯。然后再来，如果你说我米色红色的鞋子都有了，我想选一个今年的流行色，今年这个蓝色是流行色，三个颜色都是低饱和度的颜色，怎么穿裙装、裤装，怎么配都好看的啊。嗯。这三个颜色。
1: 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
0: 男款我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可以选的，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是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好看的，也非常别致的，咱们叫军绿色。现在这两年哈，男士有这样一个颜色的衣服啊、裤子穿上去都特别的时尚和洋派，而且整体设计的非常的大方，非常的健康，很有男人的味道。第二点就是咱们这边一个米色卡其色带给大家，也是显得非常的干净，显得具有我们海派的特色。更关键是显得非常的时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点类皮质的拼接，让整个鞋的层次看上去非常的丰富。
0: 是的，我们。 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比专柜还要更便宜了，关键是上脚之后真的很好看。我们说一双鞋子，光舒服难看你也不爱穿，光好看不舒服你也没法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是既兼具了好看的超高颜值，然后上脚又很舒服。我今天自己非常钟爱这个卡其色，首先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你只能感觉到我的鞋头在动，你看不到每个脚趾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的鞋前头啊，全部给大家做了这种加固的处理，它不是。 鞋头软趴趴的，不是那种鞋头软趴趴的。然后整个这个地方都是弹力橡筋，看到了吗？不是真的鞋带子，你不用弯腰驼背系鞋带，穿脱非常方便，一脚蹬没有任何的问题。脚后跟这里全部做软包，完全不磨脚。这一边全部都是透气网孔，都是可以呼吸、可以透气的。整个里边的鞋楦有多宽，观众朋友，你看我两只手指戳进去，鞋子没有变形吧？鞋子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鞋子脚肿一点、胖一点。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里都带弹力，这里都带弹力，但是不易变形，完全弯折它，不管是你弯折多少次，它不会有那种折痕产生的。鞋跟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既能做到 QQ 弹力，完全弯折它，不管是你弯折多少次，它不会有那种折痕产生的。鞋跟也是它的一大亮点，既能做到 QQ 弹弹，是又能做到双重的防滑耐磨、防滑打底。所以下雨天、台风天不用担心穿这个鞋子不会容易滑倒的，不会容易崴脚的。大家放心买，放心穿。上脚之后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所以说的这是女款现在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哈，三六和三七这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男款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款卡其色，男款销售的非常的火爆，现在四零四一四二都在热抢当中，大家可以看。第一点是什么？它的跟很高，四公分，然后大底很厚实，双色防滑的，舒舒闷，不就希望大底能够什么呢？耐用防滑耐磨嘛。回过头来，整个的表面非常的大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一
0: 双方购物今天男款258，女款也只要268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最新款，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正码正拍，不合适可以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先来抢占自己的席位，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鞋子好，多花点钱我也值得。违约一，鞋子好是什么概念呢？你得好看吧，因为买鞋子跟买衣服一样，第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颜值。
1: 对，
0: 再来是什么？好鞋子一定要满足舒服。
1: 是的，
0: 你光好看，你脚遭罪也吃不消，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舒服的程度绝对是行业内那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对的，穿过的阿姨、叔叔们都把它变成什么一年四季的专柜了。这专柜当中全是我们盼求的鞋子，因为这个大底的舒适和松软，整个的一脚蹬脚后跟都不带磨破皮的。更关键是什么？三一四一的鞋楦，让您的比如说有问题的这个脚步啊，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舒展。男士的这个臭脚、汗脚在里边的汗水完全被吸掉了，而且鞋垫还带有抑菌的成分。
0: 怎么搭怎么好看。我你知道我们最观众有一位观众朋友一个人买了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换着穿，因为这个鞋真舒服啊。
1: 对的。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想要穿的年轻有活力，想要穿的流行，想要穿的舒服的话，探洁的这双鞋子真的不容大家错过。嗯，绝对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天天看到，难买看到一次，把握住机会，又有高额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
1: 再立减，
0: 并且我们今天也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拿下来凑单也很合适的啊。
1: 是的。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正码正拍。
1: 正正
0: 免费换到满意为止，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方健康，大家好，我是高黎。11月7号就要立冬了，立冬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吃一些暖的、温的、滋补的。桂圆应该是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对不对？因为桂圆它对于我们滋补元气，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气血的滋养，非常的有帮助。那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199的组合，请到的是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冬天吃桂圆的季节，我们的头茬桂圆也重磅上市了。当然了，桂圆把它做干了以后哈，大家都知道新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头茬的刚刚成熟，刚刚就是烘干的，
0: 是的，
1: 好的桂圆，而且是来自桂圆之乡福建漳州，这个地方的桂圆品质非常的好，今天价格也划算，千万别错过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桂圆啊，如果说陈桂圆，它其实质量很容易受影响，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这叫头茬桂圆，
1: 头茬
0: 就今天刚今年刚刚新收上来的，
1: 然后烘干的，
0: 对，直接把它做成桂圆干的，这个福建漳州是桂圆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区。
1: 对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的组合，每一袋是一斤，那是这个样子的，一袋是一斤。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是10袋，
1: 家里面
0: 想要煲一些桂圆粥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煲那个桂圆粥，然后做一些那个桂圆汤羹的，或者说是你每天泡一些桂花红桂圆红枣茶的，其实今天这个都相当的不错。
1: 真的，大家看这一斤一包，如果是新鲜桂圆哈，烘干之前需要5斤，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买的是鲜桂圆的话，你这是买了50斤桂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哈，富益品牌500克，然后保证给大家呢是无硫熏、无漂白、自然烘干的，所以它的产品名称叫桂圆干，它的配料就只有桂圆。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都非常非常的新鲜，大概就是在10月10号左右刚刚生产出来的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福建漳州，这个就是桂圆之乡，特别特别好的产区。这里有个透明视窗，大家完全可以看到颗颗饱满。打开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控做得非常好，每一颗都很均匀、啊。
0: 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也是中国桂圆之乡，它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桂圆的一个生长，自然的生长。
1: 是，
0: 它的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
1: 非常的高。
0: 所以就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吃到这种相当于就是娘家了，桂圆的娘家给大家带来的好的桂圆。桂圆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吃桂圆的，我的吃法
1: 才到了一点点，这个已经满了
0: 啊，就这么多，可以没问题。
1: 这么多，这里面还有大半包啊。
0: 对对对，一般来讲，这个桂圆呢，里面要看里面的肉质。我比较喜欢吃桂圆，就我是直接掰开了，我就直接掰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干，我会嚼几颗桂圆，
1: 非常好，这是个特别好的习惯。
0: 是啊，
1: 对，我们的这个桂圆，它的特点就是壳特别的脆啊，特别的薄，然后里面的肉很厚。你看它的桂圆果这么大，剥出来基本上里面全是饱满的肉。
0: 对，
1: 然后剥出来是非常脆的啊，我稍微给大家来剥一下，它脆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看。就没有那些碎碎的，直接扒开就是一个巨大的桂圆肉，
0: 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好，替大家尝一下味道，非常好吃，不是那种干到只有一层皮儿的感觉，它还是有果肉的那个质感。
0: 做成汤更好，
1: 对，
0: 就是你把它煲成那个就是下午茶，
1: 对
0: 对吧？刚好这个季节喝点下午茶。
1: 来，我把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的桂圆果肉还放了点山楂，你要愿意放点西洋参，那就更加的好了。然后放点枸杞，然后高老师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我给大家来就是稍微倒一点水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放点枸杞，放点桂圆，它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你直接还可以再剥几个桂圆果肉倒进去，哇，真的太美了！这样美美的一盅下午茶，你可能在外面
0: 你帮我咬一个桂圆出来，那个带肉的，
1: 好好好，
0: 那个里边带肉的。它这个桂圆肉是这样的，桂圆肉，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之前喜不喜欢吃桂圆，我是桂圆重度爱好者，
1: 重度爱好者。
0: 我觉得桂圆真好吃，太好吃了，哎，太多了，
1: 有点多哈、
0: 啊，对，太多了，拿两个就可以了，
1: 拿两个，来。
0: 对，你看这个桂圆哈，就是好的桂圆肉是这样的，
1: 没
0: 隔多久，对，我就想给大家看这个，好的桂圆是这样的，一煮就肉质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它整个的那个肉啊，肉感会非常的好吃，像这种肉嘟嘟的桂圆呢，就它的品种很好，它很新鲜，
1: 是，
0: 它营养没有流失，
1: 对，
0: 所以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好的桂圆红枣茶、桂圆红枣枸杞茶，你整个人是暖的，因为现在已经。 马上立冬了嘛，立冬之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大雪小雪的节气就纷至沓来，那你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是要有一些温补的东西，
1: 因为它是含铁量非常的高，大家都知道含铁量高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比如说瘦肉啊，它是对我们补血是非常好的，而且桂圆呢，它是入心，然后脾，然后胃三经，所以如果你能够就是冬天的时候想要自己在血气方面更补一点，气血双补的话，桂圆是特别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平时吃这个鲜桂圆，很多朋友说容易上火，做成桂圆干之后浓缩了哈，铁含量比鲜桂圆更加的上升，五斤才出一斤的桂圆干，第一是更加有营养，第二更耐保存，第三你烹饪的方式更加多，第四它还不上火。另外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桂圆之乡漳州，它的气候条件，你看十一月到三月的时候是旱季，非常适合这个桂圆来授粉，然后是高原盆地，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地方，六月到八月为雨季，有很好的促进果实发育的条件，这样我们到了现在才能拿到今年头茬的特别好的桂圆干。
0: 是的，它主要就是一个打一个头茬，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平常煲汤的时候
1: 是，
0: 然后你做粥的时候，桂圆粥的时候，或者是直接做个下午茶，都是可以的。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吃桂圆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看到没有，就这样，
1: 鸽子桂圆汤，
0: 对，都可以的，它就是自补元气的。800-708800-00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0: 来的是福建漳州的桂圆，然后呢桂圆干，大家记不记得它有个名字叫什么，龙眼，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吃这个龙眼的时候，哎，你会发现放到下午茶当中啊，或者是你平常直接，你要说懒得费事儿，你直接剥两颗吃起来，那越吃越有劲儿，
1: 越嚼越香，
0: 哎，越嚼越香。那么今天这个产地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习惯去买那个新鲜的龙眼吃？我也会去买，新鲜龙眼很好吃。那么那个呢，就是说因为它的保质期，包括它的储存条件，
1: 对，
0: 是有要求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得放到冰箱里边啊，对吧？但是这个呢，就相对来说它很方便，
1: 对，
0: 因为它变成了干儿。
1: 干儿。
0: 对它的营养物质很多的矿物质都还保留着，这样你把它冻成水呀、啊，做成下午喝的那种茶点的
1: 粥啊，
0: 都可以。
1: 对，甚至你做一些就是比较咸一点的菜品，你做一个鸽子汤，做个鸡汤，你放那个龙眼下去，没有一点点违和感，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喝。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就是可以一个碎片化养生嘛，就是你平时喝茶的时候也能放，它也非常的给你增添滋味。然后煲点那个银耳羹，煮点红枣茶，煮点那个醋，就是糙米饭，你都能放龙眼，它的味道就是很好，可盐可甜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料理，它都能够帮你就是增添非常好的风味，
0: 对，
1: 关键是又很有营养。
0: 哎，这个季节大家要养成吃桂圆的习惯哈，就开封后记得冷藏。开封后要记得要冷藏，这是一个小的贴士，煲汤煮粥咱们都是可以的。天气冷了之后呢，咱们不要吃太多寒凉的东西，
1: 太对了，
0: 吃一些温补的东西，我们女性呢吃一些温补的东西，你也会气色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1: 是，
0: 你看它是自然晾晒，
1: 对，
0: 就直接把这个水分去掉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取下来，是今年的头茬桂圆。你看这桂圆园林啊，看着就觉得喜人，就是丰收的感觉。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果子也是一样哈。你要说我在其他的地方种桂圆，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但是漳州叫做桂圆之乡，当地的桂圆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我买桂圆我要买福建漳州的。我们今天就是桂圆之乡福建漳州的头茬的桂圆干。而且品级非常的高，个个很硕大，然后壳特别的脆，特别的薄，很好剥，不是那种说粘在那个桂圆果肉上的哈，基本上你把它可以一剥二，
0: 它越煮越大，
1: 越煮越大，然后里面的肉非常的紧实，但是又不是说只剩一层皮那么的干，它还是很有那个肉的嚼劲儿的，很有肉头的感觉的。总之真的太好吃了，关键是气血双补。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哈，因为在外面很容易买到硫磺熏的桂圆，让你特别败胃口，因为这是要补身体的东西嘛。我们今天保证没有硫 硫磺熏，没有漂白过，是自然晾晒，而且是土法烘干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保证是头茬桂圆，所以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大家带回去之后呢，你看这样一包是一斤，
1: 一斤，
0: 给大家打开看一个。
1: 好，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在那没事干，一边追着剧，
1: 对，
0: 一边嘴里想吃点东西，
1: 好脆，你听这个声，
0: 我就会去吃桂圆。直接这样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很甜，
1: 是
0: 它就是那个甜咪咪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这桂圆肉里面也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哎、镁呀、铁呀这些营养物质、矿物质都在这个里边，
1: 果胶也在里面，所以真的它太适合我们就是冬秋冬季节作为饮食的补充，或者是平时作为水果来吃了。它放在水里面，整个水都变得香浓起来。然后你来看它这个肉
0: 哈，像蜜饯一样，
1: 对，是特别饱满的。但是蜜饯里面很多添加剂，我们这里面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哈，肉头还是非常非常厚实的。然后你把它泡开之后，它会泡发到很大，一会儿我拿一个泡发过后的给大家来看一看，颜色也会变得更浅一些，就像它在烘干之前的那个感觉。我们这个烘干是特别有讲究的，也是漳州的古法烘干，所以没有任何的硫磺熏，没有任何的漂白，你吃到就是正宗的桂圆的果味，非常好吃。糊很小，肉很厚，
0: 它的那活儿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很好吃。
1: 是，做很多的料理，给大家来看一下做的料理。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包了一个桂圆枸杞红枣茶，
0: 这个是大家平常会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就是拿出来一个，
0: 对对，拿一个出来，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个煮了以后，个头哈，个头是很大的，我拿两个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你平常。比如说包好了之后，看一下，喏，
1: 哇，
0: 看到没有？
1: 棒哎，
0: 这
1: 个下午茶真是在哪儿能喝到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越煮，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营养物质慢慢就越
1: 吸出来，
0: 对，吸出来了，渗透性就都出来了。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呢，你比如说做点桂圆粥，
1: 哇，
0: 桂圆粥也可以的。
1: 薏米哈，薏米直接是去湿的，然后加了。这个桂圆是气血双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补身体的。今年夏天特别长，大家湿气累积的多，直接煮薏米粥的时候放点桂圆。薏米比较粗，比较不好吃，放了桂圆之后变得甜滋滋，很香。所以这样的桂圆薏米红枣，然后再放点那个枸杞，那真的是叫做补血补气啊，气血双补。而且桂圆是入心经的，所以晚上如果是好像有点心神不宁啊，有点那个辗转反侧的话，喝点桂圆粥也特别的好。
0: 我一直在吃，
1: 真的很好吃。
0: 我跟大家讲，因为桂圆是安神的，
1: 对，
0: 如果你最近想要让自己睡香香，
1: 是，
0: 你可以吃点桂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想要自己气色更美，我们叫补气血嘛，桂圆就是补气血的，而且它是入心、脾、胃三经，
0: 好好吃，
1: 真的很有用。
0: 对对，当饭后甜点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五斤鲜桂圆出一斤
1: 桂圆
0: 干，所以实际上呢，就是它是这个去掉了很多的水分的，所以你平常日常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叫龙眼嘛，哇，龙眼桂。好吃吧，
1: 好厚实的肉啊，
0: 对，
1: 有点烫啊，
0: 它肉很厚实，
1: 大家放凉一点再吃，太烫了。
0: 里面会含有很多天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啊，主要是镁啊，一般水果蔬菜当中镁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还有钾，镁和钾。现在我们都知道要吃那种高钾
1: 的食物，
0: 低钠的食品，对吧？因为钠的含量太高了，很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放那个味精啊，这些盐啊，这里面都是钠，所以要吃一些高钾低钠的食材。这个专柜里是有售的，哎呦，真便宜，我觉得1599，
1: 是
0: 专柜是59块钱一袋，
1: 那十袋就是600块钱呗，
0: 600元。我们今天是一九九，让你带回去。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的话，你就直接拿积分来买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来199，对吧？你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
1: 每包10几块钱，相当于你买了5斤鲜桂圆做成的1斤桂圆干。但你要买5斤鲜桂圆，起码100块钱。再给大家保证哈。今年的头茬桂圆干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品质特别的好，而且真的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保证自然晾晒，这是一个对我们家人特别好的一个承诺。
0: 对对对，大家一边订着我一边吃着，我就没停过。
1: 真的好吃。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每一款桂圆干，今天我们全部都是2025年的头茬的桂圆。嗯，头茬的桂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1: 新鲜，
0: 营养物质没有流失，对吧？然后你煮出来的时候，每一颗桂圆都饱满的不得了。
1: 哎，
0: 大家平常就吃桂圆的时候要注意哈，那些放久了的桂圆、陈年的桂圆，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里面有没有长毛，很容易长毛的。
1: 嗯，
0: 长毛了以后千万不要觉得心疼，果断扔掉啊，果断扔掉，新鲜的桂圆才值得大家来吃。
1: 太对了。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桂圆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于福建漳州。
1: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产桂圆的地方，
1: 桂圆之乡。
0: 然后你要去吃桂圆，新鲜的桂圆，那保质期它保存的时间它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但是都是新鲜批次，都是10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
1: 本来秋冬换季的时候就是吃桂圆特别好的时候，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讲究不时不时，什么时候低茬的桂圆上市了，嗯，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算好了。
0: 所以有长安的荔枝吗？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吃它特别补。
0: 福建的桂圆，
1: 哎，
0: 福建的龙眼，
1: 对吧？龙眼，
0: 龙眼啊，开玩笑，这在以前我们说很多的这种古籍当中记载，嗯，那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对，龙眼这个东西，桂圆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滋补、很滋补、滋补的食材。有一个分儿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把龙眼和西洋参一起焙。就是浓缩到很多很多倍，然后拿出来做一个补品，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方儿。所以大家，
0: 反正我知道那个时候刚生完娃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说龙眼炖蛋，
1: 哎，对，
0: 吃过没有？都吃过哈。龙眼炖鸡蛋，那个非常滋补的，
1: 羊血，羊血
0: 里面再放点这个红枣啊啥的，女性吃了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啊会比较的好。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是在秋冬季节想要滋补一下日常的滋补，其实它你看100来块钱，
1: 嗯，
0: 那你可以日常的来吃，其实相当不错的。上单排队很高哈，一直有朋友在排队，你别排队，你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2: 桂圆提示大家是头茬桂圆，
3: 头茬
2: 今天一共有十斤，
3: 对，
2: 然后呢你如果说在家里边自己吃或者送人跟朋友分享都是可以的，
3: 真是啊、嗯、你说走亲访友或者邻居帮了你个什么忙啊，帮你接了小孩啊，帮你拿了一个什么快递啊，你就直接去拎上两包到邻居家去拜访一下，也表达一下自己的谢意，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啊，而且就是真的是送到人家心坎里了，人家是真的会吃的，人家是真的会喜欢的，这个东西才叫好礼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桂圆干不仅是自己在家里要常备，你送给朋友做一个伴手礼，那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礼品，
2: 没错，
3: 关键是它真的自己买不贵，在外面卖的也不便宜，在外面60块钱一包，你拎两包出去相当于花了120块钱的礼，对吧？
2: 对对，
3: 其实你今天才花了30来块钱就买到两包，因为我们每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2: 嗯，很便宜、
3: 哦、
2: 真的很划算，嗯，十几块钱其实我们说喝个下午茶你可能零头都不够，
3: 对，
2: 是吧？
3: 是，
2: 你自己在家里边你
3: 真材实料、
2: 你放一点那个，我比较喜欢放一点葡萄干啊、放点桂圆干，嗯，然后再放几片那个就是红枣片，嗯，红枣片更好煮透嘛，
3: 对，
2: 然后你这一锅我说句实话喝一个下午，然后再放再不停的要续茶续水，
3: 舒舒服服，
2: 哎，舒舒服服的，真的，人有的时候在家里面一定要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嗯，然后这个呢我为什么对它特别有感情呢，嗯，我是因为觉得好吃，
3: 是，
2: 然后就是因为它甜咪咪的嘛、嗯、很好吃，
3: 是，
2: 然后呢这个我记得有印象是那个时候考试啊，每天晚上复习功课到很晚，然后我妈就会每天给我炖一小碗，嗯，里面打一个鸡蛋，再放这个我们的桂圆，哎，这个吃完以后整个人舒服的不得了，
3: 真的舒服，
2: 真的舒服的不得了、嗯、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家里面有那个要读书的孩子，
3: 对，
2: 晚上他不是饿了吗，到10点钟，嗯，你就像这样给他弄一碗龙眼鸡蛋，嗯，里面打一个鸡蛋，哎呀，再放几颗龙眼啊、嗯、哎呀，如果说
3: 很补，
2: 如果说你想再滋补一点，你知道再放点什么吗？
3: 再放点什么？
2: 再放一勺米酒。
3: 哦，对，人家那个四川叫醪糟啊，对，醪糟。
2: 再放，那真的很滋补啊！
3: 是是是是是，我也剥好了一个，然后一个煮好了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桂圆干，然后你看我们煮好之后，哇，这个太烫了，
2: 好吃，
3: 太烫了，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硕大，所以你嚼起来就是那种，你平时要买到这么大的那个鲜桂圆得多少钱，对吧？嗯、我们就是产地。就是煮了以后基本上跟它是新鲜的时候一样的一个大小，你就知道那个肉咬下去汁水四溢，真的甜蜜蜜，真的果香，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对，
3: 巨大的一个哈，
2: 对对，漳州的这个不便宜的、嗯、
3: 对，
2: 59块钱一斤
3: 一袋，就是
2: 对，59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给大家，因为它是5斤出一斤嘛，
3: 对，5:1的出一斤干的，
2: 哎，5:1的这样一个比例，我们今天一共有10袋，
3: 10斤，
2: 嗯，十斤呢，在秋冬季节呢，你可以做粥，你也可以做下午茶，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的，
2: 还可以跟家里的亲友一起来分享。哎，我们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硫熏，嗯，很多会硫熏，知道吧？
3: 是的，是的，为了让它颜色更好，它如果不新鲜，硫熏一下就看起来新鲜一点，
2: 没有漂白，
3: 不漂白，
2: 然后自然的晾晒，嗯。所以说你一直吃的东西你要就是自己吃起来食材上面会比较放心，嗯，我弄了几个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3: 好，
2: 它炖煮了之后你看这个头
3: 好大个，
2: 胖不胖？
3: 胖乎乎的，
2: 是胖乎乎的吧，
3: 肉很厚，你胖了以后你嚼一下你就知道那个肉厚实到不得了，
2: 对，
3: 它是鲜桂圆的时候品级就非常非常高，
2: 对对，鲜桂就是干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头，嗯，看胖不胖？
3: 胖，
2: 小胖乎乎哈，真可爱，嗯，所以它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那个肉是很厚实的，嗯，喜欢的话别错过了，这个真的是好东西，你每天来上几颗，
3: 人家是气血双补，
2: 对，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滋补是帮助非常大的，8007088000021511999001。

0: 东西啊，就叫龙眼，要用的主要部位是甲果皮，就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1: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0: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我们快没货了。哎呦，
1: 真是，这个咋整？大家的热情这么的高。
0: 今天是首播，所以供应商备货胆量有点不够，
1: 比较保守。
0: 对
1: 对，大家想说，这个头茬的桂圆干，我们其实各个渠道也都抢得很厉害，所以能来东方购物能备到的货也特别的少。但是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所以就导致了一个有点供不应求。
0: 对，因为一般来讲，这头茬的刚上市，又是秋冬季节，其实确实是每个渠道都要货。
1: 我们
0: 今天那个货备的有点不够，排队很多。
1: 是，
0: 我们现货应该不多了。我待会帮大家问一下，我们如果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到货哈？大家反正可以先定下来。我们这个可以关了，不用开了。对，不用开了，因为这个周已经
1: 马上没货
0: 了，马上都没货了，我还开啥呀？不开了，你们自己定吧，上台排队一大堆。反正今天肯定是有人要预约了。
1: 哇，你看这个八宝粥里面放的桂圆干也不一
0: 样。我们待会儿要不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8007088000210021519900。

0: 了。
1: 快没货了，
0: 真没办法，真没办法，帮不上大家。大家看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都沉默了，其他都我们都能帮大家解决，就是这个没货的问题，但是变不出来哈。所以大家真的手速快一点吧，在尽量剩下来一点点现货里面，我们自己能先抢到，我们就先能吃上。
1: 对，
0: 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都是十月中啊，差不多十月多份的批次，六个月的保质期，真是整个冬天这十包够您全家吃，还够送人的。
1: 对，供应商备货有一点点保守啊。我们这还有十多分钟的直播，我们待会问一下预约多久可以到货，现在问到了吗？啊，
0: 还在协商，供应商
1: 反正先抢现货吧，
0: 也很急啊，
1: 先抢现货，因为这个全是头茬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的，
0: 好新鲜，
1: 反正我现场看到的这些三天是吧，三天晚三天预约，大胆预约，我们大概晚三天到货啊。全是头茬的柜员，重磅上市，
0: 品质太好了，关键是而且保证给大家无硫熏无漂白自然晾晒，来自福建漳州柜员之乡，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元，今天199，
1: 8007088000115119900。
2: 这个东西啊就叫龙眼，药用的主要部位甲果皮，这叫龙眼肉，补心益脾，除此之外呢它又可以补气血健脾胃，还可以长肌肉，你刚才说的话力量是不是靠肌肉啊，生孩子你使劲儿的是不是，哎，它有这些功效。
3: 那么这个桂圆呢，它的这个温补脾胃的这个作用呢更强，还能养护心血，用它来安神。它是因为体内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呢导致人呢不能够正常的入睡，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桂圆呢来补养。
1: 我来说一下哪几类人群比较适合吃哈，就家里面如果就是有读书的孩子啊，小学生啊，因为它是食品嘛，对吧？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假如写作业每天晚上要写到很晚，其实它是很累的，孩子读书是很累的事情。
0: 来自福建漳州桂圆之乡，真的没可挑，在外面600元，今天199，
1: 8007088000115119900。
4: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5: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4: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8: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9: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耿瑶。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和推荐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日常当中都必不可缺的一个维持生命必备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 族。既然叫维生素，就像耿瑶说的一样，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季节维生素 B 族啊特别容易流失。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当您出汗的时候，您喝水喝得多的时候，哎，它会随着您的汗液呀、尿液呀、体液快速的被代谢掉、排走掉，所以其实到了夏天，你更需要补维生素 B 族。反正在很多年前，我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每天补这个 B 族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它和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不一样，维生素 B 呢，它是一个家族，每一个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它都承担和承载着不一样的使命和责任义务。因此呢，维生素这个家族呢， 最好是能够一下子补全、补齐、补到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是东方购目前销售至今可以说是妥妥的人气宝，卖的成绩非常的亮眼的同时，大家重复的购买率啊、复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对维生素 B 族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或者之前一直在吃，快要需要补货了。”本档可以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了啊！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推荐的还有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生素 B 族呢，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也参与神经合成的这个递质，神经递质的合成，同时呢也参与我们细胞的能量的这样一个代谢，所以呢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维生素。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那句话，不是葛瑶随便说说的，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水溶性的，特别容易被代谢，看到了吗？在人体内最快4小时会被代谢掉，为什么？因为它是水溶性的，换句话说，您出汗多一点，您排尿排的喝水多一点，排尿排的频繁一点，就很容易被代谢掉。
11: 对，
1: 维生素 B 族也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营养素，你看啊，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啊。
11: 对，
1: 说的十有八九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不对，观众朋友，来，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咱们会这么缺乏呢？原因很简单，首先呢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和现在这个季节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你看洗米，你大家现在吃米饭都是精细粮食，对不
11: 对，
1: 精细加工，
11: 精米
1: 本身抛光已经抛得很厉害了，
11: 对，
1: 洗米的次数多，维生素 B 族大量流失，
11: 是
1: 经常抽烟喝酒，对不起，抽烟喝酒的人群，您的维生素 B 族也是流失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及中国人没有不爆炒的吧，就算是炎炎夏日，大家家里还是会爆炒，
11: 还爆个汤，
1: 哎，爆炒的话这种高温，一旦经过高温之后，维生素 B 族也是会大量流失的，它这个所剩的这个概率已经不多了。
11: 对，
1: 然后包括加班熬夜，夜生活比较频繁的，现在夏天很多观众朋友熬夜之前看球的等等的，对不对？
11: 是
1: 挑食荤素搭配不营养不均衡的，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季节夏天体液流失容易出汗多的，夏天在家叔叔阿姨说出去买趟菜，
11: 对，
1: 浑身上下像湿透了一样，
11: 对
1: 吧？
11: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维生素 B 族额外需要补。而且我们说了，维生素它是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
11: 对，
1: 每个家庭成员其实它扮演的角色和主要的使命任务都不一样。
11: 原来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其实不是太缺，为什么呀？我们吃的比较粗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大米的这个坯牙呀，包括它的麸皮呀，这里面富含维生素。但是现在我们洗的太多，然后呢打磨呀、抛光的过于精细之后，于是呢维生素 B 族就缺少了。那么它不是缺少一种，你看我们有 B1、B2、B3、B5、B6、B7、B9、B12。这个呢一共有8种，那么各自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说啊，维生素 B1 呢，它是参与我们啊整个身体这个糖分的这个代谢，你吃的米饭呀、淀粉呀，它怎么转化我身体的能量呢？它要把它转化为糖分。那么如果说它这个转化的能力下降缺少了之后呢，那你整体的它的能量就不足啊，所以有倦怠啊、头疼啊，或者这些情况就会出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2。这个 B2 呢，很多时候很熟悉。哎呀，小的时候啊，当它对于呼吸道和黏膜、口腔黏膜啊，这个损伤呢，它是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小的时候，像我一样说，口腔里面有点红红肿肿的，哎呦，子部全部是痛啊，妈妈就说吃点维生素 B2去。好了，吃完之后你会明显的觉得，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你上厕所的时候，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其实就是这个维生素 B2， 就是主要是这个啊。而且它是主要是什么呢？你身体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脂肪啊，哎，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这个代谢呢，就是靠 B2 来进行转化的。那么还有一个 B3 叫烟酰胺，这个烟酰胺呢，它是对于糖分、脂肪、蛋白质它整个的转化呢，它是加速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11: 那么再来泛酸呢，它其实呢也是参与到我们体内的比如说激素的这些合成，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表现呢也是很有，你看很直接的。再有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维生素 B6 呢，它叫匹多醇，这个呢叫神经递质的这个合成，它严重的参与啊，所以它是能够分泌出这个 GABA， 对吧？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说快乐这个维生素，所以这些呢就是对我们的情绪啊、对我们的状态、心情啊，这个也是很有益补的。那么再来生物素7。哎，之前耿瑶也跟我说过，很多的他买的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东西里面啊，
1: 对对对，都有这个生物素。
11: 对，生物素，这个生物素干嘛用的呢？对你的手指甲，对你的全身的这个指甲， 包括皮肤，包括头发，它是营养的这个作用的，好吧？还有呢，这个叶酸，这个叶酸大家都知道了啊，家里有孕妇的，那一定会要补充叶酸的。再来呢，就维生素的 B12。哎，我们说到你比如说腰椎啊、颈椎啊不太好，其实什么呢？就是你的髓鞘嘛，这个髓鞘它其实啊，它这个它。营养你的髓鞘的这个神经，哎，周围神经它是都起到一个很好的营养
1: 作用。所以我们开个玩笑说啊，就维生素 B 族这个家庭成员，它是从头管到脚
11: 啊，对，
1: 哎，它哪哪都管，哪哪都起点作用。然后如果说一旦缺乏某一个家庭成员，就会不大不小的发生一些问题，
11: 是的，
1: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我们是健美生，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加拿大一个知名的家喻户晓的品牌。然后今天呢，健美生给大家带了中国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还给大家特意申请了保健食品的蓝帽子认证。
11: 对。
1: 然后刚刚大刚老师给大家讲了家族的八个成员，对不 对？我们今天每一粒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把 B1、B2、B6、B12。叶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全部八大兄弟都给大家集齐了，
11: 对，
1: 每一个都补到位，而且补足量，
11: 对，
1: 种类多，数量多，
11: 是，
1: 给大家足量也能够做到，所以这样的话，一粒儿就可以真正意义上抵达多粒儿，
11: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有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的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每天一粒儿就够了。但是这一粒儿，恭喜大家，您吃到肚子里，你补的可是八种维生素 B 族，
11: 对，八种，而且量都是很足的八种。
1: 哎，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好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来看一看。
11: 对，
1: 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夏天额外需要补一补，因为夏天水分流失多嘛。但是夏天，你像上海这种天气，江浙沪这种天气又潮。又闷，湿度又大，所以你看家里很多买的维生素 B 族啊，本来可能这一大瓶儿吃半瓶扔半瓶，为什么？
11: 对，
1: 到了后来都发霉了，
11: 对，
1: 都长点儿了。
11: 你像这两天基本上家里面我家干湿度计基本上都在80到90的这个湿度哦，
1: 特别对于维生素 B 不友好。所以大家以前如果真的踩过坑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之前的维生素 B 族就是打开盖子一段时间你不敢吃了，为什么？倒出来之后上面都是那种橘黄深橘黄色的咖啡色小点点儿，
11: 对，
1: 然后你就只能扔掉，
11: 手一摸都粉化。
1: 但我们今天的健美生有什么好处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它怎么和我们家的维生素 B 族不一样？我们家的是那种金黄色的，黄灯灯的。但你看今天啊，我们健美生这叫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
11: 哎，里面是黄灯灯的，
1: 哎，里边黄灯灯都在里边。
11: 对。
1: 然后我们外表呢，包了一层这个覆膜，
11: 哎，
1: 生物膜。
11: 对。
1: 然后这个生物膜呢，就可以让大家就是不用再担心
11: 隔热呀、隔潮啊，
1: 对，光、潮等等这些都不再怕了。
11: 对。
1: 所以这样的技术呢，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啊，就健美生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11: 毕竟104年的
1: 这一粒儿多少钱，这个是很多观众朋友关注的，对不对？
11: 在专柜当中呢，这一瓶呢，很多关注营养的朋友们都会去买它，哈，198块钱。这一瓶呢，我们说大概是90粒，
1: 那90粒，
11: 那差不多的话呢，也要两块多一粒。
1: 哎，两块多一粒，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两块多我补9样的，8样的，你说值不值？很值得了，对不对？一粒才几毛钱，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比市场上的这个价格要优惠了不止一星半点儿。首先呢，有个小组合，刚刚外面一盒卖198，小组合今天总共才398。
11: 对，
1: 按理说外面买两瓶，对不对？
11: 哎、
1: 今天给您翻倍，打5折，
11: 4瓶。
1: 哎，4瓶装带回去，但是小组合每一档直播订购的数量都非常的少，因为大家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11: 没错，
1: 大组合划算了太多了。大组合今天总共才696，对不对？600来块钱，但您看带回去几瓶？
11: 8瓶。对，
1: 合下来大组合单瓶
11: 才
1: 80来块钱。
11: 80来块钱。
1: 单粒儿刚刚给您算2块多，对不对？
11: 啊。
1: 今天大组合单粒儿9毛钱。
11: 对。
1: 9毛钱补8样，一样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您补下才1毛钱左右。然后呢，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与凑单了，满3件，满3888。我们再送您400元积分，算到他头上的话，相当于到手720粒的维生素 B 族，每一粒才4毛钱。然后您不要觉得多哦，你拿回家去之后给孩子，年轻人现在健身的呀，注重身材保养的，因为和您的代谢有关系嘛。小姑娘、小伙子都爱吃，都能吃，都可以吃。你跟他们孩子们分享分享。
11: 对。
1: 哎，跟孩子们2瓶，老公2瓶，自己留2瓶，很快就消耗没了。
11: 对。
1: 今天如果说核算下来的话，凑完单，一粒价格才4毛钱。
11: 哎呦，真划算。
1: 这个一直。我们说它是什么？东方购物所有的营养补充剂当中，
11: 基础
1: 性价比也没有跟谁能跟它拼了。
11: 对对对，
1: 补一样花个
11: 几毛钱、
1: 几分钱，
11: 对对对，
1: 你就想想自己划不划算啊？
11: 对，
1: 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炎炎夏日，维生素 B 可以补起来了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12: 人素第一，如果他缺乏的话，他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13: 协调能力，
1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人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1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1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14: 哦、B6
1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这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15: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维生素 B 族，今天也是一个感恩回馈的价格，尤其是大组合卖的非常的火爆，八瓶装今天只要696块钱，原来在东方购是796的，今天直降100，600来块钱你买八瓶，每瓶很好算80来块钱。
14: 对，
1: 80来块钱不是给您36、66，我们一瓶里边是有96的。
14: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也在担心说，哎呦，这个价格是不是灵宝啊？嗯，因为市面上我也看到这种维生素 B 族有卖灵宝的啊。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营养补充剂不要吃灵宝的，不要吃灵宝，
14: 尽量新鲜，
1: 真的尽量新鲜。日期对这些营养补充剂来说很重要，对保健食品来说很重要。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的，因为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它要漂洋过海的。
14: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市场上市面上能够看到，很难有比我们这个日期更新的了。
14: 对，它毕竟周期比较长，要进关报关等等，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嗯，那我们是2026年的3月份，对，2026年的3月份啊。
1: 哎，嗯，然后我们今天补的还全嘞，嗯，吃一粒儿补八样。我们说维生素 B 族家里的八个成员兄弟，我们一个不落一个不少。
14: 对，
1: 不用说，哎呀，要要，当然了，你说，哎呀，我。反正我就建议大家就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不管是什么20来岁的年轻人呀，
14: 对对对，
1: 30来岁的上班族啊，40来岁的亚健康呀，50来岁、60来岁的叔叔阿姨都可以吃，都没有问题，甚至70、80岁的老年朋友们都可以来吃。

0: 食，甚至你吃的平常一些高油啊、高糖啊，哎，你说我有没有办法？我叫的就是外卖，我在外面中午也没有食堂，我在外面吃的就是，是吧？饮食店里面吃的这些东西，那确确实实在外面也没有办法掌握。再加上生活规律不，作息不规律啊，什么你比如说你熬夜呀、加班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呢？你整个的抽烟、喝酒啊、吃外卖啊，那么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维生素 B 族的摄入量呢是大为不足，尤其现在夏天，为什么现在维生素 B 族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补得特别好一点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呐、体液啊流得比较多，那这个还是更需要维生素 B 族的补充。
1: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来带您了解一下维生素 B 族。我们说维生素 B 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它在身体里边啊，人体的运作的这个工作啊、职责都不一样，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整个啊，来，它主要是由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和烟酰胺八种来组成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大家族，它能够维持心脏啊，包括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人是需要能量的，你吃进去的饭，你吃进去的肉，是吧？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都是要代谢的。
1: 是的。
0: B 一是干嘛？ B 一主要是参与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我们能量，你糖是基础呀，你包括你糖分少了，你的脑子思维能力都会慢很多，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同时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基础打牢了。好，第二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B 二，这个维生素 B 二它是参与什么呢？脂肪和蛋白质的这个代谢，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它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啊，参与细胞生长的代谢。你想想看啊，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啊，稍微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痛呀、红呀，你吃饭的时候吃不下去，嘴巴就痛。你看，你要吃的就是主要吃的就是维生素的 B 二核黄素，这个核黄素，你看它对于呢皮肤黏膜的健康很有帮助。你想维生素 B 族它流失的有多快，其他你可能还不一定看得出来，维生素 B 二你马上上个厕所小便里面就发黄了呀，
1: 核黄素嘛，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吃完
0: 没几个小时的
1: 上厕所如果发黄黄的观众不用担心，
0: 正常，
1: 非常正常，这就是您吃完维生素 B 族之后的一个正常现象
0: 啊，它随着体液排出去了、
1: 对对对，
0: 包括 B6 啊， B6 呢它是叫匹多醇，那匹多醇呢它其实是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尤其是什么呢？它会促进呢多巴胺，多巴胺是让人呢更加快乐的，
1: 对，
0: 状态更好的，是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再有呢，嘎巴的分泌，
1: 啊，很多人说，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嘎巴是派什么用场的，对吧？还有快乐维生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B12 啊，这个呢，说句实话，它主要是营养你的周围神经的末端的周围神经的。很多人说，哎呦，我的脊椎呀、腰椎不好，神经呢，它其实有这个髓鞘的，这个髓鞘很多人它是。到年纪大了，它这个营养就不够了。那这个呢，它很好的营养到这个成分。还有呢，就是烟酰胺，它是 B3， 这个 B3 呢，它是整个增进我们的啊糖分呀，增进我们的脂肪、蛋白质的，促进它的代谢，而且呢是加快皮肤细胞的吸收。所以它针对于很多的皮肤暗沉呀、黑斑呐、你让它皮肤代谢速度快一点的话呢，那对这个啊你整个的状态、皮色状态的改变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还有泛酸
0: 、对吧？脂类啊、糖类的代谢也促进我们什么呢？它的整个的激素的这个合成哈，还有呢叶酸啊，叶酸的话大家非常熟悉啊，它是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孕妇妈妈一定要吃。
1: 但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科普的视频啊，就是讲大家都以为叶酸是这个女性怀孕的时候的一个专属，
0: 不是专属的啊，
1: 不是，老年人一定要补叶酸。其实很多老年这个情况和您叶酸体内叶酸的缺乏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所以叶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一定要就是要需要去补充的一个，如果您缺乏的话一定要补。
0: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呢，你的血管内膜损伤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的比较多一点
1: 啊，
0: 所以叶酸。好，再来呢就是生物素哈，这个呢针对你的头发、指甲、皮肤，
1: 是的，
0: 这个是营养。
1: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老师说，我自己刷那种短视频软件，我自己还买过，就这么一小瓶，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就是这个生物素，
0: 对，
1: 它其实就是对我们女性啊，各种美美的这头发呀、指甲，其实都很有好处的。
0: 生物素嘛，
1: 哎，今天生物素也在我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当中，
0: 这一例当中，这八样全齐，全
1: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您不懂的话，哎，你说，哎呦，人家卖生物素的，人家卖烟酰胺的，人家卖叶酸的，人家卖泛酸的，好，你左一种右一种，你林林总总你可能得吃一堆，然后关键这一堆你买回来都不便宜。
0: 我跟你讲，你真的要一样一样吃啊，你吃八种你要吃八粒。这个八粒呢，我说句实话，我们维生素 B 族啊，它怕什么呢？又怕光，又怕湿，又怕酸，又怕碱。

0: 然后呢，你开封之后呢，你像今天湿度大概在80%左右，哎，80几的湿度，这几天都是这样，天天下雨嘛。好了，你开完湿气进去了，到最后有点粉化了，甚至呢，时间久了手摸摸呀，都甚至有点变质了。
1: 哎，我们今天不用担心。首先啊，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健美生，真正的国际大品牌，
0: 1922年就成立了，加拿大品
1: 牌，也是专门做这种保健食品的。然后也，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但是呢，取得了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有保健蓝帽子就一定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一瓶当中我们是有90粒，
0: 对，
1: 每一粒给到大家8个成员，8个维生素 B 族的家庭成员，有 B1、B2、B6、B12，烟酰胺、叶酸、生物素和泛酸。
0: 我在这里插一句啊，耿耀，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哎，他说我也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只有5种，
1: 哎，
0: 没有说8种全有的，
1: 是的，哎，
0: 我看好像 B12没有，而且我看生物素没有，是吧？你不要小看这些啊，其实还是要一次性的把这8样全都补足。
1: 是的，一来呢是市场上一定是有没有8个的，
0: 哎，不到8种，
1: 不到8种的，还有就是
0: 量不够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啊每一个维生素B 族家庭成员补充了多少量？
0: 对，
1: 他写的都非常清楚的。
0: 是。
1: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补足这个量，很多观众朋友说，维生素B 族我靠吃的就可以吧？好，如果想补到这个量的话，您吃得吃多少东西啊？给大家看看。
0: 对。
1: 如果用食物来对标我们今天这个量的话，好嘞。5.3斤，
0: 因为我们这个 B1 啊，它里面有13毫克。我之前看了一个，它里面只有5毫克。
1: 哎，
0: 你看差好多的啊。
1: 是的
0: ，B1 很重要的。你看5.3斤的精米当中，它的 B1 的含量。
1: 观众朋友，你说很多人说我天天吃牛肉，你一次能吃4斤吗？我们今天这个 B6 能补充的量，相当于4斤牛肉里边提取出来的啊。
0: 是。
1: B12 4.5斤鸡肉，我的妈呀！
0: 哎，
1: 泛酸更厉害，35斤苹果当中的泛酸，烟酰胺相当于25斤香。香菇里边的叶酸约等于2斤菠菜，我其实觉得就这个菠菜还比较能实现，你咬咬牙一天吃2斤菠菜还是有可能的。
0: 是，
1: 但是
0: 6斤猪肉吃不了吧？
1: 6斤猪肉呢？
0: 9.4升的牛奶，这想都不要想。
1: 真的很夸张的，所以其实对标的食物当中，你就知道我们补充的量补得有多足了，观众朋友，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不光量给大家足，技术给大家做得非常的好。
0: 对，
1: 首先呢，刚我们给您介绍了维生素 B 这个东西啊，比较娇气，
0: 对，
1: 特别怕光啊，怕湿。
0: 哎，
1: 尤其是怕湿，
0: 对，
1: 尤其在江浙沪地区特别怕湿，湿了之后就容易发霉泛潮。但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独家的生物包衣，外表这是包了一层咖啡色的小衣服的，穿了小衣服的生物独家包衣技术。如果你把这个掰开，
0: 哎，
1: 这里边就是我们
0: 熟悉的
1: 那个
0: 黄澄澄的颜色，对吧？维生素 B 的那个颜色。
1: 然后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说吃了之后上小便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黄，很正常，不用担心啊。
0: 水溶性的，很快代谢出来了。
1: 咱们的代谢呀，对于咱们维生素 B 族正常的一个日常补充啊，
0: 对，
1: 特别的好。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的 B 族，我们说了，不管是 B1、B2、B12、B6。都是生物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什么概念啊？就比如说大家买维生素 C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有那种很便宜小瓶
0: 100粒
1: 啊，
0: 100粒，
1: 几块钱
0: 的，
1: 对吧？
0: 那个化学合成，
1: 对，那个维生素 C 叫做化学合成的。还有一种维生素 C 挺贵的，
0: 对，
1: 100多块钱一小瓶，它是什么针叶樱桃里边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种非化学合成它价格就比较贵，
0: 成本不一
1: 样。我们这个维生素 B 呢，它是天然酵母里边提取出来的。
0: 对，
1: 它不是说那种
0: 它
1: 不是说那种随便给你化学搞点科技和狠活就能勾兑出来的那种的，不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们看看多少钱一瓶，好不
0: 好？198块钱这一瓶90粒，所以一粒算下来也得2块多啊！你日常吃当然也是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呀，那真是便宜到家了。
1: 是的，小组合当然大家也可以买啊，但我们更推荐大家大组合，而且其实大组合是更多人的选择。小组合是398，4瓶，合下来一瓶大概就100块钱都不到。每一粒就1块1毛钱。大组合呢，今天是696块钱8瓶装，从原来的796变成了696。
0: 对，
1: 然后呢，8瓶装。给大家到手喝下来一瓶，今年80来块钱。
0: 对，
1: 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
0: 是，
1: 好像一瓶就几十块钱吧，30块钱，
0: 对
1: 吧？
0: 一瓶才
1: 30块钱。每一粒你就不算凑单了，我们就直接算单粒9毛钱，9毛钱补8样，每一样是不是就1毛钱左右？
0: 对
1: 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维生素 B 族，我们说就是一个低门槛、性价比高，
0: 但又是基础。
1: 基础，
0: 哎，它是个基础，
1: 真的，万什么千层高楼平地起，
0: 对，
1: 地基一定要打好。
0: 你鱼油要吃，辅酶 Q 十要吃，其他的也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每天膳食当中可能补充不足的。 啊，维生素 B 族的八种，你要把它补起来。
1: 好了，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大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的热销非常的火爆，赶紧先来抢我们大组合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 六。
4: B 六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 六。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5: 那这么我在吃一个 B 一、B 两、A、B 六，因为这是一粒粒吃，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刚我还在跟大哥老师聊，我说哎，最近真的是这个喝水呀、啊、什么的、啊，然后经常会，你看我今天又肚子又不舒服。
1: 哎呦，
0: 我跟你说，当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体内的水分这个流失的也很快。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一旦水分流失快，不管是大的对吧？
1: 对，
0: 反正就是流失快的时候，啊、你的维生素
1: B 族是加速加速的，
0: 对，额外需要补充的、嗯。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很多的习惯啊，导致我们国人缺乏维生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1: 对，其实现在吧，我跟你讲，由于我们现在吃的太过于精细了，其实如果你吃的不精细的话，粗粮啊，你像这些全麦的东西吃的多一点，相对来说维生素 B 族还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五斗米，我们家里面米买来，首先你看都是发亮的，是吧？坯牙没了。啊，麸皮没了，还有抛光打磨，一个个漂亮的不得了。我还在水里面淘洗的过程当中，我要把那个白的都给它淘干净了。维生素 B 族都在你的水当中融化掉了，洗掉了。好了，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烧菜的时候高温爆炒，维生素 B 族它破坏了。你在水里面煲汤，它又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流失，对吧？再来，你的饮食当中你可能挑食啊，哎，你的营养就不均衡，荤素搭配不够。再有一些呢，外卖吃的比较多，什么高油啊、高甜的呀，这些高脂肪的东西吃了多了之后呢，你还是对你的这个维生素摄入是不够的。再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的观众朋友们，是吧？这个呢也会消耗又增加了。再有呢，加班熬夜，夜生活过于频繁，又是增加了一个消耗。你东西吃进去少了，摄入少，但是你消耗又多，再加上夏天汗比任何一个季节它出的都要多，对吧？而且你大量喝水，你上厕所的次数也比较多。好了，你的 B 族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又流失出去了，所以摄入不足，流失又多，所以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缺口的状态。
0: 是的，那怎么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以前吃，比如说这种传统的维生素 B 二、叶酸补一个 ，B 六补一个，好，林林总总的吃一把
1: ，B 六补一个。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吃一把太麻烦了，每天想都想不起来。我们今天呢是一粒儿就可以搞定，我们这一粒儿当中有八种维生素 B 族当中的家庭成员，从 B 一、B 二、
1: B 六、
0: B 十二到什么烟酰胺、叶酸、
1: B 九、B 七、B 九，
0: 对，全都有啊。而且我们的量也是非常足的。
1: 你把种类补足了。第二个呢，维生素 B 族的它的含量补足了。
0: 是的，
1: 这两点啊，我很多人说，哎，我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我问你两点，第一点，你回去把那个瓶子你打开看一看啊，但是那个标签上面它写的有没有八种，对吧？有的有没有重要的？你比如说 B 六有没有？B 七比较值钱的是吧？那么这些有没有？没有的话，那你自己打个问号。第二点，每一种的量你要跟今天来比一比的啊。我们主要的，你像 B 一啊、B 二啊，包括我们的B 三，差不多都是多少呢？都在13毫克左右。
0: 是的，
1: 对吧？甚至我 B 六有5毫克，这些都是量比较大的。
0: 是的啊，就是观众朋友，如果说光去看数量的话，我们数量绝对是多的。你看。从 B 一、B 二、B 六、B 十二到烟酰胺、叶酸、生物素、泛酸，八个，对不对？一种不少，一种不落吧。那如果说，哎呀，
1: 单个
0: 别人也有八个，但是你看看我们的数量呢？
1: 你看啊 ，B 一13毫克 ，B 二13毫克 ，B 五泛酸13毫克 ，B 三烟酰胺10毫克 ，B 六5毫克、就这前面这几种，你看这个量啊，很多我之前看到 B 一只有5毫克。像 B 六只有2毫克，那这个其实说，哎，你说有是有了，但是呢，我这个摄入量不足。如果汗再出的多，体液流失的多的话，其实啊，你还是入不敷出。
0: 对的，你看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把大家的量也给您补足。而且我们今天还是来自于健美生这样的大品牌，有着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认证，所以其实今天合下来单粒只要9毛钱，不凑单的情况下只要9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里边的这个内容物啊。
1: 是，
0: 我们的样子是这样，咖啡色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也没吃过别人家的，别人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观众朋友，
1: 正常你吃的是不是这样？很熟悉吧？
0: 对，一般都是这种小黄粒儿，
1: 核黄素，对，
0: 黄的不得了。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瓶里边有的时候都有100粒，
1: 刚刚打开的时候，对，
0: 哎，打开的时候是好的，
1: 很好，很黄。
0: 你不可能100粒、200粒很快吃完吧？
1: 对对。
0: 好，到后面之后，上面全是密密麻麻这种小霉点儿，
1: 你吃都不敢吃。你只要瓶盖一开。湿气就进去了，像今天湿度在80左右，那这个潮很潮嘛。第二，你手一拿，你手上有没有汗，有没有细菌？那这个里面就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0: 是的，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它外面像穿了一层小雨衣一样，哎，小雨衣。然后你把它掰 开之后呢，哎，才能看到
1: 里边的，是我们的有效物质，
0: 哎，荷包素，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包衣技术呢，就可以使得它存放起来不用担心。
1: 你看
0: 我们今天也是一瓶96的，但是没有问题的。你哪怕你说，哎，我慢慢一天吃，我吃上3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打开3个月之后，这个维生素 B 族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你们的批次是什么时候？
1: 哎，很重要，看一下啊。
0: 我还是那句话，别贪便宜买07的，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其实，日期还是蛮重要的，对于它的这个有效呀，对于它的整个的品质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更新的生产日期，2026年3月份。
1: 对，
0: 你要知道，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加拿大的啊，漂洋过海过来的，我们能拿到3月份的这个有效生产日期，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这一瓶现在很多货架上都卖到198，
1: 对。
0: 然后前两天我刚刚去逛我们家门口的一个超市，人家搞活动。好像是差不多118还是108，反正也比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小组合都要贵。我们今天小组合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98四瓶，每一瓶10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
1: 99块钱。
0: 外面108是不是要比我们贵一些？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80多块钱的组合，纯纯捡漏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大组合696块钱给大家8瓶装，每瓶核算下来就80多块钱。
1: 哎。
0: 然后
1: 每粒九毛，
0: 每粒9毛钱。
1: 九毛钱。
0: 当然了，你说，哎，我这个价格我还能再凑单，那就恭喜您，您更划算。你说我不凑单了，我告诉大家不凑单这个价格，你也可以随便去看，随便去比。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在保证日期性。正品，正品啊，不是什么假冒伪劣的，正品且是更新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真的是质低质低，大家可以随便去比较，如果买贵的话退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来拼手速吧，感兴趣先来把我们大组合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它是有九种，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5: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2: 协调能力，
5: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2: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5: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6: B6
5: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嗯，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嗯，牵一发动全身。
1: 对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哦，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
1: 啊，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是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大家就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那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八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八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2 啊，这个 B2 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2 吃起来，对吧？哎，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你知道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 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他这个很多人说，哎，我腰椎啊、脊椎啊，这个不太好啊，这个不舒服。实际上什么呢？你的这个髓鞘啊，它这个营养不够了啊，髓鞘是个神经营养不够了，所以你要对它进行一个营养和补充。再来呢，烟酰胺 B3啊，它是减少加快皮肤的这个细胞的代谢啊，促进铁的吸收。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泛酸，是吧？它是 B5， 它是参与到我们身体内的激素的这个合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还有呢，就是叶酸，除了我们孕妇要吃，还有呢，就是对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至于我们说到生物素 B7，它是对于你的指甲、皮肤还有你的头发，它是有营养这个作用的。
0: 哎，
1: 你看哪样你能缺掉？
0: 是的，
1: 都不能缺。
0: 关键是维生素 B 族对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水桶效应。什么桶效应？什么意思啊？就大家看一下。

0: 我们今天转动过程当中，这就是维生素 B 族家族的几个兄弟。
1: 对，
0: 那你的身体里能装多少，你的身体有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它不是看最长的板、
1: 哎、
0: 不是看皮，它是看最短的板，
1: 最短的那根。
0: 如果你带有哪个缺乏的话、
1: 哎、是
0: 它，你可能带给你的身体都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反应。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缺一不可，缺少哪个都不行。
1: 对
0: 啊、哦，
1: 好了，那你就吃吧。
0: 哎，吃吧，
1: 八种，八种，那就八种吃，八种吃，你自己说。我们每天除了 B 族之外，我什么像
0: 鱼油
1: Q 十啊 ，VQ 十 啊，鱼油啊，我都吃的呀，一大把的。我跟你讲，你再加八粒啊。对不对？是不是太多了？
0: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吃这补剂都吃饱了。
1: 对
0: 啊，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能节俭则节俭的这个原则，该补的营养一个不落，八种啊都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吃到嘴巴里的数量只需这么小小的一颗，
1: 一粒够了，
0: 并且是给大家补足量了。我们今天都是由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的啊。选健美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们是一个真正的保健食品的大企业、大品牌。国际都是有知名度的、影响力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有着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个保健功能。每天吃这么一粒儿，我们这一瓶有90粒呢，观众朋友。这一粒儿既能补足数量种类，又能补足它要的多少，对不对？对人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也给大家节省事儿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把这颗打开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才是我们今天维生素 B 族啊。
1: 外面这层膜隔绝了外面的空气，
0: 哎、
1: 对吧？湿气、
0: 嗯，
1: 对吧？
0: 不会受潮，不会发霉这种问题发生。然后这一粒儿呢，外面是卖2块多，因为这一瓶。人家是卖到198，
1: 对。
0: 刚刚说了，前两天逛超市好像是118，还是108，反正就搞完活动，所有的优惠领完下来都没有我们东方购物的小组合划算。小组合今天是4瓶，398，合下来单瓶连100块钱都不到。当然了，买大组合一定是更划算的，大组合是8瓶696，
1: 是
0: 单一瓶80来块钱，每一粒只要9毛钱。所以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维生素 B 族是门槛低，
1: 对，
0: 但是呢需要的人特别多，
1: 对，
0: 再加上这个补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补的全
0: 嘛，你哎补一粒儿，你只花9毛钱，但是你能补8种，你说它香不香，对不
1: 对？
0: 同样是维生素，同样是辅酶，它的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而且不单是只有老年人吃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像家里面的子女啊，其实都可以吃起来的。
0: 是的，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呢，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手来备货吧，02151-9900。
2: 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
0: 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一来呢是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大家好好的补维生素 B 族，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代谢也会加快，所以这个时候补 B 族呢，对咱们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再来呢就是怎么补，选什么品牌。
1: 对，
0: 健美生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非常
1: 1922年到现在已经104年了，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全世界知名度很高的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品牌，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也有很多人在跟我说，哎，我平常我也很注意啊，我也注意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但是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B 族里面它是不是包含了8种，是吧？有的5种，有的6种，哎，你缺2种，那你到底是吧？你还是缺少一点的。
0: 是的。
1: 第二个你要看它的量 ，B 一是不是有13毫克啊 ？B 二有没有13毫克呀？然后我们看到它的 B， 就是我们的 B 五啊，泛酸有没有13毫克呀？那我们的 B 三10毫克有没有啊？我们的 B 六5毫克有没有啊？这些你不要单看第一个数量，你还要看它整个每一个单个的一个量都到不到位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家还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你一味的高也不行。
1: 对，
0: 太高了，其实对身体来说代谢起来是一种负担，
1: 要合理范围。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怎么找人从这个各种国家给我买回来的？哎呦，这个数字高的吓人。 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吗？没有，对不对？我们今天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让大家在合理的范围内补足量不够量，让大家真正能够把维生素 B 族补进去，还有独家的生物包衣技术，不怕霉，不怕潮，不怕各种水汽光照，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都是天然酵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种天然属性啊，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东方购物懂得观众朋友都知道的，一直以来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我们今天是降了100块钱，做到696块钱买八瓶，单瓶80来块钱，但是你这一粒儿核算下来只要9毛钱，因为每一瓶都是给大家90粒装的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大组合全面热销，赶紧来抢大组合，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其实通过这些画面，我会发现啊，维生素这个东西，甭管维生素 A、B、C， 就是它只要是维生素，牵一发动全身。
1: 对对对。
0: 别看小小的一个维生素，如果真的缺乏的话，和咱们很多这种外在的表现都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它是一种辅酶嘛，它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这些能量，你比如说糖分呀、脂肪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甚至像这个氨基酸，它的这些的代谢是必不可少的参与的。
0: 是的啊，
1: 所以缺一不可的，不是说少哪样哪样都不能少。
0: 所以你看，不管是男性女性，可能您的性格、您的脾气，
2: 对，
0: 您外在的一些哎呀不舒服，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征兆、一些表现，其实都在暗示大家维生素 B 族可能缺乏了。当然，我们也只能说可能啊。但是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呢，
1: 它是个大家族。
0: 对，一来它是个大家族，二来就是它补了也没问题。
1: 对，
0: 它不会，对它很安全，因为它在体内很快的就会被你人体进行一个代谢掉。
1: 因为它第一个它是水溶性的，
0: 对，
1: 是吧？那你想，我们很多你最简单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吃那个维生素 B 二嘛，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明显嘛，它这个看得出来嘛。那个核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基本上隔个一个小时左右，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小便发黄了呀，
0: 是的，
1: 对吧？你哎，慢慢你几次以后，它就哎就淡掉了呀，说明什么呢？它排出去了呀，水溶性的。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为什么几年以前就坚持在吃维生素 B 族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想，反正很多人都缺，
1: 那
0: 我不知道我缺不缺，我不如就补起来，这成本又很低，
1: 对，
0: 而且说实话，就算是你补了进去也没问题，很快就代谢掉了，
1: 对，
0: 这就是维生素 B 族独有的一个属性。
1: 但是实际上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特点，他其实吃的都比较挑，
0: 对，
1: 哎，它其实摄入量，它这个不是很广泛的。我们说一天要吃多少种，比如水果、蔬菜、颜色、杂粮，包括我们各种各样的全麦的这些东西，你有吃到吗？我就问你，你没有吧？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脂肪呀，包括这个淀粉的这个补充啊，糖分的补充，你有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全都齐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它的参与，它参与你的转化、合成，甚至有一些对你的营养的这个神经营养也是很有作用的。所以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维生素 B 族里面啊，它一共有八种维生素，比如说啊 B1、B2、B6、B12、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这八种组成，它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心脏、神经系统的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你人不能缺少这个能量的呀，对吧？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你看啊，维生素 B1 它是参与糖分的，就是我们糖分的这个代谢，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基础，而且呢，它也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那么还有 B 二啊，这个 B 二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参与你的脂肪啊，你的蛋白质的一个代谢，而且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代谢生长、细胞生长代谢。这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口腔里面你有的不舒服了呀、痛了呀、吃东西有点疼了呀、喝点水都疼，对吧？那个时候妈妈会叫你，哎，维生素 B 两起来，对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对，你知道吧？然后你上厕所，马上哎，小便的时候它就。小便颜色就是发黄的，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大家都很熟，生活经验，对吧？代谢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的。还有 B6 呢，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而且呢，它促进多巴胺以及 GABA 的这个分泌，这个是快乐维生素，这个你的身体当中也是缺少它，肯定不行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 B12，对我们的周围神经啊。末梢神经它是有营养的，
0: 不适宜的人群只有17岁以下的人群及孕妇乳母，其他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吃，20-30岁的小青年儿，或者是那些40-50岁的、50-60岁的、70-80岁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其实都该搏一搏，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全面售罄，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抢大组合的，少量备货吧，02151199000。

0: 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那
0: 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
0: 那么七重天9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9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鱼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扁鸡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不是老多，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就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
0: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
1: 小于1%，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也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隔两则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聚会，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为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
0: 嗯，
1: 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0: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二十二了，
0: 对吧？
1: 就是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啊，
1: 红
0: 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
1: 好的，来，
0: 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星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嚼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嚼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了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咋了咋？还有叫鼻脆肉香，
0: 是啊是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400块钱了。
1: 对呀、
0: 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了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依赖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不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辣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辣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食。但是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吃也可以可叫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地猛呀落泪在鸡腿的时候对吧，夸地香脆脆，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像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
1: 对
0: 吧，扒起来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的话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啊，
0: 皮脆到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0: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0: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团也是。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少嘞，亲戚朋的地方呢，都俺得去蹦擦擦跳好舞，所以尽量的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够吃嘞，对吧？
1: 没关系嘞，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的。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啊，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物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生产上海发货，七重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吃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使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做火腿了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1: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鱼，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鱼等于1%，
1: 对，
0: 我们低低格，
1: 等于纯肉肠，
0: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拉口，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加了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得了个
0: 钱。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
1: 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我们擦开了白口罩，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家哪都买不到的啦。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超市店里向去买阿拉七重天搿块黑猪肉红肠买不着个。
0: 对。
1: 阿拉七重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抓紧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就任干这包，啊，就任干这包。
0: 我们今天呢是四包，
1: 做四包啊，
0: 半只，
1: 382下头，你到我们今天要382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嗯，红肠是36块钱，对吧？一份，
1: 该
0: 是。四根带回去，
1: 搿还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底子牛排红肠的价钿，36块。
0: 90对伐？39块
1: 行的，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啊，四包咸草鸡，嗯，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行钿，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吃重体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重体，吃重体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得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暂名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土包啪啪门吧，
1: 老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
1: 哎，
0: 4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当。

0: 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没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的出出呢？红肠和弄的出出
1: 冰箱里闹够拿出来，
0: 可以弄的出出了，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哎，
1: 只泡饭啊！
0: 哎，还得得一剁起，
1: 另个
0: 一剁起当中啊，弄弄个艾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白叶鸡，哎呦，最好吃的鲜嫩的个小鸭肉，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然后呢，搁的地方艾的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居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家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把泡饭，下头好把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水里向倒一倒，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和香味。哦哟，搿
1: 吸得了咸土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得了那种穷出俗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净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
0: 烧烧也可以，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想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哦哟，四包加四个五了，都有红肠送啊，
1: 啊对呀、
0: 啊，下再送包弄一
1: 个，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红肠，吃不大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了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你像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味
1: 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的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今天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店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
0: 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草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四只啊，一套里面有四只啊。
0: 四包，
1: 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
1: 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棒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四包带回去就4斤了。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不是400多了。
1: 对，400多。
0: 要450多了啊！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一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想起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侪欢喜在天热以后吃海鲜。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

0: 多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越。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超越对俺厨房间来讲，两次超越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1: 红烧么子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烧，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烧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去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现在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烧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
0: 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买的那些，为啥不来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
1: 规模收钱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嗯、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嗯、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
0: 对、啊、老呀、啊、
1: 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隔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不大欢喜吃红肠，哎阿拉小辰光来都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么子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啊，味道不差，
0: 都更加好。关键是更加健康了、嗯。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
1: 啊。
0: 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嗯。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嗯、就因为黑猪肉它鲜、嗯、香，肉质更加紧实。
1: 我加阿拉一粒鸡肉不加。
0: 哎，对、啊，没有鸡肉的。
1: 最
0: 关键是啥？没把弄红枪死，
1: 你
0: 要加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加底粉，对吧？98%淀粉。
1: 为了不加个鸡肉，实际上吃东西是上真正用了
0: 两年。我是讲底粉的事体，阿拉再讲鸡肉的事体，
1: 好
0: 吧？嗯，哦，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掺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哎、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啊，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位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
0: 吧，好吧。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啊。阿德洛在镜头前。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两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飞心飞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不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过，不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不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上。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那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是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哎呀，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
0: 嗯、
1: 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为啥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
1: 对
0: 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哎、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眼不正宗了，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扒红肠，
1: 要扒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啊，哎，没错。
0: 可以做两什么样的菜
1: 啊？
0: 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
1: 吧？
0: 这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咁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
0: 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杨三元，对吧？侬通通加上镜子，我帮侬讲，搿点色拉半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
0: 的，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说色拉酱特别好吃。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关键啥个？阿拉搿只七重天红肠，侬自出到七重天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该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飞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勿得讲。反正呢，我们的减少。
1: 36块一盆。 啊，搿只价钿，侬除出到七重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种红糖吃以外，侬挺下来个，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个。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没阿拉搿一款七重天哈猪肉红糖个。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已经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我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下季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
2: 吃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个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可老暖心了，
0: 是吧？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肠的味道。
1: 是呀，来一趟都造不容易，弄啊，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棒油的辰光，
1: 是啊，蹦擦擦，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也错起。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0: 所以讲，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吃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啦，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车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站。还没煮啊，所以今天带回就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对，
0: 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顶峰含量。
1: 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不拔
0: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价钿没有，实际上刚才我有眼个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0: 其他人吃不着个。
1: 这倒也是，
0: 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加，百分之一百哈。
0: 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的细，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0年就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啊，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定，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店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这个省起来省
0: 大。这菜单不是俺自个打的，对吧？我自个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本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份啊，一份啊价钿啊，
0: 一份78块
1: 啊，
0: 二斤就4份带回去，
1: 四份带回去，
0: 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1: 对呀，
0: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1: 对呀，
0: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1: 红肠弄来七重天吃只有36块，
0: 侬四根带回去，
1: 四根红肠带回去，一共是吃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了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0: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领减5元，263。
1: 哦哟，还要加税
0: 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Sure.

0: 我们电话先非常繁忙啊，是的呀，赶紧安上一号建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1: 大家侪是东京人啦，
0: 预约呢？
1: 预约，
0: 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来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1: 哎，侪要预支啊，阿拉是没剩货啊，好吧？
0: 我跟你说啊，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啊，就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1: 对，
0: 今天6月9号。你订你
1: 收到手，
0: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1: 10号，
0: 明天的。
1: 10号，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0: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辛劳苦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要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菜，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25111999000。

0: 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嗯。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是泡饭啊。
0: 哎，挨着的一道起。
1: 零啊。
0: 一道起当中啊，侬弄个艾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哎，
1: 特别香。
0: 当中个白叶鸡，哎呦，最好吃的鲜嫩个这家里头，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哦哟。
0: 然后呢，搿个地方挨着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
1: 是啊。
0: 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非要摆红肠，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嗯、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嗯。
0: 再加上这边啊，咸炒鸡下头是老豆腐。
1: 嗯。
0: 搿家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摆泡饭。五豆腐把老豆腐，
1: 无所
0: 谓啊，这个私底下对倒，老豆腐是吸满了咸炒鸡的鲜味、啊。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头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炒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炒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窘迫俗啦。他们家这个咸炒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呀、保水剂呀、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一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来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阿苦姨，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今天想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四个五了，都用红肠送
1: 啊！啊，对呀、啊，
0: 下再送把侬来
1: 讲，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啊，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对呀、啊。
1: 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sure. And I don't wanna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刚短暂的中秋节已然过去，那么再坚持三天，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十一黄金周了。在这段时间，无论您是出去吃饭还是在家里面宴请宾朋，免不得要推杯换盏几杯。那么咱们上海人，尤其是咱们南方人，其实更为喜欢的应该来说是黄酒，因为黄酒呢绵长而且不容易呛喉，更关键的是甜不丝儿的，让人呢越喝越想喝。那么黄酒之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来自于绍兴，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嘛。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绍兴的正宗的孔乙己黄酒。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翁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粮酒业的子文。
0: 是的，欢迎翁老师来到我们这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因为熟悉咱们孔乙己的朋友们，
1: 对，
0: 一直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基本上它的价格在258块钱左右一箱。今天东方购物再次降价，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218块钱，
1: 对，
0: 12瓶。
1: 这个折算下来很划算。
0: 你自己去除一除，大概20块钱不到。
1: 是的，是的，
0: 十几块钱一瓶。我们的东方雅酿，我说句实话啊。你真的它便宜到几块钱一瓶的，那就不是用来喝的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咱们用来烧菜呀、
1: 哎、是的是的，
0: 弄点拌的鱼啊，你要弄点什么葱姜水
1: 呀、啊、
0: 做佐料了、
1: 是的，
0: 你要真的是能够品鉴的能够喝的，那么最起码6到8年以上。
1: 哎，是的，
0: 今天咱们不一样啊。
1: 嗯，
0: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东方雅酿，来看整个的瓶身非常的干净自然，就像是老底子，我们爸爸妈妈去这个粮食店买的。刚刚说完，已经有一位朋友订购了，速度很快哦。来，首先在这儿显示的中粮两个字，
1: 对，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东方雅酿，给大家看在下面这个是啥意思啊？10年。来，各位，市面上你能够买到的一般是6到8年的，
1: 对，
0: 10年的黄酒啊，我是说黄酒里面啊，基本上是属于陈酿系列。
1: 哎，是的，这个我们其实东方雅酿就是一个陈酿的一个系列、
0: 当然，
1: 而且包括整个您倒出来之后的那个香味也会是很醇厚的。
0: 的确是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10年，那基本上到了陈酿。
1: 对，
0: 当然有没有20年？我说句实话，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是杭州人，从小喝着这个黄酒长大的，
1: 喝过很正宗的黄酒，
0: 喝过各种，甚至我还喝过那种零靠的黄酒
1: 啊，
0: 就一个坛子里面。你拿个那个竹的斗在那边
1: 直接喝了，
0: 我去拿的那个塑料瓶子、塑料管子、塑料罐子去打回来自己，然后小的时候偷爸爸的酒是怎么样，拿筷子头蘸一蘸的。我喝了这么多年了，我说句实话，有没有20年陈酿的？有，一般来说20年陈酿那都是要上级别了，
1: 对，
0: 都是上级别了，基本上是70-80块钱一瓶到100来块钱一瓶都有。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不一定有。那么十年陈左右的，基本上是口粮酒当中的天花板。
1: 对，
0: 什么叫做口粮酒？平时爸爸好喝酒，
1: 哎，是的，
0: 但是喝的也不多。
1: 对，
0: 每天呢来个2两，来个3两，稍微的打拐一下，
1: 哎，是的，
0: 味道眯一眯，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我们今天反过来再看啊，这边的酒标它就更具有咱们的品鉴的价值了。首先来看啊，咱们今天GI 地理保护标识，
1: 哎，
0: 你买大闸蟹是不是得阳澄湖？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来自这个正宗的地方。
0: 对，
1: 我
0: 们阳澄湖也有这个 GI 保护标识。
1: 对，
0: 龙井茶也有这个保护标识。那么绍兴酒必须水是绍兴的，
1: 对，
0: 米是绍兴的，曲是绍兴的，生产也在绍兴，才能叫做绍兴酒。而且在绍兴生产的黄酒不一定每一瓶都有这个 GI 标志，必须是几个国营的大厂才是有的。而我们今天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是国营大厂绍兴的孔乙己酒厂。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二点，我们来看啊，黄酒当中你会看到很多
1: 这个原料，
0: 饮用水，糯米，然后呢有小麦，请注意了啊，这几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的。
1: 对，
0: 鉴湖水是用来什么呢？专门用来酿造我们绍兴黄酒的好水。这个水有什么好处？等会儿跟大家说。第二点，糯米。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不是还有小麦吗？各位要弄清楚啊，糯米本身没有办法酿成酒，必须要加酒曲。那么酒曲是什么东西？就是小麦。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当中含有的小麦 只有酒曲那一点点的小麦。我说句实话，其他的地方的黄酒它会加一些精米，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味道就跟纯糯米酿出来的
1: 不太一样了，
0: 黄酒稍微的有点区别，嗯，对吧？所有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咱们再来看啊，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以前就是绍兴黄酒，嗯，就是绍兴黄酒厂，
1: 是的。
0: 到了整个的后来改制大潮当中，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就变成了中粮旗下的孔乙己酒业公司。
1: 是的。
0: 今天218.12元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有几个好处，等会儿再给大家倒出来一一的品鉴一下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
1: 哎，对，
0: 为什么要取鉴湖水？嗯，各位，我就想问大家一下，酒当中99%以上是什么？
1: 水。
0: 水，对不对？
1: 对，都是水。
0: 一个酒当中酿出来的水好不好，就决定了大部分的酒体的味道。
1: 是的，就决定了大部分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了。
0: 上海有没有黄酒？上海也有黄酒。上海黄酒和绍兴的黄酒为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鉴湖水。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上海的酒呢，黄酒呢，因为我是浙江人，上海的黄酒会稍微甜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绍兴酒，这个酒味稍微浓重一点的，稍微悠长一点的，整个的后劲儿没有那么足的，
1: 对，
0: 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门前鉴湖水绍酒万里香，整个绍兴，我说句实话，全绍兴市人喝水就靠这个湖。
1: 哎，对，
0: 绍兴市的水就靠这个湖。还有一个，现在他的墓在杭州，但是他也是绍兴人，是谁呢？鉴湖女侠秋瑾。他以鉴湖为名号。所以鉴湖对于绍兴人来说、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哎，
1: 对，而且其实鉴湖水它本身是很清澈的，
0: 当然
1: 就是它是有这个本身有一个泥炭在这个湖底上下的，它就能够吸取掉这个当中的一些杂质，所以这个水我们用到的就是核心的水源。
0: 当然，而且请注意哦，鉴湖水不是所有的酿绍兴酒或者是酿黄酒的绍兴的酒厂都可以取的。
1: 哎，对，
0: 这片水域是被几大厂家直接包圆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的。
1: 哎，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第二点，咱们来看啊，我们第二个好处是
1: 粮食，
0: 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新米，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上等的糯米要求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良好才能做。如果是陈米，就会出现酿酒的时候蒿，而且会有杂菌。
1: 哎，对，
0: 问题就来了，杂菌是会跟我们药曲里面的酿酒的酒酿菌直接打架。
1: 哎，对，而且就是如果不是新的糯米的话，这个淀粉含量各方面都达不到要求的，
0: 甜度也不够，
1: 是的，
0: 绵软度也不够。哎，所以咱们今天孔乙己的酒打开来，你就能够闻到
1: 感受一下
0: 非常浓郁的这个绍兴黄酒的味道。
1: 是的，
0: 首先啊，您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的酒有一股淡淡的梅花的香味儿，这就是我们绍兴酒的这种风骨酒吗？我们平时讲究的酒骨，
1: 对对，
0: 您喝进去了以后，它到底强不强烈？其实它更像是那种梅花，您喝进去以后感觉到很柔，但是后面会感觉到它的这股酒劲儿。
1: 对，而且它又不会闻起来说是特别甜的那种。其实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做我们的酿酒师傅形容它像类似于半干型的一个口感。
0: 对的，
1: 那它就是有一点清透，但是呢它又是有一点甜味儿。
0: 对，
1: 那如果说你完全喝不了太甜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入门也好，或者刚开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到上海的，没有怎么喝过黄酒的，也是很合适的。
0: 而且大家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挂壁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饱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一点点的小甜味的，教大家啊，扔两颗话梅进去，
1: 对对对，
0: 会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来，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了29分钟啊，咱们今天的是只有40分钟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今天为大家连降两次价格。
1: 是的，
0: 原来是258，我记得没错，后来降到238，今天218。12瓶组，10年陈的绍兴老黄酒。
1: 是的，
0: 10年陈绍兴老黄酒。 喜欢的话，平均每一瓶才十几块钱。嗯，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与香呼应，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3: 它是深一点点水里面。
4: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5: 景色密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5: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
4: 饭香。是。
5: 饭香已经少了。
4: 对对。
2: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4: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6: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7: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今天东方雅酿，它绝对不是说哦我珍藏的，
1: 哎是的，
0: 如何，它就是口粮酒。
1: 口粮酒每天来一点。
0: 刚才跟子文这个聊天说，每天来喝一点，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哎是的，
0: 因为我们一瓶正好是一斤嘛，
1: 哎一斤装的，
0: 500毫升装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您每天呢，咱们就倒个1/3左右，
1: 哎是的是的，
0: 稍微的品，因为黄酒你不可能拿白酒盏去喝，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一滋溜。黄酒还是需要您小口小口的抿一点呢，稍微舒服一点儿。哎，就这么一杯，我个人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就够了。
0: 你要说这两天天气还稍微有点这个炎热，您可以弄点这种糟香的毛豆啊，
1: 哎对对
0: 对，弄点花生啊，
1: 是的，
0: 来点卤鸡爪，
1: 佐点下酒菜，
0: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
0: 稍微来上这么一杯。本身呢，因为黄酒在很多的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它对人体的血液的循环也好，包括说对您整个身体的温养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喝酒咱们不要贪杯，而且关键的是不要一下子饮我们的度数太高的酒类，
1: 是的，是的，
0: 容易一下子呢造成我们的一些肝脏上面的负担，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低度酒呢，再加上咱们今天的少量呢，其实对于我们平时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的。
1: 哎，对。
0: 第二点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黄酒刚才说到了，其实真真正正的黄酒的发源地在哪里？我觉得不用多说了，
1: 对，
0: 绍兴。
1: 绍兴。
0: 说到以前啊，我说句实话，现在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前两年去日本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他们那边管黄酒还叫绍兴酒，
1: 还叫绍兴酒，
0: 他那个菜牌上写的还是叫做绍兴酒，对吧？所以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就知道，
1: 对，
0: 黄酒在国际上它应该叫做绍兴酒。那么既然绍兴是黄酒的起源地，那么就要问几个为什么了。
1: 对，
0: 为什么绍兴能够成为黄酒的起源地？为什么绍兴的黄酒跟其他，我说句实话，山西也有黄酒，咱们上海也有黄酒，那么为什么绍兴的酒好呢？其实就是几点。第一，咱们酿酒的粮食是什么？
1: 是的，还有
0: 酿酒的水是什么？第三， 咱们酿酒的曲是什么，
1: 对，
0: 就非常的重要，
1: 就这三个缺一不可。有一句话嘛，说离开了鉴壶就酿不出我们这样的好的黄酒。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中国白酒代表了中国的酒，其实并不对，白酒代表的是中国的烈酒。在宋朝以后
1: 是的
0: 白酒才产生。
1: 对，
0: 中国在宋朝之前夏商周秦汉唐全部喝的是什么呢？
1: 黄酒，
0: 喝的就是这种浊酒，
1: 是
0: 就是黄酒。那么为什么喝黄酒？因为据说仓颉当年造完字以后，他同时还是个粮食保管员。但是那个时候夏朝不是把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堆的时间长了坏了，所以有一部分粮食呢就变成，这是传说啊，这是传说啊，就变成了酒。后来呢杜康就故意的把这个酒酿出来了，这就是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1: 唯有杜康。是的，
0: 再到后来黄酒就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所以中国能够被更广泛被国际上知道的往往其实是黄酒。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您今天选择到黄酒的话，绍兴是代表。绍兴为什么代表？因为它有一座神奇的湖叫做
1: 鉴湖水。
0: 因为这个湖里面刚才子文老师也说了，
1: 是的是的，
0: 它下面有泥炭，
1: 对，
0: 吸附了杂质，同时水更加的清冽。并且我们只取什么呢？只取其中一个季度，正正好好。
1: 是的，
0: 农历十月到次年三月，第一是农闲，
1: 就秋冬的这个时候了，
0: 污水更少。
1: 是的，是的。
0: 秋冬的时候，秋季又多为暴雨台风，使大量山水进入湖中，使水体处于磷比较少，而且富营养氧化的状态，加上冬季的水温低，杂菌少，更适宜酿酒。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绍兴酒的这本身的酒体。
1: 而且我们本身取的就是这个鉴湖水当中又是核心的水源。
0: 对的，这点很重要哦，鉴湖水很重要。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在鉴湖旁边造个厂，我就能取鉴湖水吗？对不起，不可以。必须得到绍兴市的同意，绍兴市政府的同意，
1: 是的，
0: 绍兴市酿酒协会的同意。
1: 也不是说谁去哪儿都能，
0: 你是谁
1: 对
0: 吧，你一个外国人跑过到绍兴方也不可以啊。
1: 是的是的，
0: 不是的，不是所谓那我们孔乙己酒厂，因为它本来就是国营的酒厂。
1: 哎，对，
0: 后来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呢，成为了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企业，所以它才能够有资格取鉴湖的水。但是光有鉴湖的水酿不出绍兴酒
1: 也是不够的，
0: 必须要取绍兴当地的糯米做，而且只取新米来做这个绍兴的酒，对吧？来酿造出来。
1: 是的，
0: 江南很多地方都产糯米，而绍兴产的糯米更适合酿酒，因为它的糯米的粘度更好，杂质更少，气味也更加的良好。第三要取是七月采摘的新鲜的腊寮草精致白药，
1: 对，
0: 和红皮小麦进行黄金配比，
1: 是的，
0: 来做出来的酒曲。而且还有个好处，只用新米，这个新米当中就不会有很多一些霉变。
1: 对，
0: 那么它一些杂菌就少。
1: 是的，
0: 杂菌少就不会打败我们药曲当中的真正的酒曲酒菌。
1: 是的，其实等于就是我们在原料上就已经有一个严格的把控了，然后能在原料上把一些比如说杂质也好杂菌也好就去除掉了。包括这个药曲其实也是我们孔乙己酒厂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工艺，然后去做的一个特制的药曲。
0: 咱们今天是218块钱整整12瓶，但是你拿到的不是市面像那种3年陈、5年陈、6年陈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雅酿中粮旗下的10年陈，这个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十年陈的酒一般来说在我们口粮酒当中刚才说到了，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
1: 对，很少见的。
0: 你再往上15年、20年，那我跟大家讲就是那种珍藏酒了。
1: 对对对，
0: 这种要么就是出口，要么就是自己放在家里面珍藏的，你也不会轻易开坛子喝。
1: 对，
0: 基本上成为了传家宝了。
1: 哎，是的是的。
0: 这个我说句实话，古人女儿红也不过是16年，因为自古以来女儿出生到出嫁基本上16年呢，古代嘛，对不对？
1: 对，
0: 16年基本上是女儿红。状元红也不过是26年，因为一般来说从出生一直到孩子考上进士、考上状元也就是26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能够达到那个级别的也就是10几年、20年左右，我们今天10年，您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口粮酒当中已经可以，而且说句实话，10年以后再往上，它放的时间再长，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1: 没错，
0: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的酒还有地理保护标识，正宗绍兴黄酒的地理保护标识。第二点，看原材料，只有鉴湖水，一般来说原料只会写 饮用水，
1: 嗯，对对对，
0: 我们是选择的是
1: 鉴湖
0: 水，写清楚了，
1: 是的，
0: 糯米，而且是新米，再加上小麦，用来做酒曲的小麦，对吧？然后，500毫升左右，总的这个酒精度是15.15%，
1: 对，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5.1%左右，这个质保期是120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到的话呢，今天能够给大家再来倒一杯看看，
1: 看一下，对，看看这个酒体表现怎么样。
0: 首先，您倒在这个杯子当中，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酒初是很清冽的，随着酒体的注入，渐渐的变成深色，然后您会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酒香，
1: 是的，
0: 而且这种酒香不是那种冲人的酒香，
1: 不会冲，不会让你闻起来说这个酒哎味儿很烈，或者是让人闻起来很难受。这种香味儿其实它里面会有这种，我觉得应该是黄酒独有的一种香味。
0: 的确，经过糯米的10年陈酿了以后呢，这些酒体会给到大家更加富裕的芬芳和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但是请记住啊，10年陈。12瓶，218，平均每一瓶10几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在11黄金周之前可以囤上一套。
1: 是的。
0: 如果说11黄金周有这个
1: 小聚
0: 下曲的，来，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每一桌上摆一瓶，这就给您解决12桌的黄酒的问题了。
1: 是的。
0: 是吧？还有，因为一般来说，现在这个婚庆公司
1: 啊，
0: 婚庆公司基本上是包啤酒、包饮料，
1: 是的。
0: 但是你要包黄酒的很少。
1: 是的，是的。
0: 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东方雅酿，又是10年陈，喜欢平时当口粮酒的，这个非常的不错。
1: 没错。
0: 你当成婚宴酒，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高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8: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6: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8: 哎，对。
6: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9: 60岁，60岁。
6: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9: 30多年了。
6: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真的是太迷人了。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7: 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那个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0: 其实啊，像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喝黄酒，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黄酒。那么什么是比较好的黄酒？咱们去找黄酒的发源地，
1: 对，
0: 绍兴，对不对？而且绍兴本来就为大家带到的是得天独厚的酿黄酒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
1: 天然的条件，
0: 有鉴湖，
1: 是的，
0: 天然的泥炭绿水，
1: 是的，
0: 而且呢又有天然的糯米的产地。再加上我们具有周边啊江南水乡，对吧，物产又丰富，
1: 是的，
0: 小麦啊水稻又很多，所以它酒曲本身就很好。酒这个东西一定是粮食生产极大丰富了以后才会选择去酿的，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那么自古以来问大家一下，哪里的粮食生产更多呢？ 江南水乡，
1: 对，
0: 这个不用，
1: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而且其实像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用到的像糯米，我们也是坚持每年都只用新糯米。
0: 对，
1: 那新糯米其实它对我们酒的口感，比如说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淀粉含量也好啊，包括各方面，它都是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陈米嘛。
0: 而且陈米容易有一些这种杂
1: 菌，对，
0: 让我们在酿制的过程当中坏了一整缸的所有的良好的酒体。
1: 是的，
0: 而且还是那句话啊。中国酒自古以来就是黄酒，
1: 黄酒
0: 白酒是在宋代以后，而且是南宋以后才被发明出来的
1: 蒸馏酒。白酒其实蒸馏酒嘛，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黄酒，要不然你自己去想想看。武松三碗不过冈，喝了18碗的白酒。
1: 白酒，
0: 他别说打老虎了，我估计他直接走都走不起呀。
1: 是的，
0: 对吧？你想那个时候一大海碗基本上是小半斤了，
1: 对对，
0: 对吧？他18碗最起码是9斤的白酒，这谁受得了？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18碗的黄酒，大家反复想想，好像还可以。
1: 没错，
0: 尤其是以前的酿酒工艺还没那么好，可能度数也就是个3-5度，对不对？就是喝起来还甜不丝儿的。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把酒啊当成是一种饮料来进行选择，
1: 而且像我们也有很多古法嘛，它就是对我们的酒体感受其实也不一样的。
0: 当然，我们当年呢是选择了14道的手工古法工艺，
1: 是的，
0: 而且也只有咱有一说一，也只有像咱们这个中粮集团旗下的统一几酒厂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全部手工酿造黄酒，
1: 坚持这样子手工酿，我们就是一冬一酿的，然后它会有低温的一个慢慢的发酵的过程。
0: 当然，
1: 这个低温慢慢发酵的过程，我们就讲它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这种顺应时节嘛。
0: 对，
1: 那我们的东方雅酿
0: 不时嘛，
1: 其实就是顺应时节发酵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黄酒。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酒厂开始蒸饭，
1: 对，
0: 用不锈钢的大桶去蒸了。
1: 是的，
0: 我们不是哦。我们还是正宗的拿陶瓮一点一点的蒸
1: 的
0: 然后再放到陶缸里面一点点的来进行
1: 低温的发酵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14道的工序。首先精选糯米，取鉴湖活水先浸米，因为糯米一定要先把它泡胀，泡完胀以后先把饭蒸出来，
1: 蒸饭，
0: 蒸完饭以后要晾饭，
1: 晾饭，
0: 为什么一定要晾饭？因为很简单，如果这个是很烫的饭，放酒曲，这酒曲全死了，
1: 就完蛋了，
0: 对吧？所以一定是先把饭晾凉，晾到室温，然后再加酒曲，然后糖化发酵。这第一步呢，是让这个里面的酒曲当中的酵母啊，直接把这个米饭变成那种甜酒酿一样的口感。
1: 对，而且这个开盘其实是老师傅手感要求很高的。
0: 对的，因为你放进去空气多了，它就开始发酸了。
1: 也不行，对。
0: 它放进去空气少了。哎，
1: 还没达到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
0: 就发酵不动，甚至有的时候你酿酒酿的不好，就会变成醋。
1: 是的，
0: 镇江香醋其实就是这么酿出来的。
1: 就是稍微一酿就酿成醋了，
0: 酿成醋了，
1: 就是、
0: 对的。那么灌坛后窖，然后再
1: 压榨
0: 再澄清，然后再煎酒杀一次菌，最后灌坛包坛口糊泥头储藏。
1: 哎，其实这个地方
0: 储藏几年10年陈。
1: 是的，
0: 对吧？
1: 我们的煎酒也是很有我们东方雅酿的特点
0: 的，
1: 就是我们的孔乙己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是用的手工煎酒，
0: 对，
1: 像不是一些这种过滤的。那这个煎酒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坚持下来的一个古法，它对我们的这个酒体里面的一些杀菌啊、除杂啊，其实效果是更好的。
0: 的确是的。来，再把我们的酒瓶子拿上来啊！咱们的黄酒其实可以看我们的酒标，和我们的红酒是一样的，因为黄酒，刚才我们的这个厂长也说了，3大古酒，
1: 是的，
0: 德国的啤酒、欧洲的红酒和咱们中国的黄酒
1: ，
0: 你来看中粮旗下东方雅酿10年陈，我说句实话，现在10年陈哪一个品牌的黄酒不得卖到个20到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平均10几块钱一瓶，
1: 对，平均下来就是18块钱，
0: 18块钱一瓶，
1: 对。
0: 如果说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213，再送给大家2块钱毛巴拉积分，210块钱12瓶。我说句实话，可能18块钱都不到，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0年陈的黄酒，12瓶，218块钱。来，再来看，有绍兴酒的地理保护标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您来看啊，它写的是绍兴。花雕，绍兴花雕，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3年陈只能叫绍兴酒，不能叫花雕，只有10年以上才能叫
1: 花雕酒。对，
0: 如果真的16年、17年的，那基本上是女儿红了。再往上20几年的就叫状元红了，大家应该明白了啊。然后你看质量等级，优等品，
1: 对。
0: 然后原料很简单，鉴湖水，写清楚了，鉴湖水，糯米和小麦。 当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焦糖色，
1: 哎，是的，
0: 这个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呢，咱们今天九零十年写清楚了，九零是十年的，酒精度14%左右，14%左右，质保期看清楚，我们可以放十年啊，120个月，而且是饮用最佳。饮用最佳只要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如果说各位平时各位亚瑟各位这个叔叔们或者说阿姨们平时喜欢喝这个二两的，来选择到它口粮酒完全没有
1: 问题。对，而且品质有保障。我们说口粮酒您一定要选大厂的这样的一个口粮酒，
0: 中粮旗下的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宗的绍兴酒，孔乙己这三个字就伴随着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绍兴的代表。
1: 哎，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很有文化气息。
0: 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
1: 对，
0: 对吧？排出五文大钱，对不对？都是孔乙己，但是孔乙己又和一个意象直接挂上钩。孔乙己宁肯不吃饭，饿得不行，他都要干嘛呢？都要来一碗酒。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绍兴黄酒。可以说绍兴和黄酒是根本分不开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218块钱整整12瓶十年陈东方雅酿直接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口料开酿，是年立春节。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其实我刚刚偷偷的去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站上面搜了一下啊，也可以看到孔乙己的十年陈，6瓶300块钱不到，
2: 是的，是的，
1: 6瓶30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翻倍，12瓶，200出头，
2: 对，
1: 您自己去算一算，
2: 这个
1: 估算一下的这样的价格，很多人说，那你找的是不是那种这个什么15年陈、20年陈的？
2: 对对对，
1: 根本不是，
2: 不是的，
1: 也是十年陈，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包装有一点点的变化，也是500毫升，也是十年陈，人家300块钱6瓶，我们今天218块钱，
2: 十二瓶，对，
1: 完完全全的，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爆了，
2: 对，真的是就是拉满了。现在那个小朋友经常说给到一个夯
1: ，
2: 对，就是这样子了啊。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等会儿我们回来的话，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看一看。
1: 如果说您平时看这个孔乙己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十年陈酿？
2: 是的，
1: 也是十年陈酿，看到了没有？
2: 十年陈。
1: 然后孔乙己，对不对？然后它上面写了500毫升，
2: 五

0: 比我们好看，
1: 对对，看起来要有质感。
0: 他十年成，我们也是十年成。
1: 对，
0: 他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我们也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他只有鉴湖水、
1: 糯米
0: 和
1: 小麦
0: 就是那个酒曲，
1: 对对对。
0: 他有我们的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1: 我们也有
0: 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我们今天十年成的孔乙己花雕酒，给大家来做的是218。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是215块钱，送给大家2.1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12瓶，无论您是口粮酒每天喝一点的，
1: 是的，
0: 还是接下来准备宴请亲朋好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
0: 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孔乙己酒这么的知名？因为首先采用了正宗绍兴酒所必须的3大要素，选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的水，
1: 没错。
0: 这样的黄酒呢，会更加的清冽一点。
1: 对，而且我们还是鉴湖水的核心水源。
0: 对，不是在绍兴开酒厂的就能够用鉴湖水的，
1: 对，
0: 必须要得到绍兴市当地政府的同意，而且也要经过我们的绍兴市的黄酒协会的同意。
1: 是的，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的
1: 糯米，
0: 就是一年收一次。一次只酿这一次酒，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少见哈。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用到的是我们绍兴人自己的酒曲，而且这个酒曲是由我们的一级这个酿酒师
1: 对
0: 给大家来进行培育的，
1: 是的。
0: 所以能够酿出来这个孔乙己口感的，应该来说，这个真的很少见。
1: 是的，而且其实如果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同样的酒体酒质，这就不是今天我们东方雅那样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0: 对的，市面上也有孔乙己十年陈左右的绍兴花雕酒。那我说句实话，都是孔乙己酒厂出来的，都是十年陈，口味应该来说别无二致。对不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卖多少钱？6瓶290块钱。
1: 是的。
0: 12瓶就是600块钱，
1: 对，翻倍了直接。
0: 我们今天21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18元的积分，210块钱左右。里外里一比的话，它是我们的3倍。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218块钱，12瓶，而且保证10年陈。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儿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的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10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0: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啊，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的，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1: 对的，
0: 这很正常吗？
1: 小片的，
0: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1: C 位，
0: 老前锋的 C 位。
1: 是的，
0: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8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1: 是的，
0: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半皮的秘制百香果，三味相伴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了。
1: 哇，都很厉害哦。
0: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1: 再往下
0: 看，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1: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0: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黑豚肉蒸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1: 上面是
0: 两只，
1: 上面是白蟹，对的，
0: 对吧？
1: 上面是
0: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这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对的，
0: 盐碎
1: 香菜，
0: 对吧？
1: 香菜炒鱿鱼，
0: 香菜为什么我们
1: 金帮菜
0: 用这道这个盐字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帮鲜鱿。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
1: 牛
0: 又是一道牛肉菜，
1: 对的，
0: 意式黑醋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酸酸甜甜的。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1: 比较融合的
0: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1: 还有一道鱼，
0: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1: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0: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
1: 一股腥味，
0: 一股腥味，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哎呀，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1: 炒饭放了一点小海鲜，
0: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 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是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嗯，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0: 非遗点心
1: 去试一下。
0: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胃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胃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1: 而且是单独包装哦，
0: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十份，也就是有五十个。
1: 对的，五十个独立包装的，
0: 五十个独立包装
1: 送给您，不用去排队
0: 了。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1: 人均
0: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嗯，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1号线、2号线、8号线，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远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嗯，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1: 很方便，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0: 好，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嗯，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嗯，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特别多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1: 居然是2027年，
0: 明年吗？
1: 明年，哎，
0: 明年的8月31号
1: 是明年，啊，不是今年，是明年。
0: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当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吧？嗯，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2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嗯，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嗯，
1: 对。
0: 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1: 可以。
0: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1: 可以。
0: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七天，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嗯，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
1: 团建，
0: 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嗯，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30-40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跨年12月31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嗯，
1: 一起庆祝新年。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5一黄金周能不能去？哦，
1: 也包括在内了。
0: 5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还有明年的暑假，
0: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效期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哦。
0: 明年也可以去哦。
1: 对啊，
0: 你可以先存下来。可以先存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东方购物马上给你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4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2楼大厅，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2: 你好。
1: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2: 对对，
1: 澳龙是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2: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1: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2: 对对，
1: 它的重量有多少？
2: 一公斤。
1: 一公斤的一个澳龙，也是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2: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1: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2: 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1: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2: 这个是海虹斑。
1: 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鱿鱼，对吧？
2: 对，这是新鲜鱿鱼。
1: 新鲜鱿鱼
2: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邦一个特色的做法。
1: 它叫原鲍。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邦菜，
2: 对
1: 吧？京邦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邦菜，是湘菜，属于湘菜炒鱿鱼。
2: 对对，湘菜。
1: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大家
2: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1: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2: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经过腌制，干炸，
1: 先腌制再干炸，
2: 对，然后做一个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1: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1: 银丝卷。
2: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1: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2: 它里面采取的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个
1: 裹在里边，
2: 对对，
1: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10盒，每人有一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 这个菜单嘛，然后就看这个菜，这个菜单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1: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还有我。

0: 们的各种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
1: 蝴蝶酥
0: 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帮我再排队，你去不去排？
1: 真的太热了。
0: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带排队，你也去，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1: 对呀、啊，
0: 亏了，亏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要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1: 年终团建的，
0: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1: 是的，
0: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1: 还有明年的
0: 劳动节、
1: 清明节，
0: 还有暑假，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0: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从哪个方向过去都可以，
0: 开车也方便。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1: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就到。
0: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的问题。
1: 8道冷菜，
0: 盐擦鸡，
1: 熟
0: 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4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
1: 对，
0: 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1: 更精致了，
0: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整份上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焗澳龙，
1: 不是波龙，是澳龙。
0: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
1: 对，
0: 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
1: 一点
0: 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1: 很小。
0: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是的，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0: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1: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0: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肉饼子蒸蟹，对吧？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1: 1.2斤。
0: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2只蟹，不是1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了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1: 是的，
0: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酸味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意式的做法，
0: 意式的做法啊，油淋脆皮鸡，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 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1: 活的珍珠斑，清蒸的做法，
0: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啊，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位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1: 这个真的太
0: 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五片，一盒里面有五片。
1: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0: 没问题，
1: 送礼什么的，
0: 没问题，
1: 特别好。
0: 一人一盒，一份有五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1: 不
0: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VIP 的待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下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个是繁花热映的时候。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1: 是的，
0: 全部被约满，
1: 非常火爆。
0: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讲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1: 但是今天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0: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8月31号，明年8月31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啊，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
1: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0: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1: 对的。
0: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1: 对的，还有
0: 再接下来跨年，
1: 还有元旦，
0: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5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1: 对的，还有暑假。
0: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点半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不收开瓶费的，
1: 不收服务费、
0: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你吃顿饭，老登阳 有腔调，
1: 特别有面子。
0: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风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1: 对的，
0: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
1: 非常有
0: 国际饭店蝴蝶酥，对吧？
1: 一盒
0: 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来，各位，每人限购4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所以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喽，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擦鸡、熟碎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味上派送半只小青龙，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
1: 高一点，
0: 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是的，
0: 澳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
1: 这
0: 两斤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

0: 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两斤重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啊，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
1: 这种肉
0: 的蟹的这个鲜味儿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碎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这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一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应该您自己去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11、双十一、双12，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每次上线可以买4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40个人4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呢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了。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2: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100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 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

0: 挤得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十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0: 这就是交通中心，
1: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了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1.4斤左右给了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八冷十热菜之后，还要有两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0: 还
1: 有一份伴手礼，
0: 10份哦。
1: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0: 蝴蝶酥，
1: 对不对？来，一盒里面有5片，一共给大家10盒，
0: 直接送给您，
1: 50片送给大家。
0: 热天再去排队了，
1: 苦一万，
0: 有时候排队要1个小时起步的。
1: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好，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元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元。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嗯。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个
0: 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啊，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哦，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擂椒皮蛋，秘制百香果，香味的麻汤，四季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澳龙
1: 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六酥肉，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10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10道热菜，对不对？10道热菜当中，只有1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9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
1: 炒饭主食里面
0: 8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这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开始说我们的点心了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你肯不肯去？
1: 真的太热了，
0: 对不对？东方购物福利价格2999元，人均299块，
1: 299。
0: 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
0: 只有
1: 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两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两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的
1: 跨年
0: 可以用，元旦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你两个人没有必要用10个人餐啊，5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路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祭奠，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
0: 有镶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最后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上面，在
1: 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6千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价格，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啊、开瓶费您自己。你爱喝茅台带茅台啊，你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要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我们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发达啊，中国制造这4个字现在越让我们引以为傲了。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啊是一个重要的出口羽绒被的国家，而且我们出口羽绒被出口的都是高品质的，出口到欧美的发达国家，像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其实用的都是我们中国制造的羽绒被。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叫圣格乐，它就是中国一个非常知名的专门做外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羽绒被的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历史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了。并且其实说到这个品牌，可以说到他的亲兄弟也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的奥利弗，他和奥利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高品质60只的鹅绒被，而且是白鹅绒的被子给到大家啊。春秋被正当季，马上天气转凉了，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你就可以用起来的这样一个好被子。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相信大家对钱老师都不陌生啊。钱老师你好。
2: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很喜欢出口产品，以前我们那时候结婚想买一点出口转内销的东西，专门去觅。那今天我们就把奥利弗专做出口的圣格乐品牌带到今天的现场，让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同样享受一下。奥利弗也行，圣格乐也行，反正都是一个工厂生产的，你今天把被子买回家，你用一用看一看，我相信你是很满意的。
1: 是的，圣格乐呢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出口品牌，所以它做被子做得非常的高端，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贸出口的品牌，我们今天可以拿到真正的工厂价来给大家先来看一看啊。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这个圣格乐真的是出口品牌吗？当然了，你看我们白鹅绒被，对不对？出口到挪威，订购数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19万多条。出口到澳大利亚，8万多条90的白鹅绒被，包括出口到丹麦4万多条，出口到瑞典，其实这都是我们圣格乐的一个出口报关单。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达到了出口的品质，出口的外贸品牌。但是今天的价格是会让大家非常的惊喜的啊！先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可以说是高端羽绒被的一个代表了啊。然后整个的表布也很好看，我们这是什么花纹啊，钱老师？
2: 这个花纹其实很洋气，大家看看，除了它的颜色，有米色的，对吧？有那个浅色的蓝，
1: 湖水蓝，
2: 深色的蓝，像珠宝一样的颜色。它的花型有很多宫廷的元素，
1: 是的，
2: 比如说
1: 很富贵，
2: 佩斯利纹
1: 啊，
2: 宫廷呢我们经常能看见的大花等等。关键是它洋气，一点一点都不俗气。很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冲着这个面料过来哦。
1: 是的，而且我个人最注意的是什么？就这床被子，你一摸它的手感就和普通的很多羽绒被不一样。
2: 对呀，
1: 因为整个的被壳它太高质高密了。其实市场上很多的我们说高质高密的全面被壳，用到40只就很厉害了。
2: 对，
1: 今天是什么，观众朋友？
2: 60只。
1: 60只的好处就是它的支数更高，密度更高，它更柔软，更亲肤，更静音。
2: 没错，
1: 摸上去就会特别特别的那种舒服的感觉。
2: 是，
1: 很细腻，很细腻。
2: 是，
1: 光泽度也不一样。
2: 对的，
1: 再配上这种老前锋的 佩斯利纹，嗯，整个的色调哦，摆在家里特别的上档次。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高端羽绒被的代表。然后包括其实可以看摸一摸这个羽绒被啊，它的厚度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2: 是，
1: 我们今天整个的充绒量是多少？
2: 它其实是个多季被，马上当季春秋就能用了，其实初冬也能用。
1: 给大家看看，
2: 它一般是5尺6尺，分别我们500克。
1: 嗯，是的，所以整个的来看这个格。这一个格充绒量就这么高，特别特别的蓬松，
2: 因为绒好嘛，
1: 正好在这个季节可以马上去用起来的。
2: 是，
1: 所以今天5尺床6尺床都给大家准备了啊。那关键是60只的全棉贝壳，里边填充的都是大朵大朵的白鹅绒。
2: 没错，
1: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绒好不好？
2: 好。
1: 今天呢，我们也不去暴殄天物的捡被子了，让大家直接来看看我们绒的整个的质量。什么叫白鹅绒？为什么能买鹅绒不买鸭绒？哎，
2: 大家都懂啊，鸭它体型小，它采集绒朵也小。鹅它体型大，它采集的腹部的绒朵肯定大，我们也称为大朵绒。另外今天是一个高含率的羽绒被，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随意把这个羽绒捏起来啊，消费者可以看大朵，它是眼见为实的，真的可以称为大朵的。所以羽绒被它隔绝空气好，就是说我们南方天气湿度高，就是靠这些羽绒在被子里面，它有很多的静止空气，把被子外面的湿气冷气或者夏天的那暑气都锁在恒温的被子里面，所以眼见为实的绒朵今天就是填在你被子里面的。所以消费者，你买被子关键的技术参数记住了，表布60只全棉，我们做了一个轻磨毛的处理，里面不是鸭绒，是高含绒率的鹅绒，大颗的鹅绒。

0: 夏哥，鸭绒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买鹅绒。没错，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出口的品牌圣格乐，就是妥妥用鸭绒买不到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高端的鹅绒被、而且是多季节可用的，马上就可以用起来 的。那今天呢，其实在揭晓价格之前，我们现场还把丁总也请过来了。
1: 对
0: 啊、他是奥利弗的负责人，更是圣格乐的负责人。
1: 丁总好，
2: 葛阳老师好，金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丁总来到现场就像一个定海神针，告诉大家定心丸是什么，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
2: 对，
0: 因为大家先承诺一下，
2: 这个价格绝对放心。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旗下一个圣格乐的品牌，如果你是讲究品质而且你注重性价比的话，那今天这档节目你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公司比奥利弗还要早专业做羽绒被、而且它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套流水线、整个面料品控全部都是一致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它会比奥利弗更加有优势，因为我们在其他外面渠道是没有售的。今天这档节目首播，而且这个价格是独供给东方购物，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加优惠。
0: 偷偷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不一定看得到、
2: 绝对看不到，
0: 可以做得到，它是绝对看不到的啊。
2: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我也想买好被子，但是我想花更少的价格，圣格乐关注一下了解一下，你不会失望的。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五尺床2米乘2米3的规格，500克的充绒量
2: 是、
0: 然后全部都是充的鹅绒啊，白鹅绒啊。
2: 对，
0: 价格市场价格已经3900了。然后我们的6尺床是2米2乘2米4，600克的充绒，市场价格是4900。
2: 对，
0: 6尺床比5尺床贵了1000块钱啊。
2: 是，
0: 东方购物劲爆的价格，3、2、1，准备好了吗？揭晓一下，3位数。首先3位数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
2: 是，
0: 而且3位数不是99998，不是898，从798开始，不
2: 是
0: 吗？是。6尺床也只要898块钱，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对标市场价连个零头都不到，零头都不到，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是高端的60只的。
2: 对，
0: 60只的贝壳已经够高端了，光一个60只的贝壳，
2: 对，
0: 去市场上都要400-500块钱。
1: 是，
0: 400-500块钱光裸贝壳，对不 对？成本价，成本啊，我说成本价，然后你再去算我们的白鹅绒，
2: 是
0: 90的白鹅绒。多吃价格，对不对？
2: 是，
0: 组合没有结束，很多观众朋友发现底下还有一块潜藏的福利。
2: 今天首次登录，对，
0: 来3、2、1，
2: 只要你下单，对，我们会
0: 再
2: 送给大家一个磨毛工艺的4件套，
0: 在这边啊，床品4件套，
2: 东方购物也是有4件套出售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它这个手感完全不一样，不是像那种轻飘飘的夏天的那种材质，它是非常厚重的、垂直的、触感升温的这种材质，磨毛工艺的。
0: 是的，我们不就不说市场价600多、700多了，你就说东方购物自己卖一套。最便宜200块钱要吧，观众朋友。
2: 是，
0: 今天把这200块钱一减，你买一床春秋的鹅绒被，白鹅绒被，
2: 是，没办法，
0: 你花价格500来块钱，500来块钱，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现在你500来块钱鸭绒被都不可能买得到，奥利弗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圣格乐限时限量，
2: 是，
0: 全新首发就在这一档啊，抓紧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因为很多观众朋友也发现这两天要变天了，对吧？一天比一天凉快，一天比一天冷，马上秋天说来就来。秋天来临的时候，家里以前那些老旧的被子啊，真的可以换掉。我们说鹅绒被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吸湿排汗，蓬松饱满，而且不压身。
1: 对的，
0: 它像会呼吸的被子，会透气的被子，
1: 是
0: 天然材质，永远比什么化纤的、人工的来的要更好一些，对不对？而且你看大白鹅在水里游的时候，身上永远是不沾的，
1: 对的，
0: 不沾水的，所以它永远是吸湿排汗的，
1: 对的。
0: 并且好的鹅绒被可以陪伴你很多年，我们说好被子一辈子，
1: 耐用消费品
0: 啊，耐用消费品，真的，钱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所以真的买被子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市场上羽绒被这个东西它是填充在里边的，有几个人真的买回家去会剪开来看看？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买放心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这么多年，大家已经非常的会挑选被子了，买被子看两点，第一点被壳是什么，
1: 是
0: 40支60支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棉六十支的贝壳，
1: 没错，六十支又是全棉，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它是很密实的，很细腻的，然后我们表布上还有一个轻磨毛的处理，所以你盖着被子，这样的被子它的贴肤性是很强的，有些人假如喜欢裸睡的话，它也完全接受你裸睡，贴着你肌肤没问题。
0: 是的，
1: 假如你喜欢套被套，它和被套也是很服帖的，因为有一个磨毛的工艺嘛。
0: 哎，
1: 所以其实大家刚才耿瑶就说了，就是绒，对吧？羽绒被两大参数，
0: 绒
1: 我们以前市场上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鸭绒，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感觉鸭绒便宜一点，比较亲民的价格，鹅绒好东西，但是贵。
0: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之前做被子也做的很多啊，就是你如果你的预算是在三位数，那你只能买鸭绒。
1: 是呀，
0: 如果你说哎我的预算高一点，我可以上千，比如1000来块钱，我买双好被子，你可以上鹅绒。
1: 对，
0: 今天是鹅绒，白鹅绒60支的贝壳，我们的价格呢？3位数，798898，
1: 不敢相信吧？
0: 5尺床、6尺床，所以其实我挺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羽绒被的，但我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都很震惊，我说你卖这么便宜了吗？而且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过鹅绒的价格一直是这样的？
1: 是，
0: 尤其是就羽绒，不管是鹅绒还是鸭绒，它的价格一直是水涨船高的，对不对？所以之前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之前。捡漏的时候10来块钱，还就是几百块钱还能买到，有可能还能买到鹅绒被，后来鹅绒被在东方购物3位数已经变成不可能了，
1: 肯定
0: 你只要买鹅绒被肯定是奔着4位数去的。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是3位数，而且我还是说了，不是998，不是898，我们是从798做的5尺床，
1: 是，
0: 对吧？898做的60尺床。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还是重申一遍，正常春秋被，因为我们是500克600克的嘛，对不对？正常春秋被只能买鸭绒了，
1: 是，
0: 今天我们是升级到白鹅绒。
1: 对，
0: 而且贝壳也不是给你最入门的化纤贝壳，不是，普通的40支的全棉贝壳也不是，我们是更高端的高端贝壳，60支表布，而且做了磨毛工艺的这样一个全棉贝壳，所以贝壳也很高端。那组合构成呢？不仅仅只有羽绒被，我们今天还有特别送了大家一套床品4件套，这个4件套啊，你看着平平无奇，摸上去还真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因为刚才我们丁总向他介绍过了，它不是平时我们比较薄的轻飘飘的那个。面料
0: 啊，
1: 它是一个厚实的垂坠感很厉害的，它就是磨毛工艺，厚密，它特别适合春秋冬这样的季节。
0: 是的，
1: 所以消费者，你但凡走到市场上，这价格肯定放在那800-900块，没错，对吧？600块可能最起版是600块以上。东方购物其实也有磨毛工艺的4件套售。我看过你们的活动价也要200朝上，所以消费者你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就很保守的说，这是4件套啊。很多个人朋友说，哎呀，以前买被子就送最多送个贝壳
1: 被套。
0: 我们今天送了4件套，这4件套我还是说，退1万步讲，东方购物最便宜，咱们搞活动200块钱一套要吧？
1: 没错，
0: 200块钱你减掉之后，500来块钱，598，
1: 不敢相信吧？
0: 你买羽绒被，而且买鹅绒被，而且不是夏被哦，是厚厚的春秋被，
1: 是
0: 可以用到11月份、12月份的春秋被，
1: 可以用到初冬这样的被子。
0: 对呀，然后我们的价格呢，6尺床只要898。
1: 对，
0: 所以如果哪怕你说算以6尺长来算的话，减掉200块钱，600来块钱。
1: 对，
0: 你买到厚厚的这么大的，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被子，啊。高端的鹅绒被，
1: 厚厚
0: 的，大大的，关键圣格乐这个大品牌，我们说了，人家是比是奥利弗的年岁还要长，
1: 没错，
0: 专门做出口，
1: 30多年了，
0: 专门什么挪威呀、瑞典呀，盖的这个被都是这个品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你说哎呀，出口的一定比内销的要好，这个话我不敢说，不确定，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也留给自己的国人去使用了，
1: 是。
0: 但是出口的品质，观众朋友，你相信中国礼仪之邦，出口的东西不会差，
1: 肯定，
0: 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 是
0: 不能跌份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出口质量是有保证的，而圣格乐以前一直做出口的，现在我们把出口的好东西给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共享一下，
0: 品质有保证，但是价格，我们一直在强调价格，价格可能是奥利弗都做不到的，对不对？
1: 没错，其实消费者买东西你就冲几个点去的，首先它的性价比要高，品质要高，然后舒适度要高，对吧？这些都是你的首选。那然后你要首选，平时满足你一个，今天3个首选都满足你，所以消费者都懂。刚才耿瑶已经向你介绍的很清楚了，其实奥利弗公司已经成立32年，3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圣格乐外贸产品，然后呢再向国内市场推的时候，我们国内市场上推的是奥利弗，所以消费者大家都听懂了，对，同工同源，是一个工厂做的，所以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严苛的技术、我们的每一道，所以消费者你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可能还能还有点自豪的，可能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这种概念，出口产品还要满足一些欧盟的那种标准，对吧？反正总而言之，这是好货，它质量是完全保证的，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哦。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啊，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刚刚还在聊什么中秋啊、十一啊，这个产品不会有的啊。今天售完即止，把握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你看画面当中我们的这个白鹅绒，鹅绒它的质感和鸭绒真的是不好比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能买鹅绒就不买鸭绒，但是鹅绒同样的你要调高你的预算，你要用更多的成本去置换鹅绒的这个睡眠体验和鹅绒的感受。
1: 是，
0: 那鹅绒基本上好的春秋被在东方购物都是要卖到四位数，
1: 没错，
0: 1098、1198。如果你说你有这个预算的话，真的品种种类款式随便你挑，随便敞开条都有的，
1: 没错。
0: 但是就包括奥利弗春秋被在东方购也是卖四位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跟奥利弗的亲兄弟同根同源的圣格乐，给到大家做到三位数，而且起版价格才从700来块钱。
1: 是呀，
0: 五指床700来块钱，六指床800来块钱，并且还不是裸卖，还送你一个四件套。
1: 对呀，
0: 床品四件套，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加一加减一减算一算的话，价格太划算，
1: 划算
0: 太
1: 便宜了。其实关注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你可以往以前追溯，我们奥利弗以前在东方购物做春秋被这个价格出现多数是鸭绒被啊。今天克重它是接近于初冬被的，所以克重够饱满，它然后是个大朵的鹅绒，是一个出口的产品，这圣格乐就是出口品牌。所以消费者奥利弗但凡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后台可以去浏览一下，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评价都是5颗星，所以你完全可以放心。只是今天我们把外贸产品在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让普通消费者一起来共享一下，呈现的这个今天价格太低了，不敢相信。
0: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我还在想啊，真的我们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鹅绒被，而且买60只的贝壳，今天给您配个40只的贝壳同样卖爆掉。
1: 哎，对呀，
0: 但今天是60只全棉贝壳，还给你做了磨毛工艺。
1: 是，
0: 所以好马配好鞍，好的绒就要配好贝壳。
1: 是，
0: 贝壳绒今天是两个都非常的优秀，
1: 有标记忆力，都是好东西。
0: 对吧？但是价格呢，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这个牌子变成奥利弗的话，对不起，你肯定拿不到这个价格。对于奥利弗这种价格是扰乱市场，对不对？但对于圣格乐来说，这个价格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来，丁总来到现场了，让丁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再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有多难得，好不好？
2: 好，因为今天圣格乐这个品牌其实大家很少看到，因为他做奥利弗，他做羽绒被的时间倒真的是比奥利弗要久，
0: 已经有
2: 32年了。
0: 32年。
2: 因为在我们公司呢，它是专门做羽绒被的一个外贸出口订单，对，像挪威跟瑞士这些订单。圣格乐每年的年出口量都要在200万条左右，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说你担心这个被子的品质什么的，完全不用，因为它跟奥利弗的被子是同一个工厂，
1: 同
2: 一个车间，对，同一套流水线，而且它整个一个面料绒朵的把控跟奥利弗是一模一样的品控。所以说你要是讲究品质，但你又看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千万不用错过。
0: 是的，
2: 对。这个价格你在外面看不到，而且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你也不可能看到，因为我们圣格乐是今天是首次把春秋被带给到大家。
0: 是的，
2: 这个价格力度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节目其实我们都不用做，都不想做，到底了，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利润了，就是已经给大家来撒福利的。这个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一床都补不出来。
0: 是的，
2: 没有，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今天我们是798买5尺，898买60尺，而且买到的都是白鹅绒被，并且买到的是60只的全棉贝壳。
2: 是，
0: 并且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加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所以4件套送给大家，再加羽绒被，打包带回去才700多、800多。我们还是那句话，4件套你就。东方购物来说最便宜，市场价格咱就不算了，最便宜200块钱你总归要的吧？
2: 是。
0: 你把4件套200块钱一减，这床被子才多少钱？500来块钱，6尺床也才600多块钱。
2: 价格不能算。
0: 500多、600多，你是不是以为是买下北200克、300克的充绒？
2: 是。
0: 买下北有可能的啊，说实话，500-600块钱你买条夏季羽绒被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今天不是下北，今天是什么？春秋被。而且是现在过一段时间天气一冷。秋风一起马上可以用起来，
2: 对，
0: 用到初冬没问题吧？
2: 没错，
1: 对，
0: 而且羽绒被啊，说实话，鹅绒它的保温性能、它的储热性能是比鸭绒来的更好的，
1: 肯定
0: 是。所以你看市场上买鹅绒服的价格是不是比买鸭绒服要贵？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在说，我前两天还是在反季买了一件羽绒服，鹅绒服1500，哇，买件鹅绒服现在都1500，买这么大一床鹅绒被才5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1: 因为人家羽绒服还可能它是时装，它过几年这个。这个样式不喜欢了，
2: 是。
1: 那 鹅绒被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2: 对，
1: 你今天一次入手可以用几十年。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床品真的更要用好的。
1: 嗯，
0: 衣服你今天一件明天一件，
2: 对，
0: 床品你经常换吗？到了一个季节你是不是天天晚上都在盖这个被子？
2: 嗯，是。
0: 而且上海阴冷阴冷的，一定要用既能吸湿排汗除热能力又好的鹅绒被，真的是不二之选。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鹅绒被啊，但是这个价格力度请大家把握住，因为刚刚丁总跟我说售罄就不补了，
2: 售罄就没有货了，因为不要说外面的渠道，即使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的大活动，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你都不可能看到的。
0: 是的，因为这个圣格乐本身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就非常
2: 非常
0: 非常低，今天这个商品全新品首发，有可能接下来来不来，他们还有没有货，能不能拿到东方购跟大家见面，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各位观众朋友，六尺床全面火爆热销，抓紧时间先来抢线，几百块钱买大牌的鹅绒被，买到60只的全面保表布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节目时间才刚过半啊，六十床的备货已经提前告急了。今天要买六十床的顾客，手速一定要 快。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六十床，你可以相当于是买了六百来块钱的被子，六百来块钱的被子是一个春秋被，是用到秋冬季节，甚至初冬都没有问题的。
1: 肯定。
0: 而且今天我们反复在跟大家强调，因为很多顾客一看到，哎呦，七百来块钱，那肯定是鸭绒被吧？今天不是鸭绒被哦，今天是鹅绒被。而且贝壳也给大家做的更高端，我们做到六十只的高质高密
1: 全棉，
0: 六十只的全棉贝壳，所以好马配好鞍这样的配置下，这双被子，比如说啊，我们实实在在说，如果换奥利弗的品牌，可能就是奔着千元去了。
1: 对了，
0: 但今天是圣格勒，圣格勒很多观众朋友不了解不熟悉，说啥牌子啊？这么跟大家讲吧，和奥利弗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
1: 复刻外
0: 同样的品控和工业，但是圣格勒是做出口的，
1: 是
0: 出口到挪威呀、瑞士、瑞典呀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看出口报关单啊，就是他们一年出口量可以达到几百万条，
1: 是，
0: 所以就这么多年来32年做被子，人家就主要做出口的，今天把出口分享给这个出口的品质，分享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们，
1: 对，
0: 大家去感受一下，
1: 大家共享一下，
0: 真的不差。
1: 是，所以我们每年出口有很多的量，那个集装箱是一卡车一卡车这样出去，这是赚外汇的。到了外国市场上，我们一般定价也在600-700美元，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其实在国内就是好几千块，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大活动啊，我们穿今天这样的换季特活动，所以给消费者用一个我们奥利弗的出口产品，圣格勒品牌，圣格勒品牌在奥利弗从公司1995年成立，已经做了32年了，
0: 是的，
1: 其实消费者可以懂啊。同工同源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实实在在说，30多年前，如果大家去买被子的话，你会一定会非常喜欢买出口的品质。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我们可能会把更好的东西放到出口。
1: 对。
0: 但是现在时至今日啊，我们说来，我们内销自己的产品质量也不差，像奥利弗在东方购物，多少人喜欢，对不对？但是出口的品质也不会差。中国制造现在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是，
0: 所以大家不要一味的迷恋进口产品，我们自己中国造的一样好，羽绒被亦是如此。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同样的标准对标的奥利弗，对不起，这个价格一定拿不到，
1: 肯定。
0: 但是圣格勒我们可以让大家捡捡漏，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圣格勒的这个优秀的品质啊，鹅绒被出口到瑞典几万条，出口到芬兰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挪威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澳大利亚一个月出口几万条，出口到丹麦，都是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用的，他们也是花着高价去买的，就是我们自己中国制造的被子，
1: 是，
0: 就是我们这床圣格勒，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把这么好的被子以超低的价格跟大家见面，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被子啊，这个被子首先来看看花纹，好看吗？我就说
1: 很洋气，
0: 老前锋。老前锋，就是它主要的色调是那种卡其、暖棕、暖咖，但是又配上了这种深邃神秘的蓝色，而且配上了这种佩斯利纹，既有欧式的典雅高贵，又有这种上档次的这种老钱的风格在当中，所以铺在家里是非常上档次的。
1: 是，
0: 还有就是这床被子啊，它真的不薄，厚厚的，挺有分量感的。春秋被啊，500克、600克的一个充绒量，正好到了秋天是可以一直用到初冬，没问题的。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被子拿到手啊，观众朋友你也做这个动作，
1: 柔软静音，
0: 揉一揉，摸一摸它，这个磨毛的工艺啊，摸上去整个的被子就是暖暖的，
1: 是，
0: 所以磨毛的工艺你在外面套上被壳去使用的时候，它和被壳贴的是牢牢的，被子在里边不跑动，
1: 是，
0: 然后呢整个60只的高质高密完全不钻绒，你看怎么拍完全没有绒毛，
1: 没有，完全没有，
0: 不钻绒不跑绒，并且整个超静音，摸上去就超静音，
1: 是，
0: 你哪怕你翻身，你说我睡眠比较轻，翻身不用怕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的绒好，钱老师给大家看看绒，我们里边今天填充的全部都是这个90的白鹅绒，
1: 羽绒被，绒其实它是很技术的参数，很要紧的，消费者可能买羽绒被就冲着鸭绒啊、鹅绒啊，今天是高含率的鹅绒，大家可以看看，鹅绒我们绒朵它是那比较大颗的，密实的，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啊，大颗密实，因为鹅体型大嘛，在它腹部采集的绒朵，它也是个成年的大鹅，所以消费者，鸭子因为它体型小一点，它采集绒朵就小，然后呢，鹅它还有特点就是它嘛，它是食草的，没有任何腥味，因为有个别人它的对气味特别敏感，它感觉鸭子可能食鱼虾 会有少许的腥味，这你完全可以放心，大颗大朵没有腥味。另外羽绒被，羽绒被它其实它有很多特点，近几年可能我们这些特点说了少了，因为消费者已经享受的人很多了，大家就用过都知道。它首先羽绒被的轻盈，对吧，老年人小孩男人女人都适合盖，它没有任何负重感，轻。还有羽绒被呢，它有一个就是懒人被好打理，因为它透气吸湿，对吧，那不会有湿度，你也不用晒吗，方便吗。那说到透气吸湿，因为我们上海的天气它有个特点，湿度高，夏季是湿热，冬天是湿人。那现在这个天气其实大家也感觉可能下一场雨就会感觉湿度高了，
0: 黏哒哒，
1: 对吧。那羽绒被它透气性好，不存在这个湿度被窝里湿气。然后我们每个人一晚上睡眠的时候要排出170cc 的汗液，假如你盖的被子它的面料不透气，以前的面料涂层的湿湿湿的不透气，那闷热。假如你被子里面的绒可能是在市场上良莠不齐，它可能刺的你也不知道，那可能这样的羽绒被它是冒牌的，也有点闷热，对吧。那我们不说那个棉胎了，也不说其他的化纤被了，大致从闷热重大家有体会过去啊。所以盖羽绒被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好打理，轻盈，保暖，适合任何人群。
0: 是的，但是羽绒被也分三六九等，我们说肯定是鸭不如鹅嘛，鸭绒被肯定是会便宜一点。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选羽绒被，首先你买到一定是真的，
1: 对，
0: 买到一定是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几百块钱的话，对不起，请你把目光主要投射在鸭绒被上的选择很多，包括奥利弗的呀，包括各种品牌你都可以去挑选。但如果你说哎我要买好的，买鹅绒的，那你的预算可能就要提到四位数了。
1: 是，
0: 今天是四位数吗，观众朋友？当然不是，
1: 今天就是鸭绒价格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秋冬的这个秋天的这个春秋被，而且价格居然只做到了三位数，而且是中三位数，798、898，并且中三位数完全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裸卖，我们是有这个赠品送给大家的，我们再送了大家一个四件套，
1: 对，
0: 然后也是这样的大品牌有品质保证的四件套啊，床品的四件套给到大家，市场价格已经卖到700多800多，咱也别算什么市场价格，你就说东方购物200块钱要不要？
1: 肯定，
0: 我们就最简单粗暴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的价格多少钱啊？500来块钱，
1: 600来块钱，
0: 这个价格来，我们再请到丁总，让给大丁总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这个圣格乐的品牌丁总别的地方就看不到，对不对？
2: 对，大家放心买，因为圣格乐跟奥利弗是同根同源，而且它比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还要再早一年，是我们公司是专业做外贸出口订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它跟奥利弗不管是面料也好还是绒朵的原料也好，整个一个品控工艺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2: 对，
0: 而且其实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跟丁总聊，我说光这个价格裸卖你这个档直播也可以做的，大家也会觉得可以的，对不对？你700来块钱、800来块钱买个鹅绒被，买个春秋鹅绒被很合理，很正常，在东方购物也是一个正常售价，包括在奥利弗，他们可能也是会这么定价的。
2: 对，
0: 我说你为啥还要再送一个床品四件套呀？
2: 今天呢不一样，因为我们圣格乐对也是把首次把多机被带给到大家，我们想把我们厂家不要利润，就让你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一个好的品质，你去体验一下这个被子你盖的有多舒服，而且这个克重你可以整整使用到三个季节，春夏秋初冬其实都可以。
0: 是的，
2: 超级实惠。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不骗你的，真的是
1: 没了，
2: 没有了，就是不可能补货的，因为你在其他渠道你是买不到，你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即使有这个组合绝对是不会这个价格了，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的，就这一批货。
0: 是的，
2: 卖完即止。对，
0: 而且丁总刚刚跟我说就是这个直播这次你抢不到，或者你这次没买上，你下次在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是未知数，都不知道的，有没有这个直播了我们都不确定的，所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啊，观众朋友，马上中秋节十一小长假都要来了，
2: 对，
0: 天气逐渐要冷起来了，你不管是自己用的要送人的，我说实话送人什么乔迁新居的呀，结婚的呀，小夫妻呀，你送这个被子都是送到人家心坎上了，绝对妥妥的高端被，贝壳也好，绒也好，贝壳是60支的全棉，绒是白鹅绒给的，大家这个非常非常高品质的啊。
2: 是，
0: 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就像丁总说的，售完无补货的，售罄即止，就在本档，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我们多浪购的顾客果然都是行家啊！现在很多顾客在过来问这个参数。首先呢，我们的规格2米乘以2米3，对不对？
1: 对。
0: 2米2乘以2米4，2米乘以2米3是5尺床，2米2乘以2米4是6尺床。
1: 对了。
0: 我们的充绒是让大家做到一年至少大概是3个季节。
1: 3个季节，对。
0: 春天、秋天、初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被子的。
1: 是的。
0: 5尺床充绒是500克，6尺床充绒600克。嗯。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绒充的因为是鹅绒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充绒量用到个12月份左右没问题的，
1: 可以、啊。
0: 上海的家庭没问题的，尤其到了阴冷阴冷的时候，这个鹅绒被的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贝壳用到的什么贝壳呀？贝壳听清楚了啊，60只高质高密的全棉。
1: 全棉
0: 全棉贝壳，而且整个外表做了磨毛的那个工业，
2: 软软，
0: 所以和整个的被套贴合度会非常非常好。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说1000到10000，这绝对是好被子，
1: 是，
0: 绝对是高端被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捡漏，捡漏在什么地方？捡漏在这个品牌。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实在，说，哎，圣哥乐啥牌子呀？不会是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贴牌的？我跟大家讲，圣哥乐这个牌子做羽绒被的历史比奥利弗都长，
1: 是
0: 32年。那之所以我们大家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做出口的。
1: 对，
0: 挪威、瑞典、瑞士、芬兰。就像我知道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像我一样说，哎，这些地方不都是做很多很好羽绒被的这个国家吗？但你知道吗，我们中国的羽绒被不比他们差，
1: 羽绒出口大国。
0: 哎，我们绝对是羽绒出口大国来的。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地方也在用我们中国制造的被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圣格乐就是妥妥的出口品质。
1: 对，
0: 以前就是一个外贸品牌。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是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少量拿到了圣格乐的这个被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尾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尾单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客人们。我们60床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啊，
1: 不够了。
0: 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所有出口的品质都比内销好，但是出口的品质一定不会差，
1: 肯定。
0: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给到别人的东西一定都是好的，
1: 肯定。
0: 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制造的品质水平的。那我们这个被子亦是如此，绒朵啊、品质啊，它所有的流水线工厂和我们奥利弗是同根同源，
1: 同根同源，同一个工厂，同一个车间啊，整个流水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圣格乐它做羽绒被的时间要比奥利弗更加久，所以
0: 让
1: 你讲究品质，但你注重性价比，那今天这个被子你绝对不要
0: 错过。这个性价比不用多说了吧，观众朋友，全捡漏了。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卖被子卖这么多了，700来块钱、800来块钱，能不能在东方购物买到被子？当然能。你要不，你如果要买春秋被的话，你就买鸭绒，很多品牌可以去挑选的。
1: 对，
0: 好，你说我要买鹅绒的，对不起，这个价格你只能买到下被。那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价格买到60只90的白鹅绒的被子，还是春秋被，
1: 不敢相信，
0: 性价比不敢相信，
1: 是
0: 有目共睹，
1: 哎，
0: 对不对？然后与此同时，裸卖就可以嘞，裸卖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裸卖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个全棉的4件套，
1: 磨毛工艺，对，
0: 哎，磨毛工艺的4件套，
1: 非常舒服，
0: 你马上就可以和我们被子一起搭起来用了，
1: 对
0: 不对？
2: 被套、床单、一对枕头都有了，
0: 对呀，
2: 不用再烦心去买了，
0: 它不是只送一个被套，只送一个被套，今天这场直播也会爆掉的，
1: 是，
0: 但今天我们是不计成本，
1: 嗯，
0: 就像刚刚这个丁总说的。中秋了，国庆了，我们也换季大回馈，给到大家就这么一次返场的力度啊！4件套送给您，东方购怎么买也买200块钱也总归要的，200块钱一减掉，今天被子多少钱？
1: 不敢相信啊！限时限量，不是一直有啊，不是说今天我大家纠结一下，考虑一下，我下次还可以买。
2: 我插一个啊。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在国外挪威那里，他是留学几年，他在那里买了一床羽绒被，他回来不舍得嘛，羽绒被带回来，他说我们在那里买了个圣格乐，是我们的国产货，怎么怎么用得很好。哎呀，我说圣格乐就是我们奥利的出口产品，所以圣格乐我们只做出口。在国内以前你没见过这个牌子，
1: 对，
2: 其实你到国外的星级酒店，你以后是就注意一下，
1: 我们是有
2: 看看那个被角里面，把被子拉开看，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品牌。
0: 是的，因为你知道它的出口量有多大，真的这个是隔行如隔山。你了解之后，你才知道，圣格乐每年出口到国外几百万条，
1: 200万条以上，
0: 几百万条被子，所以这个出口量非常非常惊人，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说不定你去北欧旅游的时候用到的被子，酒店里边盖到的被子，
1: 就是我们
0: 的，
1: 市场占有率很高的，
2: 我们很自豪的。
0: 忙。
1: 对，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咱也不聊了，我们的六尺床马上就要售罄了，备货非常的有限。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六尺床抓紧先抢起来，当然五尺床也可以抢。今天你不管是要买六尺床五尺床，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因为都是捡漏，价格五六尺床差了100克绒也只差了1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六尺床更是好羊毛啊。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0: 更高。
1: 你就这样想，这个品质如果是换成奥利夫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四位数起了，
0: 四位数起，
1: 你想都不用想。对，所以说你今天只要你电话打进来，如果是有六尺，你抢六尺；如果万一六尺没有了，你抢五尺也是超级划算。
2: 买被子其实买大不买小，大的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就是划算。然后你用的时候，大的包裹性也强。一般我们春秋冬的被子都是买大的，
0: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被子更得大，对吧？更得包裹性好。所以其实现在订六尺床的顾客非常的多，要六尺床的客人们啊，一会儿抢不到了，千万别怪我们，反正手快。有手慢无，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不补货的，0215119900。

0: 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我们刚才还在感慨这个价格。我一直在纳闷，我说怎么做到的？哎，鹅绒被，观众朋友，不是夏被，不是薄款，是大大厚厚的春秋被来的。
1: 是呀。
0: 贝壳不是化纤，是1/100的全棉，而且是60只高质高密来的。
1: 软的。
0: 组合不是只有一床被子，还有一个4件套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来的。
1: 是。
0: 整个的出笼量，很多顾客很聪明啊，说。 你们光说大工说后，出笼量多少啊？300克，400克，500克起冲，60床更是冲到600克，
1: 多几倍哦，
0: 对吧？所以其实这样的被子在家里一年当中用的天数日子是最长的。
1: 是呀，
0: 因为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上海的秋天真的说冷就冷，
1: 是
0: 马上。 用起来用到11月底12月份都没问题。
1: 对呀，
0: 尤其是阴冷阴冷的时候，你用鹅绒被的好处就是潮湿不怕，
1: 对，
0: 阴冷不怕，对，又能锁热，又能保温，又能很好的吸湿排汗。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开玩笑的说，我说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啊，就跟那个豌豆公主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床品的要求特别高，
1: 是
0: 床品稍微差一点，他就能感受得出来，
1: 是，
0: 然后他就要用高端的好的，这床被子一定可以满足高端人群的一个需求，
1: 肯定，对，
0: 但是。
1: 很多观众朋友也纳闷了，也好奇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很多啊，说什么是圣格勒呀？这个牌子没听说过，让丁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对不对？这个牌子绝对放心买，因为它就是奥利弗旗下专门做外贸出口的一个品牌，而且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它比奥利弗做羽绒被的时间还要久，已经有32年了。它所有的品控跟奥利弗的羽绒被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放心买。对，
0: 说白了，这个话也只能我说啊，丁总和钱老师不能说。说白了。
2: 就比奥利弗便宜，
1: 是
0: 性价比高，简陋，品质有保证的基础上，价格还特别划算。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圣格勒在东方购物经常出现吗？当然不，我刚刚问了问他们，这么多年一共出现过3次，今天是第3次，而且是所有的什么夏被、春秋被、冬被加在一起，出现过3次。
1: 是，
0: 今天是第3次出现。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圣格勒是什么？就有一场没一场。 这场看到了，你不买，下一次看不到了，没有了，
1: 因为备货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个性价比大家都已经看得懂了，就是这点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补不出来的。
0: 是的，但是现在导演告诉我说，56只的备货都只剩个位数了，尤其6只床，6只床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啊！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了，以数了一下，什么品质，鹅绒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看到700来块钱就想说，啊，一定是鸭绒被，我承认的，东方购物一般买鸭绒被都得600块钱，对不对？今天我们是鹅绒被700多的价格，而且。
1: 60只的贝壳，
0: 700来块钱，咱买个40只的贝壳，光一个贝壳的成本300块钱来，观众朋友，对不对？今天60只的贝壳，
1: 对，
0: 60只的贝壳，你去什么奥利夫的门店啊？你看，光一个贝壳多少钱？
1: 1300多，1400多，60只，对不对？你要达到这种品质，对。
0: 然后我们今天60只的贝壳，你用手摸一摸60只的贝壳，感受都不一样的，
1: 超级舒服，
0: 做了魔绒的工艺的，
1: 对，
0: 绝对的有保证，
1: 柔柔软软，很亲肤。 用的时间年限都会更长，而且不只有这个被子，我们今天赠品还有一个床品4件套。
0: 说实话，这个4件套拉掉这场直播节目照做不成卖的，
1: 因为这个价可以足够了，对不对？真的是。
0: 那今天我们4件套该送还是送，作为春秋这个中秋节呀、11小长假的一个赠礼，特别临时赠送给大家。所以这样的组合，丁总说，看是限量，接下来大货就
1: 是限时限量，没有，后面没有这种性价比，不可能会再有的，就是其他渠道也好。
0: 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想双十一、双十二，我们也不会出现。今天就这么多备货，定完为止。对。但丁总刚我看到的说60床，马上还有最后的一两套，反正就是不能加。
1: 预料之中，
0: 抢不到6只，你抢5尺啊？5尺也超级划算，因为这个价格你外面渠道是买不到的。
1: 嗯，
0: 是的。好，来各位观众朋友，看看啊，不管是买5尺还是买6尺，今天抢到才是王道。
1: 对，
0: 因为你只要抢到，你就薅到了这个羊毛。
1: 是
0: 啊，拿到了这个性价比，还是那句话。 这两个人，您再熟悉不过了，对不对？钱总、丁总，钱总和丁总就是奥利弗的形象代言人。但是如果奥利弗的话，你能有这个价格吗？
1: 亲民的，
0: 不是抢不抢的问题，是抢几组。
1: 对，
0: 真的。哎，但是啊，说实话，它的品质和奥利弗真的就是同一个工厂，
1: 肯定
0: 一模一样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在马新坊肚子里，品质有保证，但价格纯简陋。
1: 是，
0: 这个品牌就是难得一见，但这个品牌。 它的历史比奥利弗还长，
1: 对，
0: 在北欧、在芬兰、在挪威，可能很多星级酒店当中用到的都是我们圣格勒的被子，
1: 对，
0: 啊、
1: 就是出口外贸。
0: 最后的3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售罄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吧，02151299900。

0: 分一秒的在倒计时啊，赶紧抓紧时间。就像钱老师说的，很多顾客想明白了，买完五尺又回来买六尺，六尺不够了呀，
1: 是呀，
0: 不够了呀。
2: 对，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是捡漏是可遇不可求的。顺格乐就是奥利夫旗下的做外贸的一个品牌，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没得说了。你现在假如打开电视机，肯定以为是做鸭绒被，做个夏天的薄被，
0: 对，
2: 其实它是个多季被，春秋初冬。它是个鹅绒被啊，消费者听明白。然后今天赠品也特别特别给力啊，四件套，
0: 四件套送给大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更不用怀疑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不是搞错了？没搞错，但就这一场纯捡漏。大家把握住机会，700来块钱买鹅绒被，买春秋被，买厚被，买正当季的，买到的还是有赠品的四件套的这样的组合构成。丁总也在现场，再给大家说说价格，我们这个价格太有底气了。
3: 对，
0: 我们和奥利夫同一品质，但是说实话就是便宜，就是划算。
3: 这个价格大家放心买，因为它的品质是跟奥利夫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流水线出来的。但是这个价格以后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也不可能会再出现了。
0: 也就是说，东方购物20多年，圣格乐只来了几次？圣格乐32年的品牌，我们只来了3次。
3: 多基贝今天第一次出现，
0: 第一次出现，
3: 对，
0: 可能也后面想看都看不到了，想
3: 买都买不到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马上要钱钱新居的，要结婚的，要买新被子，家里老被子要换掉的，
3: 买起来，
0: 赶紧把握机会，送人自用都合适的啊！先把好被子囤起来，买起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9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那么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呢，10月的金秋时节，大家也正好是出游的好时机。今天跟着我们一起是往北走，沿着太行山玩遍呢，我们说是3个不同的省份：河南、河北和山西。而且今天是7天的双飞往返，既节省了体力，同时一次性的把太行山的美景尽收眼底。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小刚，现在我们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呢，可以说是汇聚了山西、河南、河北最精华的风光带到给您。我们将整个太行山最原生态、最漂亮自然风光带到给您。同时还有我们中国最悠久、最历史的人文古建，可以说是一眼千年，值得推荐。
1: 我们都说，其实地上文物看山西，对吧？山西一定是我们今天此次的一个重中之重。
2: 是。
1: 然后呢，太行山也是一条文脉山脉。
2: 对。
1: 所以今天沿着太行，整个叫云游太山。 同时寻迹山河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行程是怎么走的啊。
2: 好，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呢，第一站来到的是河南的安阳，而直达航班来到这里非常轻松啊，2小时不到就让你抵达了这里。安阳是一个历史古都，这里最著名的就是在商代的时候，它的都城就设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出土了殷墟，所以在整个殷墟的遗址之上修建了巨大的殷墟博物馆，
1: 这也是我们华夏文字的起源。
2: 没错，
1: 所以大家到殷墟博物馆好好看一看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如何在此地发源的。哎，
2: 中华文明的5000年，其中甲骨文是它的一大代表，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同时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很出名啊，司母戊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也在这儿出土。所以这个博物馆在全国放眼国内都是可以说首屈一指的著名博物馆，
1: 这个必须要入内参观，
2: 那必须
1: 要留足足够的时间给您好好的去领略这个可以说是啊整个在华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物馆啊。
2: 是的，
1: 今天也是给大家第一站下来就是啊高潮景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往北走啊，来到的是河北的邯郸。这虽然说在整个河北省内啊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同样历史悠久。这里是古赵之地，那么也被称为是成语之都，是吧？以前我们听说过很多，比如说邯郸嘛，
1: 邯郸学步，
2: 完璧归赵，
1: 负荆请罪，
2: 等等，这些成语都是出源于哪里？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成语之都，据说有2000多个成语跟这个城市有关。
1: 这座城市都有3000年的历史了，3000多年了，
2: 对
1: 吧？我们说从那个战国七雄的赵国开始嘛，
2: 对
1: 吧？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已经整整走过了这么几千年的文脉，所以我们也会带大家好好去看一看，而且这条古街一直保持着原始风貌。
2: 邯郸道啊，就是保留下来3000年历史的这么一条古道啊，以前的是古驿道，我们这次带您去走上一走。
1: 对，好。
2: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自然风光，给您看到哪儿？太行山，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座，而它的风光绝不亚于中国任何一座知名山脉。
1: 是，
2: 首先来到东太行大峡谷，映入眼帘的你会发现整个山体是透着这种红褐相间的这种颜色，山体是异常的雄伟，我们将带您进入整个峡谷内部，去领略整个太行山在陆地部分高耸入云的这种气势磅礴的感觉。
1: 东太行大峡谷，
2: 是的，
1: 这个大峡谷大家如果看过地理杂志的话会发现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极其神似，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2: 是的，
1: 更加的奇

0: 俊宏伟，而且这个颜色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地貌当中还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
0: 红褐色，
1: 是的，这是一个丹霞地貌的一个代表啊。而由这个大峡谷，那有些中老年观众可能说了，哎呦，风景很漂亮啊，
0: 怎么玩啊，
1: 会不会很累啊，对吧，就怕爬山啊。哎，您放心，整个峡谷之内，我们除了电瓶车入内，然后有一条2公里长的跨山索道，带您领略全景，同时配上3部直达直上直下的观光电梯，送您去山顶，带您回山下，所以几乎是完全不费体力不费腿啊，游览最著名的风景。
0: 这个缆车索道的费用也全包了，
1: 今天全都包了，哎，
0: 不需要大家额外再出钱了，又省体力又省钱，哎，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挖皇宫
1: 啊，挖皇宫啊，女娲补天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发源地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哎，就在这儿。那么这个挖皇宫历史悠久，1400年前的北齐时期，当地的村民将挖皇宫修建一座高山的半山腰之上，为了纪念这个女娲娘娘，而这座整个庙宇啊，也是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建筑，它叫一个吊庙，什么意思啊？它的建筑背后通过9条铁锁链将整个建筑悬挂于这个崖壁之上，人多的时候，这个寺庙的建筑微微前倾，微微的晃动，这是中国非常奇绝的这么一种建筑啊。这次我们带你去看，1400年前它就屹立于此，而时至今日依然屹立不倒。
0: 你如果站在这个庙前，你会感叹于这个，我们说到本身这个山脉的鬼斧神工，也说到了这个女娲皇宫的挖皇宫的这种奇险俊美，
1: 是
0: 对吧？这种阵就在悬崖当中，在悬崖峭壁当中能凿出一方石像都已经很难了，
1: 对，
0: 何况是一座庙，
1: 一座庙
0: 用了9条铁链，很粗索的、很粗壮的铁链去把它固定住。
1: 是的，
0: 这个它既是神话传说的诞生地、发祥地，它又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1: 没错，是的，非常值得一游啊！好，再往下走，来到太行一个五指山的空中草原。哎，这座草原海拔800米左右的地方啊，高山之上，你坐着这个索道来到了这个山顶上，你会发现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一望无际的
0: 大草甸
1: 、是的，高空草场。我们一般去草原的话，可能到内蒙啊、新疆看到啊，平地的高山顶上的一片草场，很少有，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漂亮，近处是绿草如茵啊，远处就是巍峨的太行山脉，群峰叠起，
0: 是
1: 这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
0: 有首歌叫《我爱五指山》，
1: 哎，是
0: 《我爱万泉河》，
1: 对，
0: 对吧？我们就要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歌中所唱到的那些歌词是不是能对应得起来。而且你看金灿灿的那棵叫发财树，
1: 哎，对，
0: 大家也可以去，对吧？去沾一沾它的财气，
1: 是没错，
0: 去拍拍它的这种照片美景，
1: 哎，是。好，再往下走，进入山西，来到的山西的长治，首先力推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建，观音堂，哎。这座观音堂规模虽然不大，整个主殿堂只有40平方米，但是大家可以通过屏幕看到，这里的雕塑都是悬塑，这种悬塑工艺可以追溯到我们很历史非常悠久，5代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悬塑，而整个观音堂迄今为止保留了整个40平方米内啊，有500多尊这样的悬塑雕塑，满天神佛。你进入里面马上肃然起敬，
0: 从5代开始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
1: 是，
0: 而它不但是悬塑，我看还是彩塑，对吧，它不是泥塑，所以它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泥料上面再来会彩绘，还到现在为止还依然是清晰可见，甚至还触手可及，可以去触摸的，
1: 对，它近的地方是可以啊，所以到目前为止你去看整个全中国能够被评为悬塑之冠的，那就是这一座观音堂，非常值得一游，
0: 这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神作啊！
1: 是，来，再接下来看一下太行山脉。我们都知道太行山脉可能给你留下的印象是座石头山，对不对？但其实太行山脉水资源是异常丰富。来到这里，赤壁悬流，去看一看太行山脉里面拥有非常碧绿如翠的这种水资源，而且瀑布是层层叠叠，非常的壮观。
0: 是，
1: 这次我们游览这个赤壁悬流，我们带您坐着画舫船入内。当中还经过小火车，通过竹筏，通过乌篷船游览整个太行山脉这座水上峡谷， 非常漂亮。
0: 所以大家说，说到水，说到河水，往往会往南方的地域去想。
1: 是。
0: 但现在我们北方它也有，它不是那种山川大河，但同时也是奇峻险秀，然后也是非常的有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而且你看它的河水也非常的清澈，
1: 很清澈，
0: 瀑布流下来的这种澄澈清亮的这种泉水河水。我们今天就坐着画舫船，一边背后是巍峨的太行山，一边手触摸还清冽的甘甜的河水。
1: 没错，是。我说太行。

0: 这样一千多年屹立至今，整个寺庙里面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重复的修缮，而保留下来的这些文物，可以说让你真的对古人的一些工艺啊是叹为观止。
1: 还真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这北方的寺庙里去看一看，
0: 要
1: 铁佛寺，
0: 真的要去看一看。
1: 好，
0: 铁佛寺，好，再往下走，来到了一个皇城相府。这个皇城相府呢是清朝的一位宰相，他的私人宅邸，他叫陈廷敬。他是谁呢？康熙字典的总乐官。哎，这个很厉害了。那么康熙皇帝曾经两次下榻到他的官邸，就曾经来这里看过。所以这个整个皇城相府也是依山而建，面积非常巨大。
1: 对，
0: 它既是一个军事要塞，同时一个私人宅邸，非常值得一游。这次我们带您入内参观
1: 啊。
0: 好，再接下来来到了叫八泉峡。刚才说太行山的水很出名，对不对？来，八泉峡是整个太行所有峡谷里面被称为太行第一峡所在。哎，八个泉眼就在这个峡谷当中，被称为八泉峡。
1: 是，
0: 而它的泉水是异常的清澈。可能以前我们过去对于山西的水都觉得是印象当中黄河水嘛，对吧？都觉得好像很浑浊。不是，各位，你去到八泉峡你就知道了。远处远观碧绿如翠，而近到眼前又是清澈见底，这才是太行山的水质的原始的体现。
1: 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之前有文化，有历史，有人文，对吧？我们今天现在看到的八泉峡又是那种自然风光，
0: 是，
1: 而且这种清澈见底的河水，八个泉眼分布在整个太行山脉当中。
0: 对，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也是坐船，
0: 先要坐船进去
1: 啊，
0: 然后呢坐着电瓶车入到峡谷当中
1: 啊，
0: 稍微走上几步之后呢，我们就要坐一个缆车去到另外一个山头，然后呢坐的直达的电梯回到山脚下。
1: 哎呦，
0: 完全不费腿，各位，
1: 省脚力。
0: 这一次给您安排的两个峡谷，面积虽然非常巨大，风光非常优美，
1: 但不累，
0: 但是不费腿。
1: 哎，
0: 就是这么好，
1: 不费腿力啊。
0: 是，
1: 好，八泉峡游玩之后，
0: 游完之后呢，我们还要看一个山西很著名的一个景观，叫挂壁公路。
1: 是，
0: 怎么可以不游呢？这次我给你安排当中最著名的郭亮村挂壁公路，我相信你以前在很多的纪录片上都听说过。1979年，当地的村民为了出行便利，人工开凿出来的这么叫沿山的挂壁公路，
1: 在悬崖上，
0: 悬崖上，
1: 在悬崖峭壁上，硬生生人工开凿一条公路，
0: 是，
1: 对吧？
0: 完全是靠人工，1979年才把它开凿出来。
1: 所以我们对于那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有着刻骨的体验了。
0: 没错
1: 啊，刻骨铭心的体验，确确实，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了。
0: 旅游景点了，
1: 但是你就想想当年，在整整差不多将近五十年前将近，对吧？你去想想当地的人，他有多么的对于啊，我们说生活的向往，
0: 对
1: 啊，然后
0: 要出行便利，
1: 哎，
0: 对不对？他一直在深山当中，那么所以被称为现代愚公，
1: 哎，
0: 把它凿出了这条路。
1: 是，
0: 好，最后我们再回到安阳，搭乘航班返回上海，七天的双飞，
1: 满满。
0: 慢慢
1: 行程满满，我就先剧透一下啊，就明天我会跟小刚一起，对吧？然后去外拍这条线路。
0: 是的。
1: 再过个一段时间，大概也就10天半个月时间。
0: 对。
1: 你再看到这条线路出行的时候，就是由我跟大家来详细的亲身去感受一下这个寻迹山河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去
0: 啊。
1: 回过头来再说一说今天给到大家整个的方案：5380岁以上，5980岁以下。出发日期看好啊，就一个团期啊，很快就满团了，10月12号。
0: 对，
1: 10月12号，这就是一个金秋十月，
0: 金九银十，
1: 又错峰十一，
0: 去北方旅游啊，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这个秋高气爽这四个字儿，你放在北方，你就会深刻的体会到，
1: 对，
0: 人体是非常的舒服啊。
1: 是，
0: 然后季节那个风景也很美。
1: 大交通是上海到安阳的飞机往返直飞，然后酒店全程入住高品质的酒店，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酒店啊，真的是很高级，好吧？然后再来全程陆地头等舱2+1，可以坐可以躺，然后呢很舒服很宽松的行程，全程12顿正餐，8顿特色餐，东太行农家宴，邯郸本帮菜，对吧？欢迎晚宴，
0: 花椒小镇，
1: 哎，
0: 晋南风味，山西的面食，高平豫北的这个风味餐，全都帮你安排上啊。
1: 是，
0: 所有景点的门票很重要。后面那句话，景区内的交通，我刚才说了，那边的景区都非常大，但是景区内的交通就要很多，很重要。你不能靠两条腿去爬。
1: 对，
0: 那些索道啊、电瓶车啊、游船的电梯，一个不能少。这次所有这些费用不用你另外花钱，这点费用将近小700块钱，不用你另外花，全都包含在团费当中。上海一个全陪，当地一个导游
1: 啊，
0: 一价全含，让您完成这次太行云图，
1: 太棒，
0: 寻迹山河，
1: 性价比很高。如此高的性价比，来，今天只是一个30人的一个小团，
0: 对，30人一个小团
1: ，
0: 而且今天这个门槛很低啊，60岁
1: 哎
0: 以上，60岁及以上啊， 直接600块的优惠。
1: 以前我记得要最少最少也要65周岁以上，
0: 上海可能要70，
1: 70，
0: 对不对？
1: 对吧？
0: 但是这条线路60岁以上直接享受600元的优惠，各位
1: 是
0: 5380元就可以渠道，
1: 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0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9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这个寻迹太行这条线路，我觉得也是跟小刚已经反复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满团的。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往北走，特别是在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的时节，气温又合适，然后呢，正好也是错峰，错峰11假期，人流如织，我们就反逆向而行。然后再来就是太行山，我相信大家说听说过，或者说以前点到为止，但像我们今天这么深度的去玩，它的山川河流真的叫山川河流，每一样东西都不少的，每一站景点都是有精彩的这种内容的。
2: 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整个太行山的行程，从陆路的峡谷，比如说东太行大峡谷，一直到水面上的这个八泉峡、一直到它的一个这个悬流都会带您去看到，就是所有的赤壁悬流这种景点，都让您充分的全方位的领略到，而且是整个太行山最精华的一面。
1: 是，所以大家说，其实在整个山西、河北、河南是蕴藏了中国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2: 是，
1: 也是我们整个华夏文明的心脏，大心脏。那到底这颗大心脏蕴含了多大的能量啊？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行程，我还是那句话，60岁以上就能享受历减600的优惠，5380。 5000出头的价格，整整有7天时间。
2: 是，
1: 你平摊下来每一天的价格，每一天的这种高品质的酒店住宿等等，加上每一天游玩的景点和门票，包括里面的交通小交通全含，
2: 对，
1: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给大家来罗列一下，看一看今天你所玩到的景点到底有哪些啊？邯郸啊，我们说
2: 东太行大峡谷，这个必须给大家推荐。去看太行山的大峡谷，陆地上面的峡谷雄伟壮观，就是它，叫丹崖云栈太行雄姿，
1: 是啊，
2: 希望这样的地貌，你说在中国所有的山脉当中，它不输给任何地方。
1: 看到这张照片，你就心情豁然开朗。然后就是像云海缭绕，
2: 是
1: 哦，
2: 是
1: 这种啊，像云上行走一样、啊、
2: 是的。
1: 然后再来邯郸道，
2: 邯郸道、啊、这个古赵之道啊、嗯，我们以前很多的一些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1: 我刚才还看到一个成语叫渑池之会
2: 啊，是、
1: 这也是来自于这个赵国的故事，
2: 2000多个是毛遂自荐啊，
1: 对对对，
2: 全都是这儿
1: 啊，
2: 所以古赵风华一步千年，不是一条路3000年历史，哇，就这条道要去看一看啊。
1: 好，
2: 然后再看一下长治
1: 啊。
2: 八泉峡、太行第一雄峡的美誉，这个整个是八个泉眼汇聚当中，这颗星看到吗？被称为八泉之星。各位，您随便拿上手机到里面，你也能拍下一样的照片，就是这样，八泉之星非常漂亮啊。
1: 五A级景区啊，
2: 是的，
1: 五A级景区啊。
2: 进城去看皇城相府，同样五A级的景区。清朝的一个名相啊，
1: 陈廷敬啊，
2: 私人宅地。去看一看《
1: 康熙词典》的编纂总卷总阅
2: 总阅官啊，是的，铁佛寺。哎，我们看以前这一段这几年啊，我们说中国山西的古建可以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这次我给您看最精华的铁佛寺，金代的彩塑，影视古刹，这个整个寺庙就在一个村子里，就在一个村子里，这个非常不起眼，外部看非常不起眼，但你一入内你会发现，这里面的这些3米之高的27尊雕塑。跟其他地方任何看到都不一样，它的木骨铁线工艺是在所有寺庙当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1: 这是真正的文化积淀啊，这个是从金代开始的，差不多也有这8-900年历史了。
2: 是，
1: 所以你看看，从这是真正文化积淀。我们去到山西，大家会说以前山西各种大院比较多，
2: 是
1: 各种票行比较多，票号比较多，甚至镖局会比较多。那些地方同样它。可能也会被啊过度的开发，
2: 对，
1: 或者商业化的气息更浓一点。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山西本土风味的风情，包括这种民俗传说呀，
2: 是的，
1: 文化历史积淀呀，民间的一些神话故事呀，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景点，真的让大家收获满满，也是跟我们以前这种常规团。啊，去到一些常规景点不太一样的，
2: 是的
1: 啊，要走，这就是现在旅行的目的和意义。现在再带你走什么巧家大院啊、王家大院啊，对吧？
2: 对不对？
1: 你说我以前都去过，哎，这咱们叫不走寻常路，
2: 玩点跟人家不一样的。
1: 我们要增加，现在不是旅行的这个景点要多多少，而是增加旅行的宽度。
2: 是
1: 啊，这种宽度和厚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哎、
1: 好吧，
2: 是的。
1: 好，
2: 那再来看看，
1: 如果邯郸是历史，长治是风景，
2: 对，
1: 晋城是文化，那接下来再来看歙县。
2: 歙县，哇，看看我们这个老祖宗留。留下来的、啊、挖皇宫，
1: 对，
2: 1400年前，北齐时期修建了这个挖皇宫。这个皇宫在哪儿？在半山上的嘛，它就在山腰上。然后整个这么高的一个建筑，我记得它是4层，四层的一个建筑，木质结构啊，背后用9根铁链悬挂在崖壁之上，中华第一吊庙哦，叫中华第一吊庙，就这么个美誉 啊，所以真的值得一看啊。包括太行山的五指山的一个空中草原，高山草场，只有这儿能看得到啊。然后看赤壁悬流，刚才说了，太行山的水很美，去看看它就层层叠叠的这个瀑布。
1: 这个也在歙县是吧？
2: 这个在长治，
1: 在长治啊，
2: 这还是长治
1: 赤壁悬流、
2: 哎。然后包括观音堂啊，这个你进入之内 啊，我们现在词语上语句上面可能描绘不出它的这种震撼。仅仅40平米的一间殿堂。500多尊的这个雕塑
1: 悬塑啊，关键
2: 悬塑啊，就展现在眼前，从眼前的墙壁一直到房顶，500多尊满天神佛。
1: 如果说敦煌的莫高窟是飞天，敦煌飞天是印在上面的画，那这个是实际可能说飞天下凡，神仙下凡之后的触手可及的那种画像，直接从画里面飘出来，
2: 对，
1: 它是更加立体的，
2: 是的啊，
1: 同样它也是文化价值连城的，
2: 没错，是的。好，再往下看这个郭亮村，山西的画壁公路您肯定都听说过，就算你没有听说过，你以前在电视上或者书本上一定都看过，到底长什么样，什么叫画壁公路，怎么修成的，来，这次带您去现场的郭亮村去看一看。我们1979年村民 徒手用当时最原始的工具，身体用一根绳子从山顶掉下来，凿出了这条，完全纯手工凿出了这条公路，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可以说是非常震撼
1: 人心。你就看啊，有句话叫臂力千仞，无欲则刚，这就是臂力千仞的感觉，
2: 是
1: 就刀削一般的这种悬崖，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2: 是，
1: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环境下，居然能修出他能走吗？他走都走不了，一只脚都站不了。
2: 是，
1: 他居然还给你修出一条可以双人甚至一辆车通行吧？
2: 当时就是一辆车通行，
1: 一辆车通行，
2: 后来再重新拓宽，现在变成双车道。这个海拔多少？1700米，1700米的海拔，他从山顶掉了根绳子下来，人工凿出来，你就想想这个工程的难度，
1: 是
2: 对不对？好，再看安阳的殷墟博物馆，5A级的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殷墟文化。这个甲骨文的发源地，
1: 司母戊鼎
2: 啊，发源地，这个一定要去看。
1: 是，
2: 你就看我们的景点，天天都让您领略到不同的震撼。
1: 然后大家说，那住呢？吃呢？来吧，
2: 啊，我们说什么叫高品质
1: 啊？
2: 我们也不说，来你自己看
1: 啊。
2: 这个我能查到，你也能查到。
1: 小刚，这个就是我们标志这个酒店，标注这个
2: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我们不搞同级
1: 啊，
2: 不搞什么同级或者是货什么什么，没有啊。我标出来就是它，
1: 那大家可以查到了，这个
2: 都可以查、
1: 这个、价格，
2: 那名字都在这
1: 儿啊，
2: 你自己去查嘛。
1: 哎，
2: 你打开手机就可以查到，
1: 是
2: 就是这样的标准，好不好？所有的餐食我刚才说了
1: 啊，
2: 餐餐全含那是必须要做到的。每个地方有特色餐，太多了，我不所有都列。那这是我们的当地特色餐。
1: 是，
2: 去了北方，可能您会对当地餐食有所不了解
1: 啊，
2: 但是你一定要去尝。比如说山西面食，我强烈推荐您
1: 啊，
2: 你一定要去尝一尝。山西的面，北方的面，跟我们上海市的面还真不一样。
1: 对，
2: 尝一尝啊！这次再给大家、
1: 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明天就出发了。我的胃已经飘到山西了。
2: 是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包含的所有内容 这次告诉您两个价格是真的异常优惠啊！
1: 对，
2: 60岁这个门槛非常低，以上直接立减600，5380元；60岁以下的话，5980元。出团日期10月12号。最好的时间，记住，一年当中金秋时节，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
1: 丹桂飘香，气温合适，秋高气爽，然后还没有人流如织，
2: 对，
1: 人也不多，因为错峰11了嘛，11假期刚刚人潮退去。
2: 就前两天的暑期里面，7月底我来看啊，八泉峡
1: 啊，
2: 排一个索道排2小时
1: 啊，
2: 但是这个日期我跟您去，随到随走，
1: 是
2: 这种美景，就要没有人的时候你去拍，
1: 是，
2: 哎呦，拍出最美的风景、
1: 大交通是飞机往返，
2: 直飞往返啊、高品质的酒店，刚才给您看了什么样的品质。地面上的坐车我们也不含糊
1: 啊，
2: 2+1座椅的陆地头等舱给您安排全程啊，所有的餐食，8次特色餐，所有的门票，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交通，什么索道、电瓶车、游船，一个都不能少啊。上海的全陪，当地一个导游给您做到一价全含。
1: 你知道跟着东方购物出去有多省心吗？就你自己不带钱包，对吧？你说我自己不想买东西，一分钱一放掉，不要弄错，
2: 不要扯了，
1: 不要扯，真的不要扯，这是放心省心。第二点，你自己去这些景点做攻略，对不起，你自己还得去预约门票，
2: 哎，
1: 你自己还得操心腿脚不便了，我怎么坐电瓶车，对吧？好，这些东西都不要你操心，都省去了，你再去什么预约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还说，哎呀，手机也弄不来，怎么预约门票等等，都帮你提前订好了。
2: 而且我跟你说，就太行山这点景点，你如果自由行的话，你可能都玩不明白，
1: 哎，
2: 一个景点你都玩不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走，它分 A 线 B 线 C 线各种线路，要搭不同的一些景区交通，怎么才能看到景区当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次跟我们走妥妥贴贴。
1: 是的，
2: 一次去完能够让这条线路、中原的这条最著名的太行山线路、让你
1: 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应该铭记这条线路，对吧？这是我们说中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中原农耕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好吧？今天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反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2: 是
1: 大家还可以反复的考虑啊等等。但是如果你说我到时候不去了，没问题，可以退了。
2: 是，
1: 如果你要再加名额，反正也是个小团，加不出来的啊，大巴车也不可能给你多一个位子。
2: 对，而且这个线路为什么我告诉你10月份去，7、8月份人多，那不去说它了。如果再往后呢，冷了，不合适、北方就真不合适。那时候天冷，12月份去哪儿？往南走，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对这条线路有兴趣、看看太行山的自然美景，领略一下中国最具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来，10月12号等待着您，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3: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身处的是皇城相府。皇城是因为康熙呢曾两次下榻于此，所以叫皇城。而相府呢，是因为这里啊是康熙的老师官拜文渊阁大学士程廷敬的故居，所以叫相府。这里呢是山西的第三个五 A 级的风景区。程廷敬呢，他一生为人清廉，而且呢他曾经啊官拜至了一品大员，是这个康熙字典的总阅官。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我们的大清相国的府邸，一起来领略一下大清相国的风采吧。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9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3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这条太行山的游玩，我觉得大家真的叫不虚此行啊！
2: 对，
1: 太行东太行啊，包括太行山的这种各种的风貌，刚才小刚也说了，对吧？我们陆路上的这种啊，这个奇山异石、峡谷，和水路上面的这个八泉峡，又是不同的风貌。而且像这种红褐色的地理风貌，我们说丹霞地貌，
2: 是
1: 对吧？它其实在北方还比较少见的，
2: 是的。
1: 所以这一点来说，大家说今天去到山西、河南、河北，还真的跟以往的行程是不太一样。
2: 是你现在打开手机上面的某音、某书，你去看太行山旅游，这2年非常火。最集中的哪儿？第一，东太行；第二，南太行。这次我们带您去的东太行大峡谷，就是所谓的东太行。
1: 对，
2: 而南太行看什么？八泉峡。
1: 哎。
2: 挂壁公路，这才是南太行的精华所在。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将太行山最精华的所有著名的景点，一次过让您不留遗憾的全都玩遍。
1: 对，
2: 这是我们给您的做的一个整个精华的行程啊。
1: 是，
2: 而当中穿插的更有山西的这种一眼千年的这些古建筑，这些能够保留下来，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这次我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相结合，给您带来的这一条双飞7日的高品质旅游。 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好啊，10月12号不容错过。
1: 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给力啊！你想，今天本来价格就不贵，5980。然后我如果60岁以上的朋友呢，哎，还能再减600块钱。
2: 对，
1: 60岁就能减600了。
2: 是，
1: 我们以前看到是，至少也得65、70吧。
2: 对，
1: 对吧？我才能再减600。今天60门槛低到60岁以上就能减掉600块钱，5300多，哎，直飞往返。
2: 对，
1: 然后又是给大家，就我们说今天的景点有文化，它不重样。景点它也不重样，
2: 是
1: 不是让大家有审美疲劳，
2: 对
1: 对吧？
2: 你每一天所能看到的一些景观，
1: 嗯，
2: 每天都有惊喜，
1: 嗯，
2: 你看啊，就是说，你看人文，
1: 哎，
2: 像邯郸道，
1: 啊，
2: 是不是？包括挖皇宫，
1: 啊，
2: 还有这个观音堂、
1: 皇城相府、
2: 皇城相府、铁佛寺，
1: 哎，啊，
2: 这而且是每一天所看到的都不一样的，啊，
1: 对，
2: 都是最著名的历史景观，
1: 自然风光，
2: 自然风光。看看东太行，
1: 东太行，哎呦，
2: 我们说的东太行大峡谷，这就是代表了它最精华的一段陆地上的一些风光。
1: 嗯，
2: 而南太行看什么？赤壁悬流，
1: 嗯，
2: 八泉峡，
1: 对，
2: 更要看什么挂壁公路，
1: 嗯，
2: 这些是南太行的部分，它是最引以为傲的一些部分，
1: 嗯，
2: 所以这一所有的一些个景观加起来，是让您充满了一些，
1: 嗯，
2: 整个跟其他国内其他线路都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对，
2: 所以带您去看
1: 行程满，但行程不累，
2: 嗯，
1: 景点高大巍峨，但也不费腿脚，
2: 是的，
1: 因为景区当中它面积再大，我们都有电瓶车、索道、缆车、电梯，
2: 对，
1: 来帮助大家啊。啊，这个呵护好啊！
2: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做的一个比价
1: 啊，
2: 啊！你市面上也可以去搜一搜，跟我们同样的产品，
1: 那
2: 10月12号，
1: 12号
2: 多少呢？
1: 啊，
2: 6800多了，对不对？
1: 6800多，还得另外加上600多的，就是小交通的费用，
2: 交通
1: 加在一起就7000多，你还没算吃呢，你还没算门票呢。
2: 对，啊，但是今天你看看我们给您的，
1: 哎呀，
2: 一价全含啊，各位。是给您的品质的承诺，
1: 嗯，
2: 我们在东方歌舞和东方明珠国旅合作的产品一直强调这四个字，我们没有什么猫腻，没有说到现场导游上车跟你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个自助餐，一个什么餐要收费啊，我们进了这个景区要坐游船的另外收费，没有，在我们这儿一下全含的承诺，就是今天所板上所列出来的每一个字儿，包含的每一个内容，而承诺的价格就是它，60岁以上您今天可以享受600元直降的优惠，5380元
1: 对，
2: 以下5980。说老实话，这两个价格放在今天的国内，以我们这样的品质，
1: 嗯，
2: 也是真的非常
1: 很难找
2: 啊，
1: 很难找到同价位的。
2: 是的，特别是这样的黄金团期，
1: 哎，
2: 所以各位30个人的一个团的名额，现在真的要拼手速，要快了啊！
1: 而且你不要担心说我们今天这个只有当地导游或者只有上海全陪，我们今天上海全陪加当地导游，
2: 对，
1: 2个人，
2: 30人一团，2个导游为您提供服务。
1: 是，
2: 你在当地有什么生活上的，你觉得哎呦去北方可能不习惯，那放心。撒黑一个子弹，你跟我们一道起
1: 啊！
2: 到了当地，哎呦，那些东西我可能看不懂，没关系，当地有个导游为你提供全程的精细讲解服务，这是我们给你提供的。
1: 这张照片一定要拍下来，好不好？这个太行云图、寻迹山和河北、河南、山西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一去，此生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2: 啊！
1: 中国地大物博，什么叫地大物博？到这里，你可能对这四个字才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2: 对
1: 啊，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三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

0: 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八泉峡，千里太行第一峡，峡谷一线天悬空栈道蜿蜒其间，瀑布、流泉、深潭、奇石交相辉映，一步一景宛如行走在天然的山水画卷中。太行五指山空中草原，高山草甸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白云触手可及，被誉为太行云端秘境。而万仙山郭亮村，那座坐落在南太行红岩绝壁之巅的崖上古村，海拔约1700米，被誉为太行明珠。步行穿越郭亮村挂壁公路，这条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绝壁长廊，是太行人民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写照。每一寸岩石都镌刻着坚韧与信念。太行山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文的宝库。挖皇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之地，依山就是巧借天然，被称为天造地设之境。这里不仅建筑宏伟独特，还完好保存了国内罕见的摩崖刻经，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观音堂内500余尊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明代玄塑与彩塑，层次丰富，堪称明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铁佛寺，金大定7年铸造铁佛，殿内明代24诸天彩塑，气势磅礴，造型鲜活，被誉为隐世瑰宝。而皇城相府，清代名相陈廷敬的故居，气势恢宏，底蕴厚重。殷墟博物馆，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甲骨文的发源地，出土了司母戊鼎等国宝级文物。漫步邯郸道，阅尽3000年，一步千年，让人流连忘返。这片土地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地上文物看山西绝不是一句空话。双飞往返，全程入住高品质酒店，餐食全含，顿顿都是地道风味，每天不重样，每一口都是三晋大地的热情款待。配备专业导游，详细生动地讲解每一个景点的历史文化与背后的故事，让您不只是看风景，更读懂中国。7天，一次走完河北、山西、河南三地，这是一条市面罕见的稀缺线路，自然与人文深度融合，一价全包，走进太行，寻迹山河。
1: 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刚才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只有走进它，你才了解、读懂中国啊！这时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次更好的体验机会。人不多，10月12号，然后天气也特别合适，秋高气爽，金秋十月，价格特别给力啊！60岁以上就能享受立减600的优惠，5000出头，7天双飞直飞往返，所有的景区交通门票全含。有山有川有河有河流，
2: 是的，而且人文历史一点都不少。关键是今天的名额只有。30席，售完即止，所以大家快了，
1: 赶紧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块钱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在中国版图的腹地，太行山脉如巨龙横卧，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风云更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土地。东方明珠匠心打造《太行云图·山河寻迹·晋冀双飞7日游》，带您从河北走入山西，再下河南，一次走完3省，穿越太行山的极致山水与千年古迹，开启一场自然奇观与人文瑰宝深度融合的文化之旅。太行山的壮美不止于山势的巍峨，东太行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同属丹霞地貌，海拔1428米的山体上怪石嶙峋，赤壁丹崖如火焰般铺展，乘坐观光索道缓缓攀升，举目远眺云海翻腾，赤壁悬流的天然瀑布群轰鸣声中，大自然的磅礴力量直击心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刚短暂的中秋节已然过去，那么再坚持3天，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11黄金周了。在这段时间，无论您是出去吃饭，还是在家里面宴请宾朋，免不得要推杯换盏几杯。那么咱们上海人，尤其是咱们南方人，其实更为喜欢的应该来说是黄酒，因为黄酒呢绵长，而且不容易呛喉，更关键的是甜不丝儿的，让人呢越喝越想喝。那么黄酒之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来自于绍兴，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嘛。那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绍兴的正宗的孔乙己黄酒。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翁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粮酒业的子文。
5: 是的，欢迎翁老师来到我们这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啊，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因为熟悉咱们孔乙己的朋友们，
6: 对，
5: 一直知道。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基本上它的价格在258块钱左右一箱。今天东方购物再次降价，直接给大家做到的是218块钱，
6: 对，
5: 12瓶。
6: 这个折算下来很划算。
5: 你自己去除一除，大概20块钱不到。
6: 是的，是的，
5: 10几块钱一瓶。我们的东方雅酿，我说句实话啊。你真的它便宜到几块钱一瓶的，那就不是用来喝的了。
6: 对，
5: 基本上就是咱们用来烧菜呀、
6: 哎，是的，是的，
5: 弄点拌的鱼啊，你要弄点什么葱姜水呀、做佐料了。
6: 是的，
5: 你要真的是能够品鉴的、能够喝的，那么最起码6到8年以上。
6: 哎，是的。
5: 今天咱们不一样啊。
6: 嗯，
5: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东方雅酿，来看，整个的瓶身非常的干净。自然，就像是老底子，我们爸爸妈妈去这个粮食店买的。刚刚说完，已经有一位朋友订购了，速度很快哦。来，首先在这儿显示的中粮两个字，
6: 对，
5: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东方雅酿，给大家看在下面这个是啥意思啊？10年。来，各位，市面上你能够买到的，一般是6到8年的。
6: 对，
5: 10年的黄酒啊，我是说黄酒里面啊，基本上是属于 陈酿系列。
6: 哎，是的，这个我们其实东方雅酿就是一个陈酿的一个系列，
5: 当然，
6: 而且包括整个您倒出来之后的那个香味也会是很醇厚的。
5: 的确是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十年，那基本上到了陈酿。
6: 对，
5: 当然有没有二十年？我说句实话，作为一个浙江人，我是杭州人，从小喝着这个黄酒长大的，
6: 喝过很正宗的黄酒，
5: 喝过各种，甚至我还喝过那种零靠的黄酒啊，就一个坛子里面，你拿个那个竹的斗在那边
6: 直接喝了，
5: 我去拿的那个塑料瓶子、塑料管子、塑料罐子去打回来自己，然后小的时候偷爸爸的酒是怎么样，拿筷子头蘸一蘸的。我喝了这么多年了，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二十年陈酿的？有，一般来说二十年陈酿那都是要上级别了，
6: 对，
5: 都是上级别了，基本上是七八十块钱一瓶到一百来块钱一瓶都有。
6: 是的，
5: 而且关键的是不一定有。那么十年陈左右的，基本上是口粮酒当中的天花板。
6: 对，
5: 什么叫做口粮酒？平时爸爸好喝酒，
6: 哎，是的，
5: 但是喝的也不多。
6: 对，
5: 每天呢来个二两，来个三两，稍微的打拐一下，
6: 哎，是的，
5: 味道眯一眯，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我们今天反过来再看啊，这边的酒标它就更具有咱们的品鉴的价值了。首先来看啊，咱们今天GI 地理保护标识，哎，你买大闸蟹是不是得阳澄湖？
6: 是的，是的，一定要来自这个正宗的地方。
5: 对，我们阳澄湖也有这个 GI 保护标识。
6: 对，
5: 龙井茶也有这个保护标识。那么绍兴酒必须水是绍兴的，
6: 对，
5: 米是绍兴的，曲是绍兴的，生产也在绍兴，才能叫做绍兴酒。而且在绍兴生产的黄酒不一定每一瓶都有这个 GI 标志，必须是几个国营的大厂才是有的。而我们今天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就是国营大厂绍兴的孔乙己酒厂。
6: 是的，
5: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二点，我们来看啊，黄酒当中你会看到很多
6: 这个原料，
5: 饮用水，糯米，然后呢有小麦，请注意了啊，这几个东西本来就是有的。
6: 对，
5: 鉴湖水是用来什么呢？专门用来酿造我们绍兴黄酒的好水。这个水有什么好处？等会儿跟大家说。第二点，糯米。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不是还有小麦吗？各位要弄清楚啊，糯米本身没有办法酿成酒，必须要加酒曲。那么酒曲是什么东西？就是小麦。
6: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当中含有的小麦只有酒曲那一点点的小麦。我说句实话，其他的地方的黄酒它会加一些精米。
6: 对，
5: 那么味道就跟纯糯米酿出来的
6: 不太一样了，
5: 黄酒稍微的有点区别，对吧？所有的都是这样的。然后咱们再来看啊，中粮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孔乙己酒业有限公司以前就是绍兴黄酒，就是绍兴黄酒厂。
6: 是的，
5: 到了整个的后来改制大潮当中，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就变成了中粮旗下的孔乙己酒业公司。
6: 是的，
5: 今天218块钱12瓶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有几个好处，等会儿再给大家倒出来一一的品鉴一下啊。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
6: 哎，对，
5: 为什么要取鉴湖水？各位，我就想问大家一下，酒当中99%以上是什么？
6: 水，
5: 对不对？
6: 对，都是水。
5: 一个酒当中酿出来的水好不好，就决定了大部分的酒体的味道。
6: 是的，就决定了大部分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了。
5: 上海有没有黄酒？上海也有黄酒。上海黄酒和绍兴的黄酒为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不是鉴湖水。
6: 对，
5: 我说句实话，上海的酒呢，黄酒呢，因为我是浙江人，上海的黄酒会稍微甜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绍兴酒，这个酒味稍微浓重一点的，稍微悠长一点的，整个的后劲儿没有那么足的，
6: 对，
5: 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门前鉴湖水，绍酒万里香。整个绍兴，我说句实话，全绍兴市人喝水就靠这个湖。
6: 哎，对，
5: 绍兴市的水就靠这个湖。还有一个，现在他的墓在杭州，但是他也是绍兴人，是谁呢？鉴湖女侠秋瑾。他以鉴湖为名号。所以鉴湖对于绍兴人来说，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哎，
6: 对，而且其实鉴湖水它本身是很清澈的，
5: 当然
6: 就是它是有这个本身有一个泥炭在这个湖底上下的，它就能够吸取掉这个当中的一些杂质，所以这个水我们用到的就是核心的水源。
5: 当然，而且请注意哦， 鉴湖水不是所有的酿绍兴酒或者是酿黄酒的绍兴的酒厂都可以取的。
6: 哎，对，
5: 这片水域是被几大厂家直接包圆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用的。
6: 哎，是的，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第二点，咱们来看啊，我们第二个好处是
6: 粮食，
5: 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新米，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上等的糯米要求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良好才能做。如果是陈米，就会出现酿酒的时候蒿，而且会有杂菌。
6: 对，
5: 问题就来了，杂菌是会跟我们药曲里面的酿酒的酒酿菌直接打架。
6: 哎，对，而且就是如果不是新的糯米的话，这个淀粉含量各方面都达不到要求的，
5: 甜度也不够，
6: 是的，
5: 绵软度也不够。
6: 哎，
5: 所以咱们今天孔乙己的酒打开来，你就能够闻到，
6: 感受一下
5: 非常浓郁的这个绍兴黄酒的味道。
6: 是的，
5: 首先啊，您倒出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的酒有一股淡淡的梅花的香味儿，这就是我们绍兴酒的这种风骨酒吗？我们平时讲究的酒骨，
6: 对对，
5: 您喝进去了以后，它到底强不强烈？其实它更像是那种梅花，您喝进去以后感觉到很柔，但是后面会感觉到它的这股酒劲儿。
6: 对，而且它又不会闻起来说是特别甜的那种。其实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做我们的酿酒师傅形容它像类似于半干型的一个口感。
5: 对的，
6: 那它就是有一点清透，但是呢它又是有一点甜味儿。
5: 对，
6: 那如果说你完全喝不了太甜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入门也好，或者刚开始，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到上海的，没有怎么喝过黄酒的，也是很合适的。
5: 而且大家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挂壁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饱满。
6: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喝一点点的小甜味的，教大家啊，扔两颗话梅进去，
6: 对对对，
5: 会非常非常的好。
6: 是的，是的。
5: 来，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了29分钟啊，咱们今天的是只有40分钟时间，非常的短，但是今天为大家连降两次价格。
6: 是的，
5: 原来是258，我记得没错，后来降到238，今天218。12瓶组，10年陈的绍兴老黄酒。
6: 是的，
5: 10年陈绍兴老黄酒。喜欢的话，平均每一瓶才10几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7: 与香风韵，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8: 它是 CTTC 里面，
9: 红霞，
10: 景色蜜了是吧？
9: 对，怎么样？
10: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9: 是，
10: 饭香已经扫了。
7: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9: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1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1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今天东方雅酿，它绝对不是说哦我珍藏的，
6: 哎是的，
5: 如何如何，它就是口粮酒，
6: 口粮酒每天来一点。
5: 子文这个聊天说每天来喝一点，其实真的非常的不错。
6: 哎是的，
5: 因为我们一瓶正好是一斤嘛，
6: 哎一斤装的，
5: 对吧？500毫升装嘛，
6: 对对对。
5: 然后呢，您每天呢，咱们就倒个1/3左右，
6: 哎是的是的，
5: 稍微的品，因为黄酒你不可能拿白酒盏去喝，
6: 哎、对对对，
5: 你说你字儿黄酒还是需要您小口小口的抿一点呢，稍微舒服一点儿，就这么一杯，我个人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6: 差不多就够了。
5: 你要说这两天天气还稍微有点这个炎热，您可以弄点这种糟香的毛豆啊，
6: 哎对对
5: 对，弄点花生啊，
6: 是的，
5: 来点卤鸡爪，
6: 佐点下酒菜，
5: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6: 没错，
5: 稍微来上这么一杯。本身呢，因为黄酒在很多的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它对人体的血液的循环也好，包括说对您整个身体的温养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
6: 是的，
5: 还是那句话，喝酒咱们不要贪杯，而且关键的是不要一下子饮我们的度数太高的酒类，
6: 是的，是的，
5: 容易一下子呢造成我们的一些肝脏上面的负担，
6: 对对对。
5: 但是我们今天低度酒呢，再加上咱们今天的少量呢，其实对于我们平时的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的。
6: 哎，对。
5: 第二点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黄酒刚才说到了，其实真真正正的黄酒的发源地在哪里？我觉得不用多说了，
6: 对，
5: 绍兴。
6: 绍兴。
5: 说到以前啊，我说句实话，现在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前两年去日本去旅游的时候，看到他们那边管黄酒还叫绍兴酒，
6: 还叫绍兴酒，
5: 他那个菜牌上写的还是叫做绍兴酒
6: ，
5: 对吧？所以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就知道，
6: 对，
5: 黄酒在国际上它应该叫做绍兴酒。
6: 嗯，
5: 那么既然绍兴是黄酒的起源地，那么就要问几个为什么了。
6: 对，
5: 为什么绍兴能够成为黄酒的起源地？为什么绍兴的黄酒跟其他，我说句实话，山西也有黄酒，咱们上海也有黄酒，那么为什么绍兴的酒好呢？其实就是几点。第一，咱们酿酒的粮食是什么？
6: 是的。
5: 第二，
6: 还有
5: 酿酒的水是什么？第三，咱们酿酒的曲是什么？
6: 对，
5: 就非常的重要，
6: 就这三个缺一不可。有一句话嘛，说离开了鉴壶就酿不出我们这样的好的黄酒，
5: 的确是这样的。
6: 对，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中国白酒代表了中国的酒，其实并不对，白酒代表的是中国的烈酒。在宋朝以后
6: 是的
5: 白酒才产生。
6: 对，
5: 中国在宋朝之前夏商周秦汉唐全部喝的是什么呢？喝的就是这种浊酒，
6: 是
5: 就是黄酒。
6: 嗯，
5: 那么为什么喝黄酒？因为据说仓颉当年造完字以后，他同时还是个粮食保管员，但是那个时候夏朝不是把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面，堆的时间长了，坏了。所以有一部分粮食呢，就变成，这是传说啊，就变成了酒。后来呢，杜康就故意的把这个酒酿出来了，这就是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嘛。
6: 唯有杜康是的。
5: 再到后来，黄酒就一年一年流传下来。所以中国能够被更广泛被国际上知道的，往往其实是黄酒。
6: 对。
5: 但是如果说您今天选择到黄酒的话，绍兴是代表。绍兴为什么代表？因为它有一座神奇的湖，叫做
6: 鉴湖。水，
5: 因为这个湖里面，刚才子文老师也说了，
6: 是的，是的，
5: 它下面有泥炭，
6: 对，
5: 吸附了杂质，同时水更加的清冽，并且我们只取什么呢？只取其中一个季度，正正好好，
6: 是的，
5: 农历十月到次年三月，第一是农闲，
6: 就秋冬的这个时候了，
5: 污水更少，
6: 因为是的，
5: 秋冬的时候。秋季又多为暴雨台风，使大量山水进入湖中，使水体处于磷比较少而且富营养化的状态，加上冬季的水温低，杂菌少，更适宜酿酒。
6: 是的，
5: 这个是我们绍兴酒的这本身的酒体，
6: 而且我们本身取的就是这个鉴湖水当中又是核心的水源。
5: 对的，这点很重要哦，鉴湖水很重要。
6: 对，
5: 但是你说我在鉴湖旁边造个厂我就能取鉴湖水吗？对不起，不可以。必须得到绍兴市的同意，绍兴市政府的同意，
6: 哎，是的，
5: 绍兴市酿酒协会的同意。
6: 也不是说谁去那儿都能，
5: 你是谁
6: 对
5: 吧？你一个外国人跑过到绍兴方也不可以啊。
6: 是的，是的，
5: 不是的，不是所有。那我们孔乙己酒厂，因为它本来就是国营的酒厂，
6: 哎，对，
5: 后来被中粮收购了以后呢，成为了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企业。所以他才能够有资格取鉴湖的水，但是光有鉴湖的水酿不出绍兴酒
6: 也是不够的，
5: 必须要取绍兴当地的糯米 做，而且只取新米来做这个绍兴的酒，对吧？来酿造出来。
6: 是的，
5: 江南很多地方都产糯米，而绍兴产的糯米更适合酿酒，因为它的糯米的粘度更好，杂质更少，气味也更加的良好。第三，药曲是七月采摘的新鲜的腊寮草、精致白药和红皮小麦进行黄金配比，
6: 是的，
5: 来做出来的酒曲。而且还有个好处，只用新米，这个新米当中就不会有很多一些霉变，
6: 对，
5: 那么它一些杂菌就少，
6: 是的，
5: 杂菌少就不会打败我们药曲当中的真正的酒曲酒菌。
6: 是的，其实等于就是我们在原料上就已经有一个严格的把控了，然后能在原料上把一些比如说杂质也好、杂菌也好就去除掉了，包括这个药曲其实也是我们孔乙己酒厂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工艺，然后去做的一个特制的药曲。
5: 咱们今天是218块钱整整12瓶，但是你拿到的不是市面像那种3年陈、5年陈、6年陈的，
6: 对，
5: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雅酿中粮旗下的10年陈，这个非常的重要。
6: 对，
5: 十年陈的酒，一般来说，在我们口粮酒当中，刚才说到了，是属于天花板级别，
6: 对，很少见的。
5: 你再往上15年、20年，那我跟大家讲，就是那种珍藏酒了。
6: 对，
5: 这种要么就是出口，要么就是自己放在家里面珍藏的，你也不会轻易开坛子喝。
6: 对，
5: 基本上成为了传家宝了。
6: 哎，是的，是的。
5: 这个我说句实话。古人女儿红也不过是16年，
6: 因为
5: 自古以来女儿出生到出嫁基本上16年呢，古代嘛，对不对？
6: 对，
5: 16年基本上女儿红，状元红也不过是26年，因为一般来说从出生一直到孩子考上进士、考上状元，也就是26年，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能够达到那个级别的，也就是10几年、20年左右。我们今天10年，您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6: 对，
5: 口粮酒当中已经可以，而且说句实话，10年以后再往上，它放的时间再长，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
6: 没错，
5: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啊，我们的酒还有地理保护标识，正宗绍兴黄酒的地理保护标识。第二点，看原材料，只有鉴湖水，一般来说原料只会写饮用水。
6: 对，
5: 我们是选择的是鉴湖水，写清楚了。
6: 是的，
5: 糯米。而且是新米，再加上小麦，用来做酒曲的小麦，对吧？然后，500毫升左右，总的这个酒精度是15.15%，
6: 对吧？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5.1%左右。这个质保期是120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您来进行选择到的话呢，今天能够给大家再来倒一杯看看，
6: 看一下，对，看看这个酒体表现怎么样。
5: 首先。您倒在这个杯子当中，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酒初是很清冽的，随着酒体的注入渐渐的变成深色，然后您会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酒香。
6: 是的，
5: 而且这种酒香不是那种冲人的酒
6: 香，不会冲，不会让你闻起来说这个酒哎味儿很烈，或者是让人闻起来很难受。这种香味其实它里面会有这种，我觉得应该是黄酒独有的一种香味。
5: 的确，经过糯米的10年陈酿了以后呢，这些酒体会给到大家更加富裕的芬芳和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但是请记住啊，10年陈12瓶218，平均每一瓶10几块钱就可以了。
6: 对，
5: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在11黄金周之前可以囤上一套。
6: 是的，
5: 如果说11黄金周。有这个
6: 小聚一下
5: 嫁娶的，来，今天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
5: 每一桌上摆一瓶，这就给您解决12桌的黄酒的问题了。
6: 是的，
5: 是吧？还有，因为一般来说，现在这个婚庆公司
6: 啊，
5: 婚庆公司基本上是包啤酒、包饮料，
6: 是的。
5: 但是你要包黄酒的很少。
6: 是的，是的。
5: 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东方雅酿，又是10年陈，喜欢平时当口粮酒的，这个非常的不错。
6: 没错，
5: 你当成婚宴酒，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1: 车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13: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2个， 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传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发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爬。
14: 哎呦，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爬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13: 哎，对，
14: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15: 60岁。
14: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爬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15: 我30多年了。
14: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了。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

0: 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1: 其实啊，像我们刚才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喝黄酒，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到一个比较好的黄酒。那么什么是比较好的黄酒？咱们去找黄酒的发源地，
2: 对，
1: 绍兴，对不对？而且绍兴本来就为大家带到的是得天独厚的酿黄酒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
2: 天然的条件，
1: 有鉴湖，
2: 是的，
1: 天然的泥炭绿水，
2: 是的，
1: 而且呢又有天然的糯米的产地。再加上我们具有周边啊江南水乡，对吧，物产又丰富，
2: 是的，
1: 小麦啊水稻又很多，所以它酒曲本身就很好。酒这个东西一定是粮食生产极大丰富了以后才会选择去酿的，
2: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那么自古以来问大家一下，哪里的粮食生产更多呢？江南水乡，
2: 对，
1: 这个不用，
2: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众所周知的。而且其实像我们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用到的像糯米，我们也是坚持每年都只用新糯米。
1: 对，
2: 那新糯米其实它对我们酒的口感，比如说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淀粉含量也好啊，包括各方面，它都是肯定是要优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陈米嘛。
1: 而且陈米容易有一些这种杂
2: 菌，对，
1: 让我们在酿制的过程当中坏了一整缸的所有的良好的酒体。
2: 是的，
1: 而且还是那句话啊。中国酒自古以来就是黄酒，白酒是在宋代以后，而且是南宋以后才被发明出来的
2: 蒸馏酒。白酒其实蒸馏酒嘛，对，
1: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黄酒，要不然你自己去想想看，武松三碗不过冈，喝了18碗的白酒，
2: 白酒，
1: 他别说打老虎了，我估计他直接走都走不齐呀。
2: 是的，
1: 对吧？你想那个时候一大海碗基本上是小半斤了，
2: 对对，
1: 对吧？他18碗最起码是9斤的白酒，这谁受得了？
2: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18碗的黄酒，大家反复想想，好像还可以，
2: 没错。
1: 尤其是以前的酿酒工艺还没那么好，可能度数也就是个3-5度，对不对？就是喝起来还甜不丝儿的，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把酒啊当成是一种饮料来进行选择。
2: 而且像我们也有很多古法嘛，
1: 对，
2: 就是对我们的酒体感受其实也不一样的。
1: 当然，我们当年呢是选择到了14道的手工古法工艺，
2: 是的，
1: 而且也只有咱有一说一，也只有像咱们这个中粮集团旗下的统一几酒厂才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全部手工酿造黄酒。
2: 坚持这样子手工酿，我们就是一冬一酿的，然后它会有低温的一个慢慢的发酵的过程。
1: 当然，
2: 这个低温慢慢发酵的过程，我们就讲它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这种顺应时节嘛。
1: 对，
2: 那我们的东方雅酿
1: 不时不时嘛，
2: 其实就是顺应时节发酵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黄酒。
1: 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酒厂开始蒸饭，
2: 对，
1: 用不锈钢的大桶去蒸了。
2: 是的，
1: 我们不是哦。我们还是正宗的拿陶瓮一点一点的蒸，
2: 是的，
1: 然后再放到陶缸里面一点点的来进行
2: 低温的发酵。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今天14道的工序。首先精选糯米，取鉴湖活水先浸米，因为糯米一定要先把它泡胀，泡完胀以后先把饭蒸出来，
2: 蒸饭，
1: 蒸完饭以后要晾饭。
2: 晾饭，
1: 为什么要晾饭？因为很简单，如果这个是很烫的饭，放酒曲，这酒曲全死了，
2: 就完蛋了，
1: 对吧？所以一定是先把饭晾凉，晾到室温，然后再加酒曲，然后糖化发酵。这第一步呢，是让这个里面的酒曲当中的酵母啊，直接把这个米饭变成那种甜酒酿一样的口感。
2: 对对，而且这个开盘其实是老师傅手感要求很高的。
1: 对的，因为你放进去空气多了，它就开始发酸了。
2: 也不行，对。
1: 它放进去空气少了。
2: 还没达到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
1: 就发酵不动，甚至有的时候你酿酒酿的不好，就会变成醋。镇江香醋其实就是这么酿出来的，
2: 就是稍微一酿就酿成醋了，
1: 酿成醋了，对的。咱们灌坛后酵，然后再
2: 压榨
1: 再澄清，然后再煎酒杀一次菌，最后灌坛包坛口糊泥头储藏。
2: 其实这个地方
1: 储藏几年10年陈，
2: 是的，
1: 对吧？
2: 我们的煎酒也是很有我们东方雅酿的特点 的，就是我们的孔乙己的这个东方雅酿，我们是用的手工煎酒，
1: 对，
2: 像不是一些这种过滤的。那这个煎酒其实也是一直以来坚持下来的一个古法，它对我们的这个酒体里面的一些杀菌啊、除杂啊，其实效果是更好的。
1: 的确是的。来，再把我们的酒瓶子拿上来啊！咱们的黄酒其实可以看我们的酒标和我们的红酒是一样的，因为黄酒，刚才我们的这个厂长也说了，三大古酒，
2: 是的，
1: 德国的啤酒、欧洲的红酒和咱们中国的黄酒
2: ，
1: 你来看中粮旗下东方雅酿10年陈，我说句实话，现在10年陈哪个品牌的黄酒

0: 不得卖到个20到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平均10几块钱一瓶。
1: 对，平均下来就是18块钱。
0: 18块钱一瓶。
1: 对，
0: 如果说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13，再送给大家2块1毛8积分，210块钱12瓶。我说句实话，可能18块钱都不到，
1: 对不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0年陈的黄酒，12瓶，218块钱。来，再来看，有绍兴酒的地理保护标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嗯。第二点，您来看啊，它写的是绍兴花雕，绍兴花雕。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3年陈只能叫绍兴酒，不能叫花雕，只有10年以上才能叫
1: 花雕。叫花雕酒。对。
0: 如果真的16年、17年的，那基本上是女儿红了。嗯 再往上20几年的就叫状元红了。大家应该明白了啊。然后你看质量等级，优等品。
1: 对。
0: 然后原料很简单，鉴湖水，写清楚了，鉴湖水，糯米和小麦。
1: 小麦。
0: 当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焦糖色。
1: 哎，是的。
0: 这个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呢，咱们今天90、10年写清楚了，90是10年的，酒精度14%左右，14%左右，
1: 对，
0: 质保期看清楚，我们可以放10年啊，120个月，而且是饮用最佳，饮用最佳只要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平时各位亚嫂，各位这个叔叔们，或者说阿姨们，平时喜欢喝这个2两的，来。选择到它口粮酒完全没有问题，
1: 对，而且品质有保障。我们说口粮酒，您一定要选大厂的这样的一个口粮酒，
0: 中粮旗下的肯定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咱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宗的绍兴酒，孔乙己这3个字就伴随着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绍兴的代表。哎，
1: 是的，
0: 是的，
1: 很有文化气息。
0: 茴香豆的茴字怎么写？对吧？排出5文大钱，对不对？都是孔乙己，但是孔乙己又和一个意象直接挂上钩。孔乙己宁肯不吃饭，饿得不行，他都要干嘛呢？都要来一碗酒。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绍兴黄酒。可以说绍兴和黄酒是根本分不开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218块钱，整整12瓶，10年陈东方雅酿，直接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称为冬酿。

见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又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暮春，方可煎炸成品。这些风坛的酒将继续在这里存放，有的会用几十年的时光来完成从豆蔻年华到风华绝代的转变。
1: 其实我刚刚偷偷的去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站上面搜了一下啊，也可以看到孔乙己的十年陈，六瓶300块钱不到，
2: 是的，是的，
1: 六瓶300块钱，咱们今天直接翻倍，十二瓶，200出头，
2: 对，
1: 您自己去算一算，
2: 这个
1: 估算一下的这样价格，很多人说，那你找的是不是那种这个什么15年陈、20年陈的？
2: 对对对，
1: 根本不是，
2: 不是的，
1: 也是十年陈，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包装有一点点的变化，也是500毫升，也是十年陈，人家300块钱6瓶，我们今天218块钱，
2: 十二瓶，对，
1: 完完全全的，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爆了，
2: 对，真的是就是拉满了。现在这个小朋友经常说夯和那个给到一个夯
1: ，
2: 对，就是这样子了啊。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如果说等会儿我们回来的话，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看一看。
1: 如果说您平时看这个孔乙己的话，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十年陈酿？
2: 是的，
1: 也是十年陈酿，看到了没有？
2: 十年陈。
1: 然后孔乙己，对不对？然后它上面写了500毫升，
2: 500毫升，六瓶的，
1: 除了瓶子不一样。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一模一样，各位，你是会为了它多花1/3的钱吗？对不对？
2: 而且它是六瓶的。
1: 如果说它是六瓶嘛，我们要今天12瓶的话是600块钱嘛？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18，是不是要比我们足足接近多了1/3？
2: 是的，
1: 足足多了1/3。我们今天请注意了，给大家看，也只就是简包装，除了刚才它那个陶瓷瓶包装比我们好看，
2: 对对，看起来
1: 而已。
2: 有质感，
1: 它十年陈，我们也是十年陈。
2: 对，
1: 它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我们也是孔乙己酒厂出品的。它只有鉴湖水、
2: 糯米
1: 和
2: 小麦
1: 就是那个酒曲。
2: 对，
1: 它有我们的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2: 我们也有
1: 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我们今天十年陈的孔乙己花雕酒，给大家来做的是218。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是215块钱，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12瓶，无论您是口粮酒每天喝一点的，
2: 是的，
1: 还是接下来准备宴请亲朋好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
1: 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孔乙己酒这么的知名？因为首先采用了正宗绍兴酒所必须的3大要素，选用到的是我们的
2: 鉴湖
1: 的
2: 水，没错。
1: 这样的黄酒呢，会更加的清冽一点。
2: 对，而且我们还是鉴湖水的核心水源。
1: 对，不是在绍兴开酒厂的就能够用鉴湖水的，
2: 对，
1: 必须要得到绍兴市当地政府的同意，而且也要经过我们的绍兴市的黄酒协会的同意。
2: 是的，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的
2: 糯米，
1: 就是一年收一次。一次只酿这一次酒，
2: 对，
1: 所以很少见哈。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用到的是我们绍兴人自己的酒曲，而且这个酒曲是由我们的一级这个酿酒师
2: 酒厂对
1: 给大家来进行培育的，
2: 是的。
1: 所以能够酿出来这个孔乙己口感的，应该来说，这个真的很少见。
2: 是的，而且其实如果在市面上我们看到同样的酒体酒质，这就不是今天我们东方雅酿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1: 市面上也有孔乙己十年陈左右的绍兴花雕酒。那我说句实话，都是孔乙己酒厂出来的，都是十年陈，口味应该来说别无二致。对不对？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卖多少钱？6瓶290块钱。
2: 是的。
1: 12瓶就是600块钱，
2: 对，翻倍了直接。
1: 我们今天218，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210块钱左右。里外里一比的话，它是我们的3倍。
2: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218块钱，12瓶。而且保证10年陈，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部电影节精绝盛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道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时候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汗，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你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风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冲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字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边也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边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没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叫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臂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啊，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了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
0: 了，
1: 因为这个。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是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哎
1: 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那么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是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呀、啊。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十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是的，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3: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4: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5: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叫肾主骨，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就
0: 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保密配方，
0: 我们都很难讲，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 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都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安宫牛黄丸有用吗？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啊，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瑰宝，它的那个处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一点点都不会往外透露。
0: 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违反。
0: 所以就这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
1: 对。
0: 来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去解决哪里的问题，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又是先天之本，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对吧，骨骼也好，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然后就买当地的，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
0: 地位，哎，对，就这个意思，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是人啊？什么样的问题？腰，颈，
1: 对，
0: 肩，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
0: 养，
1: 并不是要
0: 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啊。
1: 对，在这里啊，独立的那个。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一板里面有十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因为字太小了。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 GMP 啦，经方啊，多专业哈，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
1: 600多块，
0: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十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肯定有问题，
0: 难过了，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回去调理，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4: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5: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逝，雾发出从眼光。
7: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8: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9: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10: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11: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着。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不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试。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不是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处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啊，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的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嗯，其华在发，嗯，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嗯，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哎，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嗯，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嗯，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喽到这里，对吧？嗯，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嗯，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嗯，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嗯，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嗯，我们身体的那个发，嗯，我们的血，嗯，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嗯，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嗯，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哎，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嗯，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 的？嗯，知名的机构，哎，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嗯，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哎，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 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嗯，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哎，比如说同安城堂，
0: 对
1: 吧？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嗯，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嗯，就徐纵道，嗯，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嗯，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哦，真的就是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哦，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嗯，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就是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是，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嗯，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嗯，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哈，啊，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嗯，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嗯，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嗯，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嗯，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嗯，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嗯，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嗯，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嗯，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嗯，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红零215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藏藏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20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安宫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宫牛黄丸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这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
6: 好，
7: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的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得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7: 哎，
6: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十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成抢，今天大购成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定，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定，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

0: 圣主谷，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Cuando se escapa una sonrisa en tu
1: mirada, así.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2: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你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续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
1: 癀，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什么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
2: 啊，
1: 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哎，
1: 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再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
2: 哎，这
1: 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
2: 哎，
1: 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
2: 这
1: 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7000你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
1: 啊。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哦。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4盒，就定999。10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订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3: 《易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

0: 骨头关系比较密啊，不然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哎，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哎，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比举例的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哎，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
1: 哎，
2: 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是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
1: 密
2: 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是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保，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它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

0: 及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奶粉啊，很多的老年人的家里都会备一罐，但是很多呢只是一个基础的，只是有到这个奶源。那我们今天这一罐的话 A2， 它里面除了奶粉之外哦，它含有到鱼油以及乳铁蛋白，以及它是 DGI 的，并且它的这个奶源呢也是特别优质的 A2 的奶源，所以这一罐奶粉在东方购物也是卖得特别的好。那今天现场也是特别的开心，请到了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也祝大家那个新年快 乐，
0: 是的，
1: 身体健康。那么谈到健康，大家对于现在营养的要求会非常高。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有句话叫“老少终身不断奶”，因为奶当中有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
0: 是
1: 包括很多钙这种成分。那么我们通过它，不但可以获得好的营养物质，同时我们的吸收利用率也会比较高。但是奶当中呢，我们很缺少很多好的特定的营养物质。在这其中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加进去了，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非常好的脂肪酸、鱼油，
0: 对的，
1: 我们好的乳铁蛋白对体质有帮助 的在里面，还有益生菌，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老人家每天早晚一杯奶，为我们的身体体格可以打一个好的基础。
0: 就好像我们刚才在说，邱老师昨天从杭州回来，
1: 对，
0: 晚上将近3点睡的，然后他现在已经是活蹦乱跳、
1: 哎、
0: 我说你不困吗？
1: 满满
0: 然后我们所有同事都说，邱老师吧，起来也是跟他平常的身体的一个营养的基础打得扎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把刚才瓶身上的字放大啊，首先我们的奶源呢，它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
1: 对，
0: 里面加上了益生菌、乳铁蛋白，还有到鱼油。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分析。第一就是说到它的奶源，它的这个奶源是特别的优质。
1: 对，我们这个 A2 奶不光是奶源的问题，而是奶牛的基因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奶牛都不是 A2 的那个奶牛，所以它不可能觅得出 A2 的奶来。
0: 是的。
1: 那么 A2 的奶油要从普通的奶油当中把它给筛选出来，然后筛选出来之后，它们的生长环境、所吃的饲料，包括对它照顾过程当中的各种的要求都非常的高，特别的香浓。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它吃的饲料特别好，它所住的环境特别好，它不能用任何的人工的方式去对它催奶，或者用到抗生素这类的东西，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奶的风味就会不一样。那关键是我们的 A2 奶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都是望而却步。我昨天也就是那个高铁回来之后，我到超市专门去买了那个 A2 的鲜奶，那一瓶鲜奶，
0: 250毫升的
1: 19.9元。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他搞促销的时候可能加1元再怎样，对吧？但是这个奶源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奶源跟我们普通的牛奶
0: 不一样，
1: 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少，但是口味风味特别好。
0: 我们家这两天也买了那个 A2 的牛奶啊，它也是这种紫颜色的，它大概 A2 的话就经常是做成这种紫色的，然后呢这种大桶的话价格就会比较的贵，所以 A2 奶它好喝，营养好，然后也就是缺点就是价格太贵了。
1: 对，是的。
0: 今天我们本身就是用到了 A2 的奶源，除此之外我们里面含有到乳铁蛋白，然后呢这个对人体的话也是好处特别的多。
1: 体质有好处，哎，我们这个乳铁蛋白平时像婴儿配方奶粉当中都会作为强化的成分加进去，
0: 这个。
1: 那么我们今天同样也是为我们老人家度身定制的牛奶，我们里面除了用它的奶源特别好之外，还要强化对我们体质好的成分。
0: 对，
1: 鱼油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吃鱼油的人特别多，因为我们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其实是人体自己合成不了，但是每天都需要的一个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加在你的奶当中。
0: 很多人去买那个补充剂，我家也有，但我跟妈妈第一经常忘记吃，第二我跟她都有个问题，就是大颗的吞下去之后呢会有肠胃，对，我会有一些不舒服，我是觉得不太消化的那种感觉。而这个很好，我本身每天就要喝牛奶的，它直接加在了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让你每天都能够补充到鱼油。
1: 是，
0: 除此之外益生菌你本身也是要单独去购买的，而且益生菌也不便宜。
1: 而且啊，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肠道需要去呵护的那个要求就比较多，我们平时每天补充益生菌也是一个好习惯，但今天同样我们把益生菌加到了我们的奶粉当中，一杯把这些好营养全部给你加到位。
0: 并且我们这个奶粉还做到的是 DGI 的，它的升糖指数的话是 DGI 的，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钙， 我们的钙呢，每100克里面有到1111毫克，
1: 这个强化的非常高，
0: 还加上了这个维生素 D。
1: 嗯，是的，因为我们普通的高钙奶粉强化到800多毫克，已经很厉害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远远超过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每天对于钙的需求量，中老年人大概是1000毫克一天，所以你想，我们可以通过奶来获得将近1/3到一半的这个钙的来源，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对的，像年纪大的，尤其像我妈妈这种70几岁的，一定要补钙。前两天就是年初四还是年初五的时候，她坐公交车哦，然后那个公交车一记得给她颠了一下，阿登哥都直接摔下去了，膝盖着的地。然后她说她马上就爬起来了。哎呦，我说还好，我说你一定要就是认真的每天来补充钙，
1: 是的，
0: 否则的话，我说你这个骨质疏松的话，老年人不小心碰一下的话，
1: 很容易
0: 对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这个奶粉里面还含有到这个硒，是富硒的这个成分，所以呢，今天这一罐奶的话，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配方。再者的话，它连脂肪的数值啊，也给它就是调低的。
1: 对，
0: 一般的话，蛋白质在26.5的话，脂肪应该也要在26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6.几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5哦。
1: 对，减掉了将近有一半。
0: 对的，
1: 就是让大家在吃的时候负担要小一点。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里面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都给大家强化在其中。
0: 对，
1: 一杯奶能满足你很多方面的营养需求了。
0: 对的，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一罐。哎，
1: 这个盖子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往下那个抠完之后，这里有一个那个就是把手。沿着这个，
0: 对的，
1: 把它
0: 这样撕下来就可以了，
1: 一圈撕开就好了。
0: 对的，然后呢，它里面还配了一把这个勺子，这个勺子呢还能挂在这个旁边的，就它的人性化的地方呢，这把勺子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勺子的话，你平常不用是可以挂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可以挂的，
1: 有个卡口，
0: 所以你找到它很方便。然后我现在的话，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1: 非常松散的奶粉的状态、
0: 很多人说，那你加了鱼油的奶粉。会腥吗？
1: 告诉大家，这个奶粉特别的香，没有一点的腥味，而且这个颜色也是标准的营养丰富的牛奶粉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它没有那个结块哦，非常的松散，冲调的时候溶解速度也特别快。
0: 是的，
1: 那么这也是利于我们在喝完之后身体快速的去利用它。
0: 是，
1: 那么像这样的奶粉，你看平时你可能
0: 现场可以冲
1: 奶源没有我们今天 A2 的这个奶源。
0: 你家里的冰箱打开的鲜奶，首先是不是 A2 的这个奶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里面有没有鱼油、乳铁蛋白，还要有到益生菌，并且钙含量还要在1000以上。
1: 是的，
0: 我们建议呢，每一杯的话放4勺奶粉。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啊，3勺，哎，到4勺了吗？
1: 对，第4勺，
0: 第4勺，好。
1: 而且啊，你看我们这个奶粉自己已经开始溶解了。
0: 对的。
1: 在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的情况下，溶解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的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
0: 是的，
1: 这样就是一杯营养丰富香浓的牛奶。
0: 我先喝了，
1: 老师。好的，早晚正好一杯奶。
0: 对。
1: 然后这个奶喝下去就是那种特别香浓的感觉，
0: 我觉得
1: 没有，
0: 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做这个奶粉的直播了，第一次我也会担心，哇，爸放了这个鱼油怎么样？
1: 对，
0: 它真的超级的好喝，优质的 A2 的奶源，然后呢，鱼油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的，
1: 对。
0: 再者的话，它就是回甘，甜甜的，
1: 是的，
0: 特别的香浓，你喝到的就是香浓，
1: 就是那种牛奶的清甜味啊。然后这一杯奶下去，大家想想，我们算一算里面营养成分有多少？每一个营养成分，您的代价都花的比较大。光 A2 奶你可能都是要10几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价格了。
0: 对的，说到这个价格，今天超级的划算。我们之前的话，可能要不就是送这个试用装，要么送其他的，送什么麦片，对吧？哎，我们今天首先有到1、2、3、4、4大罐，每一罐我们是800克的。
1: 对，
0: 今天的话，新春特惠，我们送了这样的一个保温壶，超级大的保温壶，再加赠4条我们的试吃装。之前的话，我们新春之前就是看到过这个保温壶，但有保温壶就没有这个，有这个就没有保温壶。
1: 是的，
0: 今天这一档的话，是两者都带回去。
1: 对，
0: 这个试吃的话，一条里面有27克哦，27克，
1: 正好是一杯的奶的那个量。
0: 对的，价格从之前的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跟大家来承诺的。我司郑重承诺，对我们销售的这个货号17672134。是全渠道同等品牌、同等类型产品当中呢，全渠道价格最低的组合了。
1: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算下来这一杯奶真的是跟我们普通的牛奶就差不多了。
0: 对的，
1: 关键是营养密度特别高，
0: 是
1: 为我们老人家度身定制的奶粉啊。
0: 是的，不算赠品的话，平均到每一罐也就100多块钱。而今天的话是两个重要的赠品都给到大家了，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的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it'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 A2 的这罐奶粉啊，首先就是重要的就是奶源了。奶粉最重要的当然是奶源，我们是 A2 的奶源，并且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它是处在一个黄金的奶源地，而且 A2 这个奶的牛的这个品种跟普通的它就不一样。
1: 是的，它要专门从里面筛选出就是都是 A2 基因的这个奶牛，然后给到它特别好的呵护和照顾。它吃的饲料跟普通的奶牛不一样，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关键其他的奶牛要泌乳的话，可能会用到泌乳素啊，可能担心它圈养的时候身体出问题，会用到很多的药啊。但是在 A2 奶牛身上，这些都不可以。所以你在喝这个 A2 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口感不一样，特别香浓，特别好喝。这个好喝意味着它的营养密度不一样。我们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在为我们的中老年人度身定制。那么这个定制当中就把大家需要的好的脂肪酸加进去了，
0: 对的，
1: 好的对体质好的乳铁蛋白加进去了，
0: 对的，
1: 您需要的益生菌给你加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天喝的一杯奶都为大家带来更高的营养的一个安排。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您花的是小代价，但是每天这一杯奶的品质和质量不可同日而语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罐的话，其实它跟你家里的鲜奶也不冲突。鲜奶你放在冰箱，可能有自己的这个想喝的时候喝嘛。因为你普通的鲜奶，第一奶源不是 A2 的，第二你鲜奶里面也很难有到鱼油的添加，
1: 是的，
0: 益生菌的添加，或者是乳铁蛋白的添加。
1: 对，
0: 并且我们还是高钙的，钙含量的话在1111毫克，
1: 对，
0: 还添加了维生素 D。
1: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虽然加了鱼油，是专门有那种微囊包埋技术，跟我们的奶粉做融合，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一点点的腥味，
0: 完全没有，
1: 对，只有奶的清甜香浓的味道。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既满足了大家口感的需求，同时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又给大家更多的营养安排。
0: 而且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试吃装，有到4包的试吃装，你先试吃，试了你觉得哦这个奶我接受不了，我不想喝，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套装还给我们。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优势了，我们有到送保温壶，有到送试吃装，所以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全渠道同类型的产品当中价格最低了。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回到现场，这一次我们的直播给大家了4条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1: 对，
0: 这一包呢是有到27克，您到手之后先用它来试吃，吃了您觉得满意，你再把组合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因为很多人会说，加了鱼油的奶粉我没有喝过，我不知道你这个哎，万一不好喝，我四大桶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1: 对，
0: 而这个组合价格的话也是特别划算。前两次我跟邱老师直播，要么是买奶粉送麦片，
1: 对，
0: 要么就是直接送几条试吃装，而我们今天又送了保温壶，是有到礼盒包装的。这个保温壶就是白色的，这个你可以单独再当做礼物送人的，
1: 是，
0: 或者呢你家里没有这种保温壶的，床头柜放一个太必要了。然后我们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价格还从758直接降到了699，因为最早我和邱老师直播就是758元，
1: 是的，
0: 现在是699元。所以呢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承诺函，也是保证是全渠道啊同等类型同等品牌当中的价格最低的一次。
1: 对，所以我说啊，就是如果你在外面买鲜奶，250毫升，
0: 对，
1: 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用25克奶粉的话，我们这一罐可以吃40天，
0: 对，
1: 所以每天这一杯奶的价格是4块多钱，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 A2 奶4块多钱，无法想象的，
0: 是呀。
1: 而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有鱼油、乳铁蛋白、
0: 对
1: 益生菌的加持，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说每天这杯奶质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
0: 对的，
1: 今天定是不是特别划算？
0: 再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我们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里面有到鱼油、 乳铁蛋白有到益生菌，然后 DGI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并且是高钙的，钙含量在1111毫克，还有富硒，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
1: 维生素啊，这些都有啊。
0: 脂肪的话也几乎是减一半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所以这罐奶粉的话，真的算下来才170几块钱，
1: 是的，哦，品质特别高啊。
0: 是的，然后这一罐呢是我们刚才新鲜开的，我再舀几勺给大家来看一下。
1: 你看奶粉的质量，一看颜色，
0: 对，
1: 看它的松散度，
0: 黄色，
1: 然后再喝了之后，您再评一下它的口味，
0: 对的，
1: 您就知道这个奶粉的质量有多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试吃装就是让大家来试，
0: 对，
1: 让你看看这个 A2 的奶粉在添加了这些好的营养物质之后，我们的口感一点都不打折，
0: 对的，
1: 价格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
0: 对的，你看它这种颜色，一般奶粉就是像宝宝像面粉，但我们这个奶粉的颜色是这种，
1: 就是乳黄色，
0: 乳黄色，因为它里面的营养含量非常的高了。
1: 这就是牛奶该有的颜色。
0: 对的，
1: 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牛奶，我们是 A2 奶，
0: 对，
1: 这是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育出来的乳，风味、口感、营养密度都特别的高。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啊，
0: 再冲一杯，这杯给邱老师喝了。
1: 行，
0: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赠品哦，我们大大的这个保温壶。这个保温壶的话，你倒满水，老年人放在床头柜，对吧？半夜要喝水的呀，早上起来也是要喝水的。
1: 是的，
0: 好，四勺奶，
1: 水就是奶粉就这点好。温度和量都可以自己来调节，
0: 对的对的，
1: 你要喝浓点的对吧，加4勺，你要喝淡一点的2勺，
0: 对的，
1: 然后我们算一算每天2杯奶的话，
0: 放4勺了，
1: 其实您的钙含量，您的蛋白质
0: 充足的，
1: 对，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提升啊。
0: 因为普通的奶粉的钙含量的话，800毫克属于就是高钙了，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有可能是没有达到800的，而我们达到了1111毫克，
1: 对，
0: 里面还加了维生素的D3，包括里面还有到硒啊、镁这种微量元素都有，包括维生素的这个B 维生素 B， 维 A、维 D、维 E、维 B、维 C。镁、钙、铁、锌、硒啊，太多东西了。还有最重要的鱼油以及乳铁蛋白、益生菌。你想鱼油、益生菌？哎，我刚才那杯，你还要单独去额外买，不便宜的。鱼油什么价格？益生菌什么价格？
1: 我们今天里面都带了。很多人就像青青一样，鱼油吞服起来觉得不方便，吃下去以后反心觉得难受，对吧？
0: 我真的
1: 难，
0: 我觉得。
1: 但我们的营养这些是要补充的，就慢慢去建立它的习惯，或者说在你喝的每吃的每一餐饭。喝的每一口奶当中，把这个营养加进去，
0: 对，
1: 这种强化对我们的健康是蛮有意义的。
0: 是的，所以像这个奶粉的话，我也是强烈推荐给了我的妈妈，然后她也安利给了她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70几岁的话，就是每天要补充这些营养了。
1: 对，是的。
0: 然后这一罐奶粉里面都有了，每天鸡蛋、牛奶本身就是要吃的。
1: 对，是。
0: 所以呢，这一罐的话真的特别的好，然后你当做礼物送人，家庭分享装也是可以。我们今天800克一罐，有到4大罐，然后特别送出了保温壶。以及4条的试吃装，
1: 对，
0: 然后价格从758元直降到了699元，所以我们这一档的话正好也是现场直播，你新春的话给家人作为一个礼物分享真的很合适，而且开春了，你说我要这个出去旅游的，每天要走很多路的，你更加要强化强健自己的身体了。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手机的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9000。
2: A2 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2大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2 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0: 好的，现在你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奶源了，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包装，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
1: 对，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价格。
0: 哎呦，个三元的，哪能嘎橘了？后来慢慢大家都知道了，哦，是那个 A2 的。
1: 因为我们本身那个亚洲人喝牛奶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那么，所以它在这个奶牛当中，如果专门是 A2 的这个基因的奶牛。它泌的乳，我们在喝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就比较的舒服。所以这样的奶牛会被慢慢的筛选出来，但是它在整个牛群当中比例还是非常少的。那么这样的奶牛在筛选出来之后，它的养殖过程、它吃的饲料、居住的环境和在整个就是养殖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不好的这些措施，它都做得非常到位。所以大家只要一喝这个奶，特别家里的小孩子，就盯着就想喝这个奶，因为奶的口味风味就是真的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不光是小孩，我们要给他度身定制他的营养，我们的中老年人也要有专门的度身定制的营养。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用到这么好的奶源 A2 的奶源，然后在这个奶源基础上再根据我们的需求做另外的强化，比如说鱼油增加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益生菌来解决我们那个肠道的那个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乳铁蛋白，我们现在体质的要求，
0: 对，
1: 像这样的奶粉你都不用放冰箱，您喝的时候热水一冲，温温热热
0: 的，
1: 对吧，立马就把这个，
0: 还有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携带也很方便，大人小孩都能够直接来喝这个奶粉。
1: 是的，还有很多人现在还有一个误区的概念，就是说一定要喝鲜奶才觉得是新鲜的。
0: 对呀、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喝到的鲜奶从挤出来到你到手上，你没有个几个小时，你可能吧，对吧？半天最起码的。
0: 我觉得这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
1: 但是奶粉现在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它在挤完之后，它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完成了喷粉的过程，所以它能保留更多营养的物质。它的喷粉不是像我们以前的那种很传统的喷粉方式会破坏里面的营养物质。现在的食品工业已经先进到
0: 非常先进了
1: 这样的这个状态了。
0: 还有像我妈妈这种，她喝不了鲜奶，再好的鲜奶一喝了就有点要那个肚子不舒服，
1: 咕噜咕噜的
0: ，对不对？很多年纪大的，包括我现在发现身边的年轻人也有这样问题的，他们就只能喝这个奶粉，而这个 A2 奶粉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引起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它毕竟亲和度比较高，
0: 对，
1: 这样的基因也是做过研究，跟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好处，才会慢慢的被我们去重视，
0: 对的。
1: 但是再怎么重视，这个基因就摆在这里了，你奶牛的基因不可能说我需要多，它就会多更多的那个牛出来，
0: 对吧？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是你普通牛奶的价格，但是你不但喝到的是 A2 的奶源，还有鱼油、乳铁蛋白和益生菌的强化，所以像这样的就是我们老人家或者中年人为我们度身定制的好营养。
0: 是的，包括你说你买一杯鲜奶里面如果是 A2 奶源的，它里面可能还同时添加鱼油或者益生菌吗？对吧，还有到这个乳铁蛋白，还要做到这个高钙含量。
1: 它如果强化了能不能做到像我们品质那么高，是不是没有那个任何的那个腥味，这都是跟那个加工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这款 A2 的奶粉的话是特别的受欢迎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从价格原价758元直降到了699元，而且我们也是可以说是首次保温壶加试吃装是同时送给大家的。是的，之前的话保温杯上一次出保温杯啊，上次出现是在我们过年之前了。
1: 对，
0: 保温壶很受欢迎，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试吃装，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2: It's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3: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2: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3: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2: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it'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3: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We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2: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0: 我们再把组合力度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800克一罐，有到1、2、3、4。那上一次呢，我记得是在过年之前，我和崔老师直播的，
1: 是的，
0: 只有保温壶哦，试吃装是没有的。保温壶那次的话也是首次送出，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是又有到保温壶，又有到试吃装。每一条的试吃装呢是27克。什么叫试吃装？你就打开吃，吃完了满意了，你再把套装留下。
1: 是的，
0: 这也是你在其他渠道买奶粉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没有这样福利啊。
0: 是的，
1: 关键送的是 A2 的奶，
0: 对的，
1: 而且是经过强化的 A2 奶。而且现在其实喝奶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我们教育了，
0: 对的，
1: 大家都知道要补充蛋白质，补充钙，通过奶来补充特别好。但是现在大家会买，因为你同样一天花4块多钱，你喝的是普通的鲜奶，跟我们今天的 A2 奶肯定不一样吧？
0: 对的
1: ，A2 奶在外面的价格，我昨天刚刚买过，就是19.9块。
0: 对的，
1: 然后搞促销加1元多一瓶，是多少呢？250毫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条，比如说每天25克，对吧？您这一罐就40天的量，我们毛算算，你大概就花了4块多钱。
0: 对的，
1: 喝 A2 强化奶。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不但是 A2 的新西兰进口的奶源，还有乳铁蛋白、鱼油、益生菌、DGI、高钙，加上这个维D，然后钙的话是1111毫克，并且里面还有到像硒以及镁、铁、锌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强化奶粉，我们在喝的时候，营养密度是高的，
0: 是的，
1: 负担可能还小一点，
0: 对的，
1: 关键是口感特别好，
0: 它的脂肪含量也是降低的，我们有到26点几的蛋白质，一般的话脂肪跟蛋白质是要一样的，但我们这个脂肪只有15哦，所以它是也是做到了低脂的。
1: 对，
0: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奶粉，它的奶源的，你看这种奶粉的颜色是这种乳黄色的，哎，
1: 这就是好牛奶该有的颜色，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的细，非常的松散，
0: 所以温水就可以冲开了，不需要用开水啊，千万不要用开水啊。
1: 是的，所以这种强化就是在好的奶源基础上做的强化，
0: 对，
1: 而不是偷换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天单冲着是 A2 奶的话，你这个价格已经买的非常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不像鲜奶，你一定要放冰箱里，
0: 对的对的，
1: 一定要多少天喝完。我们只要不开罐，常温下可以保持很多时间。
0: 是的，
1: 关键一开罐你喝的话，每一杯都是香浓的 A2 奶，
0: 尤其像看嘛，老年人，比如说住在这种什么养老院 这种什么
1: 的，你就带着这个特别好，
0: 对的，带着这个奶粉去看他。包括像我妈妈，我说了，她虽然是有冰箱，但是她不太能够喝鲜奶，她就喝这个奶粉。还有她每天要喝2杯咖啡的，我跟她说你那个什么咖啡伴侣不要用了，
1: 对的，
0: 自己对吧？她说现在我就让她用这个，用这个奶粉来去冲
1: 调咖啡，用奶粉去替代那个植脂末，
0: 对的，是的，
1: 所谓的伴侣里面很多
0: 反式脂肪的，对的，我们再给大家冲一杯吧。
1: 好，
0: 然后这个保温壶呢是送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
1: 也特别漂亮，
0: 乳白色很漂亮，你是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送人的，它是有的礼盒包装的。再者的话，像床头柜的话也是比较建议啊放一个这样的一个保温壶在里边的啊。好，4个，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用这个奶粉您冲饮料，对吧？包括红茶里面，你加这个奶粉就变成香浓的奶茶
0: 了。自己在家里做奶茶呀什么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老人家早上会给小朋友摊个饼啊，
0: 对，放这个奶粉，是的，
1: 老两口摊个饼，对吧？然后做甜品红豆沙的时候，
0: 对，
1: 你可里面加几勺奶粉，然后那个口味也会不一样，特别好吃啊。
0: 对的，
1: 这样一杯奶，
0: 继续我喝了。牛奶，
1: 一天2杯奶，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0: 我的钙含量都完成了。
1: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拿到了550毫克的钙，2杯奶哦，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一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从奶当中就获得了一半，然后还有的其他，比如说你吃那个虾皮啊、芝麻酱，或者吃一些那个营养补剂，1000毫克就很容易达到了，否则你单靠营养补剂来补充那个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分析，
0: 我容易忘记，
1: 而且很多人不愿意。但是如果喝奶，对吧？就
0: 没关系了。我妈妈也是钙片、鱼油什么一律忘记吃，然后吃了又吃锅缸，把塞一。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食补是特别好的方式。但是天然的食物当中，它不可能给你做到营养那么高，营养那么全，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营养强化的概念。我们的这个
0: A2 奶源，
1: 奶源都非常好，奶源就已经值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的价格了。
0: 是的，是的，之前的直播价格是758元，我跟你直播过的，对吧？
1: 对，是的，
0: 直播过。然后我们今天做到的是699元，还要再送保温壶，还要再送试吃装。你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02153919000。

0: 尔鱼油乳铁蛋白中老年奶粉50岁加专属定制，两弹核心基底，双效强自护，新西兰 A 二原乳，更易消化吸收。
1: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5分钟不到的时间啊。今天是年初八了，也是祝大家这个新春大吉，身体健康。然后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在东方购物一直是卖的特别的好的，因为你想，它首先是针对于50家，包括40家的中老年人来设计的。
4: 对，
3: 其实我跟邱老师一直在说，年纪轻的人也能够吃，比如说像这个住大学的、住宿的，
4: 对，
3: 或者你是就是没有冰箱的，你就喝这个奶粉，它里面都是好东西。
4: 对
3: ，A2 的进口的奶源，新西兰进口的，还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
4: 是
3: 高钙，还有富硒、镁、锌、铁、硒这种微量元素、维生素都非常的丰富。哎，
4: 是的，所以我们说喝奶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们在那个90年、00几年的时候，还要教育。说每天喝奶的好处，
3: 是
4: 现在都不用说了，因为大家知道，比如说像钙的摄入，就是从奶源当中来的特别多，而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吸收也特别好。但是这个奶的质量，我们现在可是有很高的提升了。以前喝奶，大家说，哎呦，一喝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对吧？很多人喝不了。但是我们在奶牛当中把专门的 A2 基因的奶牛给它筛选出来之后。对它进行精心的照顾，给它很好的饲料、居住环境，没有任何的人工对它的伤害。那么这样的奶，泌乳，我们喝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奶怎么那么好喝？因为品质真的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奶源的基础上，再根据我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质、营养需求，把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把我们的那个乳铁蛋白，把益生菌全给大家添加进去了，强化的结果下，我们不但钙的含量达到了1111毫克，同时我们的脂肪的含量还给大家减掉了接近一半。那么这样的奶，你喝下去的时候，营养密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也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减少。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去光喝奶就可以，我们要选到更好的、更适合自己的、营养密度更高的奶。那么这样，在我们每天喝的两杯奶当中，就能为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体质增加更好的助力。
3: 是的。所以呢，像这罐奶粉的话，这样算下来170几块钱，我跟大家说，真的不算贵。你想，很多时候我们去买婴儿的配方奶，300-400块钱
4: 是
3: 不在话下，
4: 对
3: 吧？舍得给小孩子买，
4: 而且没有800克的。
3: 对的，
4: 是吧？
3: 对的，
4: 600克这种，
3: 800克就更贵一些，可能会，对吧？价格不等嘛。然后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奶粉啊，算下来其实你算170几块钱，还用到的是进口的奶源，还添加了那么多好东西。
4: 哎，
3: 你想你自己，比如说你普通买了一个奶粉，你再额外要花钱去买鱼油，
4: 是的，
3: 买益生菌，买等等这些膳食补充剂，你也是额外花了很多的钱。
4: 没错，我现在自己因为也到了快55岁了，所以我觉得我很能理解电视机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我们现在会发现自己的胃口会越来越小。
3: 对的，
4: 不像以前好像能吃那么多，
3: 是的，是的。
4: 所以我们在吃的每一口食物当中，我们对它的营养密度
3: 要高一些，
4: 哎，会更看重，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吸收营养，
3: 对的，
4: 减少身体的负担。所以现在的 A2 奶大家都知道不便宜的，但为什么那么风靡？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把生活的质量和食品的质量会看得更高，
3: 是要结合在一起，
4: 花点钱能获得更好的营养是值得的。但是今天你有多花钱吗？不但没有多花钱，有可能比你 平时买的牛奶
3: 省钱了，因为我们按照刚才算四一桶泡40杯的话，
4: 如果你一杯用25克的奶粉，我们今天是800克，那就是40天的量，每天一杯的话就是4块多钱，
3: 对，
4: 你自己可以算的。
3: A2 是 A2 的奶源，再结合了那么多好的，像鱼油、益生菌、乳铁蛋白、高钙、富硒。
4: 是的，
3: 而且还是做到了 DGI。
4: 没错，所以我们说牛奶，就像我公公今年标标准准90岁了，然后政府开始给他发牛奶了。但他再怎么喝牛奶，他喝不到 A2 奶，对吧？
3: 对的，对的。
4: 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对吧？我们可以选择更好
3: 的。他也喝不到 A2， 还要加鱼油的鲜奶，没有
4: 吧？他每天只能喝半瓶，然后半瓶喝完之后，因为老人家的那个胃口没那么大
3: 了，对吧？
4: 对，所以你想，这同样这半瓶奶当中，如果我里面有鱼油，
3: 对的，
4: 有乳铁蛋白，有益生菌，那是不是对他的健康更有帮助啊？
3: 事半功倍，对吧？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年纪大的可以补充到你所需要的营养。
4: 是，
3: 还有就是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从原价758元，现在直降到了699元。4罐不变的基础上，还送一个那么大的保温壶，然后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
4: 是的，
3: 你还可以直接当做礼物再次送人。上一档我们在过年前是只有保温壶，没有试吃装，
4: 对，
3: 今天又有保温壶，又有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什么叫试吃装？这一条里边是27克，你就拿回去吃，你一口气把4条全家人吃完没关系。然后你说我每天吃一包吃4天，你尝试一下，你觉得好再把组合留下，你觉得有问题随时跟我们来联系。
4: 对，最主要是尝尝这个口感有多香浓，是不是有
3: 多好
4: 不好的味道？
3: 是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订购。首先拿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我们的电话是02153919900。
1: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 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1: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So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it'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8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啊！加油订购，今天这个价格超级的划算，从758元，现在的价格是699元，送保温壶，还要送试吃装。因为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呀，一下子我要花600多买了4大罐的奶粉，万一家里有一个人说不想喝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有一个人不喝，锅子应该浪费差不多了，没关系，我们4包的试吃装，而且这一包啊有27克啊，
4: 对，是的，这4包就送给您了啊，您一个电话，
3: 对的，
4: 我们把其他收回来，
3: 是的，
4: 关键是当您喝了之后，我相信你会留下来，因为这个 A2 奶的口味真的非常香浓。而且我们即使强化了鱼油、益生菌和乳铁蛋白，你都不会喝出那种鱼油的腥味来，特别的香浓好喝。那么这样每天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是非常值得的。
3: 真的，里面又有到进口的奶源，又有到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高钙、维生素 D 也添加了，还有呢富硒、DGI、低脂肪。不是，它这个脂肪不是说那种就是什么，
4: 它给你减掉了一点。
3: 对的，我们减掉了几乎是一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脂肪，因为常规的话26点几的蛋白质，脂肪也要在26左右。
4: 对，
3: 而我们今天脂肪是15，所以对你的身体的负担相对是比较的小一些。
4: 是的，关键是每天一杯奶，
3: 对，
4: 强化我们的体质。
3: 对的，
4: 这4块多钱真的值得花，
3: 真的很重要。像我跟我妈妈说，我说邱老师说了，老年人鸡蛋牛奶每天不能断的，
4: 一定要有的，
3: 蛋奶不断。
4: 对。而且老少终身不断的，这句话我觉得很对，
3: 真的有道理。哎，邱老师，你知道吗？像我在怀孕的时候，不是因为吐嘛，鸡蛋牛奶一个都吃不下去。我是最爱吃鸡蛋牛奶人，当时吃不下，然后没多久之后去那个产检，医生就说哦营养不良。所以我那时候深深的体会到，原来 少吃两口鸡蛋和牛奶就营养不良了。我以前觉得不吃嘛也就不吃了。
4: 因为你每天的营养都要到位，我们每天你要去吃其他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麻烦。
3: 对，
4: 所以我们把那么多的营养强化到这一杯奶当中。
3: 尤其像我妈妈这种一个人住的，她不可能每天吃大口大口的吃肉，或者每天什么
4: 老人家吃不动的。我现在深有体会了，
3: 她不可能每天去大荤这么吃。那么你简单的鸡蛋和牛奶，我跟她说
4: 这是底子，
3: 你一定要保证的，再配上米饭蔬菜，然后一个星期吃个1到2次的这种就是肉类、虾类、鱼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基础的打底子的。
4: 最起码先把自己的能量和基础的营养要做到位。
3: 对，我说你不能每天就吃点什么蔬菜啊，
4: 这肯定不行的。
3: 一天下了一碗馄饨，我说那肯定不行的。
4: 蔬菜当中膳食纤维好，有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它不能替代我们身体的底子。我们的底子就是有蛋白质来给你打底的。
3: 对的。
4: 还有就是像钙。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作用是非常多的，
3: 对的。
4: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杯奶，如果你是25克的话，那你基本上可以拿到我们1/4的一天的钙的摄入量。
3: 对的，对的。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奶好在哪里？我们用到的是新西兰进口的 A2 的奶源，市场上你去看一下 A2 的鲜奶有多贵。
4: 对。
3: 然后我们里面含有到乳铁蛋白、鱼油、益生菌、DGI 的维生素 D 加上钙，钙含量在1111毫克，它是真正的做到的高钙，普通的话就是800多已经是高钙了。
4: 是的，
3: 还含有到这个富硒，所以很多普通的奶粉没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
4: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一杯奶强化非常到位。
3: 是的，
4: 而我们每天记得就像我们存钱一样，
3: 对，
4: 每天零存，你到时候才能整取。
3: 对，
4: 我们身体的健康是要靠这样营养一步步夯实过来的。
3: 是的，然后我们这样的奶粉是有到1、2、3、4、4大罐新鲜的批次。今天的话特别送出了这个保温壶，上一次呢是在过年前我们做直播是第一次送出了保温壶，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试吃装了。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力度好在哪里，又有到保温壶送给大家，还有到4包的这样的一个试吃装。
4: 对，
3: 这个4包哦，真的人家试吃的话就可能是小条，
4: 是
3: 这个好实在啊，27克，非常的多，你是可以跟全家人一起来做到一个试吃。
4: 对，
3: 吃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了联系我们。
4: 是的，您没有任何损失。
3: 是的，是的，
4: 相信喝完的人一定会把它留下来。为什么？这种香浓的口感，这么高的营养密度，真的值得每天来添加。
3: 您可以首先直接扫码来订购啊，我们的2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900。
5: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5: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1: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We actually grew up here, 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1: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还有2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4: 对，
3: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4: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烹调。
3: 对的，
4: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3: 是的，
4: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高。
3: 太多了
4: ，A2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3: 是的，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呀、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4: 是的，
3: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4: 哎，是的，因为毕 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3: 对，
4: 那么这样的一天两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3: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4: 啊。是的，
3: 所以这个价格，你想758元之前4罐奶粉送麦片，你记得吧？咱俩直播过的，现在没想到699。同样还是4罐，每一罐800克，依然没有变，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4: 对，
3: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Nice to know that our milk's going to value-added products that's making the difference to people's lives.
2: We're super proud to supply A2 milk, a high-quality infant formula to kids around the world. Like, it's pretty cool, good feeling.
5: We're proud to be A2 suppliers.
2: So here at Manuka Flat, we pride ourselves on looking after our cows. It's a key driver here. Hug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Pretty critical, really. You've got to look after your stock. So each year, we get audi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best practices. It's a good process.
5: It's really, like, helped elevate our business as well. And there's criteria that you have to meet, and it's around, obviously, cows and your farm and your staff. And it's been really valuable for us to be part of that.
2: We really love farming here. I actually grew up here.Lived here my whole life. It's an awesome place to grow up on a farm, and it's cool to bring up kids on a farm, and it's a cool lifestyle and pretty relaxed, and yeah, we feel pretty lucky.
5: Yeah, really lucky. We just want to leave it in a better state than we found it.
3: 好，还有2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一档的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是卖得特别的好。因为这种奶粉你是每天要喝的，它不像有一些只是增加口感的。哎，你今天吃完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哎，一个零食。而奶粉的话，我们说牛奶每天早晚各一杯。
4: 对，
3: 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更偏向于喝奶粉的这个形式。
4: 是的，因为奶粉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随意烹调。
3: 对的，
4: 而且现在天冷的情况下，喝点温温热热特别舒服。
3: 是的，
4: 关键是今天这一杯奶的营养强度特别高
3: 了，
4: 婴儿奶作为基础，让你喝的香浓，同时有鱼油、乳铁、蛋白、益生菌加持，为健康助力啊。
3: 是的，是的，我们里面像其他的钙呀、铁啊、锌啊、硒啊都有，还有镁。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的话，我们是减到了15%，所以呢，对你的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的轻。
4: 是的，
3: 虽然它上面写了中老年的奶粉，其实年轻的人啊，工作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其实学生朋友也可以喝的。
4: 哎，是的，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
3: 对，
4: 那么这样的一天两杯奶，对我们来说强化体质，才能做得更好。
3: 是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送保温壶，还送了试吃装，27克一条，我们给大家4条的试吃装
4: 啊。是的，
3: 又送了一个大大的保温壶，还送了4条的一个试吃装。你吃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跟我们来联系。
4: 对，
3: 所以赶紧扫码来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其实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们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做一做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
0: 对，
1: 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也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

0: 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哎，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哦？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Flex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Flex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度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三六九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4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绑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一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间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货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4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 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块钱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160斤的4XL，145斤3XL，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0: 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XL，160斤的4XL，130斤双 XL，155斤的XL码。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需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吧？
1: 会换的。
0: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 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3XL、4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5XL， 160斤左右的就选4XL 够了，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4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4条，就算1992条，还有2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所以啊，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易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
0: 哇，
1: 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5XL。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了，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长裤， 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遛
1: 弯时的，
0: 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呀，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
1: 灰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哦，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 即将断码了，130到145斤的3XL，145到160斤的4XL，160到185XL，130斤左右的双 XL，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您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说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你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哎，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档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
0: 度，哦，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
1: 叠叠
0: 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莹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3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4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4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您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

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伽马，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8矾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
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三瓶，到手本来应该是九瓶，今天到手十瓶，然后呢免费试吃一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三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三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一瓶，就这样的单独的一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克，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四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 Omega 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 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丽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里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儿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儿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儿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也好，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哦，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嗯，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买，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和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子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膏，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膏，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她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 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三个儿子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3: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4: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3: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

0: 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嗯，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2: 直接拿来泡水，
1: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嗯，它很难的泡出来。
3: 其实蛮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辣糕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胃味不振，哎，是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三，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糕，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跟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来困着了。嗯，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段。哎，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4: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益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10味草本。这10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1个小时来吃，吃3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1天3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2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

0: 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的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磅红玫瑰，这个重磅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1: 哦，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啦，葛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白茯苓啦啥，葛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1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想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枣仁膏补膏，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 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2: 思虑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4: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 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观众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251519900。

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也幺九九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6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5，也邀9900。

是的，观众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990。

0: 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 解决了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马上啊，又要到放假的时候了啊，这个双节同庆的时候，肯定有外出的打算吧？要出去旅游的，要出去踏青的，要走亲访友、出去串门的，参加各种聚餐聚会的。这个时候，有一双好看又舒服的鞋子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秋高气爽，我们肯定外出的机会会非常多的。选择一双舒适的鞋子，哎，飞织的鞋子特别特别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腿部啊、脚步的一个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热销的一个大品牌 Sense Choice 这样的一个男款女款的鞋子，而且颜色特别的好看，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上脚的这个舒适感啊，特别的明显和强烈。今天两款女款都有哦，所以如果你和您的爱人想要选择一个秋冬季节适合去穿的鞋子，这双鞋子非常推荐大家。今天呢，也依旧请到大哥老师跟我一起介绍。大老师你好。
3: 天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很多人呢，在节日当中呢已经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的这个路线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双合脚的鞋、轻松的鞋、轻便的鞋、透气的鞋、能够走远路的鞋？那么今天 SC 来了一脚蹬，而且是更加透气的飞织鞋。
2: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颜色部分啊。刚刚耿瑶一上来就说了，颜色特别的好看，女款的两个颜色真的是美到了我的心尖上。一个是好看的皮粉色，其实这个粉色特别耐脏哦，完全不会显脏的这个皮粉色，但是显得特别的粉嫩，有少女感，年轻十足。然后还有一个紫色，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紫色什么，九紫离火，这两年紫色特别的流行，我个人最喜欢的颜色也是紫色，所以这个紫色我一看到就爱上了，直接上脚完全就是脱不下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买双颜色亮丽的鞋子、拍照好看的鞋子，这两个颜色很推荐大家。
3: 对，
2: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3: 对，男款的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呢是经典的这个黑色，两个颜色呢都是经典耐看，而且呢又耐脏，关键呢它配色也好看，透气感又好。
2: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吧。就像刚我们说的飞织鞋这两年多火呀，某耐、某迪是不是都在出飞织鞋？我们今天是一双经典的飞织鞋，但飞织鞋它有个缺点，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飞织鞋它整个的鞋型不够笔挺，
3: 对，
2: 鞋因为是飞织单层的，特别容易的扁塌，尤其是秋天冷了之后，很多的飞织鞋它就不适合穿了。但我们这个飞织鞋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包括看这里是不是啊，都是做到一个加厚的，所以秋天秋风起了，天气逐渐转凉了，我们这个飞织鞋它有一定的厚度，一定的保温作用，所以其实都可以穿着的。再来就是你看这个飞织鞋，它的鞋型软吗？非常的笔挺，完全不软，鞋头还做了一个加固加厚，所以这种飞织鞋啊，穿上去之后整个的鞋型特别好，好处什么？经久耐穿。
3: 对，
2: 你不管穿多长时间，整个的鞋子像新的一样。还有就是老年人不太喜欢系鞋带了，对不对？叔叔阿姨就觉得说，哎，弯腰驼背系鞋带很麻烦。
3: 对，
2: 今天的鞋带是一个装饰鞋带，整个鞋带都带弹力，你发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鞋脚胖一点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弹力鞋带，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抽绳进行一个控制。
3: 对，
2: 如果你说我要松一点，我就把抽绳拉松一点，
3: 是
2: 整个鞋子就会变得很松快，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要紧一点，我就把这个抽绳收紧，所以一次调节，直接后期穿的时候一脚蹬就可以了。
3: 对，
2: 就这么的方便。你看看这个防滑大底，观众朋友，马上秋天
3: 是
2: 雨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汽比较多的，
3: 对，
2: 我们这个防滑大底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滑耐磨，脚后跟的地方老人就怕摔，对不对？脚后跟的地方做到一个加固的这样一个
3: 支撑，
2: 后跟背的一个支撑，所以它是完全不容易崴脚的，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然后整个鞋子啊，观众朋友你看 非常非常轻，
3: 对，
2: 也就一个苹果那么轻吧，对不对？在我手上会跳舞，所以整个鞋子很轻很轻的，上脚之后穿着走暴走一天一点不累。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上脚之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鞋子，我个人还是觉得说这个鞋子好不好看，一定要上脚穿。
3: 是，
2: 你搭配秋天的这牛仔裤呀，哎，裤装啊，这个紫你没有发现它紫的就很高级，
3: 嗯，
2: 完全不艳俗。很多紫色啊会发现太艳丽了，很多阿姨妈妈说驾驭不了，但你看这个紫色，而且这个紫色非常的耐脏，然后拍照片你看多好看，你穿着它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打卡，
3: 对，
2: 人家一眼就能看到你脚上这个鞋。然后你看这个跟啊，它这个跟大概是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但是跟有多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镜头看到了吗？
3: 是，
2: 整个脚后跟一踩下去慢回弹的一个脚后跟，所以特别的软，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今天直接一脚蹬就可以了，
3: 对，
2: 看到了吧？
3: 我们就是一脚蹬，穿脱更方便。
2: 看到了吗？脱下来之后也是很方便的。
3: 对，
2: 整个穿的时候你只需要哎一踩一拉，好了，调整好了，然后穿着它就跟运动鞋的脚感一样，跑步啊、跳绳啊、爬山，
3: 对，
2: 爬山很适合。
3: 啊，
2: 不是所有的鞋都能爬山的，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登山鞋都可以的，是吧？它的抓地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么好的鞋子，今天价格只要199，这是我们的女款。
3: 对，
2: 男款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女款35码到39码的这几个尺码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黑色和我们的经典的这个灰色。第一个感觉，它轻了。这个鞋子有多轻啊？轻到我手里的分量，你刚才说一个苹果，我刚才想一想，我刚下午削了个苹果，我感觉这个比苹果还轻啊。
2: 是的，
3: 确实有什么好处，穿在脚上它不累啊。尤其你长途的这个出去旅游，你爬山，你走远路，是吧？你城市里面啊 city walker， 你都感觉是哎呦这个脚哎如履平地，非常轻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男性啊还是容易出脚汗，出了脚汗之后呢你会觉得脚闷脚臭，然后呢会有一些啊脚痒啊这个情况呢。那我像整个上面的地方全部都是非织的，它的透气性做得非常之好，所以一脚你踩的时候它这个热气就散发出来了，包括侧面也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说到前面它都是有一些固定的，有些飞织吧它全部都是给你做到飞织了，那么前面就太软了，有的时候呢你前面的这个脚啊固定不好，包括后脚跟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一个固定，就考虑到老年人啊他这个脚啊有的时候容易崴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稳定，你走路的话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啊。第二个在于什么地方呢？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跟啊，这个呢它轻，主要也是轻在它的底上面，这个是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更轻的一个科技大底。但是呢你看它的排水沟很深，它整个的抓地力啊摩擦力就会很强，你哪怕出去旅游爬山，有些山路甚至有些什么的湿滑的路面你都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它抓地力你看得出来就很强。所以这双鞋子轻轻松松，而且呢前面也说过了，全部都是弹力的啊，这个鞋绑带，所以你一脚蹬穿上去非常轻松，也不用什么系鞋带了，这种麻烦蹲下去的事情都不用考虑了。
2: 所以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
3: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SC 呢这款呢是专门在专柜当中，你要看一下性价比有多高啊。这款的价格是699块钱的男鞋，黑色男鞋699。
2: 是的，
3: 我今天199，哎，省了500块钱哦。
2: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积分6块钱，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可以再参加凑单的活动。所以今天不管是要买男款女款，挑颜色、选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上脚可以免费试穿哦，买一留下，不买一退给我们。颜色的部分，女款有一个皮粉色，一个好看的紫色，个人非常推荐紫色啊。然后男款的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的黑色，
3: 一个是
2: 百搭的灰色，
3: 39到43码。
2: 哎，两个颜色都是供大家进行一个挑选选择的啊。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正码正拍，把家里当成试鞋间，拿回家去先上脚试穿，买一留下。不买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呀、现在这个季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以前夏天的鞋子该收起来了，但是冬天的鞋子就还穿不到。真正属于春秋的鞋子是什么？这双鞋子正当季正合适，厚度嘛，有一定的厚度的，透气嘛，又非常透气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飞织的呀，飞织怎么可能不透气呢？
1: 对，但是它跟薄薄的飞织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是秋天了，可能稍微天气冷一点，它旁边它有一种加厚的保暖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第二个加厚之后呢，它可能你磕碰的时候啊，不容易伤到脚。还有一个呢，说句实话呢，你这个呢，它这个加厚了呢，那你这个呢，它有一定的缓冲，对吧？对你的保护也会更到位。
0: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运动鞋来的，运动鞋本身它就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这双鞋子呢又做了一个更宽的一个鞋楦，更大的一个空间，所以你脚放在里边是一点都不遭罪的。
1: 对，
0: 还有整个鞋子它的包容度很强。什么意思？鞋带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它是可以自主去调节的
1: 啊，它是有松紧的，
0: 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你不用每次都系鞋带的。所以你脚肥一点胖一点，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都可以轻松的驾驭。我们知道很多叔叔阿姨上了点年纪之后，脚容易早上起来还正常，晚上睡觉时候就发肿了，
1: 胀得厉害，对吧？
0: 肿得厉害，胀得厉害，那穿这双鞋子就非常的适合。
1: 对，
0: 还有是叔叔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脚有点拇指外翻啦，或者脚有点变形啦，那穿这个鞋子也完全不会遭罪。我们说穿上这双鞋子之后，如履平地，每天暴走个1万步2万步不会觉得累。
1: 对，
0: 而且这双鞋子甚至极端一点，穿着它去爬山都可以。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大底是特别的有抓地力的那种防滑耐磨大底。
1: 对，
0: 所以它的抓地力强，对于我们的安全就是一种保护，一种呵护。然后你看脚后跟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了一个加固？
1: 对，
0: 前面的地方是不是给你做了一个防踢破？整个鞋子它的外观就会更加的笔挺。更加适合秋冬季节啊，穿裙装穿裤装都很合适。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有两个颜色，选择性也比较多。
1: 是
0: 正码正拍就可以，女款我们今天是从
1: 35到39码，男款的话39到43码啊，尺码都是齐全的，而且是正码。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哪怕尺码不合适，免费换。哪怕款式、质量、做工不喜欢，免费退。所以时间交换给大家，但凡您最近有出行计划、出行打算，还正愁缺一双好鞋子的，先把我们的 SC 买回家去感受一下品质啊！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男款女款卖的都很火爆。
1: 对，
0: 女款如果在看电视的是阿姨、观众朋友或者是姐姐们、美女姐姐们，这个鞋子拍照贼上镜。嗯，你就看看这个粉嫩的颜色，是不是马上少女感拉满？而且它是不艳俗的粉，它是那种皮粉色，有一定的深沉的底蕴在当中的粉啊，所以一点都不艳俗。然后我个人特别钟爱这个紫色，这紫色哪能调得嘎好看了，对不对？这紫色就是又不会太深邃神秘，然后又不会很夸张，上脚之后又很特别，很与众不同。你说你粉色的鞋子有，黑色白色的鞋子比较多，但紫色的鞋子是不是还没找到一双合适的？我跟大家讲，紫色的鞋子啊，配白裤子，配牛仔色，然后配这种卡其色，超级百搭。所以紫色的鞋子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尝试一下，上脚特别好看的。然后男款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两个颜色，
1: 对，
0: 一个是黑色
1: 啊，一个是灰色，
0: 经典。
1: 对，
0: 灰色就很百搭，
1: 对
0: 不对？
1: 显得更年轻嘛。
0: 哎，两个颜色都很好。我是觉得买完了女款，你给家里的老头也带上一双。
1: 有两双鞋子加起来300多块钱，
0: 对啊、
1: 有什么好考虑的呀？
0: 叔叔现在
1: 对不对？
0: 这种外出什么，我看很多叔叔钓鱼的，
1: 活动很
0: 满的，摄影的，
1: 对，
0: 画画的，你外出总归要有一双好的、体面的鞋子吧？我们今天鞋子也满足大家了，
1: 当然是这样的。对对，上脚的效果，好，我们先看一下女款啊。
0: 好好好，先看一下女款，从女款到男款，我们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首先，男款、女款其实大家款式上都差不多，都是这种飞织的，但是飞织也分3、6、9等，有的飞织就薄薄一层，比较容易夏天穿，比较透气凉快的，但是秋冬天穿不行。但你看我们这个飞织，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0: 哎，有加棉层在当中的，所以就是秋天去穿也合适，穿到深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它第一更保暖了
0: 啊，穿到秋冬
1: 都可以。第二，它有这种缓冲了，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个飞织，它是有一定的面料的笔挺度的，看到了吧？有厚度，整个鞋前头都是做加固，而且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里边的空间特别大，拇指外翻的，脚容易有点变形的，高脚背的，高脚背的特别友好，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带啊，它是一个装饰的，
1: 对，
0: 你完全可以，你看把鞋带松一松，整个脚背这么高，
1: 对，
0: 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对对，
1: 而且一脚蹬啊，不用绑鞋带了啊，
0: 然后只要鞋带固定好，穿好了之后，鞋带你看一固定，整个收紧的效果又非常的好，整个鞋上脚之后完全不笨重，然后刚刚我觉得大刚老师做这个动作真的非常好，
1: 太轻了，你有没有感觉真的比苹果一个苹果还轻？
0: 是的，就比一个苹果还轻，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鞋子上脚之后日走1万步不累，
1: 对，
0: 就暴走鞋，
1: 尤其出去旅游啊，
0: 你
1: 如果一双鞋子不合适，鞋子累的，我跟你讲，这是走的就是很影响我们旅游心情。
0: 对的，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后跟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可以垫高，大概有2.5公分、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但是上脚之后完全是平底鞋的脚感，而且整个的这个脚后跟鞋底啊，非常的软，
1: 对，
0: 整个像有一种慢回弹的那种气垫感一样，走路短短的，非常的舒服，整个鞋子也不硬，看很柔软的，对不对？整个鞋子很柔软，而且九弯九折，它不会有折痕在上面。后面给您做加固，保护您的脚后跟；前面给您做加固，做到一个防踢破。所以整个的鞋子穿着的寿命也会做到一个延长。来，我们上脚看看，大哥老师男款上脚也好看的。
1: 我今天穿了一个灰色的，我们有黑色和灰色两款。它第一个呢，它整个鞋型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啊。您可以看一下，首先它不是纯色的黑，它旁边呢，它是在好。跟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流畅的这个流动的这个线条，再加上它的配色，所以呢你看它是灰色的加上这个橙色的，你看它的过渡感做得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呢，它的鞋底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们说将近3公分的这样一个厚度啊，其实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缓冲。如果说地面上有点高低不平的，有石子儿的，那你这样呢踩下去的感觉你会过滤掉，对吧？就像你汽车啊有这个避震，是吧？有这个那非常好的这个好的这个感觉啊。再有一个呢，说句实话，透气好呀。你看我前面的鞋，前面这全部都是孔呀，对吧？它都是透气的，所以当我天气热的时候，脚容易出汗，容易有热气的话，它就散出去了。侧面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整个的一脚蹬。多方便呀，那我不用弯腰，是吧？我就这样的一脚蹬就进去了呀，鞋子就可以了，好了，就很轻松很方便，
0: 调一调就可以了，
1: 你都完全稍微调一调就可以了，你不用再去绑鞋带这种事情了，很麻烦，而且整个的底你看很耐磨，抓地力很强，所以呢你哪怕在一些湿滑天气啊，包括在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抓地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这双鞋配裤子，是吧，包括配一些牛仔裤呀，出去旅游啊，哎，这双鞋子你拿到吗？你马上中秋，哎，你马上10月1号就可以出去玩了呀。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想100来块钱咱就不用给您去做比价了，自己想一想，市场上现在买一双好的运动鞋，你不说1800块钱，6、700块钱总归要吧，
1: 对，
0: 400、500块钱总归要吧。今天咱们专柜售价 SC 的 专柜当中也是要699的。嗯，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块钱，买一双女款199，再买一双男款，两双加在一起也才300来块钱。哦，这个紫色真的好看，你就像我一样，
1: 好看的，
0: 配条白裤子，哎，你就露出一点点这个小边来，观众朋友，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紫色配牛仔蓝，配牛仔裤，巨洋气，显得人一看就很有品味的啊。然后这个紫也不艳俗，也不俗气，关键是上脚，你看。跑步，
1: 轻松啊！
0: 哎，跳一跳，观众朋友，
1: 是，
0: 对吧？跳跳广场舞，
1: 对。
0: 哎，阿姨妈妈们去买菜啊，赶地铁，
1: 对，
0: 跑着去坐公交，接送孩子，骑个电瓶车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哪怕你说，哎，我把这个裤子长一点，你看盖一点点出来，露一个鞋头也好看，对不对？
1: 好看的，好看的。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鞋子真的要买品质，买鞋子一定要上脚试穿，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买鞋子已经不是随便瞎买买的年纪了啊。买好的，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免费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时间交换给大家，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来抢您的颜色和尺码，因为马上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了。
1: 对，
0: 部分尺码已然告急，021519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男款女款齐头并进啊，真的还是刚刚那句话，很多女士朋友们鞋子比较多，左一双右一双，但想想自己的老公为这个家庭付出也不少，上了年纪了，他们好像还没有一双像样的好看的鞋子。
1: 对，
0: 那今天趁着性价比高啊，在外面买一双都买不到，
1: 699，
0: 双购物可能要买两双，买三双，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鞋子，而且运动鞋，我说实话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不挑年纪，
1: 对，
0: 高中生能穿，
1: 是
0: 大学生啊，是吧？20来岁的小伙子，
1: 上班族，
0: 叔叔，甚至爷爷辈儿的，你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呀。
1: 哎，你想想看，如果接下来中秋佳节啊，或者说是11长假当中啊，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对吧？两夫妻一起出去的，那鞋子一起买喽，对不对啊？你买起来才300多块钱，对吧？
0: 是的。
1: 那你整个行程当中啊，你第一你会觉得更轻松了，步履轻松，你行程就更加轻松了。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在哪怕走了1万步啊，或者爬了山呢、啊，你也不会闷脚，不会汗脚，不会臭脚，因为什么呀？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所以这双鞋这个季节更适合。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买鞋子它不比买衣服，衣服肯定可以左一件右一件，鞋子、包包要买就买好的，买穿得住的，买实用的，买舒适度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舒适度大于一切。
1: 对，
0: 而我们主要鞋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轻盈，它的空间大，它的舒适以及它的透气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的尺码备货部分尺码已然告急，男款啊，你看现在男款的41、42，男款的41、42，黑色、灰色都要售罄，女款的紫色的36、37码，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尺码颜色抢下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后期想反悔、不想要了、想退货，都是一通电话的事儿啊，拨打电话吧，0215199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颜色，因为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让大家好好的挑选一下。女款呢，一个紫粉色，粉色就是少女心，但是这个粉色不艳俗不俗气，哪怕你搭配一些白色的裙子啊裤子啊都很好看的。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紫色，而且这个紫色调的是那种很洋气很时尚很好搭的，配牛仔配卡其配白色的配黑色的，这个紫色很百搭都好看啊，不是像很多的市面上的紫色比较挑人。
1: 对，
0: 我们这个紫色粉色都显白。
1: 对，
0: 然后男款就是更加经典的黑色灰色了，
1: 一个是永远不会错的黑色，还有一个呢它更加年轻一点而且更加活跃一点的这个灰色，全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侧面的这个相拼的这个处理啊，感觉上的更加的时尚。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相拼的处理就在这个地方，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从脚后跟开始向左右两边蔓延的，这种撞色条啊，这种撞色条就显得很运动感十足。然后各大运动品牌是不是都在出这种类似款？好，我们整个的面料今天叫做飞织鞋，
1: 对，
0: 飞织一脚蹬。为什么说一是一脚蹬？因为这个鞋带你看它这个鞋带我拉这里
1: 啊，
0: 拉这里都是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弹力鞋带，
0: 它这个鞋带每一个地方都是带弹性的
1: 啊，
0: 所以整个鞋带它是起到一个装饰作用。你只要调整好了之后，调节好了之后，一脚蹬进去没问题。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它，
1: 穿起来更轻松嘛。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我们这个飞织本身，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飞织透气。
1: 对，
0: 但是秋天能穿飞织吗？
1: 好像冷了点是吧？
0: 哎，有加厚哦。
1: 对，
0: 你看
1: 保暖性就好了。
0: 有那种海绵软垫在当中，所以其实加厚过之后，整个鞋型会更加的笔挺。以往很多飞织很软，按下去就弹不起来了。我们今天这个飞织，你看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1: 它有支撑力的，
0: 有一定的厚度的，但是鞋底很软，
1: 是
0: 鞋底很软，对不对？所以上脚。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啊硬邦邦的硌脚啊等等这种情况完全没有。然后脚后跟它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增高垫，
1: 对，大概三公分左右，对，
0: 就像大刚老师说的，起到一个很好的缓冲，
1: 是，
0: 而且很柔软，很 Q 弹，嗯，所以上脚一点都不累，整个鞋子太轻太轻了，所以你穿着它去爬山、去运动、跑跑跳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当然，
0: 你不管穿着袜子穿、光脚穿，你看我今天光脚穿，它不闷脚，嗯，
1: 对，
0: 不憋汗，
1: 对，
0: 然后呢，整个里边的空间特别大，你看我今天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啊，嗯，动来动去，但你看外面看不出来，
1: 是的，
0: 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一定的厚度，
1: 对，
0: 证明我们空间感十足。然后脚后跟的地方，你看全部做加固，发现了吗？
1: 对，
0: 不容易崴脚，
1: 是
0: 不容易崴脚，
1: 尤其爬山的时候，
0: 哎，
1: 对吧？
0: 嗯，然后脚前面全部做这种防踢破，
1: 嗯，
0: 哪怕你说哎我踢踢蹭蹭的，不会说鞋子穿着穿着破了破洞了，对吧？不耐穿了，不可能的。整个的鞋子就上脚之后非常的舒服，设计感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的流行度特别好。今天的价格199，然后我们家还有男款，男款上脚也好看，也是199哦。
1: 男款的话呢，有黑色和灰色，那我穿的就是这个灰色啊。它，嗯，其实这个鞋子嘛，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的轻，因为你穿在脚上好像没有这特别轻松的这个感觉，嗯，是吧？你哪怕走远路，你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轻啊。你今天你走500步你不觉得，你走了5000步你有感觉了，你要走到15000步到20000步的时候，嗯，这个鞋子越轻啊，你的负担你就会没有那么重了。第二点，它走的时候啊，它给你的整个的舒适感强不强？你看整个的底呢很软，你看就这个地方它很舒服很软。再有呢，你看它整个的根部的地方它是有回弹的，它整个的厚度决定了它能够过滤一些啊不平的这个路面啊，有石子儿啊，它不会觉得硌脚，对吧？这个呢长期走路就会很舒服，又轻又软的鞋底，再加上什么呢，又特别耐磨。像这个耐磨的鞋底啊，它这样的抓地力也很强，排水性也很强，所以呢包括爬爬山啊，出去旅游啊，完全能够轻松的应付。很多男士呢有一些稍微运动一下呀，他就觉得哟要出汗了，脚汗出的比较大，味道也比较大，那这个呢前面的梭织的这个透气的部分啊，马上把热气散发出去了，不闷脚不汗脚，也让自己的脚呢保持更好的一个干燥性。旁边侧面也有，当然了前面耿耀给大家看过了，这些都是加厚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是什么呢，就是一脚蹬，你看这样一脚下去，你看出来的时候你脚穿上去的时候，你不用再特别的要去弯腰绑鞋带，那就这样我把上面啊，如果有一个什么鞋拔的话，嗯，一拎就可以了，嗯，很轻松，甚至都不用弯腰，也不用去系鞋带那么麻烦了。
0: 是的，我们这双鞋子不管是男款和女款，正价销售都是699的，今天我们是199一双带回去，嗯，如果说参与活动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本身还有6块钱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嗯，
0: 所以相当于这双鞋子你是以180来块钱的价格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1: 对，
0: 两双鞋子378，
1: 对，
0: 380块钱左右，
1: 专柜买一买不得了，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对吧？像这样的鞋盒，我跟你讲，哎，思燕，我们看到专柜的价格是699块钱一双哦，699是一双哦。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一双才199，省了500块钱，
0: 而且东方购物是售后无忧的，就拿回家去，你说，哎，我对你们的材质、面料、做工不喜欢，嗯，对于款式不满意了，想要反悔、不想要了，随时一通电话，不管是换货还是退货，东方购物皆可以满足大家。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买双好鞋子不容易。先回家上脚试穿看一看感受，
1: 对，
0: 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
1: 对啊，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女款的话35到39码，我们是正码正拍，而且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不偏大不偏小，正码正拍，抓紧时间抢自己要的颜色和尺码，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潘登老师都被这双鞋子深深的
1: 吸引过来了、啊。
0: 整个的鞋子它不挑年龄，不挑穿搭，看着就很有档次。上脚之后就是舒适感更是拉满，
1: 很多人
0: 关键啊，场合也很多。
1: 对对对，很多人看了之后吧，哎呦一天分量，就想第一个感觉就上脚试一试
0: 啊，轻啊，
1: 踩一踩，这种感觉软不软呀？支撑力强不强呀？它整个对鞋型，它脚侧脚帮呀，包括鞋底的固定力强不强呀？穿脱一脚蹬有没有这感觉呀？
0: 是的，
1: 一试下来，哎呀，爱不释手了，不肯脱下来了。
0: 关键是价格也合理。你说实话，今天如果是398、298，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再考虑考虑吧。今天100来块钱，而且199，很多人说不是200了吗？你自己算呀，观众朋友，积分有6块，
1: 对，
0: 自动电购再减5元，
1: 去掉11块
0: 啊，188，我们还东方购有凑单活动嘞。你买了那么贵的东西，你想找两个便宜的来凑单，你买两双鞋呀，
1: 哎，
0: 整个凑单400，积分一到手，两双鞋白送给大家的，
1: 对吧？哎呦，这你这样算起来，真的
0: 真的
1: 送给你了，等于是，对吧？400都不到呢。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种非织的面料，想想都觉得它很透气、很舒服。老公到了秋天，他也会出脚汗的，
1: 是是是，
0: 对吧？以往那种闷的、不透气的，男士朋友很尴尬的，一脱鞋，哎呀，满屋飘那味儿。
1: 对，
0: 但我们这个鞋子透气、会呼吸，我们整个。鞋子它又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支撑度，所以不管是穿着的年限，穿上身之后的搭配感，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以及它时尚的外观来说，没有短板。
1: 对对 对, 对，
0: 今天整个的价格100来块钱，这个性价比也够了。
1: 其实不用考虑啊，其实这双鞋一旦买回去，可以想象得到的，它是你的穿着频率会比较高的一款鞋子。第一个呢，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开车需要一双柔软的鞋子，轻巧的鞋子，那这双鞋你开车舒服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第二个，你比如说你是自驾游，你开车你下来之后呢，是吧，你要走这个，比如说你要爬爬山呀，郊游一下呀，那这个时候呢对鞋子的考虑又会比较多。鞋子不能太重，对吧？能不能抓地力，耐磨性是不是比较好，对吧？透气性好不好？因为你稍微走得长一点，走得远一点，是吧？你可能就会脚闷呐、或者出汗呐、那这个呢就会更加的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今天男款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但是平摊到每个颜色上，各个的尺码都是少量备货有限的。3637女款的，4142男款的，两个颜色都要售罄了。这些热门的尺码啊，往往都是第一时间售罄的，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把自己名额抢占下来。把心放肚子里啊，再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的尺码不合适，免费换。
1: 对，
0: 款式不喜欢，免费退。抓紧时间，先来抢占席位，0215199000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之后，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好的鞋子你看到之后，你会先摸一摸它的重量，
1: 是
0: 太轻了，太轻了，整个鞋子很轻盈，然后除了轻盈，软不软？
1: 软，
0: 短短的软，对不对？短短的软，整个的鞋子有没有安全感？什么叫包安全感？整个的鞋子会不会包裹你的脚？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有一定的支撑的。你看这里都不是说随便想压就压下去的，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笔挺的程度的，
1: 对，
0: 加厚的，加棉的，看到了吧？
1: 对，
0: 秋冬天穿完全没有问题，穿到初冬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非织的面料它是透气的，
1: 对，
0: 整个这个非织面料很结实，你看我指甲在上面，你听。
1: 对对对，
0: 都刮得咯吱咯吱的了，
1: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像新的一样，非常耐穿。这里的鞋带都是装饰的，
1: 对，
0: 这个鞋带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节的，都是弹力绳来的，
1: 嗯，
0: 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随意去调节，让鞋子来迎合您，
1: 嗯，
0: 整个大底完全抓地防滑，
1: 对，
0: 登山、爬山、徒步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这么好的鞋子，我们今天卖100来块钱，观众朋友，100来块钱在专柜当中连一只都买不到，我们这一双是要卖699的，
1: 对吧？699一双，我们今天199一双，那这样算起来你要便宜了500块钱。我说句实话，这个鞋子上脚的感觉它就是轻松啊。我们说人有的时候，尤其出门，哎，你休闲的时候你就要轻松一点，这个鞋子一轻之后你感觉就轻松了。再有呢，走的时候很舒服，你有的时候日行10000步，对吧？在城市里面你走走逛逛呀，那这个时候如果脚啊，这个鞋子如果不好的话，你走起来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对吧？这个就很软很舒服，走起来就很轻松，
0: 是的，
1: 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你看我每走一脚的时候，如果说天热一点的话。

0: 这个热气就从我前面的鞋头上面，它全部透过我们的网眼啊，它全部散发出去了。但是呢，你看它鞋型又保持得很好，我前面的脚头的地方全部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防踢的，脚跟的这个地方呢，它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呀？脚杯，它这个呢，它是。就是防止你崴脚的，同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黄橙色的这样一个流线的，带来一种非常流动的韵律感，让我们这个鞋子啊虽然是灰色的，但是呢它有运动感，它有一种非常年轻的时尚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还少一双鞋，那这双鞋子刚刚好呢。
1: 是的，
0: 又透气又合脚又轻松又耐磨又轻巧。
1: 是的，而且我们这双鞋子今天在东方购连199都不需要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本身有6块钱的积分，相当于188，还能再参加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还是那句话，奉劝屏前的观众朋友，给自己买完了，别忘了给自己的家人、爱人，是不是也可以带上一双？哎，马上要过节了，走亲访友的、串门的、旅游的、踏青的、秋游的、外出徒步登山的，都可以穿上我们这么好看的鞋子，适配的场景非常的多，各种的服装也很好搭配，今天性价比高啊，把握住机会，再度重申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独家售后，既能换又能退，满意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用花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真的马上要卖没了。刚刚在惆怅，我说怎么这么备货这么少呀？嗯，3738女款的3738已经没货，要没货了。然后男款现在热销的尺码是41.42的，两个颜色也都是在紧张的备货当中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说一下，重申一下，不能追加，不能预约。嗯，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甩货清仓，售完即止。
1: 对，
0: 这双鞋子，你说。专柜699，很多观众朋友说699有点太贵了，要考虑考虑。298要的吧？
2: 298、398那还是正常的价格喽，对吧？
0: 那你说再便宜点，238要的吧？今天连199都不要。今天我们是188块钱，相当于啊188块钱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所以我说了，那老公对不对？还在穿3年前、5年前的鞋子，
1: 是
0: 老公偶尔也要换点好的，给他打扮打扮，对吧？
1: 是的。
0: 背后的女人很重要，给老公带一双。
1: 对，
0: 自己更不用多说了，就今天冲着这好看的紫色，
2: 两个颜色哈。
0: 啊，这好看的紫色你要。拥有回去，好搭衣服的，上脚之后舒适度又高，拍出来的照片体面又好看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要放弃，继续拨打订购热线，看看您要的尺码还有没有现货了，把我们的机会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感谢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门心雨啊。开春了，那我们新的一年新的气象，有一条新的好被子，来自于简然的天然新疆棉的棉花被，让您盖出云朵一般的舒适感觉。节目当中有没有您请我们的老朋友顾老师，欢迎你。
4: 心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棉花被来讲，对于我们所有的上海的朋友太熟悉了，从小到大，有的人是结婚的时候妈妈准备的被子就是那个绵绵柔柔的棉花被，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很多的朋友不用棉花被了，觉得它吸湿不排湿，那这就是我们简然的好处了。我们用到高科技的工艺来解决了它不排湿的问题。今天选择我们的棉花被，它既吸湿又排湿，又有棉花的包裹感。
3: 是的，那种松软的、那种棉花的那种天然的氛围，就像从小在妈妈怀抱里头一块钻的那个被窝里头的那个温暖感受啊。
4: 对对，是的，
3: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显然呢都是采来自于啊百分百的新棉花，
4: 是的，
3: 而且从里到外呢都是新疆棉，
4: 对，
3: 里面充填的是新疆棉，
4: 是，
3: 然后呢外面的那个表布也是新疆棉，
4: 没错，
3: 而且呢我们是专利可水洗的，不易板结的，吸湿透气的，没有甲醛，没有异味，没有静电。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棉朵，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棉桃是不一样的，
4: 对，
3: 这是50天生长周期的，
4: 是的，是的，
3: 大概是50到25毫米的，60天到70天的大概是13到33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
4: 大到了把我字儿都挡住了，
3: 80天啊、
4: 对，日照时间特别的长，
3: 是的，
4: 因为大家但凡去新疆旅游过的朋友，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晚上10点钟是不是太阳还没有落山？
3: 是的，
4: 这就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然后土壤当中的养分营养物质特别的多，又有天山的雪水所灌溉出来的这个植物，它所生长出来的棉花的棉朵棉丝细柔绵长，跟其他地方的棉花的品质就不一样了。
3: 是的，我们说到不一样的话，给大家来对比一下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年的棉花被，太熟悉了。
4: 对，
3: 然后每次天气一好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晒，对吧？
4: 是。
3: 然后呢你看这部分的地方，你看有板结的，
4: 对，
3: 然后呢这个棉花絮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给大家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哎，
4: 是，
3: 这是棉花吗？哎呦，这真的像云朵一样的感觉。
4: 对对，
3: 因为今天呢是所用的工艺呢是将棉花
4: 是
3: 本身呢摊开以后呢一层一层像羊毛被一样的铺叠上去，
4: 没错，
3: 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把棉花本身的那种蓬松柔软，像棉桃里一样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4: 是的，
3: 无限的还原了，
4: 对，
3: 完全的展现在这边。但是呢怎么样做到说哎不跑呢？以前的过去的那个棉花被啊，大家都知道呢，只能用什么？只能拿这个网线纱线把它网住，网住了是不跑了，不跑棉了。但是你会发现本来的蓬松度被它压紧了，
4: 对，
3: 弹性没有了，吸湿排汗性没有了，
4: 是的。
3: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上面啊，哎呦，现在人真的好聪明啊，
4: 对，
3: 这工艺怎么那么棒？就是在我们棉花中间是蓬松的同时，只在两边做了一个磨毛的工艺，让它互相纠结，然后呢就像手拉手纠缠在一块以后呢，形成一个天然的张力，让里面的棉不会跑出来。
4: 第一个我们的原料特别好，第二个大家看到科技感十足，跟以 以往的就是纱线来固定，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我们是一层一层，有40到60层那么多的这个棉花，
3: 是的，
4: 一层一层给它铺叠上去，
3: 是的，
4: 就像那个奶油慕斯一样，柔柔软软的，
3: 太像了。你看这会呼吸的感觉，对吧？
4: 是的，
3: 而且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口上说一说的。
4: 对。是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下哈，怎么才能够证明是货真价实的新疆棉？在近期内呢，其实有很多近些年来，大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穿的衣服我们都追求新疆棉，盖的被子、用到的寝具，当然新疆棉很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采购原料的这个货物啊，就是来自于新疆的，货真价实的。另外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大家来看一下，无论是它的外表布还是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100%的新疆棉。
3: 是的，
4: 并且您所担心的，你盖在身上的这个东西呀、纤维呀，晚上8个小时亲密接触，甲醛物质有没有？我们的检测报告未检出，
3: 未检出，
4: 异味有没有？无，对吧？那它带来的这个科技感的好处是什么？棉花被最害怕的就是藏污纳垢。不透气，然后里面黄黄的，有的发霉了，你也很难晾晒。但是大家来看，我们是可以来水洗的，这条棉花被是可以用来水洗的棉花被。你换季的时候，甚至是你每个月，你可能就想洗一洗被子，没有问题，放在洗衣机当中，支持来水洗。
3: 天哪，这就是科技在进步，我们享受了天然棉花带来我们的温暖舒适的感受，然后又带来了新科技带来的可水洗，
4: 对，
3: 然后呢又不会跑棉，对不对？
4: 是的，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被子是不是？
4: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被子来讲的话，真的是蓬蓬松松，而且非常的绵柔的同时我们说了，外表布是棉的，里面的填充物也是棉的。您收到的每一条被子，新疆棉，送人是不是很体面？
3: 是的，
4: 送给长辈他就标注了，这就是新疆棉的，非常的珍贵和稀少。另外，每一条被子都会有大开口的拉链，我们拉开它，打开之后，你能够看到刚才星宇所给你展示的，我们一层一层像奶油慕斯一样的这种铺叠的工艺，你找不到它是用纱线固定啊，完全不是，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起绒起毛之后，增加摩擦力以后，将一层一层的棉花固定相互在一起，
3: 真的看上去就舒
4: 服，特别的绵柔，
3: 对吧？就是棉花被呢，就是有人说我就是有一种
4: 这个手
3: 肌肤的记忆，我的这种认知的记忆，
4: 这种
3: 我从出生起来，我妈妈包裹我的那个就是棉花被，
4: 是，
3: 对吧？
4: 对。
3: 然后我最习惯的那种压在身上的那种比重分量的那种比重，然后的那种感受，
4: 是的，
3: 甚至那有淡淡的棉花香，
4: 对，
3: 就是今天
4: 是。洗一洗之后放在你家的大阳台上，太阳晒一晒，然后再用的时候就是那种阳光的味道，
3: 阳光的味道，
4: 而且它既有这个新疆棉的朴实那种绵柔的质感，但是又有你看我们上海的女性朋友，对吧，特别的一种优雅精致的感觉。被子的我们的三边全部都用到了蕾丝花边，大开口工艺，
3: 好好看，
4: 外表布内填充物全部是新疆棉，
3: 对，
4: 贴身来用来盖，特别舒服。
3: 大口都有，比如说套被套好的时候，
4: 是是是，
3: 你就不用担心会走位嘛，
4: 对
3: 吧？
4: 对，
3: 就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很高端。
4: 是，
3: 那这床被子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也是会很贵的。
4: 对，是的，1000多块钱，你收到之后吊牌价格，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40半的这个价格来讲，1495块钱。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4: 今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给到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就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3: 好的我们揭晓的时刻来了，今天新年新开端给大家来分享，来我们一起在这边看。我们今天3个规格带给大家，单人被子总重呢大概是约3.3斤，然后呢吊牌价格是1495，50床是1845，60床呢达到了约6斤，1995，接近于2000元的价格。
4: 对，新疆棉内外都是新疆棉的好被子，又可以水洗。
3: 是的，
4: 大家来看今天东方购物的直播时间段。哇
3: 哦，299元单人，
4: 这是不可思议的价格啊！
3: 里里外外新疆棉，
4: 是的，
3: 新的科技让它更蓬松，可以水洗。
4: 对。
3: 哪怕60床也只要399元。
4: 是的，而且保证到的是货真价实，你用下来的时候无论你是小宝宝来盖，你想棉质，我们都要给孩子穿上棉质的衣服，对不对？被子用全棉的，内外都是新疆棉
3: 的。是的，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简然，对吧？简单天然，
4: 是，
3: 这是我们最想给家人的，最贴身的，适合我们睡眠的，每一天晚上呢被这种松松软软温柔的棉花被所包裹的感觉。
4: 是的，
3: 太感谢了简然带给东方购物顾客299元，我们今天就会把单人带回家，
4: 是，
3: 大家直接冲60乘399，盖得更加富足，
4: 对，
3: 更
5: 加舒服，
4: 一年四季四季都可以来盖。
3: 是的，
4: 因为你用脏了，你哪怕你就是不套被套，你直接贴身来盖都是很舒服的，因为可以支持水洗。
3: 是的，所以现在把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1: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6: 俺们老早结，俺们结婚辰光侪是棉花胎，妈买的侪是五金胎。
7: 哎，老早搿拉提出来个棉花，搿棉花胎对勿啦？侬生活上去，因为是有是帮个丝的嘛，侬生活上去对勿啦？就侬没介软弱个。
8: 到医院又去了，对勿啦？盖了被头高头，捞回来，每个礼拜要礼拜五要捞回来勿啦？喏，只洞，
6: 只洞，
8: 只洞。
6: 那侬老欢喜牛肉饭，伊为啥高头一根胎子？我总觉着是伐？勿适宜。还有一个呢，阿拉屋里向阿拉爸爸90岁，欢喜。
9: 其实大家对好的棉花胎被是有需要的，
6: 需要，
9: 只不过现在没有好的棉花胎被。
6: 过去的棉花胎被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第一棉花不好，多少年的老棉花，弹一弹再用，弹一弹再用，那个棉花跟我们的棉花不一样。还有，其实就是工艺。
10: 你在加工了多少吗？
6: 底薪有做，
10: 对，里向嘛应该
6: 拉丝，一年
10: 拉丝。
6: 自由样啊，有味道吗？我问一下大家。
10: 没有，没有
6: 啊，一个就是成
10: 分米糊米的。
6: 这个手感很好，摸上去我不想放下来。
7: 只有这个地方能捏上去哦，
6: 有弹性的，
7: 就像啥，就像抹了搿捏了搿种侬没搿种加工过的米糊高头的感觉，很软很柔这种。
6: 天然的。
7: 哎，老适宜的感觉。
10: 因为是红木的啦，
6: 红木呢好，
10: 就讲困相勿好的人接灯啦。也蹲不散，也不会讲蹲出大下来，蹲了散开来，所以搿被头呢，比以前确实是改进了，交关。
6: 我说我讲个，你想上台，我就买俩。
8: 没
6: 觉得啦，因为你我家里不买呀，伊家里也不贵呀。
8: 又实惠。
6: 伊介绍是五百。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哎呀，我觉得我们的顾客都好喜欢真正来自于新疆的新疆棉的棉花被。
1: 是的，我们对于棉被来讲都是有情节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就喜欢那种被包裹着的感觉，你盖上被子以后那种踏实的感觉。
0: 是的，
1: 但是呢，后来我们可能又尝试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材质的被子，总是忘不了棉花被带给我们的那份安心，那份温柔。
0: 对，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人就是有一个最初记忆，因为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我们就是大家出生的年代，像我们小时候出生的年代，就是用棉花被。
1: 是的，
0: 你就觉得有一种好像，你只有盖到棉花被的时候，你身上那种比重、重量、温柔的感觉，那种透气的那种感觉，是你最记忆深层的，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最幸福的记忆。
1: 是的，
0: 有很多人真的觉得，真的就是需要棉花被，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嘛。
1: 对，
0: 他们真的是用了一圈以后呢，我爸爸就是说他要盖棉花被。
1: 哎，是。之所以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离它距离越来越远，是因为觉得可能棉花被它呢就是吸湿不排湿，但是大家来看画面当中，我们的简然的棉花被通过高科技，我们的工艺解决了这个难题。
0: 对呀，
1: 通过层层铺叠的这个技术，被子有多大，我们的网面就是棉的网面就有多大。
0: 是的，
1: 一层一层给它铺设上去之后，它就既透气而且还能支持水洗。
0: 是的，这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1: 太好了，
0: 咱们在节目当中这几年啊，说了棉花被多少年的坏话，
1: 是
0: 就是因为它以前板结，
1: 以前工艺也跟不上。
0: 是的，
1: 棉是个好东西，我们的皮肤贴身的内衣都是要全棉的，对不对？
0: 棉呢，大家都知道，哎呦，你看这个排湿性多强啊，那个水啊就像花洒一样的出来，然后呢完了以后它自己干干爽爽，还是蓬蓬松松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我们先买一件新疆棉的内衣多少钱，
1: 是
0: 一双袜子多少钱，只要变成新疆棉那就价格不得了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从里到外啊，这一层表布，你买一个新疆棉的被套，你200-300块钱你要至少打底的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大家来看干干净净了，更加难得的是什么，这个被子你就可以不用套被套。
0: 哎，真的，
1: 你直接就钻在这个被子当中，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为什么？因为它的表布是新疆棉，
0: 是的，
1: 内心里面的填充物是新疆棉。不要害怕它用脏了怎么办，它可以支持水洗，原料好，我们的工艺也非常的好。
0: 你能感觉到吗？就是
1: 太舒服，
0: 一层表布，但是温柔的就像是云朵一样。
1: 对，
0: 更不要说里面的填充物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里面呢也是满满的一层一层铺叠的。
1: 对对对，
0: 新疆棉。
1: 哇，
0: 对，真的，
1: 哎，这个盖在身上那种踏实的感觉
0: 不一样的，
1: 这种包裹的感觉不会说你是那种浮在上面轻飘飘的，不是特别的踏实。
0: 我以前也听说过，就是有些人睡觉呢突然觉得不舒服，他不踏实的时候，
1: 是
0: 因为跟记忆中的那个比重，
1: 对，
0: 就是被子的那种包裹的重量不一样。
1: 是的，
0: 棉花呢其实有一定它的天然重量的。
1: 对对对，
0: 其实睡眠呢是有需要这个包裹的重量在身上的。
1: 是的，
0: 但是以前的棉花被大家知道，哎，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为什么要不停地弹棉花，现在外面弹棉花地方都没有了。
1: 哎，
0: 对吧？
1: 是，
0: 然后踢了半天，然后有些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就破洞了。对吧？而且呢你会发现呢，这个时间长就是不吸湿排汗，那湿气吸在里面它排不出去。
1: 对，
0: 是因为它的棉呢不是层层铺叠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工艺来太好了，比一比啊，你来看看，
1: 真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它太好了，里头是一层一层铺叠的。
1: 对，
0: 你知道我就一直想摸，太舒服了。
1: 是的，
0: 怎么那么柔软。它就是像天然的这个棉桃开在大自然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棉桃那个打开就是棉朵，
1: 是是
0: 那个里面啊，
1: 对对，
0: 就是温温柔柔、细细软软的，就像是把棉朵整个盖在自己身上的感觉，
1: 是
0: 好舒服。
1: 真的，这个棉就特别的好，来自于新疆，日照时间长，然后土壤当中的养分足，结出的棉朵才能够又细又柔，棉丝又长，它才能够通过层层铺设。被子的尺寸有多大，它要做出的这个网面就要有多大。这条被子要用到近60层这样的，像这种奶油慕斯一样的这种网，一层一层的铺起来。
0: 哦，真的好舒服啊。
1: 对，
0: 而且它这条被子还能水洗。
1: 是的，支持水洗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了不起。以前我们害怕用棉花被，就是觉得里面你出了汗 它不排湿发黄了，有霉菌了，有异味了，但是用简然的这条被子给大家完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的棉花，我们的外表部面料还有里面的填充物全部都是100%的棉。
2: 是的，
1: 你贴合肌肤，你的皮肤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纤维，它特别的舒服，棉，对不对？好，那另外来讲，像甲醛的物质异味完全都是未检出和无异味的，同时它还能够做到可以水洗。一条可以水洗的棉花被，可以说就是简然这个品牌它是做了创新的这个设计和研发的，全国在它之前没有什么棉花被可以水洗，这是简然做到的，完全可以符合水洗的这样的工艺标准。
2: 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棉花被可以水洗。
1: 是，
2: 来分享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年新气象啊，马年到了，那大家带给大家新的被子。单人床呢只要299元，然后我们5尺床呢只要369，6尺床只要399，6尺才399块钱。
1: 对，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或者说给孩子来带的话，你就选这个小尺寸，
2: 是的，
1: 200多块钱可以水洗的新疆棉的这个棉花被。
2: 对，
1: 如果是双人的话，你就选这个300多块钱的就可以了。
2: 小朋友万一尿个床也可以洗的呀。
1: 对对对，
2: 对吧？
1: 既有那种绵柔的包裹感，温温柔柔的，就像妈妈的怀抱，然后温暖的包裹着你，但是用脏了还可以水洗。
2: 是的，现在把电话线留给大家，全面抢新一下，因为其实新年的换一条新被子的那种新的睡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成本又不是很多，
1: 是
2: 还没有吃一顿饭的价格高，
1: 是的，
2: 对吧？你说现在买一个新疆棉的内衣一套几百块钱，
1: 对，
2: 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比如6斤左右的6尺床的被子，才399元，大家加油，02151119900。

0: se para el tiempo。
1: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在东方购物的很多顾客呢，对生活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然后很追求生活的品质感。俭然的这条被子，我觉得是就符合我们不是要奢华，但我们要最实在的品质感。
1: 是的，其实对于棉这种材质来讲，大家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喜爱度太高了。
0: 是的，
1: 大家现在自己来看一看，什么就是棉毛衫呐、啊，然后包括内衣内裤，是不是都要选择纯棉材质的？
0: 对，
1: 棉花被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你这条被子你不需要套被套，因为它可以水洗嘛。
0: 真的，
1: 你直接就能够钻在这个被子当中，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我们的外表壳，我们里面的填充物100%。新疆棉
0: 真的就是棉花，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代人也好，爸爸妈妈那代人也好呢，这种记忆是深入骨髓的记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有些被子虽然很多新高科技啊，但是它的这个比重感呢，有的人觉得没有包裹感，
1: 对对，
0: 没有负重感。
1: 是，
0: 因为棉花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分量的。你想今天60被子其实达到了6斤，
1: 嗯，
0: 对吧？它不像有些材质的轻飘飘的。
1: 对
0: 对，然后呢，它那个你知道一种包裹感呢，在好在哪里？就是颈椎这边不进风。
1: 是的，
0: 我自己就是。是那种轻飘飘的被子我不能用，因为我一翻身我脖子这边钻风，我脖子第二天就疼了。
1: 是的，
0: 这个棉花你这个包裹感就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这个棉花被来讲非常的实惠，我觉得我们上海人过日子就是要讲究一个实惠。
0: 是的，是的，
1: 你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钱，
0: 对，
1: 你要去好像精心的去呵护它，你就200-300块钱，这条扎扎实实的俭然的100%的新疆棉的棉被，
0: 嗯，
1: 它太实惠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来用。
0: 哎，是的，
1: 春秋冬3个季节直接用，夏天的话开了空调以后也可以来用，
0: 对，
1: 直接钻在被子里，不要套被套。
0: 对呀、啊，哎呀，不用套被套这件事情太好了，因为我们想要买一个新疆棉的被套，全棉的被套你200-300要吧？
1: 是是，
0: 要的呀，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无论任何材质，不是所有的被子都能够水洗吧？
0: 是的。
1: 更何况棉花被来讲，在棉花被的领域当中能够做到可水洗，那就是工艺要非常的高档了。
0: 对，因为我觉得被子洗一洗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睡觉的时候要出出汗啊，对吧？你长时间不洗的话，那也没办法。像以前只能像棉花被，你去晒一晒。
1: 是。
0: 以前还有店去给你弹弹棉花，现在连弹棉花的店都没有了，对吧？所以要的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看看我们之前的棉花被的棉啊。
1: 嗯。
0: 就是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个棉花被的这种感受，但是这个棉花被新做好的一床棉花被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因为它的工艺让它会容易板结。
1: 是的，
0: 让它的湿气在里面以后就不容易透出来，上海呢又很潮湿，就会容易有这种霉啊等这些情况。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新工艺？是江宁喜欢的新疆棉。
1: 对，
0: 然后呢层层铺叠。
1: 是的，
0: 我觉得看到这个状态啊，因为我们是高清直播，
1: 都爱了，
0: 都爱了，好爱呀、
1: 是的，
0: 你看了吗？
1: 对，
0: 它真的像会呼吸一样。
1: 你定下来，你收到现货，你自己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因为每一条被子，我们在被尾的部分都会有一个大拉链口，你打开来之后，用你的手自己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跟你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像奶油慕斯一样，一层一层铺叠在一起，
0: 太舒服了。你每天钻到这样的被窝里面。睡眠也感觉更香了，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睡觉是我现在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
1: 对对，
0: 我觉得只有睡好了，第二天才有精力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跟家人交谈也好。
1: 对，
0: 你一个晚上睡不好啊，第二天你会觉得心烦气躁。
1: 是的，
0: 对吧？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棉花被的这种记忆感，就是想到了小时候那种最初的最舒服的，
1: 是的，
0: 最安心的这种睡眠。
1: 我真的看到屏幕上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挑战所有的棉花被。你打开你家里面以往的这个棉花被，老棉被是不是有的家庭里面老人家还舍不得扔掉呢？你打开看一下，跟我们的填充物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原料好，新疆棉。
0: 是的。
1: 第二个工艺好，科技感十足，它就是一个全网铺叠，被子有多大，我们的棉网这一层就有多大，一层一层铺上去的。
0: 而且您放心洗啊，这件事情不是我们随便口中当中跟你说一说的。
1: 是是、在这儿我们会有这个检测报告，它是可以支持水洗的棉花被啊，它完全是达到了可以水洗的标准，符合水洗，放心的，你自己去用了之后，你想洗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洗，所以我们才说它是可以不需要套被套的。另外呢，直接接触皮肤，寝具用品不能够一味的只看价格，你去买几百块钱的被子，一定要看它有没有异味，有没有一些甲醛的这些有害的物质。 我们俨然大品牌，无异味，未检出这种甲醛的物质，你贴身来盖才非常的放心啊。而且外表部和内填充物全部是100%的新疆棉。
0: 是的，那当然了，自己用送人都很合适，因为很多人其实年前呢是装修的旺季嘛，家里头其实房子要翻新，
1: 是，
0: 然后呢过年刚好去晾一晾味道，过完年开春就打算其实乔迁了。
1: 对，
0: 那你乔迁，不管是自己乔迁还是朋友乔迁，送礼物的话，其实这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
1: 简然。对，是大品牌啊，它是自己自有专柜的。你收到我们的袋子呢，它就是一个粉色的无纺布的大礼袋，你看厚厚实实，以6尺为例，它有6斤的分量。孝敬长辈的话，它有这个水洗吊牌的价格就是1995块钱，都给大家保留了，并且新疆棉这几个字也是赫然的打在我们的洗标上面的。
0: 是的，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价格，我们今天399元可以把6尺床带回家，单人床的话，如果给孩子选或者老人一个人的话，其实299元就可以200多的价格把新疆棉天然的而且是全新的棉花打造的这样一床被子带回家了。感谢89位顾客订购了，其实尺寸我是建议大家盯着6尺去买，
1: 是
0: 因为呢被子大一点以后呢你翻身啊更加舒适一点，当然也可以有的人说老两口人呢一人一条单人被也没有问题，
1: 可以的。是的，现在我们的真的被货走得太快了，因为一下子唤醒了大家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感，对于棉的喜爱以及我们用到的科技的工艺感，解决了它吸湿不排湿的问题，你放心用，非常的透气，非常的排湿，而且可以水洗。
0: 是的，大家加油了啊！02151119900。

0: 伢阿拉老早几个，阿拉结婚辰光侪是棉花摊，妈买的侪是五金，
1: 哎，老早搿拉出来个棉花，搿棉花摊对勿啦？真的老生活上去，因为现在有是绑个丝的嘛，侬生活上去对勿啦？就侬没介女士个。
2: 到医院又去了，对勿啦？盖了被头高头，捞回来每个礼拜要礼拜要捞回来勿啦？喏，只动
1: 一只动，
2: 一只动，
0: 非常重要。我老喜牛肉饭。因为啥个高头阿根摊子，我总觉着是吧，不适宜。还有一个呢，阿拉屋里向阿拉爸爸90岁，欢喜看弄搿种。
3: 其实大家对好的棉花台北是有需要的，
1: 需要。
3: 只不过现在没有好的棉花台北。
2: 过去
3: 的棉花台北之所以不好，是因为第一棉花不好哈，多少年的老棉花，弹一弹再用，弹一弹再用，这个棉花跟我们的棉花不一样。还有，其实就是工艺。
0: 你在加工了多少嘛？底薪有种，
1: 对，里向嘛应该
0: 拉丝，对不对？
2: 拉丝，拉丝，
0: 像自由做一样的东
2: 西，
0: 像自由一样的。
3: 有味道吗？我问一下大家。
1: 没有，没有
3: 啊！一个觉得成
1: 分和米。
3: 这个手感很好，摸上去我不想放下来。
1: 只有整个手感都捏上去哦，你手
3: 感很新鲜，
1: 就像啥，就像磨了搿捏了搿种侬没搿种加工过的就棉花高头的感觉，很软很柔这种。
3: 天然的，
1: 哎，老适宜的感觉。
4: 因为是寒毛的啦，寒毛呢好穿，哎，就讲口腔勿好的人接蹲啦。也蹲不散，也不会讲蹲出头来，蹲了散开来，所以搿皮头呢，比以前确实是干净了，就讲。
0: 搿辰光嘛，有些上台，我就买俩，
2: 没
0: 觉得啦。因为我家里不买呀，伊价钿也不贵呀。
2: 哎，又实惠。
0: 上次伊介绍是500块不到。
5: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很多人看到简的这条棉花被都在订购，因为我们说新的一年其实换一条新的被子，心情会很好。
6: 是的，
5: 更重要的是，其实呢，换一条被子几千块钱，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是可以，我们东方购物顾客很有生活品质是可以，但是有时候呢，想想，哎，如果200-300能买一条这么舒服的棉花被，干嘛不呢？
6: 是的，
5: 我每一次被套都不用套来，直接。盖完的话，水洗一洗也行。
6: 是的，对吧？但是这200-300块钱哦，真的是仅限于东方购物在直播时间段的会员朋友，你抢到了的话，就是那么实惠的价格。
5: 是的。
6: 但是你收到现货一定会有惊喜，因为我们有送礼需求的嘛。
5: 是的。
6: 现在正月15之内还是年，有很多孝敬长辈的朋友，包括在新年大年初一或者大年30跟家里面爸爸妈妈吃了团圆饭的时候，发现老人还在用老旧的被子，
5: 对，
6: 送给他们这一床。收到之后，我们的吊牌上的标价6尺为例，1995块钱。
5: 就是其实很有价值感的，因为大家买一双新疆棉的袜子也多少钱，内衣多少钱，更不要说这么一整床，从里到外表布到内心都是新疆棉的被子。然后再来看这个新疆棉，因为以往的棉花我们知道舒服，可是它的问题就是，
6: 对，你看一遇到湿气之后就一团一团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需要弹棉花，弹棉花。但是呢，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它一团一团以后，经常踢被子，睡相不太好的，很多地方它就板结了，空洞了。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艺，完全不一样啊。
5: 我们是把棉花、把新疆棉层层铺叠，
6: 对，
5: 先拉的像被子一样大的这个网，
6: 是
5: 然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铺叠在一起。
6: 嗯，
5: 首先你看。水一下子就挤出去了，
6: 对，
5: 对吧？
6: 是的，
5: 把排湿排出去了，它也不会说一块一块的。
6: 所以真的在市面当中，它的吊牌价格就是要达到6尺为例1995块钱，因为原料好，是新疆棉，棉丝长，才能够做到不易板结。第二个工艺好，
5: 对，我最喜欢看这个画面了啊，太好玩了。您看看它的
6: 把水都起来了，
5: 排湿性有多强？你看一挤的话，像花洒一样的就出来
6: 透气吧，对吧？它能透水，它就是能透气，因为它不是通过网纱，就是那些绳子线精精拉拉的在中间固定，不是的，
5: 是的，
6: 完全我们就是用机器现代化科技的机器工艺，一层一层的起绒，增加摩擦力之后，让它40层到60层的这个网面相互拥抱在一起。
5: 是的，感谢13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真的。我们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呢，我现在才能体会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出好多汗，
6: 哎，
5: 有时候半夜要出好几身汗，
6: 是，
5: 对吧？这个时候呢，真的，一睡床被子，你第一呢，把那个湿气汗气呢排出去，
6: 对；
5: 第二呢，还保持到松软干爽，因为出完汗以后呢，很容易凉嘛，对吧？
6: 是的，
5: 你还能保持的这种松软干爽的温暖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6: 对，
5: 因为你不能睡到半夜以后呢不舒服，那个哒哒黏哒哒的都不透气的感觉，
6: 是
5: 你后半夜怎么睡呀？
6: 是的，
5: 我们后半夜还要睡一个好觉。 觉，就是棉花被能带给您的，而且简人的全新工艺能带给您的这种舒适感受，是一般被子可能没有的体验。
6: 是的，真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但是现在备货明显就已经不足了。
5: 是的，
6: 因为不需要我们介绍棉花被的好处，大家都太熟悉太了解了，更何况简然它又能够解决透气的问题，
5: 对，
6: 又能够可以水洗，所以现在抢购的速度非常快。
7: 你看这张被子铺到那儿，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是蓬松的，
6: 对，
7: 像棉花一样的这种感觉，对吧？
6: 是的，
7: 它这个表布全部都是新疆棉哦。这个表布呢，而且它的这个工艺呢，不像有些被套是那种硬硬的，
6: 对，
7: 它是怎么车的这么细腻呢？
6: 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棉表布，它也是100%的新疆棉。
7: 对呀，这个新疆棉的表布好舒服，如果贴身去盖，不用套被套也很舒服。
6: 是，
7: 然后里面你再看，哎呦，从里到外。就是被云朵包裹，好好宠爱自己，好好宠爱爸妈，对吧？
6: 是的，
7: 宠爱家人的感觉。
6: 这个棉花被来讲，你有见过吗？你如果说原料不够好，棉丝不够长，没有办法做到；如果工艺不够好，它不能够达到一层一层那么均匀的铺设，不需要用纱线来固定，完全就是靠棉本身的这种摩擦力，通过起绒工艺之后，让它一层一层铺设在一起。
7: 对，
6: 你盖上它，它才会呼吸呀，才会透气呀，而且还能够放在洗衣机当中来水洗，
7: 完全没问题啊！
6: 对，
7: 观众朋友们听好了，是可以放在洗衣机当中去洗的。
6: 是的，
7: 换季的时候不用再担心说，哎呦，这个棉花被我要去晒一晒，弹弹棉花才能收起来啊，不用的，洗一洗很干净。
6: 是的，
7: 甚至有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不小心尿床了，
6: 是的，
7: 怎么办呢？可以水洗的呀，
6: 放心来买，因为你收到现货之后，每一条被子我们在被尾的这个部分，大家都能够来看到啊，它都会有一个大大的拉链口，您自己回到家之后打开这个拉链口，可以一直无限的拉下去之后，你自己来检测一下，打开之后是不是像在电视屏幕当中看到的它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工艺，首先颜色洁白细糯，而且棉丝非常的细糯纤长，在这里您自己可以来检测一下，看一下跟以往你所看到的棉花被不一样，新疆棉打造的。另外表布全棉，而且在这边水洗标上也会有明确的标注它的尺寸，包括在这边100%的新疆棉，大家都能够看到啊。
7: 对，
6: 而且可以水洗这件事情，包括送人的这个吊牌价格也是一应俱全的，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1840元就是我们的5尺床，如果是六尺床，1990元。对，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六尺床哈。所以它的是高端的被子，在市面当中1000多的被子，内搭扣也好，还有蕾丝小花边也好，内外全棉也好，收到现货一定有惊喜，不是你通常概念当中200-300的被子。
7: 对，你大家可能试试看吧，118位顾客已经订购，反正东方购物的服务很好。你收到货以后，你看看，哎，是不是有电视当中的那么的蓬松柔软？我摸一摸这个手感，是不是有那么舒服？舒服了我留下它，不舒服退给我们就行了。
6: 是的，
7: 没有任何的风险啊。现在抓紧时间，因为6尺床的备货不多了，6尺床性价比我觉得更高，因为它用到总重更多，棉花更多，但是它价格只要399元的一个价格，
6: 是
7: 市场价格近2000元送礼，先囤着，需要别人乔迁的时候，需要现在过年还是在正月15当中，
6: 对，
7: 送礼的啊都可以囤起来，
6: 是
7: 0815119900。

complicarme la vida.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每个尺寸备货有限，快来感受棉花被的舒适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六尺的备货不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显然呢，其实大品牌大家很多的时候都能看到，中国的价格很透明。
1: 是的，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被子啊，现在目前来讲，六尺真的是抢得非常的快。因为被子它就是买大不买小，两个人盖的话，它就不容易漏风。而且这条被子来讲，它就解决了我们很多的痛点。以往你认为棉花它是吸湿不排湿的，
0: 对，
1: 今天这条被子它完全非常透气，
0: 是的，
1: 非常排湿。
0: 而且以前觉得棉花被怎么可能洗呢？
1: 对。
0: 今天可以水洗机洗啊，都没问题，水洗一下然后晾晒一晒都没问题。我其实特别推荐，要不然大家买这个大的六尺床，要不然呢就是其实夫妻两个人一人一条单人被、
1: 哎、对对，
0: 因为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盖一床自己的被子翻身干嘛，互不打扰，很舒服。
1: 那就选择299块钱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尺寸，
0: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1米5×2米这个尺寸的，
0: 对，
1: 你就一个人来盖很舒服的。
0: 对呀、啊、两个人加起来才不到600块钱嘛，
1: 对
0: 对吧，
1: 用脏了的时候就放在洗衣机当中支持水洗，这是一条可以水洗的棉花被。
0: 天哪，实在太喜欢了，所以大家感受一下，因为东方购的服务机制很好，这条棉花被生活有经验的您来说说算，您感受一下，摸一摸是不是那么柔软，
1: 是，
0: 然后呢感受看一看，闻一闻是不是新鲜棉花的那种清香感、
1: 没错，
0: 喜欢的留下它，不喜欢退给我们就行了。
1: 当你用脏了之后放在洗衣机里洗完了，放在阳台上让日光晒一晒它，当你再用的时候蓬松的，不需要弹棉花啊，我们的工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阳光的味道。
0: 哎呦，这是我记忆中在幼儿园的时期那个小时候在家里头住的幸福温暖的记忆感觉。
1: 对对，是的，
0: 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名额啊，02151119900。

0: 棉花被代表着一种情节，从小到大我们这代人啊就是睡着棉花被长大的，360度的包裹有一种安心舒适踏实的感觉。东方购物首发简然棉花被，100%新疆棉打造，100%新棉花打造，100%可水洗。新疆棉因日照长，棉花的柔韧性更好。简然使用新一代工艺梳理技术，将棉花进行梳理后层层铺垫，这样的棉胎不易板结，透气吸湿，保暖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接下来给大家配合这个产品，跟刚才那个花菊红正好是一个搭档。为什么呢？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茶壶啊，特别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养生茶壶得，对吧？烧起来啊，咱们说是喝红茶也好，你得煮，然后呢，有一些包括一些这个西洋参啊，等等，包括花菊红、陈皮、水都得泡煮，对不对？那今天神田再一次带给大家1965年成立的品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整整走过了61年的时间。今天神田的这一款纯钛的养生壶，可能您第一次听说啊，接下来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马总，请大家问个好，马总。
5: 哎，大家好，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在我们东方直播间再和大家能够相识。
4: 对，
5: 今天就像潘老所说的，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用的，秋天非常重要的一款神器。
4: 对，
5: 既能做到烧水啊，还能做到好的养生壶。
4: 是的，我跟马总也推荐过好多神田的产品，神田的电饭煲，神田的阿列古，
5: 对
4: 吧？包括像神田的各种的炒锅、炖锅，很多很多。对，神田今天出品的这个产品，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5: 对，
4: 那神田它主打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好用，
5: 好用，
4: 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造型和外观，你家里只要能接上电，看好了，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煮上这么一杯，不管是什么样的养生茶，对吧？
5: 对，
4: 哪怕你说把一些药材放进去，
5: 没错，
4: 其实也没问题。
5: 对，
4: 为啥？以前你所担心它有一些反应之类的，但今天这个担心顾虑完全可以去掉。
5: 对，
4: 因为我们所有的从它的底盘也好，包括我们的茶滤也好，一会儿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全都是纯钛，
5: 对，
4: 全都是纯钛
5: 的，
4: 而且神田它本身专注于做这个纯钛的锅具啊、产具啊等等，对，
5: 没错，
4: 非常之久远了、啊。
5: 是的，
4: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本身这个啊，这玻璃的。对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钛，来，这个钛字就写在这里。
5: 没错，
4: 我们说钛本身的稳定性非常强，
5: 非常强，
4: 不易和其他的一些物质发生反应。
5: 没错，
4: 啊，以前中学课本里讲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氢氦锂铍硼，
5: 哎，对，
4: 碳氮氧氟氖，
5: 没错，
4: 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钛，在整个元素周期表当中，它要排到中后段。
5: 哎，
4: 所以它本身的物质是非常稳定，所以不太和我们的一些食材和药材发生反应。
5: 没错，
4: 然后大家会说了，那这怎么用呢？很好用啊，它有一个加热底盘。那看好了，放在这里，对吧？一个加热底盘，这个只要通上电，
5: 通上电
4: 就可以了。
5: 没错。
4: 然后我们看到它上面其实有着不同的功能，
5: 对，十大功能。没错。
4: 来，我们给大家拿起来稍微看一下。来，
5: 对，
4: 这个马总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来拿起来啊。
5: 这个十大功能非常方便啊。
4: 嗯。
5: 一般来说的话呢，其实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定要烧水，用这个高。非常好的高硼硅玻璃来烧水，为什么道理呢？它能看得见，如果假如说不是玻璃透明的话，钛是不能抑菌的
4: 啊，
5: 钛在光触媒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抑菌的作用，所以它烧水非常棒，而且同时还能冲奶
4: 啊，
5: 而且还能做甜品，咖啡、 某要某善，嗯，同时你们所说的煮面、嗯、炖汤、煮蛋、果茶，嗯，恒温都非常方便、啊，十大功能，
4: 而且它还有一个定时功能。
5: 哎，对，
4: 预约定时功能，
5: 预约定时，
4: 它是24小时，
5: 24小时的预约都能做得到。哦、
4: 那就是早上8点钟，我想预约一下晚上喝杯茶，或者早上喝一杯下午茶，
5: 对。
4: 也可以预约时间，
5: 也可以预约，
4: 也可以预约时间，
5: 而且它温度可调哦。十大功能里面，大家还要记得哦，这里还有个调节，调节这里都是触摸屏的，你想温度上下都可以调，比如说我想80度烧水，70度烧水，按这个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
4: 你比如说要煮个红茶的，那肯定是85度以上的温度了，
5: 对了，没错。
4: 然后你比如说想煮一个，比如说像那个菊花茶，也得泡煮一下。
5: 对。
4: 但单茶呢，大家会说，哎，我还想跟西洋参煮在一起。
5: 哎，没错。
4: 那我煮个银耳羹可以吧？
5: 可以。
4: 秋冬季节，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好多菜。
5: 对，没错。
4: 对吧？有银耳羹。
5: 对。
4: 有什么各种浓汤？
5: 浓汤。
4: 哎，都可以。
5: 都可以。
4: 好，这是我们的底盘。
5: 底盘。
4: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杯子啊，就整个这不能叫杯子啊，这是个壶。
5: 壶身。
4: 这个壶身啊。
5: 对。
4: 拿下。看一下，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5: 1.8升大容量，里面能剩9杯水，哦，非常方便啊，
4: 对，
5: 已经是至大的容量了。
4: 基本上大家一天这1.8升到2升的水，其实也够了，
5: 够了啊，
4: 足够了。
5: 其实人的一天的话呢，8杯水是一定要的，
4: 八杯水，
5: 它能9杯水，
4: 哎，然后再来看这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它的底盘啊，
5: 对，
4: 底盘你看好了，这里面有个字儿，你看啊，这什么字？看好了，叫钛，
5: 钛，
4: 看到吗？底盘也是
5: 纯钛，
4: 为啥？
5: 因为什么呢？真正你们家里面一般来说，假如不用纯钛，咱们用的一般来说是不锈钢。
4: 不锈钢，
5: 不锈钢，大家注意哦，你不锈钢很容易有重金属的，而且大家以为不锈钢它其实还会生锈。特别大家有的时候有这样个场景，我们一般来说有茶渍有污渍，喜欢用小柠檬、小苏打去洗它，对不对？如果是不锈钢的话，你小苏打一水一洗的话，反而会有重金属析出，
4: 有可能腐蚀。
5: 对，所以只有纯钛，你用小苏打，用什么样的酸碱清洁剂去洗它都没所谓。
4: 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我跟马总推荐的锅具，但凡是讲到钛元素的产品的时候，一定会带一句话，它很安全，
5: 很安全，
4: 它没有重金属的析出。
5: 没错，
4: 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茶滤，来，这个，
5: 连这个也是纯钛，非常轻啊！你潘老师手里拿一下啊，我拆开，
4: 真的很轻，
5: 哎，很轻吧？哎，
4: 几乎好像感觉不到，
5: 没错，
4: 像一片，真的像一片羽毛一样在我手里。
5: 没错，那为什么这个茶路要准备纯钛呢？大家记住，一般大家所用的很多的果茶，或者我们喜欢吃的茶包，基本上都是酸性。所以如果用不锈钢茶露的话，你们有一个情况，用不到3个月就出锈斑了，
4: 有，
5: 就里面就会发黄了，
4: 是是，
5: 是不是这个情况？
4: 好像打不特
5: 啊，因为什么？因为它起了化学反应，
4: 是，
5: 所以钛，潘老师说的没错，非常稳定，所以这一次给大家配的都是纯钛，含钛量能达到99以上的，
4: 是。大家很开心，对吧？你说真的，你要同价位今天去买一个电饭煲，还不一定能这个价格买得到呢，
5: 对，
4: 对吧？容量还没咱们这个大呢，
5: 对吧？而且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连盖子的里面这里都是钛哦，这里面涉水键，你们看到一个钛字，看到没有？这里也是钛，
4: 就是除了我们说这个本身这四周是我们玻璃的材质之外。它底部接触食材，
5: 对，
4: 和我们这个顶部它接触食材的部分都是用到了钛，
5: 对，
4: 所以它的含量也非常高，
5: 对，
4: 好吧，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开开菜，开开这个壶，到底能派帕萨永的，
5: 潘永的，
4: 派什么用场？
5: 对，
4: 来，这个马总给大家来结合我们的功能和食材，给大家说，这个泡的是。
5: 茯苓，
4: 这茯苓加桂圆，
5: 还有红枣，对，没错，
4: 这可是道养生茶，
5: 非常养生啊。所以呢，用了它以后的话呢，
4: 这应该选哪个键？
5: 这个实际上的话，选果茶键就可以了。如果说，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泡过了，如果我现在选择果茶键，把它按到直接，你看，非常轻松，
4: 让它煮着。
5: 对，然后的话呢？它马上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去煮，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可以上下来进行调节，你爱怎么调节去调节它一下，它立马的就可以煮了，
4: 我已经看到了，大家看到吗？
5: 是吧？
4: 小气泡鼓出来了，
5: 而且大家它煮水非常快，它把这个1.8升9杯水煮沸，只要7分钟时间， 我们是不是比一般的原来的不锈钢烧水壶几乎时间差不多？
6: 对对，
5: 所以它的烧水速度非常高。
6: 但是我接触的食材可是种类很多呀。
5: 哎，对，没错，
6: 对吧？然后红枣枸红枣桂圆和我们的这个茯苓，这个在秋冬季节要喝一喝的。
5: 对，没错。
6: 而且呢，它清洗起来很方便，不用担心有一些污渍和陈年老垢。
5: 哎，对，
6: 好吧。好，接下来我们再开一道，这是我们的百合吗？
5: 银耳百合。
6: 银耳百合。
5: 对，没错。
6: 银耳百合以前不大能够放在不锈钢去煮的。
5: 哎，对了，
6: 好吧，铝的锅具更不要去煮它，
5: 没错，因为它有非常大的腐蚀性，腐蚀性非常的厉害，
6: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用这个太壶，就养生壶，它就能够一边，哎，这家里面又少了一个锅子，
5: 对对，
6: 就不用那个锅子去煮，
5: 你不要用锅了，而且相对来说，孩子、老人都能操纵，
6: 是，
5: 你不用去考虑太多的厨艺了，
6: 对，
5: 直接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能非常好的去帮你煮出非常好，
6: 那我现在提起来就可以到了，
5: 提起来就能到了，对，哎呦，
6: 这个还煮出来蛮浓稠的，
5: 哎，浓稠的吧，
6: 哎呦，蛮浓稠的，
5: 可以哦，
6: 哎，可以的，看我给大家舀起来看一下，
5: 舀起来看一下。
6: 哦，这个炖煮可不比你在明火上炖煮
5: 差，对吧？
6: 我都能感觉到它那种很丝滑的，
5: 对吧？
6: 是的，哎，但是我这个解决大家，我在客厅里面就可以解决了。
5: 哎，是的，
6: 把它客厅里想要可以啊，
5: 儿子，
6: 对吧？对，也可以啊，没问题。
5: 你可以看着书，看着手机，就能轻松的驾驭完了，哎，非常方便啊。
6: 是，而且它还有保温的作用，
5: 对
6: 吧？
5: 它能恒温，
6: 还能恒温。
5: 对，我们支持它的12小时的恒温。
6: 好。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哟，这个应该是黄芪吗？
5: 黄芪，对对对，
6: 有黄芪，
5: 对，
6: 有那个红枣，还有西洋参片煮在一起，这又是一个可以煮沸腾的这碗汤啊。
5: 对，没错。
6: 哎呦，来来来，
5: 这个也是非常大家在秋天经常会用。

0: 便于只泡茶，
1: 对，
0: 哎，我煮过红茶没问题，嗯，但是我做个汤羹也可以，哎，好吧。
2: 说句话，在这里面直接煮方便面都行，煮面条都行。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上海，其实各大的高端商超已经铺开了它的货源，
1: 没错。
0: 一款同款的产品的价格是599，
1: 对，
0: 有没有赠品啊？哎，
1: 没有赠品。哎，
0: 我们今天可不一样，第一个我们的价格不是599，
1: 对，
0: 第二个我们还有赠品，好吧？第一个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专柜价格599，东方购今天价格是399。第二点，我们再送大家一款神田的颜色随机的专用杯。
1: 对，
0: 这个杯子挺好的。
2: 这个杯呢，告诉大家也不可多得。哦，
0: 为啥？
2: 这个杯呢，实际上都是由矿石组成的杯。哦，所以我们是健康的纯钛养生壶，
0: 是
2: 就要用健康的好用的马克杯，
0: 泡茶也可以，
1: 没错，
0: 刷牙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喝水杯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反正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在秋冬季节更加注重养生的朋友，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人手一杯茶，
1: 没错，
0: 更好的茶需要更好的茶壶、养生壶相伴，
1: 没错。
0: 今天钛含量也很高，
1: 也很高，
0: 钛壶带回去，
1: 没错，
0: 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好的，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锁定好名额，在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啊，不像说以前前段时间大热天的时候，但是现在大家一见到一杯浓汤，一杯热茶，心里就觉得暖暖的。确实啊，这两天晚上还得加个，至少你穿个长袖了吧？
1: 对，没错。
0: 你看我今天跟马总两个人都穿了长袖啊，所以这个叫啊，虽然没下雨，但是一等下雨啊，叫一阵秋雨一阵凉。
1: 对，没错
0: 啊，这时候咱们说秋天了，渐入这种凉意寒意的时候，一杯很好的煮过的茶，其实蛮有用的。
1: 哎，有用。
0: 马总，浓比浪雀祖啊，
1: 雀祖
0: 啊，
1: 雀哥。哎，
0: 你一般会怎么样喝茶呢？是煮着喝？有空的话啊，
1: 一定告诉大家要煮着喝。
0: 煮着喝，
1: 没错。
0: 哎，
1: 为什么呢？煮着喝，它始终能保持一恒温。
0: 嗯，
1: 你不能茶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0: 是是，
1: 这个一方面吃下去也没有效果，
0: 对，
1: 一定要恒温，
0: 对，
1: 第二个呢，煮着吃的话呢，一定要能起到它比较好的把你所要的茶汁儿进入汤汁儿
0: 啊，明白，
1: 哎，
0: 明白，
1: 这个好用，
0: 哎，这个你不可能说把一个锅子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1: 哎，不行，
0: 不可能的呀，
1: 对，
0: 基本上你比如说家里有自己的这个书房的，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就给老公这个书桌旁边放一个茶壶，
1: 对，没错，
0: 想喝茶的时候想喝一杯浓茶，哎，我就从这里面倒，
1: 没错，
0: 想喝一碗汤，我就从这里面倒，
1: 没错，
0: 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朋友来了，我就在家里面把它放在茶几上，
1: 哎，对，
0: 茶几不光可以放一些零食。果盘水果，我也可以放这个养生壶啊，
1: 没错，
0: 它又不占地方，
1: 没错，
0: 好吧。然后你想里面，比如说我可以煮一些啊这种啊陈皮水，
1: 没错
0: 啊，这个西洋参水，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小朋友在家，正好双休日，小朋友在家，给他煮一个薏米水，
1: 对，
0: 也可以啊，
1: 对，
0: 陈皮水、薏米水，包括像啊今天如果说礼拜六、礼拜天大家都在家，我还可以煮个银耳羹，
1: 没错，
0: 都可以煮。所以这个产品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有几个特点。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首先这个很不占地方，不要觉得说它是个养生壶特别占地，没有，这基本上就也就比我的手掌稍微大一点这么一点，
1: 对，
0: 大折有限啊，不会太大的，就不占空间，这第一点。第二点，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功能。第一个，你看啊，它叫纯钛发热盘，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底盘啊，你看好了，这个底盘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它不是不锈钢的，
1: 对，
0: 它是纯钛的啊、这个发热盘。
1: 对，
0: 第二点，它是高朋
1: 高朋规格，是耐热的
0: 啊，
1: 高朋规格能耐热到230度，
0: 哎，所以它不容易炸裂，对吧？
1: 对，
0: 不太会有这个情况，
1: 没错。
0: 然后它是24小时的预约和24小时的保温，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可以定时去喝它，
1: 哎，定时可以。
0: 对吧？
1: 对，
0: 那我晚上可以定早上的时间吗？
1: 对，可以。你定好时候，早上他帮你煮完了，
0: 哎，
1: 是不是很好？
0: 晚上煮，10点钟以后煮，还能用个谷电呢。

0: 对，没错，
1: 风骨垫的骨垫的，
0: 潘老师厉害，这得都想到了。
1: 晚上10点钟煮上，
0: 对，
1: 早上6点钟喝上，我还只用个骨垫，
0: 没错，哎，
1: 这个省钱，然后呢又是很方便，然后24小时保温，那就意味着我在秋冬整个季节当中，我随时想喝都是热的。
0: 对，没错。它一直是给你保温和恒温的，哎，
1: 它有11段温控啊，
0: 对，11段温控。
1: 为什么要做这么细的一个切分啊？
0: 因为它里面的所有的你们要准备的，比如说咖啡呀、果茶呀、红茶呀，大家注意，每一种饮料、每一种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咖啡85度，
0: 85度，对，没错。
1: 然后红茶是将近100度，
0: 100度，对，没错，
1: 对吧？
0: 是的，
1: 绿茶可能是80度，
0: 对，没错。
1: 你，我建议大家，你看，你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说明书，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食材，也是增长一种知识，
0: 对
1: 吧？什么样的食材对应什么样的温控，然后它有10大蒸煮功能，
0: 对，没错。
1: 今天虽然没有把这10大功能都罗列出来，但是你很简单，
0: 对，
1: 它都写在了我们的触控盘上，
0: 没错，
1: 这个很高级。
0: 对，
1: 就包括它定时，
0: 对，
1: 它也是触，它没有物理按键，
0: 没错。
1: 整个这个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是平的，
0: 对，
1: 水平的，
0: 对，
1: 它没有多余的物理按键，所以我轻轻点在这里，比如说我要定时了，
0: 对，
1: 我要预约了，
0: 对，
1: 然后点在这里，它是调节，
0: 是的，
1: 它的温度了，
0: 没错。
1: 然后这边是调节它的功能的，你看啊，
0: 对，
1: 它有最基本的功能，烧开水，
0: 对。
1: 好，除了烧开水之外，它还有冲奶，
0: 对，
1: 甜品也可以，
0: 甜品也可以，
1: 啊，比如说做一个银耳羹，
0: 哎，银耳羹啊，哎，比如说你喜欢做一个龟苓膏，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做。
1: 然后还有像这个咖啡，咖啡也可以，然后再来就包括像药膳，
0: 对，
1: 煮面也可以，就刚才你说的
0: 方便米
1: ，对吧？
0: 都可以。
1: 然后炖汤，
0: 对，
1: 煮鸡蛋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煮鸡蛋这个功能啊，
0: 功能还是蛮重要的吧。
1: 蛋每天要吃的啊，
0: 对，没错。
1: 但是你家里面那个锅子已经占满了2个灶眼了，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煮蛋，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是果茶，
0: 茶，对，
1: 恒温。十大功能
0: 、
1: 哦、真的蛮全的，
0: 而且这个所有这个板啊，同样也是高硼硅玻璃，防水的
1: 啊，也防
0: 你用水一冲，用抹布一擦，
1: 对，
0: 干干净净。
1: 然后再来看一下纯钛的这个材质茶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里面，我们请马总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对，
1: 这个，你看
0: 这个
1: 真的连这个盘子顶盖都不重，
0: 对，
1: 这个更轻，
0: 对，
1: 这个大概也就。两克，
0: 对，非常轻
1: ，
0: 对，
1: 这就是钛本身的基本属性，
0: 对，
1: 基本属性它很轻盈，
0: 很轻盈，
1: 但它材质很稳定，
0: 对，
1: 800瓦，哎，你看功率也不高的，
0: 对，
1: 不要觉得说我功率很高，800瓦快煮，晚上10点钟以后定时，你还更省钱，
0: 不怎么费电，
1: 对，
0: 对，
1: 1.8升大容量，
0: 对，
1: 对吧？1.8升大容量，所以这个大家会说，其实整个哪怕你当做一个普通的烧开水壶，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的，300多块钱。
0: 它要比烧开水壶好在哪呢？烧开水壶你清洗不方便。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平时我给它模拟一下，你用拳头放进去是不是很方便啊？哎，你看，平时我们一般用的那种烧开水壶，你是不见光的，
1: 对，
0: 你是看不清楚的，
1: 是，
0: 你怎么洗都洗不掉。你看它多方便，手一松，轻轻松松就到底了。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马总说的，就是以前咱们要清洗不锈钢的时候，但凡它里面结了水垢，
0: 对，
1: 因为有些水质可能偏硬一些，
0: 对，没错，
1: 你会要用柠檬酸之类的去去水垢，
0: 对。
1: 但是不锈钢是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材质去清洗的，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怕
0: 纯钛，
1: 为啥？因为是纯钛，
0: 对，没错，
1: 我们的底盘是纯钛，
0: 对，
1: 我们的这个是高硼硅
0: 玻璃，
1: 它也本身是不会吸附异味的，
0: 是的，
1: 所以它清洗起来是很方便的，
0: 没错。
1: 也不残留味道，哪怕你上一波是西洋参，下一波是煮个面，
0: 哎，
1: 这都不会有串味，
0: 轻轻松松不串味，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你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茶滤，
0: 对，
1: 对吧？倒掉也很方便，而且它本身你看网孔也很细，有些茶滤它网孔很粗啊，
0: 对，没错，
1: 它容易卡在里面，你
0: 刷都刷不掉，对，
1: 我这个很细，连一。就基本上连一粒大米，连一粒绿豆你都过不过去，
0: 都不会卡在里面，
1: 茶叶缝、茶叶碎渣都不会进去，
0: 对，没错，
1: 所以本身一些细节还是蛮值得研究的，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它的功能性啊，就确实很强。你看这个是啥，这个我们就刚才说那个茯苓红枣，
0: 对，茯苓红枣，
1: 好，这个我真是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它煮沸的一个状态，
0: 煮沸状态啊，
1: 我都想喝一杯了，因为连着两场做完，我都有点口干舌燥了。
0: 对，
1: 口干舌燥的时候呢，不要喝太烫的水，
0: 对，
1: 也不要喝太冰的水。
0: 是的，
1: 回到家喝一壶这个红枣桂圆汤，
0: 对，
1: 哎，刚刚美好，
0: 罗美好，它煮得很快啊，这个满满的1.8升要9杯水啊，这个9杯水7分钟就全部煮沸。
1: 那我煮完之后，我怕它凉了，怎么办？
0: 它会给你自动保温。
1: 哦，
0: 你设置好以后，不要再去手动按，它自动会给你保温。而且这个保温的温度居然还是。

0: 你可以通过调节去设置的。
1: 我保温60度
0: 都可以，
1: 可以的，对吧？
0: 11段的温度，
1: 11段温度，
0: 对啊，
1: 所以你要喝冷一点，喝热一点，随您，
0: 随您，
1: 随您，好吧？给大家先把它关了，
0: 好，
1: 把它关了，咱们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来。
1: 倒在前面那个杯子里面，嗯，就是浓浓的这一壶，哎，这个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自己买点这样的食材也费不了多少钱，
0: 对，
1: 然后在家里喝点茶也挺有情
0: 意的，没错，是的，
1: 好吧，这一壶红枣汤我觉得挺好的，孩子回来之后喝一杯这个，冬天暖暖手，暖暖脚，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百合加
0: 银耳，对，
1: 百合加银耳，
0: 嗯，对。
1: 这应该已经放凉了，我稍微喝一碗给大家看一下，感觉一下。
0: 百合银耳，
1: 因为确实你要放在锅上炖煮呢，放在煤气灶上炖煮呢，这不得有个一个多小时？
0: 要一个多小时。
1: 那我们这个炖煮下来多少时间？
0: 就告诉大家，炖煮只要45分钟就能。哦，
1: 也挺快的。
0: 还挺快的啊，关键它不用你去费力，它全是自动的，你只要按置好了，它全部帮你弄出来。
1: 哎，不错的，
0: 可以吧？
1: 挺好的啊，
0: 可以啊。
1: 这个银耳已经炖得蛮烂了，
0: 蛮烂了啊，
1: 很烂了，
0: 非常稠，非常稠。所以呢，像这种，我们家里面一个养生壶、烧水壶就能够轻轻松松解决你家里的很多要求。
1: 你看那个梨子啊，炖个雪梨汤，其实我们说以前这个不锈钢锅，但现在可以把它升级成高硼硅材质和纯钛的养生壶。所以这个我不管怎么用里面的食材，马总是不是我都不用担心它里面有什么反应之类的？
0: 没有，因为什么？钛金属是目前为止，大家把它喜欢叫生物金属。为什么呢？你的身体里面也只有钛金属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1: 哎，还真是。
0: 对，
1: 比如说做一个心脏支架啦，
0: 哎，对，
1: 做一个那个髋关节啦，
0: 没错没错，
1: 说了对吧？
0: 对，
1: 它不和人体发生任何反应，
0: 任何反应，
1: 它很稳定，
0: 没错。
1: 所以但是你要知道，搭载了钛的产品，其实身价都不菲，
0: 不菲的。
1: 我以前知道一个很知名的品牌手机，它的边框是做成了钛之后，
0: 对，
1: 它的身价可能就要比普通的
0: 要涨很多。
1: 对啊，
0: 对，
1: 一样的钛边框的眼镜就比你普通的材质眼镜可能要贵上一些。
0: 没错，
1: 所以钛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材质，
0: 没错，
1: 但现在已经把它转化为什么呢？转化为民用产品。
0: 对，
1: 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再次看一下构成啊、
0: 一
1: 个高硼硅的底盘，
0: 对，
1: 加上今天纯钛的内胆，全部的内里的材质，门店价格这一个是
0: 599，
1: 给大家看一下哪里有卖啊，来，这些高端商超都有卖的，
0: 对，
1: 599一个，
0: 对，
1: 我们今天价格是399，再送一个啊，我们说到这也是矿物质杯子，
0: 这个杯子都要149，
1: 好，也是送
0: 的，而且的话呢，我们还送了一个纯钛的吸管给大家，这个是非常棒的啊，您家里面一定是没有这个
1: 吸管啊，
0: 这个吸管也值得一说，它也是含钛量99以上的纯钛，
1: 它接触果汁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它接触碱性的东西也可以，
0: 也可以，
1: 酸碱都可以，
0: 酸碱。你们原来家里面一般用的都是
1: 塑料
0: 吸管，咱别用，咱用纯钛吸管。哎，
1: 最近其实我也一直关注啊，就是像这种微塑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矿泉水瓶子呀，
0: 对，
1: 等等微塑料的东西，尽量少喝，尽量少喝，好吧？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399，带回去两样产品，也都是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产品，
0: 对，没错，
1: 好吧，你核算下来365天，每一天花了1块钱，
0: 对，就一块钱，
1: 就一块钱，
0: 知道啊，知道，
1: 就是相当于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福利，
0: 没错，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哦，这个秋意渐浓，喝茶的时候到了。但喝茶呢得讲究，其实我们说喝茶得讲究一个，不是心境，也不是环境，是你用到的器具。这个器具很重要。你说我今天一杯玻璃杯茶也能喝，一杯这个陶瓷杯也能喝，为啥要选择咱们今天泰的养生壶呢？首先第一个，它容量够大，
1: 没错，
0: 这个适合全家人。你想一杯一杯的只能自己喝，我这一壶一壶的全家人都能喝，
1: 对，没错。
0: 但是哪些茶能够全家人一起喝呢？要煮着喝呢？那不就是红茶？
1: 嗯，对，
0: 香参红茶，
1: 好，
0: 对吧？一温一凉，
1: 哎，对，
0: 这个材质、这个性状搭配的也很好。陈皮西洋参，我这两天一直在喝陈皮西洋参水、哦，我觉得挺好的。包括什么呢？嗯、包括你像炖煮一些食材也可以，比如说像那个红枣银耳羹，
1: 哦，需要。
0: 比如说薏米茯苓水，
1: 茯苓水，
0: 对吧？然后像那个，包括像包括那个叫什么来？莲子，
1: 莲子，
0: 莲子，嗯、包括还有茯苓，
1: 茯苓红
0: 枣，各种的材质其实都不怕。你以前说我是个塑料的养生，家里不是没有
1: 啊，
0: 我是个塑料的。
1: 嗯，
0: 这个马总，塑料的、不锈钢的这种材质，跟咱们今天钛有啥区别？
1: 区别大了啊！家里面其实我不推荐给大家用不锈钢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不锈钢里面有重金属吸出，特别当你放进一些酸性的茶料，
0: 嗯，
1: 它会加快它不锈钢的吸出。
0: 嗯，
1: 那么塑料呢，含有微塑料，
0: 对，
1: 你们不要小看这微塑料，那么这些都会给你造成身体的伤害。
0: 是，
1: 我们说喝水健康，始终如潘老师所说的，
0: 对，
1: 非常重要。
0: 是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不管是一个人喝独乐乐，还是跟家人一起众乐乐，其实都是用得到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产品你基本上挑不出它的所谓短板。
1: 没错，
0: 以前我们说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一些养生壶，可能是，对吧？因为每个阶段、每个年代销售什么样的产品，那十几年前可能就是不锈钢杯子，
1: 没错，
0: 对吧？大行其道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注意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器具啊，它的材质就更高级。
1: 没错，
0: 就是高级到什么程度，就它基本上不用担心说你有那种重金属的析出，这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严格的检测。
1: 对，
0: 我们说它是钛，它就一定是钛。
1: 没错
0: 啊，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地方它接触的就是合格的食品级的304的不锈钢，
1: 对，没错，
0: 都写在这里的。
1: 对，
0: 然后这个茶绿的部分你看好了啊，这就是一个纯钛的一个材质，来把它掰下来。
1: 对，这个中心部分的话呢、全部是给它带来的是钛。
0: 哦，
1: 也就是说涉水的部分，
0: 嗯，
1: 这里喝水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呢茶漏呢、也是插到这里面去的、所有跟茶包有关的你能遇得到的全部都是钛。
0: 你这里面放啥？放红茶呀，红茶是要煮的呀。
1: 哎，对，
0: 红茶西洋参可以吧啦，
1: 没错，
0: 红茶枸杞也可以的呀。
1: 是的，
0: 所以像这个红茶是要煮的，但是红茶以前用不锈钢的时候你用不了没几次，不锈钢上面都是有那种茶渍
1: 茶斑。
0: 但是我今天是什么？因为它发生了反应嘛，
1: 没错，
0: 但是我今天不太容易跟这些食材发生反应，因为我是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茶绿本身你倒掉也很方便，
1: 没错，
0: 对吧？你这个把它拿掉，
1: 对，
0: 倒在垃圾桶里面倒它没方便，
1: 没错，
0: 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好吧，也不太会是卡在这个，因为它本身缝隙非常小，
1: 对，
0: 缝隙非常小，清洗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钛的材质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个底盘。
1: 对，底盘
0: 你看这里面啊、哎，我的手都能伸进去，
1: 是不是很方便、
0: 啊、
1: 清洗非常方便，对，
0: 是
1: 非常方便、而且我们以前的经验、大部分在这里如果出现茶垢和水垢、
0: 很难洗，
1: 是不是？
0: 我拿牙刷都刷不掉。
1: 用了纯钛之后、就能方便你去清洗它了。
0: 是，
1: 为什么？它很稳定。
0: 嗯，
1: 你如果以前用不锈钢你放小苏打，
0: 嗯，
1: 它容易用重金属吸出，
0: 对，
1: 而且它会容易出现黄斑，
0: 对，
1: 钛就不会了。
0: 对，那个底部这个钛字看到吗？
1: 看到了啊，
0: 大家看到了啊，
1: 这个是99%以上的纯钛，
0: 哎，所以
1: 非常好用。
0: 钛本身它不易有重金属的析出，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它其实也更好的能够呵护我们家人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身这个养生壶它的一些基本功能啊，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全了，
1: 全了。
0: 就是我家里面如果要选择养生壶的话，我可能首选也是它。
1: 对了，
0: 为什么呢？
1: 非常方便。
0: 第一个，它有预约和定时这两项功能，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有喝早茶习惯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个福音。
1: 对，
0: 晚上10点预约，第二天早上5-6点就能喝上了。
1: 哎，没错，
0: 好吧。
1: 对，
0: 用电量也节省了，但是我今天就到点了，我就能喝了。
1: 是，
0: 好吧。然后这还有定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想定个，
1: 你如果说支持你24小时，你提前20小时你定个时间，它都能方便帮你在定时的时候，提前给你煮好。
0: 比如说我这个下午出去了，
1: 对，
0: 啊，接送个孩子，
1: 哎，没错，
0: 然后定到个6点，
1: 哎，对，
0: 想喝点茶或者是喝点汤，
1: 是，
0: 他就能个6点准时帮我煮好了。
1: 煮好了。
0: 哦，这个太聪明了，
1: 方便啊，非常方便。
0: 但是大家说我不同的食材，我既有茶又有营养品，我还有一些这种食材，什么梨子，包括还有水果羹。
1: 对，
0: 我不同食材对应不同的温度。
1: 对，
0: 来，今天我还有多种
1: 温度调节，11段，它能调节11段温度调节。
0: 绿茶几度啊？80度。
1: 80度。
0: 红茶几度啊？98度。
1: 对对。
0: 西洋参啊，枸杞啊，你80多度就可以了。但是我要煮个方便面，开玩笑说，我煮个面条我也可以。
1: 对，
0: 没错。我要煮个雪梨水也可以。
1: 对，

0: 我要煮一个茯苓水薏米汤
1: 都可以，
0: 我有11种温度，通完电大家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像我们这里的功能就多了啊，
1: 嗯，
0: 来这个盘子啊，
1: 10大功能，
0: 所有的操控我都是触控式的，没有多余的一个物理按键，
1: 对，没错，
0: 对吧？我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烧开水了，
1: 对，没错，
0: 哎，5-6分钟就好了，
1: 哎，对，
0: 一壶1.8升的水，
1: 酒杯啊，酒大杯、
0: 嗯，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甜品，
1: 对，
0: 冲奶。好吧，还有这个是咖啡，
1: 嗯
0: 啊，咖啡，然后这边是药膳，
1: 对，
0: 药膳是。那我拿一根，
1: 蛮重要哦，
0: 拿一根人参，
1: 也可以啊，
0: 野山参，
1: 对，因为专门有一个这样一个第5个药膳功能，是帮你根据它的一个药材性质来帮你锁定。
0: 但是药材性质，药膳本身原来不锈钢的锅子，我不敢去煮的。
1: 对的，没错，
0: 对吧？包括像那个我们说那种砂锅之类的，也不能煮的
1: ，因为它容易串味道。
0: 对，你砂锅煮了西洋参，你煮了这个参，你这个味道就很难，
1: 味道就很难去。
0: 我告诉你，这个它有这个药膳功能就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为啥呢？因为它本身这里面是钛，然后这外面的这个材质又是高硼硅玻璃
1: ，对，
0: 高硼硅的玻璃，
1: 不串味好清晰，
0: 本身就很好清洗，
1: 很好清洗，
0: 没有什么毛孔的，
1: 对，没错，
0: 不太容易吸附的，
1: 是，
0: 好吧，不太容易吸附味道的，好吧。然后药膳煮蛋，我特别看重煮蛋哦，
1: 早上方便啊，
0: 太方便了。就是以前我左边的锅子要弄一个馄饨，
1: 对，
0: 右边的煎盘要煎两个培根和面包，
1: 是的，没错，
0: 我没有多余的锅子可以煮个蛋了，
1: 对了，
0: 早上起来就那么10几分钟时间，
1: 对，
0: 连20分钟时间都不到啊，
1: 是的，
0: 争分夺秒送孩子上学，那我拿它来煮个白煮蛋可以了，
1: 可以了，
0: 也可以啊，
1: 而且太轻松了，设定好它自动帮你煮完了，
0: 好多功能啊，不一细说了，所以请马总问一下，这个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产品应该有销售的啊，
1: 有销售，
0: 多少钱？
1: 599，因为纯钛本身成本就比较。
0: 对，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
0: 有赠品吗？
1: 没有赠品。
0: 好，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
1: 对，
0: 再给你一个折扣啊，再给你一个赠品。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
1: 非常棒的矿石物料的锅啊，物料的杯子啊，
0: 对，
1: 马克杯，这个马克杯也能保温的，保温4小时，保冷6小时，还送了纯钛的吸管。
0: 这个杯子，首先我说一下，我觉得可以用它来泡咖啡。
1: 哎，对，
0: 这就是咖啡杯。
1: 对，
0: 泡茶就是个大茶杯。
1: 对，
0: 然后它这还送了一个
1: 纯钛吸管。
0: 纯钛的吸管，
1: 对，
0: 特别好。
1: 还给你一个刷子，都给你了啊。
0: 哎呦，
1: 吸管刷都很方便，能够刷了。
0: 这等于说一个杯子的周边都给你了。
1: 是的，
0: 好吧，
1: 非常方便。
0: 然后这吸管啊，这吸管你不要小看，是纯钛的。
1: 对，
0: 我一直在说吸管，哪怕现在塑料的产品真的是无孔不入，
1: 无孔不入
0: 设计。到我们的生活，一个塑料袋，一杯一壶一杯一瓶那个矿泉水的瓶子，
1: 对
0: 啊，你叫个外卖的那种塑料盒啊，我其实真的也蛮担心的，因为这种微塑料确实
1: 对人体不健康，
0: 不太好。你吸管以前用的吸管也是塑料的，
1: 没错，
0: 我今天这个吸管，我今天是
1: 纯钛的
0: 一根吸管送给大家，好吧？
1: 嗯，
0: 总共这些实打实的构成399元带回去，秋冬季节
1: 便宜、哦、
0: 马上就已经是到眼前了啊、
1: 嗯！
0: 咱们可以煮上一杯好茶，
1: 对
0: 对吧？煮上一锅很好的养生食材，
1: 嗯、
0: 跟全家人一起分享，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一个礼物。
1: 哎，礼物也挺棒啊，有道理。
0: 单位如果要采购，哎，中秋节的一个这个礼品，
1: 对，这个很好，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啊，
1: 送健康，
0: 性价比要
1: 老高啊，
0: 真的老高，好吧？因为啥？你365天，一天算下来1块钱，
1: 一天就1块钱，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没毒的。
1: 我觉得一个养生壶，它可以替代家里面的一个炖锅。
2: 对，
1: 一个茶普通茶壶、茶杯。哎，要这么算的话，马总，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
2: 它连奶锅都给你解决掉。
1: 奶锅可以煮奶。
2: 煮奶，冲奶粉，煮蛋。
1: 那我。

0: 我洗起来方便吗？
1: 对，
0: 方不方便？
1: 方便啊。
0: 为什么？
1: 全面都是高硼硅玻璃的、啊、而且中心部位不是那种容易起黄渍的不锈钢、啊、而是纯钛发热盘，
0: 不易吸味，好打理。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哎，那我今天要煮一个银耳汤可以吧？
1: 可以。
0: 绿豆汤、红枣汤
1: 也可以，
0: 雪梨羹
1: 都很好。
0: 秋天不是梨子、秋月梨啊什么的是上市了吗？
1: 必要的，有的时候还真遇少不了、
0: 哎、我做一个水果茶
1: 哦，也很好喝，
0: 苹果、橙子、梨子加在一块煮一煮，
1: 对，
0: 也可以吗？
1: 你外面去买一杯可不少钱、哦、
0: 30-40-20-30，
1: 对，没错，
0: 对吧？我今天算下来一天才1块钱，
1: 一天才1块钱，
0: 399除以365天，这还是一年，那你用上个3-5年的，那就赚回来了，
1: 赚多了。
0: 嗯，关键是什么？它是很方便，不占地方。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杯子，我们这个壶呢，它也就是要比跟你家里原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烧水壶啊、嗯、差不多大小。
1: 对，没错，
0: 对吧？但是它功能可是很多
1: 很多，
0: 很全
1: 很全。
0: 它有多少种功能啊、嗯、菜单上面有10种
1: 功能。
0: 烧水是基本的，
1: 对，没错，
0: 对吧？除此之外还有煮牛奶，
1: 对，
0: 煮咖啡，
1: 煮咖啡，
0: 炖药膳，
1: 炖药膳
0: 哦、嗯、还有什么？
1: 果茶
0: 啊，果茶，对吧？
1: 炖汤，煮面条都行，
0: 煮鸡蛋，嗯，等等，
1: 对啊，
0: 有10种功能，
1: 没错，
0: 集于一身。所以家里的炖锅啊，哎，我觉得真的可以束之高阁了啊，你可以用它。第二个来说，它这么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材质啊？哎，
1: 用的是纯钛材质。嗯，纯钛材质的好处呢，一，它是大家所知道的生物金属，嗯，它可以放在人体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嗯，所以呢，咱们以前用的不锈钢的材料，嗯，其实是有一些不健康的，嗯，比如说你用千滚水去滚，哎，
0: 对，
1: 隔夜茶都不能喝，
0: 是，
1: 为啥？它容易起反应，嗯，钛很稳定，嗯，所以如果说金属里面有一种不起反应的，嗯，那就只有纯钛了，
0: 是，然后这个也很好打理，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杯，这个壶啊，嗯，这个壶本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个，哎，放在这里，嗯，茶几上一放，
1: 对。
0: 旁边比如说沙发旁边还有一个可以放的空间，就可以接上电源，就可以直接用了。
1: 对，没错，
0: 一边看电视一边追剧一边来喝这个，挺好的。
1: 对，随时随地你有什么要求它都能满足你，是吧？
0: 我在想啊，就是你买一个纯钛的杯子也$899，
1: 对对对，
0: $899，
1: 是的，是的，
0: 是的，800块钱，
1: 也要小1000呢。
0: 但我那杯子只能一个人用呀。
1: 对呀，
0: 你不可能说这个杯子我也喝你也喝他也喝，不可能的。
1: 对呀，
0: 我今天一个哎太糊，
1: 对，
0: 哎，我今天全家人可以一起喝吧了。
1: 对，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你398块钱，399块钱，对吧？你365天，
1: 划算，
0: 哦，你1天1块钱，你分到每个人，
1: 没错，
0: 一家三口3毛钱，
1: 是的，是的，而且杯子水要壶倒进去的，
0: 对，
1: 你还是离不开壶啊。
0: 对，
1: 是的。
0: 但是你看我这个直接就可以接自来水龙头，
1: 哎，没错，
0: 可以，我可以接那个净水器，也可以的，好吧？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壶本身的一些特质。第一个，它容量够大，
1: 容量够大。
0: 你别看它底盘不大，但它本身上面的这个杯，这个壶身，容量很大，1.8升，
1: 哎，里面能盛9杯水啊，
0: 9杯水。
1: 我们说人一天喝8杯水。对吧，他给你再多加1杯，哎，9杯水都能满足。
0: 然后再来，钛这个字儿写在这里呢，就告诉你今天所有它的内胆材质当中很重要的关键部位。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叫关键部位，来，第一个，
1: 没错，
0: 它的茶绿的部分，
1: 是，
0: 看就这个啊，嗯，它是不是钛啊？
1: 钛，
0: 它不但是钛，而且是纯钛。
1: 纯钛，
0: 我告诉你，这个钛的这个稳定性，它没有重金属析出，就是深受大家欢迎。
1: 没错，
0: 为啥？你但凡金属，它是金属吧？
1: 是的，
0: 不锈钢是金属，
1: 是的，
0: 对吧？铝是金属，
1: 没错，
0: 现在都已经淘汰了，都不用了。那不锈钢呢，本身它跟石材跟药材是特别容易发生反应，
1: 没错，
0: 你不可能去用它去煮一个什么香参红枣汤之类的，
1: 是的，
0: 吧？我这个纯钛，
1: 纯钛，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啊，甚至我里面的这个部分
1: 也是钛，
0: 也是钛，
1: 没错，
0: 啊，也是
1: 里面因为什么，你放一些红枣啊，放一些茶刀包啊，都会和钛有关，一定要记住，你们所喝的一些茶料最好就是放在钛里面，因为它非常稳定，不起反应。
0: 我放个茶包，我可以。
1: 对，
0: 我放一个食材，放个药材，放个果茶，放个水果，
1: 没错，
0: 也可以。
1: 可以，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再来看一下它底盘，底盘的这个部分，
1: 对，
0: 看好了，它里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字儿，叫什么？
1: 钛。
0: 对，看好了，这也是，
1: 这倒过来，
0: 反过来了，
1: 是这样，来，这样是对吧？这样是
0: 对，这样是对的。钛，这个底盘也用到了钛。
1: 钛，没错，因为什么？你们以前一般来说这里用的是不锈钢。但我告诉大家，不锈钢它不安全。一般来说，你用酸性的材料，本身就容易重金属。
0: 比如说，你要用柠檬酸去清洗茶垢，
1: 哎，一洗的话会加快它的腐蚀度。
0: 你要用小苏打去洗它的 也是会有这种。
1: 你越洗它越出黄斑，有没有这种情况？对吧？越洗水垢越多，越洗黄垢茶垢越多，就是因为它是不锈钢造成的。
0: 而且以前的茶壶呢，你要拿那个专门的茶刷刷茶杯的刷子去伸进去去刷。
1: 没错。
0: 但我现在
1: 你看，简单，
0: 我手拿着百洁布钢丝球，我都可以去刷，
1: 是的，
0: 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它开口面足够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说到这个材质，很多人以为这个材质是塑料的，我们不做那样的产品。对吧，我们都知道其实微塑料对人体是有害的，
1: 没错。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高硼硅
1: 的，是的，
0: 这个材质的特点也很鲜明啊。
1: 对，没错啊，耐热到230度，因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所有的电器其实就是100度左右，所以它在里面耐热到230度，非常的安全。
0: 是，
1: 关键它好清洗啊，而且不串味儿啊，你前面煮啥煮啥，只要一清一倒，完全就味道没了。
0: 对，开玩笑说你前脚再煮一个野山参的一个什么汤，你后脚再煮一包面，煮个鸡蛋都不留味道，
1: 不留味道，
0: 对吧？就这么神奇。但有的人说它能煮吗？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这讲究什么呢？讲究温度啊。
1: 对，
0: 好，我告诉你，第一个，它今天有着适当是吧？
1: 哎，适当，
0: 适当的温度调节。
1: 对，
0: 说实话，其实它也对应着有适当的材质，
1: 没错，
0: 而且适当的这个菜谱，
1: 菜谱，对，
0: 有基本功能，烧开水。对吧？有还能冲奶，
1: 冲奶都可以。
0: 冲奶其实温度不能太高，
1: 不能太高啊。哎，但是呢，冲奶呢，其实大家宝妈们非常需要有一个冲奶的功能。嗯。但是配合上钛、纯钛，再加高铺一锅玻璃，这个里面宝妈喜欢了，哎，非常安全。
0: 然后甜品、咖啡，包括像药膳，哎，对吧？香参啊，什么都可以，红枣。
1: 对。
0: 煮面、炖汤、煮蛋，反正基本功能您自己看，您需要什么功能，基本没有它做不到的，
1: 都能满足你，
0: 都能满足你。
1: 是的啊。
0: 然后今天这款产品，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面前摆放了这么多，对吧？我们有着刚才炖煮出来的红枣、桂圆，
1: 对，没错，
0: 茯苓是吧？我喝一口啊，有点干了，对吧？
1: 嘴巴干。
0: 哎，这个它其实还原食材的味道，本味很浓，
1: 对，
0: 就是你完全能喝到。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的那种，比如说不锈钢，你可能它的味道会串，
1: 对，
0: 你喝不出它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
1: 有道理，
0: 但是我今天闻都能闻得出里面浓浓的桂圆香。
1: 对，这就是钛金属的好处，钛金属它不会让你的酸性材料变味儿，哎，它有锁鲜。
0: 就原来是啥材质
1: 就是啥味，
0: 出来就是啥味道，
1: 没错，
0: 好吧。然后这个这个陈皮水，
1: 陈皮水
0: 是吧，你不管买的是3年、5年、10年、30年的新会陈皮，
1: 对，
0: 哎，陈皮水是要煮的，你泡是里面的营养物质多半都浪费了，哎，
1: 就这个道理，
0: 你得煮，
1: 没错。
0: 然后红茶也得煮，但以前我们说普通材质你不敢煮，不敢多煮，但我今天这个材质
1: 太，
0: 对吧？
1: 对，
0: 底盘也是钛，我这个茶滤也是钛，
1: 没错。
0: 陈皮，其实陈皮其实应该是在这个放在这里面会更好。哎，
1: 对对，会放在茶肉里面，
0: 放在茶滤里面会更好，
1: 会更好。
0: 哎，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这很多很多种，不跟大家一一细数了。反正我觉得秋冬季节是一个，第一个中秋节马上来了，
1: 对，
0: 全家团圆吃饭。哎，吃完饭，你总归要在朋友家里面多留一会儿，
1: 喝喝茶；
0: 爸妈家里面多留一会儿，
1: 聊聊天。
0: 先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谁都想有好气色啊！之前我们接触到很多的是素颜霜、元气霜，但是今天可贝尔这一款呢，你看一下，它叫做肌底霜，里面有到突厥蔷薇油，就是我们说的玫瑰的这个精油，而且它呈现的是粉色，一看啊就好像是面若桃花的感觉，非常的好用。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好久没见。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真的是已经暌违了很久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已经期待良久了。
3: 是的。
4: 那这一批我们也是特别，也是在开学季的时候。带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相信所有的阿姨们说：“哎呦，终于神兽咬归笼了。”距离现在就是我们所有的阿姨们、所有的叔叔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了，对吧？玩就要见人，见人，我们的气色就要好。
3: 是的，
4: 它不光让你抹了好气色，它还帮你养出好气色。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的直播一定要锁定。
3: 盒子内也是粉色的，膏底也是粉色的。
4: 对，
3: 它的名字叫真颜花精粹肌底霜。
4: 是，
3: 刚才曹老师说到这个神兽归笼，为什么要用它？早上起来，无论是奶奶、外婆、妈妈送小孩，又不想各种就干，
4: 什么
3: 空心的样子，对吧？面容憔悴的给老师们看到，或者是像我儿子是坐校车的，
4: 对，
3: 你总归是希望好气色见人。这个就是30秒的时间，你只要。你看，就是取，然后像面霜一样，
4: 对，
3: 在脸上唰这样子抹开，你就拥有了粉嫩粉嫩的好气色。
4: 对，而且不光是粉嫩，也显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3: 对，
4: 就像青青说的，哦，很漂亮，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老会员已经在开始在排队了，
3: 很好涂抹。
4: 来，我想给大家来再看一下啊，
3: 是的，
4: 因为我相信
3: 这些什么好成分？
4: 对，因为画面就是很多人市场上，包括现在很多人在。保养皮肤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很多太太有些紧急的要擦很多的所谓的素颜霜，什么 CC 霜了、BB 霜了，各有霜之后，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什么底妆太白，
3: 对，
4: 对不对？现在很多就是假白，包括每个人的肤色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化妆特别的繁琐。我相信现在很多的阿姨们都不愿意化妆，像我妈也是，什么化妆了，出去见面简简单单搞一下子最好了，对不对？
3: 一定要底妆轻薄，
4: 是的，
3: 否则很容易年纪越大很容易卡粉，
4: 对，
3: 反而显皱纹，
4: 对，而且一定要。自然，
3: 对，
4: 所以说，而且各种细纹、卡粉一脱妆，然后暗沉粗糙。我们拿到了多国的进口的，也是目前很多保养品当中的明星成分。我们经过黄金的配比，经过科研的团队为您做到外妆内养，养出嫩滑肌肤。首先，就像我们青青节目上一开始说的，我们用到了法国的对沙漠蔷薇，这款就很红很红了啊，它就可以帮大家肌肤的水感莹润、透感细腻，帮您做到了补水。第二，我们用到了日本的虾青素啊，虾青素大家也是不陌生了，它可以帮您提亮您的肌肤，让您气色会越来越好。一边抹的时候，当面霜使用、当肌底霜使用的过程当中，让你气色变好。还有我们的德国的伊克多因，它可以帮您做到提拉的紧致。 是抗皱的蓬弹，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它帮您做到保湿莹润、细腻柔滑，所以说它是多国的明星成分，帮您四合为一。而且我们有四款那个进口货物报关端，来保证给大家，我们这四个成分全部都是进口的，好不好？所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就像青青说的，我们这种粉色透在肌肤身上，
3: 粉嫩的。
4: 对，
3: 最早我用到的所有的像这种素颜霜，包括可贝尔的元气霜，
4: 对，
3: 都是白色的。
4: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是这种粉色的，现在非常流行。然后其实两个手可以比较一下，
4: 对，
3: 这个手是没有抹过，还是有些发黄的。
4: 是，
3: 这个手抹过，比这个手亮白了一号。
4: 对，
3: 但是不会那种好像就是抹了很厚的，你刚刚像 K 裸粉一样啊，
4: 对
3: 啊，也不是那种刷墙的感觉，
4: 对，
3: 透不过气的，而是这种很自然的。如果我不比较的话，你觉得这就是我自然的这个？
4: 对，自然的皮肤的颜色，
3: 就很通透，
4: 是的，
3: 很元气，
4: 对，
3: 很自然，
4: 对，
3: 然后里面又有到多国的这种进口的成分，
4: 是，
3: 尤其是蔷薇的蔷薇油，
4: 对，
3: 还有蔷薇花叶的这样的一个提取物，
4: 对，
3: 你知道都是很好的成分，
4: 没错。
3: 因为本身的话，我就喜欢用玫瑰精油，
4: 是，
3: 玫瑰纯露，
4: 对，
3: 但是玫瑰精油太贵了，
4: 对，
3: 非常贵，真的在精油当中，玫瑰精油是非常贵的一种，而我们添加了这样的一个蔷薇花油，然后各种的一个抗皱的紧致的一个成分，
4: 对，
3: 所以我们拥有好气色的同时还护肤了，
4: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拿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要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所有的阿姨们啊，我强调给大家，它不是化妆品，请记得它不是什么我们常说的。

0: 粉底液，请记住，我们是面霜，我们是肌底霜，我们就是集合了你家里的这么多的瓶瓶罐罐，家里早上要擦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集合成我们今天这一罐，你出门什么都可以不用带，只要带上这一罐，我们的皮肤就会非常很好了，而且还帮你养出好的气色。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保证给各位，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再帮您做到养出好气色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这是不是又是一款完美的面霜？对不对？
1: 像我的话，我抹完脸还要抹脖子的，而这个好处在哪里？粉底液我是从来不抹脖子的，因为会那个衣服领口上对的，
0: 会粘到。
1: 像这个的话，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往秋冬走，9月7号就是白露了，
0: 对，
1: 很多人要穿高领毛衣的，或者有些衬衫，你会卡在这边的话，你看它是没有颜色的，
0: 对，
1: 它这种是没有颜色的，然后晚上的话洗面奶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它是不需要额外的这个卸妆的，
0: 对，
1: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你看毫无颜色，
0: 是的，啊，
1: 所以你要穿这种高领的服装呀，白衬衫呀，不怕，
0: 对，所以说它就是一款非常好用的，
1: 是的，
0: 然后百搭的面霜，
1: 是的，
0: 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以及全新版线，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价格了，对吧？
1: 是什么价格？
0: 这款现在真的卖疯掉，所有的探听我讲，可贝尔已经多久没有直播了？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一款带到了直播间，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款抢的有多疯。这一款可贝尔上市之后，你看一抹还原天。真好气色，不管你是30家、40家、50家、60家，我告诉大家，你就算是60家、70家的所有的太太们，我都可以用，因为现在上海的很多的妈妈们，基本上到60家、70家，气色包括整个的身份的感觉也显得非常的年轻代，因为你们懂得保养，好不好？你们懂得用到保养品。这一款呢，目前在官网上的价格是299元，
1: 300块，
0: 对，299元。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直播间、各大的组合都有。但是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组合带给各位，
1: 一瓶两瓶，官网已经是600块钱了，
0: 对的，
1: 将近600的这个价格。
0: 对，然后因为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沙漠蔷薇，就是我们的玫瑰精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还额外再加赠给这两瓶，这两瓶也是青青超爱的，我们玫瑰纯露水，
1: 真的，我是化妆前都是用玫瑰纯露打底的，
0: 这个
1: 外出携带也很方便，然后你还可以放在那个就是喷雾的瓶子里面，这样做一个喷雾状。
0: 是的，这两瓶目前官网的价格也要接近200块钱，因为是99块钱一瓶。
1: 600加200，
0: 对，
1: 800块钱。
0: 那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啊，揭秘价格给各位，3、2、1，带给大家
1: 299，
0: 是
1: 真的。如果按照官网算的话，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再送两瓶玫瑰纯露，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一定会有更大的福利，
0: 是的，
1: 那我揭晓了，
0: 好
1: 吧，再给大家3罐我们的。肌底霜，
0: 对，
1: 也就是5瓶哦，
0: 对，
1: 五罐大护菌，每一罐是50毫克的，
0: 对，
1: 这边我们的一个东方购物观众专享的福利，
0: 是这个就福利
1: 没有的，
0: 先给大家一个啊，先给大家
1: 的，
0: 我先把我们所有的全部加上去给大家看啊，
1: 请你
0: 帮我一下，
1: 5罐，
0: 我们
1: 每一罐是50的，然后你是可以真的是脸啊、脖子啊，像我脖子都是一起抹的，
0: 是，
1: 再者的话你还可以跟朋友分享，
0: 放不下，
1: 路人也可以，
0: 对，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再加赠。给大家这一罐，这一罐给大家干嘛的？这4个字我相信都看得懂
1: 啊，是的，
0: 全部都是正品正装给大家，也就是说今天打一通电话，299元，一分不花，让你免费试用。因为太太说她到底气色能不能养得那么好，这款真的适不适合我的皮肤，
1: 而且
0: 适不适合我的肤色，
1: 对，
0: 今天自己
1: 开放的是50克的正品，
0: 知道吗？
1: 我这两天又收到了我的一个试用装，19.9元，2.5克，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大牌面霜，然后它升级了，根本我想用用看。
0: 你还花钱啊？
1: 2.5克，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0: 我知道。
1: 嘎爽！我妈打开刚弄马撒闷子，刚她以为是别人送的，我说我花了19.9元买的，
0: 直接正品送给大家，好不好？电话线封掉
1: 的话是299多少样东西啊？
0: 对啊，
1: 1、2、3、4、5、6、7，
0: 7件，对。
1: 299除以7，
0: 对，关键是最关键的是这瓶免费试用，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听好这句话啊，中秋要见面的，见老朋友的，见老同学的，家庭聚会的，这一罐用的不够好，直接退款退货。
1: 好的，
0: 谢谢各位。
1: 留时间，而且积分很高嘛，一般是2.99的积分，我们给了8.97的积分，留时间给大家抢试用的机会。
0: 是，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0: 是它真的很好用，有了它可以快速变身素颜女神，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11: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打造轻薄的这个裸妆感。
12: 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是一个超值的大组合，
13: 对，
12: 这你要单罐买的话只有网上了，零售一罐就是299，
13: 没错。
12: 那我们相当于就是怎么说，这个
13: 你今天
12: 薄利薄利多销，一下子给你五罐加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因为你想你肯定是买5+2的，
13: 对，
12: 算到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3: 对，
12: 40几块。
13: 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用得到，
13: 对，用得到。最关键是我要告诉大家，电器界所有的太太们，因为电话线已经满掉了啊、很多人电话线都打不进来，排队排成什么样子啊、已经26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为什么这么多的太太信赖我们这款？首先刚刚看到很多的明星直播间都在播，对不对？都在推荐这款，很多的明星达人也都在推荐这款，无论年轻的，包括是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包括闫妮姐呀，我相信跟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阿姨们都是同龄人，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海太太在保养上面一定是有非常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说你会发现上海太太基本上60+以上你都看不出是什么年纪，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来自于多国的明星成分，
12: 沙漠的强。
13: 对，然后它是通过了高科技的研发团队帮您做到了黄金的对比，带给大家光这个沙漠玫瑰现在很多的保养品当中就一点点的精油它的价格就非常的贵了，
12: 很多的大牌用到各种的蔷薇叶、蔷薇花的这样的一个提取，那大牌的价格很贵，普通的品牌也会做，也有到这样蔷薇的一个提取啊。
13: 是
12: 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吕阿姨，你可以看一下你素颜和不素颜的状态，我说的素颜是真正的什么都没抹，
13: 对，
12: 右边就是它什么都没擦的，
13: 有一说一，所有的朋友们，像吕阿姨的皮肤状态
12: 真的很好了。好了，
13: 今天坦白来讲，我们不是找一个什么，哎呀，就是本身脸上肌肤状态很差的人让你涂抹，就我们就找的正常的吕阿姨给大家，她的状态已经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我告诉大家，气色这两个字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会有的，你知道吗？
12: 是，
13: 因为很多人只是说皮肤状态很好，但是她的冷白系，她看上去比较高冷，或者看上去有点冷冷的，但冷冷的气色不好，就差这么一点点的红。
12: 就刚刚那个对比的话。画面让我突然就想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接下来的中秋节，
13: 对
12: 吧？一个是好像你家里少完烧完菜，刚拖完地就出来聚会了那种感觉，
13: 对对对的。
12: 那个的话就是，哎，你是精心打扮过的，你是很尊重这个聚会的，
13: 对的。
12: 而且你是很要求这个人靠衣装，对吧？
13: 对的。
12: 但你不是说保养是很辛苦的，像我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包括吕阿姨也是老忙了，她说她现在是参加了一个唱歌队，
13: 对，
12: 平时嘛还要每天要炒股的，忙得不得了，还要有的时候做做家务，
13: 对的。
12: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花她几分钟的时间，
13: 对的，
12: 再擦一点口红，你就裸漂亮了，因为他每天要出去那个唱歌嘛，
13: 是的，
12: 炒好股票出去唱歌，
13: 是
12: 这个裸垮呀，就很快就帮你保养好了，我再来涂抹一次，而且你送人啊，我觉得我们因为有5瓶这个嘛，对吧，曹老师，
13: 是
12: 你跟家里的亲戚阿姨罗一分享，你送出去，它的价值是299，
13: 对，啊、你看，我们在常规的皮肤当中，
12: 我是抹的点多，
13: 对，
12: 但是不怕的、
13: 对，不怕，你我告诉大家，
12: 好好，
13: 因为当你抹完之后、我们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12: 是的，延展性，
13: 然后延展性之后它会慢慢寻找你皮肤的本身的颜色，
12: 是的，
13: 然后达到完美的融合，
12: 对的，
13: 对
12: 的，
13: 这是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很多的明星成分，包括有玫瑰的，包括有异克莱因带给大家，
12: 对，
13: 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它虽然瓶身是有点红的，因为它是有玫瑰的成分在当中，
12: 淡粉色的，
13: 对，但是它这个淡粉色融合在你的肌肤之上，就是你的好气色，
12: 是的，是的，
13: 就是一种粉粉的气色，
12: 这就是我自己的肤色，亚洲人全部都是偏黄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吧？
13: 对，
12: 然后你看抹完之后就是这种，
13: 对对对。
12: 白的亮白的，包括我这个地方还没有抹到，
13: 对，你可以，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
12: 我这个手是没有抹的，
13: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手就是很多人就是亚洲人那种蜡黄的手，对不对？
12: 黄呀，我是很偏黄的肤色，
13: 然后
12: 尤其我的，你看这四肢很偏黄，其实我这里脖子都抹的，
13: 都是白的，
12: 对的，就我一般化完妆的话，脖子一定都要全部带到，但我一般化妆，如果我脸是用粉底的话，我的脖子一定是用这种素颜霜的，
13: 对，
12: 素颜霜类型的，我们现在这个叫基底霜，
13: 对，
12: 因为你抹完之后，这个衣服它不。 不会蹭到颜色，
13: 是没错，
12: 很舒服，而且它又是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保养型的。
13: 对，
12: 我们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
13: 是
12: 像前两天周末星期五，我小阿姨买了一个套餐，请我们在浦东对吧，可以看风景的吃饭，嗯，我就脑子里面一直在盘送她什么礼物，
13: 这个
12: 我一瓶送上去，
13: 对，
12: 价值299，
13: 她
12: 官网是看到到299，
13: 是的，
12: 只有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一口气买五瓶，我们才享受到这个价格，
13: 对的。
12: 然后我正好五瓶嘛，自己留两瓶，妈妈一瓶两瓶的，然后家里一个分享。
13: 对，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官网上是299一瓶啊。我先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对不起，我们一半的数量已经全部没了，
12: 是的，
13: 一半的数量就没了，因为它这款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更何况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有一个独家的福利带给大家，独家的福利，我们今天组合的部分原本2罐，我们升级到了4罐给大家，4罐之后我们再加2瓶，目前市场价接近200块钱的玫瑰纯露给大家，你去喷去养肤都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们独家的福利在这里，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太太们听好，现在最后一半的数量的抢，我们让你免费试用，
12: 是的，
13: 299元的话你带回去这一瓶你就自己打开，其他瓶你包装都别打开，你就先试自己的皮肤适不适合，
12: 是的，
13: 你脸上，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养出来好肌肤，然后让你的气色是皮肤之后很好之后还帮您做到养肤，它是有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再给各位，
12: 最近这算下来才40几块钱一瓶，而且我看过保质期了，到2029年，
13: 对呀，新鲜批次，
12: 2026年的新鲜批次，
13: 对，
12: 3年的这个保质期，所以你今天要抢的是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
13: 对，
12: 积分还给大家8.97，
13: 是
12: 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都认为我已经化妆了，对吧？其实我就是用了可贝尔的肌底霜，它里面有一款沙漠玫瑰的成分啊，它里面还有一款网红成分，它会让我的肌肤一直水水润润，
5: 一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14: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3: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吕阿姨好不好，
12: 是的，哦呦，吕阿姨的话我认识她已经10几年了，
13: 对的，哎呦，
12: 我感觉她都没有怎么 变，
13: 对，
12: 我觉得吕阿姨首先是本身就是保养的不错，也精于保养的，
13: 对，
12: 那画面当中右边是她真的是真正的素颜，
13: 是的，
12: 起来后的样子，
13: 对的，
12: 左边呢她是用了我们这一款
13: 肌底霜，
12: 再加了一些口红，
13: 对，
12: 是不是这么一身搭配？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
13: 是的，
12: 11的小长假，
13: 没错。
12: 再者的话，11月、12月份年底，
13: 对
12: 各种的
13: 聚会活动也非常的多，
12: 朋友的聚会都多起来了。
13: 关键是吕阿姨，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自然哦，这点我强调给电视机前的太太们，很自然。然后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太太们又在说了，哎呀，她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皮肤呀？哎呀，我觉得她说你们吕阿姨皮肤已经很好了，
12: 我皮肤没有她那么好，对，
13: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合，我该怎么办？
12: 没关系，
13: 来，独家福利，我再次给你时间给他，我们免费试用啊！
12: 是，
13: 看你们不用多想，今天先抢名额，因为快名额快全数抢光了。
12: 对的，
13: 免费试用啊，好了你再留下来，适合你的你再留下来，不适合全部退给你，
12: 对的，
13: 全部退完299还给你，这罐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用啊！
12: 真的，
13: 对啊，
12: 5罐的肌底霜你就打开这么一罐，
13: 对，
12: 50克的你就打开试用。我刚收到我试买的一个面霜，
13: 对。
12: 2.5克19.99，那你算一下，25克就是199。
13: 对，
12: 如果要换算到50克呢？
13: 50克190，对呀、
12: 啊。按照他那个试用装400。
13: 是啊。
12: 而我们50克直接是送给你的。
13: 对。
12: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大方，我自己平常想试用点东西，全部都是在官网上自己花钱去试用的。
13: 是的。
12: 而我们今天就拿这个50克的正装，价值299，让你随便的试用。
13: 对。
12: 脖子。对吧，你抹在这个脸，包括你说我身上抹一点，手臂上抹一点，哎呀，否则肤色不均匀都可以随便用，
13: 对，
12: 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3: 对，
12: 尤其这一罐你留下了之后送人，这才40几块钱，
13: 对啊、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像轻轻抹的，这已经是抹的第三遍了、
12: 哦、第三遍了，
13: 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
12: 好
13: 你不要着急，很多太太说哟抹上去好像有点白嘛，不要着急，
12: 没有没有，
13: 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明星成分之后，
12: 对的，
13: 它等会会搜索你肌肤本身的颜色之后，它会变得 得非常的自然，嗯，然后自然的同时又会透出慢慢的好气色的那种粉色，然后关键是它的皮肤是自然的，是莹润的，
12: 对的，
13: 这个关键是很神奇的啊。然后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你要自己用用看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电话线又开始在排队了。
12: 你看，它不会很白，不会是那种很夸张的假白。
13: 是的，
12: 包括你自己看我手臂的对比也可以，
13: 对的，
12: 就不会太夸张。
13: 对，
12: 你想象这是你的这个肌肤，对吧？
13: 对，
12: 白，
13: 其实你看
12: 白嫩白
13: 没看你的手臂、哎，这就是你自然的肌肤。
12: 对对 对, 对，
13: 看到你手臂，哦，你原来是有染用，
12: 这是
13: 非常自然的地方。对，
12: 所以我觉得抹上这一层的话。淡淡的透透的这种提亮，
13: 对，
12: 然后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红，
13: 完成了
12: 粉色调的，
13: 对呀，
12: 橘色调的都可以。眉毛阿拉桑黑妈妈们想要无米毛，像我妈出去眉毛必画的，
13: 对的，
12: 你再补点这个眉毛
13: ，
12: 这个人就很精神了。
13: 是的，嗯，所以说谢谢各位啊，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几大的明星成分给各位啊，来自于法国的沙漠蔷薇，透彻细腻，肌肤水感莹润，帮大家做到不睡。
12: 是
13: 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球皂，它是均匀帮你的肌肤达到非常均匀。你的状态，提升你的好气色。德国的一克多因帮你做到提拉紧致，所以说我们帮你抹的过程当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在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帮你做到紧致抗皱。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带给大家同样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你的细纹少了一点，你的皱纹少了一点，是不是整个的年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12: 是的，
13: 我们全部有这几个国家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这样的明星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卖爆的原因。
12: 是的，
13: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一瓶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无论从20+以上的所有的女生。都再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这款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跟女儿分享，也可以跟
12: 送送人，
13: 对对，送送人跟好姐妹一起来分享。
12: 是的，
13: 最后记住了啊，给各位，
12: 你一旦留下了之后，你白天就先用我们这个纯露打底，然后用上我们的肌底霜，晚上包括敷面膜前也可以用我们的纯露好好的打底。
13: 你出门的时候就这两瓶就够了，不用瓶瓶罐罐带一
12: 堆哦，
13: 就这两瓶完全足够。
12: 是的，
13: 然后去各大的旅游也好，包括跟朋友见面也好。留下美好的回忆，拍了照片，气色好才是精神好，才是年龄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12分钟的时间，
12: 好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自写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
15: 妈妈用是妈妈用，
16: 对啊，可以啊，
15: 我们可以买来
16: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14: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不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3: 最后的10分多钟，因为电话线还是满线，就是自然。自然的同时，我们还帮您做到养肤，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肌底霜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包括很多的体育明星也全部都在推荐给大家。我们用到的是多国的成分，包括法国的蔷薇，就是法国的玫瑰啊，日本的虾青素，德国的一颗多因和德国的克莱可因，它的黄金配比都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带给大家，因为可贝尔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在整个的国货化妆品类，包括保养品类，可贝尔真的是一马当先带给各位。
12: 关就是现在正好用得到的东西，
13: 哎呦，
12: 就像我们说的，早上开学对吧？你要送小孙子、小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13: 对，
12: 就是快速一抹，
13: 对，
12: 一抹几十秒的时间
13: 就出门了，你就是
12: 好气色，
13: 你就是这个学校门口最亮的
12: 奶奶、
13: 外婆、最亮的奶奶，对吧？就是这样，而且它简单，对。然后你回到家里，你也不用去卸掉，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整天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气色。万一有时候，老姐妹还要去唱歌啦，
12: 还
13: 要去跳舞啦。
12: 那吕阿姨现在就唱歌团呀，
13: 对对呀，
12: 天天去唱歌。
13: 吕阿姨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右面的画面，吕阿姨的皮肤的状态真的本身就非常好，但是用上我们的这样，她就多了这一抹淡淡的粉色气色。
12: 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跟她也好久没见了，然后她说每天炒完股票去唱歌，哎，开心的不得了。首先你的心情愉悦了，你的气色也会好的，哎，对吧？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境。
13: 是的。
12: 然后呢，我们睡眠保证一下，
13: 是
12: 再抹一些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我们保养的同时，它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抗皱紧致，
13: 对，
12: 然后给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色。你看我这抹了一大坨，
13: 对，
12: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3: 你在抹这些，你在抹，这个是我们已经之前抹过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经过时间之后。 你看它是自然的还原了它的肤色，
12: 对的，对的。然后
13: 不要觉得多，你放心，
12: 我这是特地抹多了一点，
13: 它也完全不卡，
12: 对的，不卡。
13: 然后它会自然寻找你本身肌肤的颜色，比如说轻轻手上的肌肤就是偏黄的，
12: 对，
13: 它会自然中和它偏黄的肤色。
12: 大家可以这样子，你先比如说少取一些膜，抹完了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再补，
13: 再补。
12: 我是给大家演示，因为我是要节约时间，我是一下子取了比较多的这个量啊，
13: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它所以说它可以就一点点的时候，就像很多明星推荐就是全。

0: 啊，然后你烧菜的那个油烟气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本身你每天也可能在氧化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粉色，让你的这个状态就很好，然后你不用担心啊，我的肤质是油性的呀、干性的呀，适用。
1: 对，
0: 你就像我这样子，你在手上用、脸上用、脖子上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免费的试用。这一罐官网买299，
1: 对，
0: 你要如果是一趟留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
1: 对，
0: 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刚才我说了，像我小阿姨请我们吃饭了，那上海人的话，我们总归是礼尚往来呀，
1: 没错，
0: 你无情无缺尾了。
1: 对呀，
0: 如果我不请你吃饭的话，我可能拿点小礼物，正好也是中秋节，
1: 月
0: 饼吧送了，根本我可能送了两罐美丽。这个东西对吧？
1: 对的，它更加的实用，更何况这样的肌底霜真的非常的红啊！
0: 是的，
1: 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几个报告。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目前官网的价格是299一整瓶，299一整瓶。今天是有一整瓶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不用担心，就像我们最后的名额啊，可能最后不到10位的名额，带给大家5分钟。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今天我们的肌底霜也是通过28天的周期带给大家，我们最后是有功效的肌底霜，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接下来无论出去旅游也好，见朋友也好，我们包括出去2-3天啊，周边的农家乐玩玩也好，不用瓶瓶罐罐带一堆了，好不好？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收摊阿姨都要自己拍照片的，拍视频的，也会在朋友圈分享的，没关系，只要这一瓶带给大家，你就不让大家一抹就有好气色，同样也为大家养出好气色，这一瓶免费试用给大家，最后名额了啊、
0: 是的，
1: 直接免费试用，
0: 每一罐是40几块钱，
1: 对，
0: 你说你400多块钱买一瓶粉底霜，你可能还不舍得每天用，
1: 对，
0: 但我们今天40几块钱一罐，你随便每天用好了。
1: 是的，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最后一罐是免费试用给大家，其他不穿的情况下，这一罐你自己看适不适合自己的肌肤，如果你觉得涂下来不适合的，
0: 退
1: 299，
0: 直接
1: 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然后用的那罐你还可以留下来，所以这也就是可贝尔给到我们的一个独家的一个方案了，好吧？
1: 没错。
0: 还有4分钟左右，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净洁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非常有光泽。
3: 它适用于就是多种肤质，可以打造轻薄的这个
4: 可以啊，
3: 我们可以买
4: 全龄段都适用的，
5: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6: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只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洁面奶就能洗掉。

0: 好的，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可贝尔这一款呢是肌底霜。什么叫肌底霜？直接给我们带来好气色，就它有点像你之前用的什么防晒隔离粉底素颜霜。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吕阿姨，好不好？
0: 是的。哦呦，吕阿姨的话，我认识她已经十几年了。
1: 对的。哎呦，
0: 我感觉她都没有怎么变。
1: 对。
0: 我觉得吕阿姨首先是本身就是保养不错，眼睛与保养的。
1: 对。
0: 那画面当中右边是她真的是真正的素颜，是起来后的样子。
1: 对的。
0: 左边呢，它是用了我们这一款。
1: 肌底霜，再加了一些口红。对，是不是这么一身搭配？你想象一下，接下来的中秋节，是的，
0: 十一的小长假，
1: 没错。
0: 再者的话，十一月、十二月份年底，各种的家人的聚会活动
1: 也非常的多，
0: 朋友的聚会都多起来了。
1: 关键是吕阿姨，你可以看到她非常的自然啊，这点我强调给电视机前坐在那很自然。然后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太太们又在说了，哎呀，她到底适不适合我的皮肤呀？哎呀，我的，她说你们吕阿姨皮肤已经很好了，我皮肤没有那么好，
0: 我的皮肤对，
1: 我。 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合，我该怎么办？来，独家福利，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免费试用啊！
0: 是，
1: 看你们不用多想，今天先抢名额，因为快全数抢光了。
0: 对的，
1: 免费试用，好了你再留下来，适合你的你再留下来，不适合。 全部退给你，
0: 对的，全部退
1: 换，二九九还给你，这款你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用啊！
0: 真的，
1: 对呀，
0: 五罐的肌底霜你就打开这么一罐，
1: 对，
0: 五十克的你就打开试用。我刚收到，我试买的一个面霜，
1: 对，
0: 2.5克19块9，那你算一下，25克就是199。
1: 对，
0: 如果要换算到50克呢？

0: 50克190，
1: 对呀、啊。
0: 按照他那个试用装400，
1: 是啊。
0: 而我们50克直接是送给你的，
1: 对。
0: 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大方，我自己平常想试用点东西，全部都是在官网上自己花钱去试用的，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就拿这个50克的正装，价值299，让你随便的试用，
1: 对，
0: 脖子。对吧？你抹在这个脸，包括你说我身上抹一点，手臂上抹一点，哎呀，否则肤色不均匀都可以随便用。
1: 对，
0: 你还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
1: 对，
0: 尤其这一罐你留下了之后送人，这才40几块钱。
1: 对，关键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像青青抹的，这已经是抹的第四遍了，
0: 第三遍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你不要着急，很多太太说，哟，抹上去好像有点白嘛，不要着急，它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明星成分之后，它等会会搜索你肌肤本身的颜色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自然，然后自然的同时又会透出慢慢的好气色的那种粉色，然后关键是它的皮肤是自然的，是莹润的，
0: 对的，
1: 这个关键是很神奇的啊。然后你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给大家你要自己用用看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电话线又开始在排队了。
0: 你看它不会很白，不会是那种很夸张的假白。
1: 是的，
0: 包括你自己看我手臂的对比也可以，就不会太夸张。
1: 对，
0: 你想象这是你的这个肌肤，对吧？
1: 对，
0: 白，
1: 其实你看没看你的手臂、哎，这就是你自然的肌肤。
0: 对，
1: 看着你手臂，哦，你原来是有样用，
0: 这是
2: 自然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抹上这一层的话。淡淡的、透透的这种提亮，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口红，
1: 完成了
0: 粉色调的，
1: 对呀，
0: 橘色调的都可以。眉毛，阿拉上海妈妈们是要画眉毛，像我妈出去眉毛必画的，
1: 对的，
0: 你再补点这个眉毛，这个人就很精神了。
1: 是的，所以说谢谢各位啊，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几大的明星成分给各位啊，来自于法国的沙漠蔷薇，透彻细腻，肌肤水感莹润，帮大家做到不睡。
0: 是
1: 日本的虾青素、雨生红球藻，它是均匀帮你的肌肤达到非常均匀的状态，提升你的好气色。德国的一颗多因帮你做到提拉紧致，所以说我们帮你抹的过程当中，在养的过程当中，在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帮你做到紧致抗皱。然后德国的克莱可因带给大家同样帮你做到紧致抗皱，你的细纹少了一点，你的皱纹少了一点，是不是整个的年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我们全部有这几个国家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分全部都是来自于进口。这样的明星成分，这就是为什么明星直播间卖爆的原因。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一瓶299，一抹还原天生好气色，无论从20+以上的所有的女生都再来做到使用。所以说今天这款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跟女儿分享，也可以跟
0: 送送人
1: 跟好姐妹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最后记住了啊，给各位，
0: 你一旦留下了之后，你白天就先用我们这个纯露打底，然后用上我们的肌底霜，晚上包括敷面膜前也可以用我们的纯露好好的打底。
1: 你出门的时候就这两瓶就够了，
0: 对，
1: 不用谈瓶瓶罐罐带一堆哦，
0: 是的，
1: 就这两瓶完全足够。
0: 是的，
1: 然后去各大的旅游也好，包括跟朋友见面也好，留下美好的回忆，拍了照片，气色好才是精神好，才是年龄好，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12分钟的时间，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肌肤水润 Q 弹，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上镜尽显奶油肌。现在我的脸摸上去就是水水润润的，特别持久。
4: 妈妈用是妈妈
5: 对
4: 呀、
5: 啊，可以啊，
4: 我们可以买来
5: 全龄段都适用的。
6: 它是这种像面霜、像凝乳一样的感觉，满满的空气感，这种滑顺感。它是精华肌底霜，只要一点点就够。我脸上是不是瞬间亮了？不会化妆、没时间化妆的姐妹们，我推荐这款可贝尔，非常好用，试试吧。让我们一起做素颜女神。
7: 底妆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轻松搞定，一抹就有好气色，出门再也不用等几个小时了，要简单涂抹几下，皮肤亮了。
1: 最后的10分多钟，因为电话线还是满线，就是自然自然的同时，我们还帮您做到养肤，我们帮您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肌底霜这么多的明星在推荐，包括很多的体育明星也全部都在推荐给大家。我们用到的是多国的成分，包括法国的蔷薇，就是法国的玫瑰啊，日本的虾青素，德国的一颗多因和德国的克莱可因，它的黄金配比都是我们的高科研团队带给大家。因为可贝尔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在整个的国货化妆品类包括保养品类，可贝尔真的是一马当先带给各位，
0: 关就是现在正好用得到的东西。
1: 哎呦，
0: 就像我们说的，早上开学对吧，你要送小孙子小孙女去上学的时候，
1: 对，
0: 就快速一抹，
1: 对，
0: 一抹几十秒的时间
1: 就出门了，你就是
0: 好气色，
1: 你就是这个学校门口最亮的
0: 奶奶
1: 外婆最亮的奶奶，对吧？就是这样，而且它简单，
0: 最好看的妈妈。
1: 对，然后你回到家里，你也不用去卸掉，因为它不需要，它可以整天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记得。万一有时候老姐妹喊要去唱歌啦，要去跳舞啦，
0: 那吕阿姨现在就唱歌团呀，
1: 对对呀，
0: 天天去唱。
1: 吕阿姨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右面的画面，吕阿姨的皮肤的状态真的本身就非常好，但是用上我们的药，她就多了这一抹淡淡的粉色气色。
0: 就在我的右手边，我跟她也好久没见了，然后她说每天炒完股票去唱歌，开心的不得了。首先你的心情愉悦了，你的气色也会好的，对吧？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境。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睡眠保证一下，
1: 是
0: 再抹一些适当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我们保养的同时，它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抗皱紧致。
1: 对。
0: 然后给你好的这样的一个气色。你看我这抹了一大坨，
1: 对，
0: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1: 你在抹这些你在抹，这个是我们已经之前抹过的啊。你可以看到它经过时间之后。你看它是自然的还原了它的肤色
0: 啊，对的。然后
1: 不要觉得多，你放心，
0: 我这是特地抹多了一点，
1: 它也完全不卡，
0: 对的，不卡。
1: 然后它会自然寻找你本身肌肤的颜色，比如说轻轻手上的肌肤就是偏黄的，
0: 对，
1: 它会自然中和它偏
0: 黄的肤色。你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这样子，你先比如说少取一些抹，抹完了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再补，
1: 再补。
0: 我是给大家演示，因为我是要节约时间，我是一下子取了比较多的这个量啊，
1: 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它所以说它可以就这么一点点的时候，就像很多明星这些就是全脸就可以了。
0: 对，其实我还可以再延展下去的是可以再延展下去的，
1: 好自然哦，这个白哦。
0: 对的，它这种白的话就是很通透，
1: 对，
0: 然后比较通透的。
1: 通透之外，它就还有淡淡的那种气色，
0: 对的，
1: 粉色在上。
0: 对的，对的，
1: 它又不像是那种腮红，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更适合我，挺适合我们亚洲的这种黄色的，能够综合这个黄气。
1: 对，
0: 因为亚洲女性总归是有点，那像我。不化妆也是觉得自己有点发黄，
1: 对，这是天生属性，
0: 你没有办法。包括这个季节，你太阳晒，
1: 对
0: 啊，然后你烧菜的那个油烟气，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本身你每天也可能在氧化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粉色，让你的这个状态就很好。然后你不用担心啊，我的肤质是油性的呀、干性的呀，适用。
1: 对，
0: 你就像我这样子，你在手上用、脸上用、脖子上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免费的试用。这一罐官网买299，
1: 对，
0: 你要如果是一趟留下来，每一瓶才40几块钱，
1: 对，
0: 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刚才我说了，像我小阿姨请我们吃饭了。那上海人的话，我们总归是礼尚往来呀。
1: 没错，
0: 你农村无缺尾了。
1: 对呀。
0: 如果我不请你吃饭的话，我可能拿点小礼物。
1: 哎、松松
0: 正好也是中秋节，
1: 松松
0: 月饼吧送了，那么我可能送了两罐个美丽的东西，对吧？
1: 对的，它更加的实用，更何况这样的肌底霜真的非常的红。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很多叔叔阿姨啊，像我一样是比较在意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健康的，所以说内衣裤要常换。专家建议呢是3个月左右全部都更换一次，所以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穿的高腰的提臀的女士内裤，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其实在上周化妆间啊，遇到佳佳，她已经跟我说了，哎林，我们下个周末要卖一个特别舒服的内裤。
3: 是的。
4: 我说怎么个舒服法，她说我已经试穿过了，应该有点中高腰的，不仅不勒的，而且在底裆的部分做到了100A级的抗菌。
3: 是的。
4: 我说这个太难得了，这个产品很应景，
3: 对，
4: 因为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是拼内裤的时候了。
3: 是的，
4: 我们要做到勤洗勤换。
3: 没
4: 错，看到价格是199，很多人说199几条，来，满满当当啊，在我和佳佳两边，
3: 是的，
4: 4条，再加4条，总共8条带回去。
3: 没错，是的啊，一共是有到4个颜色，我们4个颜色的话其实不用您选择，全部都带给您，
4: 紫色、粉色、肤色、灰色，每个颜色2条，总共8条。
3: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春季还是比较多雨的，
4: 是
3: 吧，很难晾干。
4: 对的，
3: 所以这种内裤真的要常备。而且的话我特别喜欢它，为什么呢？我上次跟你说了对吧，
4: 中高腰的，
3: 高腰的，因为我以前觉得高腰的难穿，为什么？因为高腰的如果说你一坐下的话，它没有那种收腹的效果，它其实会卷边，
4: 对
3: 对吧，卷边的话它没有那种压力，坐在这边就堆在这边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们这个低点你看弹性特别特别的大啊，而且的话它这边做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整条，你看4-5个手指
4: 加高的，
3: 加高的特别舒服，把你的小肚子和后腰全部都是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好。前两天是我是刚刚生理期，你知道吗，我每次生理期我都要肚子痛的。
4: 哦，生理期的时候腰部啊肚子啊绝对不能受寒。
3: 真的是的。
4: 对，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就是胃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也要选择高腰的。高腰和低腰怎么来看，如果我们佳佳拿在手里，你觉得哦这个是高腰吧，好像跟那个平时穿的低腰没有什么感觉啊。来，我放一条我们普通穿的低腰来做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就是普通的低腰你会发现在我们肚脐眼的下面，
3: 没错，
4: 但是我们高腰直接加到了一掌直宽的一个高度，
3: 对，
4: 让你肚脐眼，让你胃包这个地方变得更舒服。
3: 是的，
4: 还有很多阿姨说了，你做到高腰不要很勒哦，不要很紧哦，我不舒服的，
3: 完全不会，
4: 我需要肉肉得到一个包裹，但是不喜欢太紧绷。我们不仅是做到高密度的加压，不紧绷的同时，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全臀部包裹的，
3: 是的，
4: 就连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也完完全全是不勒的。大家来看啊，它密度线啊，这一块倒三角区域帮你做到密度是比较集中的，
3: 对，
4: 而且是竖条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又就是平纹的，因为这一块的地方是不需要再加压了，
3: 是的，
4: 对吧。另外我说了啊，我们还有提臀效果，在臀部的背面帮你打造成一个蜜桃臀，我们是全包裹的哦。有一些内裤叫做三角裤，就是很窄很窄，
3: 对，
4: 然后你走路走着走着就变成钉子裤了。
3: 是的，
4: 但是我们这个哪怕你的臀部是比较丰满的，它能够把你的大臀部完全是兜住的。
3: 对的，
4: 我觉得199块钱光听这些功能觉得买8条已经很值了，对吧。
3: 是的，
4: 但是还不够，很多人说买内裤主要是买那个裆， 当的这个地方啊，到底什么材质很重要？
3: 没错，
4: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是含有桑蚕丝的，哇，含有3%的桑蚕丝，哎，还不够厉害，我们更厉害的是有抗菌性，这个内裤的底裆部分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们首先底裆的地方完全是加宽的，
3: 是的，
4: 完全加宽，让你这个裆部啊，让你私密处啊得到更好的一个包裹和呵护，
3: 没错，
4: 另外直接在底裤上面已经写了。100A级的抗菌，直接哦是把功能哦写在我们内裤当中，哇，抗菌
3: 100A级。
4: 刚才佳佳也在问我说100A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有抗菌性的，经过洗涤之后，它那个抗菌效果就没有了。
3: 对，
4: 但是我们经过检测哦，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抗菌性，这个是我们检测报告，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完全高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85，大于80就符合了，我们达到97，大于60就符合了，我们白色念珠菌啊，抗菌效果达到74%，这个是抗菌效果符合100A级，放心购买。到了这个春天梅雨季节的时候拼内裤，到了夏天闷闷热热的时候，我们裆部这个位置啊更不能够黏黏腻腻的，对吧？
3: 是的，
4: 可以8条内裤做到1周可以勤洗勤换。
3: 没错啊，这两天的春天的时候雨水很多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晾干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多备一些内裤，而且呢春天我们都说女士啊很爱美，对不对？要穿点小裙子出去了，你说为就是肚子这块我们多吃一点，凸出来的时候很不好看的，所以就要带这样子的高腰的回去。而今天价格是很划算的，199带回家啊，是还有到5.97的积分，加上5块自动电锅侠的话，其实190块钱差不多了。
4: 对的，佳佳电话线放线了，阿姨们，我觉得这个买内裤还是呵护自己健康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很多地方省吃俭用，但是反而是私密处紧贴的这个位置不能够太节约。
3: 是的，
4: 我们现在大尺码 XL 和双 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啊，体重在160斤左右的选择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左右或者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
3: 是的。啊，今天的话不用犹豫，4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很多阿姨啊，我觉得内裤啊，咱们可千万不要省，这个真的是很呵护我们的就是女士之间的健康问题的。
1: 这个讲得很好，就是很多的内裤是要做到勤洗勤换，就跟我们牙刷一样，基本上3个月左右得更换一次的。
2: 是的，
1: 内裤更是这样的。而很多比较节约的阿姨觉得说，哇，内裤要洗到破洞了才要做更换，不是的。当你把内裤打开，看一下洗涤完之后是不是在裆部这一块有那个尿渍啊、发黄呀，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普通的肥皂洗不掉的一些真菌。
2: 对。
1: 而且我们春夏季节讲究什么，内裤得透气，
2: 是的，
1: 我们在加压高密度的编织情况下，让你的肉肉没有膨胀感，还能够做到超透气。
2: 是的，
1: 你会发现就是很多春夏季节是女性妇科疾病的高发，因为细菌嘛喜欢滋生那种湿湿的环境。
2: 对对对，
1: 你如果有点白带异常啊，或者有点分泌物比较多啊，长时间的闷在那块区域的话，对你的健康并不是特别的好。
2: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要买底裆部分真材实料的。
2: 没错，
1: 今天我们的底裆部分啊，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我们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2: 是的，
1: 直接达到了抗菌性能100A级，洗涤100次之后依然达到这个抗菌性。
0: 是的啊，很多阿姨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啊，我是那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如果说穿上那种材料不太好的，或者说是比较硬的那种内裤的话，经常啊腿两边就是磨得红红的、肿肿的，很不舒服。但是我穿这个穿了一段时间啊，我感觉真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弱，它就是给你一种很温柔的包裹感，帮你把那小肚子这个轻轻的收住，把你的臀部这样提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感。而且的话它是很柔软很亲肤的，贴身穿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啊，就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在经期的时候啊，你看把你的肚子啊或腰的位置保护住了，就是不会让那种有很寒冷的感觉去侵袭你的小肚子啊。
1: 你会发现哦，模特儿身高已经很高了，穿上以后腰封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护住的。
2: 对的，
1: 包括我们前面的位置是在肚脐眼上面的，甚至这条内裤是属于全包裹，在底裆和我们的这个大腿根部的地方达到了平角裤的既视感。
2: 是的，
1: 所以对于很多夏天喜欢穿裙装的女性朋友们来说，相当于是那个打底裤，那个防抖光裤都不用穿了，对吧？我们的面料部分是含有氨纶的，所以在加压的过程当中依然很柔软，很有弹力。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的话很合适，199，然后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左右，到手整整的8条，平均一条的话只要20来块钱，而且的话穿着真的是很舒服啊。我们大家给我们打电话订购了，02151119900。

0: 阿姨在问呐、啊，这个我有点胖，能不能穿啊？这个尺码要怎么去选啊？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1: 对，我们总共四段尺码啊，现在双 XL 和 XL 码在火爆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60-170斤的可以选择双 XL 码，越丰满反而扎压效果越明显。
0: 是的。
1: 另外140斤左右选择 XL， 120斤左右选择 L 码，跟我们佳佳一样100斤左右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内裤啊，真带回去是不亏的。为什么呢？春天时节。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肚子，还有这个后腰的位置，因为虽然说我们说这个春天的天气比较暖和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寒冷的。我们在穿一些漂亮的裙子啊，或者是比较薄的衣服的时候，哎，既能够呵护了我们的这个肚子的这个温暖程度，又能够帮你把肉肉去很好的收进去啊。
1: 对的，而且好多人看到这个底裆以后，就是认为底裆上面是好多花的，是什么呀？有字的，100A级的抗菌级别，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有检测报告做到支撑的。很多人买内裤那种小脚的平角。裤三角裤或者钉子裤，我们已经摒弃掉了。
0: 是的，
1: 觉得走着走着好像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是做到全方位包裹的，而且你看普通低腰裤，当你有肉肉有胃包有肚子的时候，好像收纳不进去，对吧？它这个肉是弹开的，
0: 是的，
1: 反而会让你形成一刀一刀的赘肉。你再穿四连衣裙啊、雪纺啊就不好看了。但是我们是高腰的，拉到胃部以上。另外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有透气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注意到一点啊，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穿白裤子的时候，就是如果说里边的内裤颜色饱和度有点重的话，
1: 不行，
0: 我跟你讲很尴尬。就露出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夏天我们考虑到连衣裙啊、白裤子啊，都是需要浅色系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配给大家的8条颜色，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0: 没错啊。
1: 你搭连衣裙啊，搭真丝裙啊，搭我这种白裤子啊，绝对没有问题。
0: 是的。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高腰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来，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来我演示一下。哎，
0: 是的，是的，
1: 直接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的。但它直接是在我肚脐眼以下的位置，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甚至于底裆的位置也有弹力。光高腰我也承认，在很多某宝上面啊，在很多平台当中也有卖那种高腰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底裆有没有宽度很重要。
0: 对，
1: 我们底裆做到宽幅以后，能够让你的私密处完全兜得住。然后最近镜头对清以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啊，
0: 100A。
1: 抗菌，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啊，我们有检测报告的，直接在底裆位置写到抗菌。
0: 是的，
1: 那有很多人说了，怎么就底裆这一块有？底裆这一块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因为你有那个分泌物出来嘛，
0: 对，
1: 所以没有抗菌性的话，一整天你穿着个内裤都感觉是黏黏腻腻的。
0: 哎，
1: 很多人说我对内衣是有要求的，对内裤是有要求的，内衣我也就外穿，到了家里倒是脱掉了，
0: 对，
1: 但是内裤啊，哪怕你睡觉24小时也是穿着的，
0: 没错、
1: 啊。我们来看检测报告啊，抗菌性能大肠杆菌。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性能白色念珠菌，它的抑菌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达到抗菌了，我们达到85抗菌，哇，大于80就符合国家标准了，我们大于97，大于60我们是74，而且你看啊，抗菌样品符合100A级，你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内裤都能够说抗菌两个字的，
0: 真的，
1: 现在国家监管也很严格，只有拿得出数据报告的才能够说抗菌，
0: 是的，
1: 所以阿姨们姐姐们，我觉得很懂女性朋友们难言之隐，一般。我们到检查的时候，妇科检查的时候，发现白带异常，
0: 对，
1: 然后在小便的时候脱下内裤的时候，发现哎有点异味，
0: 是
1: 的，这个都是对你的健康不是很好的、哦，
0: 对，
1: 特别我们女性朋友的那个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
0: 哎，
1: 更应该懂得自己呵护自己的小花园，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从选择内裤开始，做到
0: 紧紧
1: 勤快，做到有抗菌报告底裆的内裤啊，
0: 是的啊，其实内裤的话，就是我们都建议3个月左右全部大更换一次，所以说你说现在雨水充沛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干的时候，更是要多备几条，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什么设计呢？首先是高腰，这个不用多说了，保护好我们的肚子，把我们的肉给收起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它这个我们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条收缩的这个带子啊，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很多女士其实是懂我的，如果说你穿一些比较紧的内裤，它这边会勒，
1: 对的，
0: 勒一整
1: 条，它是宽边无痕，
0: 对的，是的、无痕的一个设计。因为前两天我去做瑜伽，做瑜伽的话，它要穿那个瑜伽裤嘛，我就经常就担心啊，这个内裤我就一定要前一天选好，
1: 对，
0: 第二天要选择一个无痕的内裤。这个我穿了瑜伽裤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
1: 对的，
0: 而且的话它是就是也是到这个瑜伽裤的上面的一个位置的
1: 胃包的位置了，
0: 特别的舒服啊。包括说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咱们臀部有一点点，哎，我想要让它圆满一点的，我们是一个3D 的立体剪裁，帮你把臀部微微的抬升一点，就整个的臀部的形状特别特别的好看。它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对，打造一个蜜桃臀，而且你看，基本上底部是全包裹了，臀部再丰满都帮你兜得住。
0: 是的。
1: 在我们假模身上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M 码哦。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体重是在160斤左右的，更应该买这种穿着舒服的内裤啊。
0: 是的。
1: 来，体重100斤左右选择 M 码，100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嘛，
0: 是的。

0: XL 码同样在热销当中。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我们这样子的高腰收腹提臀的，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但是能够做到那种微微的，就是收压的不太多。我是常穿那种收腹的，
0: 就是收腹收的很难过，让你觉得呼吸都困难，要么就是很低腰，让你所有的肉都一刀一刀显现出来。我们是做到了轻微加压，
1: 是的，
0: 但是让你的肉不凸出来的同时，
1: 没错，
0: 不用让你牺牲掉舒适度，
1: 是的，
0: 更重要的一点是抵当部分我还是要强调，达到了101级的抗菌效果。
1: 是的，
0: 我们直接拿得出这个抗菌报告的，
1: 而且我们的抵当部分还有桑蚕丝哦。
0: 是的，我觉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私密处的安全，还是我们自己要稍微掌握一下的。所以的话，在今天性价比高的同

0: 其实啊，这个我觉得穿内裤啊，一定要选择亲肤的、柔软的。很多的阿姨可能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些不太舒服的内裤，你整个人啊，一整天都不会舒服的，对吧？
1: 痒痒的，想的，跟别人说着话呢，裆部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追求过很多那种蕾丝款，
0: 哎，真的，
1: 这种就是越别人了，没有越挤。而我们这种内裤，你会发现越简单的，对于材质要求越高的，反而是更加对有利于我们健康的。
0: 对的，
1: 你想，我们除了赵国腰之外，你能够看到的，我们裆部是有含有桑蚕丝的，而且还含有抗菌报告的，
0: 没错。
1: 做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这个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担心啊，然后呢，白带增多的时候，然后白带颜色有变化的时候，
0: 对，
1: 包括当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内裤脱下来怎么有异味的时候，
0: 是的，
1: 这个时候都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重视。
0: 对的，
1: 而我们冬天相对来说，女性的很多这个妇科疾病的高发性还不算，因为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冷一点嘛。
0: 对的，
1: 但是，一旦到了春天，雨水比较多的时候，哎，一旦到了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哎呦，这个细菌滋生啊，对吧？
0: 真的，
1: 它就喜欢潮湿。你想，你穿了内裤之后，如果你分泌物过多了，你这个底裆的地方是不含有抗菌性的。
0: 对的。
1: 如果材质再不是什么好的桑蚕丝、棉之类的，那你就是六个小时、五个小时长时间湿哒哒的捂在你的私密处啊，
0: 很难受的，真的
1: 很难受。像我舅妈哦，现在是更年期，她那个分泌物更多，她有的时候一天要换两条内裤。妈呀！我觉得很难理解。后来舅妈说你不懂，就是你以后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会明白的，就是分泌物多了以后湿哒哒湿漉漉在那个私密处是不舒服的，要换。那我觉得很能理解，所以今天我们供应商给到的组合是199块钱8条，
0: 没错，
1: 一个礼拜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也完全够了。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从网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内裤其实是比较便宜的，确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推荐大家去买那样的内裤呢？第一点，它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第二点，底裆的部分有没有做到抗菌？
1: 对的。
0: 作为女生来说的话，抗菌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生和男生的这个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更加容易被这个很多的细菌侵入，所以我们给自己筛选的话，要就好的面料、好的材质，要好这种抗菌效果的内裤。
1: 佳佳讲的太好了，说到这个抗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洗澡用的毛巾，哎，有些毛巾不含有抗菌级别的，你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它有点臭臭的，
0: 对，
1: 然后有点干干的，有点硬硬的。但是，一旦有抗菌级别之后，你会发现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它这个毛巾不发臭的，哎，对吧？那种酸胖臭的那个味道，那就在毛巾上了。
0: 是的。
1: 如果你的底裤底裆这个地方有这个味道的话，长时间捂在那就更不好了。
0: 没错。
1: 做到勤洗勤换哦。这个内裤我提示大家，现在双 XL 嘛，就适合160斤的阿姨们，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阿姨们，你们本身体重在140到160，如果到了夏天，衣服再穿的轻薄一点，肚子上的肉再显著出来的话，是不是不太雅观？哎，
0: 真的。
1: 所以穿到这种中高腰的，帮你肉肉给包裹起来的，有点加压效果的，裆部又能够起到一个抗菌性的，那我觉得买它就基本上360度都无死角了。
0: 是的，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8条装，过两天如果雨水更多的话，我们是来不及洗换的，多备一些在家里边。其实常洗常换内裤的话，我们说3个月就要换一次，看您家里边内裤那些冬天穿的老内裤是不是该换掉了，春天换一批新的，而且是低饱和度的，我们穿一些浅色的裤子或裙子都不用担心会走光啊。所以的话，在这么高性价比，同时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内裤一定要选择透气性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不太喜欢穿这种高腰的内裤，哦，因为有时候啊，我就觉得会闷的出汗，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排不出去。
1: 对，还有就是上面如果不是双层包边，还容易卷边。
0: 哎，真的，就是你，很多叔叔阿姨，很多阿姨是知道的，
1: 对对对对，
0: 一坐他就这样卷下去了，很不舒服。而且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弹力组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2: 高弹力的，
0: 我手上这么一个内裤啊。你看，轻轻松松的，是不是？
2: 对，它就是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紧绷、特别累，它不像那种有鱼骨的，
0: 对，
2: 然后让你感觉是包裹在你胃部的，让你呼吸都很困难的。
0: 是的，
2: 我们这条内裤是任意呼吸，
0: 对的，
2: 它还有氨纶材质，然后底裆的位置又是含有100A级的抗菌底裆，
0: 是的，
2: 还有桑蚕丝，
0: 而且很高腰啊，就特别舒服。我就是真的是以身作则，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刚刚穿了，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前两天我是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在那个生理期的时候，我生理期是会肚子痛、会腰痛的。这穿了这个之后啊，就感觉一整个经期都是被呵护住的，
2: 对的，
0: 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很保暖。它主要它是不勒人，你知道吗？
2: 是的，
0: 是高腰内裤做到不勒人还是很难的。是的，
2: 佳佳展示这个颜色有点浅，可能呢在那个佳佳上面，还有这个层次上面看得不太清楚。在这条上面比较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佳佳？肚子这一块有倒三角区域，看到没有？
0: 是的，
2: 我们全部都是竖坑条的。但是竖坑条佳佳之外，你看我手放进去啊。还有余量，
0: 对，
2: 看到没有？不闷热，不是那种厚重的。
0: 是的。
2: 然后到了侧边的位置，你会发现很多人比较丰满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又做到密集的竖条纹，
0: 哇，真的
2: 颜色略深。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它是一线成型的哦，里边没有什么针脚线头，没有什么拼接痕迹的。到了臀部这个位置又是了，打造了蜜桃臀。蜜桃臀的这个位置，你看我手帮你拉一下啊。不闷热的，不捂在你臀部上的，稍微臀部出点汗，能够很快吸湿排汗。而上面腰封的这个位置，我们又是倒三角区，这个地方有点像飞机翅膀一样，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2: 让你腰腹的这个地方不往下掉。不卷边，
0: 没错，
2: 这个才是一个好的设计。转到这边啊，甚至于说侧面的位置，很多人说，哎呀，难不难受？你旁边的这个位置好像加压很明显，加压明显但有余量，
0: 是的，
2: 让你的肉肉不松，能够包裹住。另外在底裆这个位置，大腿根部这个位置也完完全全可以有这个弹力，
0: 是的，
2: 这个地方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全部都是无痕设计的，让你穿完以后极其舒适。
0: 是的，
2: 有观众说了，你们在说抗菌抗菌，哎呦，不要你们因为销售嘴上说说，
0: 对，
2: 真。那不是，因为东方购物是个非常严谨的平台，没有报告就不能说抗菌两个字。
0: 没错，
2: 我们通过检测，对于大肠杆菌做了一个抗菌。
0: 是的，
2: 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当你白带异常和白带增多的时候，白色念珠菌这个指标就会高，对吧？来，我们看啊，它不仅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还大于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检测出来抗菌效果达到85。
0: 是的，
2: 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菌效果达到97，另外还有74，这个抗菌效果完全符合达到了100A级。100A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抗菌不是说你拿回去抗菌，洗涤几次就没了，洗涤100次以上，100次仍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没错啊。刚刚有阿姨在问了，我们这个尺码要怎么选择呢？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F 码穿到100斤以下就是我现在穿的尺码 ，L 码是100斤到120斤 ，XL 码是120到140。2XL 码是140到160斤，所以有很多阿姨是选择了这个大尺码，也在我们的这个热卖当中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以前我对这种高腰的收腹内裤是有点偏见的啊，我觉得可能高腰第一点它很厚，它很不透气不舒服，然后它洗久了之后会变形，但是这些缺点通通没有在我们内裤上呈现出来啊，我真的是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第一点它真的很舒服，第二点它真的很透气，而且它不会越学变形。
1: 对的，你看同样一个模特，两个孩子的妈妈，难免肚子上有点肉，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低腰，那个肉就暴露在外面了，你穿外面的一些裙子就容易看得见。
0: 没错。
1: 但你选择这个高腰的，哎，把你的肉就收进去了，它在加压的过程当中还做到了超透气，所以不用担心。这条内裤为什么不在冬天上？因为冬天很多人说我衣服穿得厚一点多一点，胃包有肉还看不出来，不需要。我们是为春夏秋三个季节而准备的，
0: 是的。
1: 而且底裆部分还做到了抗菌哦，
0: 没错，
1: 抗菌很重要。因为佳佳跟我们去做那个女性体检的时候，
0: 是的，
1: 最担心就是妇科检查，
0: 真的，
1: 然后什么白带异常了，
0: 是的，
1: 然后什么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啦，
0: 对吧？
1: 听上去心慌慌。那我觉得你不要只紧张啊，你要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防范起来啊，对吧？
0: 是的。
1: 比如说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防范，就是当你在选择内裤的时候，在材质的选择上稍微得讲究一点。看看内裤，我们一般底裆选择棉的已经很开心了，
0: 对。
1: 但是在高级点的女性朋友会选择桑蚕丝的，今天我们是含有桑蚕丝哦，不仅含有桑蚕丝，而且还能够拿得出抗菌报告。
0: 是的。
1: 我们抗菌不是抗一个菌，
0: 对
1: 于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还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三大这个菌类都做了抗菌性能的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而且达到了100A级，放心购买，放心穿着。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很多阿姨，其实我真的建议啊，我们内裤真的要常洗常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女生的安全真的是跟内裤是有关系的，而且现在是春天嘛，春天雨水又多，对不对？我们常洗衣服的话不太容易晾干，咱们多备几条在家，我觉得是很合适的。主要我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对不对？四个颜色不用您挑，全部都给您带回家，一共是8条。而且今天的话有5.97的积分，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190都不到了，是不是？平均一条只20来块钱。
1: 对，
0: 这个价格买100A级的抗菌的内裤，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超值。
1: 另外我们来看尺码啊，100斤左右跟模特一样的选择 M 码，100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 XL。 XL 在热销当中啊，
0: 是的。
1: 但是双 XL 适合140到160斤的备货告急，后面大的两段尺码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是的。
1: 供应商也说了，在门店当中，安娜丽的门店当中也是属于大尺码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比较瘦的女性朋友，哪怕不穿高腰，穿低腰短裤也可以。
0: 哎，
1: 但是有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她对于这种大码的内裤，然后呢底裆还有抗菌效果的内裤更加偏爱。你想哦，就是丰满的女性出汗量越多，
0: 哎，
1: 有的时候分泌物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
0: 没错，
1: 就更需要选择内裤当中它的材质比较谨慎。今天我们直接是100A级的抗菌效果，在我们的底裆地方，而且底裆也全部都是放宽的。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我觉得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你再犹豫一下，同一时间在你身上跟你抢尺码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多。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大尺码正在热销当中、
1: 啊，卖爆了，
0: 真的卖爆了，而且的话断货真的是不会再补了哈。
1: 我们来看一下啊，140到160斤双 XL， 双 XL 码备货告急啊，120到140 XL 码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100到120斤 L 码，10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没错啊，内裤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特别是女士内裤，底裆里边要有这个抗菌的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商里边就说啊，这个是抗菌的，但是他们有报告吗？他们是100A 的抗菌吗？100A 的抗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有的啊，我们是要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的，啊，
0: 而且的话，100A 的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级别，很多他们是做不到。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
1: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啊，我们要所有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凭有据，对吧？
0: 是的，
1: 来。抗菌性能对于大肠杆菌，哎，它其实符合国家标准，大于7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85。然后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然后大于80就可以了，我们达到97哦，抗菌。还有抗菌性能的白色念珠菌，白带增多、白带那个异常的时候啊，
0: 对，
1: 来大于60就可以，我们达到74。
0: 是的，
1: 我们的抗菌效果符合100A 级，100是什么意思？洗涤100次以后依然有这个抗菌效果。
0: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自己是穿了很久的啊，我虽然没有说洗100次，但是也洗了很多次，因为每天都要换嘛。
1: 我在化妆间遇到佳佳，她跟我说这条内裤是真舒服，
0: 太好穿了。而且的话，因为我那天就是穿了一个比较浅颜色的裤子，我就穿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啊，肤色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裤子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你是穿的内裤的，它是无痕的。我那个裤子是浅色，而且是紧的。这边的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松紧啊，它是这样子有个过渡的在的，所以说很多女士穿一些紧身的内裤紧身的外裤的时候，不用担心会露出这个内裤的痕迹，不用担心尴尬啊。
1: 对的，
0: 帮您是很好的解决了。
1: 她练瑜伽也穿这个内裤，
0: 对的。
1: 你在练瑜伽的时候出汗量会比较大，
0: 是的。
1: 然后底裆如果再是那种湿湿闷闷的，那就不好了。你本身练瑜伽是为了健康的，然后出了一身汗，捂在那个私密处的话，反而是伤害你的健康了啊。
0: 是的，而且看这个弹性啊，真的很舒服。很多的高腰内裤的话其实穿起来非常的紧绷，对不对？虽然说是收腰，你说勒着还是很难受的，
1: 很有舒服感的。我
0: 们女士其实第一点一定要舒服啊，除了说爱美啊，我们要收住肚子，我们当然可以爱美的同时也能够做到舒服啊。它就是帮您轻轻的加一个微压，把你的肚子、包的位置，包括说屁股的位置轻轻的抬起来，
1: 对，
0: 肚子轻轻的收进去，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收腹力真的是绝了，
1: 199块钱8条，就是佳佳那边和我这边是所见即所得，全部带走，肤色2条，粉色2条，灰色2条，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就是
1: 紫色，
0: 对的，紫色
1: 2条，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姐姐们、阿姨们 ，M 码、L 码可以犹豫，货还有，但是 XL 语重心长的说 ，XL 和双 XL 备货不多了。
0: 对的，
1: 16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左右的 XL 码，120斤左右的 L 码，100斤以内的 M 码。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哎，
0: 没错啊，刚刚导演跟我说了啊，大尺码的备货不多了，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
1: 佳佳不预约，
0: 对的，不预约，
1: 不预约。哎，
0: 是的，真的是抢到就是先到先得了。是的，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我们大尺码刚刚导演跟我说，就是那六条了。
1: 大家期待的也是看着我，就是礼盒加厚吧，好家伙了，我是厂商代表，但我不是厂商，所以厂商刚才给我发消息，绝不加单，绝不加单，因为在门店当中像这样的含有百分之三仓蚕丝底当的，然后含的话拿不出抗菌报告的内裤，到了春夏季节是供不应求。
0: 是的，
1: 很多人到了冬天的时候说将就将就吧，破洞的，然后呢底裆比较闷的内裤也可以将就一下，但一旦到了春夏季节就将就不了了。
0: 是的，
1: 那么热热黏黏腻，稍微有点分泌物啊，老是在裆部湿哒哒的就不舒服了。
0: 没错，
1: 所以像这种抗菌报告的，然后能够达到1999。 199买8条的这个组合，先到先得。是的，是的，
0: 而且的话，这样高腰的设计。 阿姨们、妈妈们，我跟你讲，真的要回去试一试，特别特别的舒服。因为真的是我前两天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穿着它，根本没有感受到肚子的一点点的不舒服。因为女人最重要的后腰和小肚子的部这个部位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女士真的是要呵护自己的健康。就真的因为我们和男性的构造不一样，对不对？第一点容易生病，第二点的话，有一些寒呐、不舒服啊，都在肚子这边。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它呵护住了。主要今天价格性价比都特别高，199，还有5块9毛7的。 还有5块自动内裤下的话，不到199就能带走我们整整的8条了，4个颜色不需要你去挑，全部带回家了啊！
1: 而且呢，160斤适合双 XL， 双 XL 备货告急，140斤左右选择 XL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 ，M L 目前有货 ，XL 和双 XL 备货告急，说完不补货，不补货，不补货啊！先到先得，趁现在我们还有现货，赶快来抢！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是底裆含桑蚕丝的100A 的这样的抗菌，您去查一下100A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很多的内裤它就是俗说，哎，就是称自己是有着抗菌报告的，但它没有出示，
1: 拿不出报告，
0: 也没有这么高的等级。
1: 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正规的平台当中，如果没有报告显示或者能够出具报告的话，在节目里是不能说的。
0: 是的，
1: 而且你看到啊，在我们整个内裤的底裆部分，它就写着100级的这个抗菌，
0: 就能够看得到，
1: 让你穿着放心啊。
0: 真的，真的是的啊，女士的话，我觉得现在春天的时候啊。 穿一些薄的衣服，穿一些透的衣服，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饱和度低的内衣来选择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杰。
3: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
4: 啊。
3: 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了，
4: 也是六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对不对？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
3: 对，
4: 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
3: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从脚袜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
4: 人，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了，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哦，又。在含棉量90.5%
4: 90.5%
3: 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儿，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这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这个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七双。
0: 我其实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前口。

0: 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1: 是
0: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1: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哦，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这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啊。5.9，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190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定男14，或定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择，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啊、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
1: 哎、
0: 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
1: 你自己看，
0: 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我这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布，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
0: 年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搭搭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夏季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000。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定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嗯，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呢，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
0: 你看
1: 从脚跟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的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
1: 嗯，
0: 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
0: 嗯，
1: 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你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
0: 嗯，
1: 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
0: 嗯，
1: 你刚才交集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是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嗯，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
1: 嗯，
0: 也是很明显。
1: 嗯，
0: 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
1: 嗯，
0: 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嗯，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
1: 嗯，
0: 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嗯，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最后十一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撑一撑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所以我们今天男女都有的那个14双特别的热销。
1: 嗯。
0: 而且我们的颜色里面都有到6个颜色。
1: 对。
0: 从浅色比较基本的，到我们的那个深色，你要比较耐脏的，我们都有。
1: 都有。
0: 对，这个你看，我们男袜的这个就是6个颜色，对吧？黑色呀，然后那个蓝灰色，对吧？那个藏蓝色、灰色、浅灰色，基本的白色都有。
1: 嗯。
0: 我们你看右边现在这个就是女士款的黑色，
1: 黑色的，
0: 对吧？沙色、粉色、蓝色，对吧？牛油果绿，
1: 就相对来说
0: 都有。
1: 女性袜子5颜6色一点，
0: 漂亮一点，
1: 男性袜子比较中规中矩一点。
0: 是的，
1: 确实是我们要的是稳一点啊。
0: 是，
1: 那要么你男七女七，刚才那7个颜色给您罗列一遍，加在一起也是14双，
0: 是，
1: 知道吧？所以如果你老伴儿想一起分享，你就订这个。那你说我跟我老伴儿都很费袜子，那您就各订14双就完事儿了。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哎，早上对吧？你可能买个菜回来，早锻炼回来，都已经出了脚汗了，对吧？你可能下午再要那个出门，就一天可能会换那个2双袜子，所以家里面袜子那个损耗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而我们今天特别好的，我们是中筒的网眼透气袜，棉的含量还这么的高，你一上脚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袜子啊，脚感极好，
1: 是
0: 适合夏天来穿。你很多秋冬的那种厚袜子太闷热了，对吧？可能穿在那个鞋子里面，夏天也不合适。现在我们就是夏天应季的网眼袜，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眼啊，它是做到了干爽透气，劳动韧性很够，不是你什么随便什么，你说啊，刮擦一下，对吧？那个鞋子哪个地方如果勾到下，很容易破的。我们的编织是非常非常紧密的，但是它这个张力、弹力特别的好，而我们的袜筒、脚后跟还有这个袜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密的这个编织。你这个要往前顶的，对吧？很多观众说，我这个有时候脚趾甲，对吧？那个顶破那个袜子，戳破那个袜子，损耗还是蛮厉害的。这些地方我们都给你做了加固，不易破，劳动是很够的。
1: 嗯，
0: 包括整个的脚底，你穿在很多那个鞋子里面，对吧？要有一定的，比如说那个。不要太滑，还是要有这个袜子相对来讲有一定的那个阻力呀。
1: 是，
0: 出了脚汗以后如果特别滑，老年人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编织也是额外的一重这个分区。
1: 好，那你要说它勒不勒得慌呀，那是个假模啊，那你就看真人吧。看了勒不勒，我这已经有个快40分钟了吧，观众朋友们，我穿了快40分钟了啊，这要勒的话肯定有勒痕了，您自己看。我要不告诉您，您都不知道在哪儿，我穿到哪个位置。但实际上啊，我们往上走，往上走，穿到哪个位置了，有这么高哎，不让你轻易动到啊，而且用料十足，它也不是说紧绷得不得了，它是哎，你看看松紧非常之适中，脚面拉一拉，有拉破吗？我都已经拉到这个程度了，有破掉吗？然后脚底使劲拉，有破掉吗？脚跟拉，脚趾拉，给您看。所以这个袜子啊，柔韧性、弹性啊非常好，很舒服，就有点像有穿胜无穿的感觉。而且它的含量达到了90.5%的高棉的含量。如果您在外面买的话，大概一双袜子25%，它的棉是25%。优某库3双79，单双26.6元。我们今天自带积分近6块，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相当于180来块钱，除以14双，每一双才13.4元一双。
0: 是。这种材质真材实料，性价比绝对给你拉满。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哦，这个力度价格14双袜子，不管你是单选男士款的，或者女士款的，还是男女都有，我们这个14双，性价比真的太高。买袜子真材实料很重要，对吧？适合这个季节，你要夏天透气的、干爽的，还有适合咱们老年人穿着习惯的那种什么浅口袜。对吧，低筒袜我不要，我要那种中筒袜，稳稳当当，不卷边不下移的、那咱们这个袜子完全满足大家的诉求。
1: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在家里面那个开空调，那脚踝吹得难受的，冰冰凉凉的、实际上我们穿个长筒袜子还是适合于我们这个年纪，不要像那些小年轻的，有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愿意穿个什么船袜什么的，但到一定年纪我觉得船袜还不是很合适、特别是在夏季，你就别说夏季了，冬季也不适合穿船袜啊，
0: 是
1: 得多冻自己的脚踝呀、开个空调吹个什么风扇什么的，
0: 是
1: 你脚踝这个地方吹得冰冰凉。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0: 好，
1: 它这个地方呢，你看我都快撸到哪里啊，我把我的裤子都快到了小腿肚这儿了吧，
0: 啊、
1: 它直接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0: 它就往上拉，弹性也很足，这个韧性都很强的，
1: 你看它这个韧性非常之好，
0: 对，
1: 它不是那种紧绷得不得了，我把它往下顺一顺，你看看有没有任何的勒出一圈来，您自己看，
0: 它内里是没有橡筋的，它是通过材质本身的加密双层编织、
1: 多好，
0: 达到它的这种贴肤、但是不紧绷。
1: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看紧绷吗，紧绷吗，紧绷吗，你看看紧绷吗，不紧绷啊，
0: 是。
1: 然后在前面这个网眼，你看看这些网眼跟我本身脚的颜色应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你看我的脚的颜色，
0: 刚
1: 刚袜子肉的颜色都在这里，但是在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脚趾的位置，它给你做了一个加密，所以你脚趾在里面上下反复啊，有脚趾盖什么的也不易顶破它
0: 啊，
1: 脚底也厚实，也厚实，而且在脚底的这一块和脚跟和脚趾这个位置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叫加密，整体的感觉呢，它们的分区功能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这是我穿上去以后就这种棉的柔软，
0: 是
1: 亲肤非常好。
0: 对的，它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脚，对吧？你不同的这个部位，我们穿在鞋子里面磨损程度，包括你所需要那种什么散湿散压的那个分区来编织。所以我们说专业品牌做这样的袜子，它就是非常的贴心和人性化。
1: 是，
0: 所以这个袜子能够在东方购做直播，咱们也是要层层审核，再要年终特惠力度给你打下来。
1: 嗯，
0: 本来我觉得这个袜子，哎，10双、12双性价比都很高了，足足14双。
1: 天哪！
0: 你买了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单双哦，可能棉含量还没有这么高，20-30棉含量。单双20几块钱，
1: 26.6，含棉只有25，这个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只是单说棉的含量啊，我们今天是90.5的含量，
0: 是
1: 棉呢才13-14块钱一双，
0: 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很多观众啊，他说我呀，我觉得家里面我7双，老伴7双还不够
1: 啊，
0: 我就要14双的，
1: 各买各的，
0: 男士来一款，女士来一款，
1: 可
0: 也可以，
1: 欢迎大家各买各的，
0: 对，你就整整男女都有，各14双，价格才只有3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嗯，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9900。

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置联合品牌方其实是谈了非常非常久的，1994双袜子，然后呢也没有限制住说，哎呀，这个如果不要双数很多的观众，我们特别有一个男士七双、女士七双的构成哦，而且均码，对吧？你家里面我们的成人基本上那个脚码都能够来穿着，颜色你都不需要选，我们是六个颜色，深浅不一都带给大家，男士比较耐脏的深色的，对吧？女士比较淡雅的、比较清新的，我们全部都有，而且真的，你如果外面我算它25块钱左右一双的话，你买14双那个价格，你算一下，200-300以上起板要，将近是要小300。咱们今天价格才就什么199元。你如果选择自动订购，还有本身我们的商品积分给到大家，180几元，190元不都不到，除以14，单双价格真的才就10几块钱，性价比极高。这种材质、这种设计，而且是宽松口的中筒袜，用料材质都是十足的，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也很划算。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中秋佳节，家宴要在家里吃，那这时候呢得有大菜和硬菜。今天的王府邦瑞全新的产品带给大家，无论是酱鸭还是这个鲜草鸡啊，我们今天包括盐水鸭，今天三种不同的口味一次性为大家带齐，性价比极高，199块钱足足有八大包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恭喜一下分享的贾玲，听到我们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个全新的品牌啊，赶在过节之前让大家在家里面能够吃到饭店的味道，所以我们是王府邦瑞，对吧？就是王府酒店，它也是国家五钻级的一个酒家，
3: 是，
4: 并且呢，这个酒家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江苏南通，然后海安，所以我们也是海安当地的一个老字号。
3: 对，
4: 你如果去到南通当地玩啊，在我们的酒店，其实你都吃到的，我们的盐水鸭也好，包括我们的酱鸭呀、咸炒鸡，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对，
4: 如果你去我们的酒店里面去吃的话，来看一下我们的秘制酱鸭一份儿，不是会员价的话是58块钱，哎，你是会员价是48块钱，记清楚这个价格啊。然后我们的招牌咸炒鸡，看到吗？也是招牌的啊。然后也是一样的，非会员价58，会员价是48。
3: 对。
4: 然后我们今天作为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给到大家还是一个节假日之前的特惠价格。
3: 你差不多按照这个门店价格58，非会员价格来算，也就是3-4包的价格，对吧？
4: 对，
3: 4包左右吧。
4: 对。
3: 我们今天是8包带回去，而且口味是可以吃到很全的。有它都是它招牌啊。
4: 是的。
3: 无论是咸草鸡、盐水鸭还是酱鸭组合，看好了。
4: 对。
3: 今天整个的构成是足足有8包，8大包带回去。而且今天每一包当中都是400克啊，一顿吃完刚刚好，价格性价比是199块钱，你除一除的话，每一包才
4: 20来块钱嘛，
3: 对，
4: 对吧？
3: 20块钱，
4: 你去我们自己的酒店里面是差不多5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吃一样，你就动个刀切一切，摆个漂亮的盘儿，
3: 对，
4: 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啊，然后都是这样子的，看到吗？独立的包装，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全部都是一样的，400克，40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翻过来之后给大家看啊，半透明的包装，里面什么鸡爪、鸡屁股、鸡脖子
3: 没有了，
4: 对吧？要去掉的，包括你看鸭子也是一样的，哎，鸭爪、鸭屁股、鸭脖子那些骨头比较多的地方，你看我们给大家处理的非常干净。这个样子吃的话，你的得肉率就是更高，
3: 直接就可以装冷盆了。
4: 对，
3: 你说热一热吃也可以啊。
4: 对，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3: 对，
4: 听您看过了，你把它拿回家
3: 啊。
4: 我们的鸭子是冰箱冷藏，这个咸草鸡是可以常温，但是保质期都是120天。120天的话就是4个月。四个月的话，你想啊，什么中秋节啊、11假期。
3: 对对对，
4: 对吧？接下来年底的各种节日啊，4个月就是定定心心吃吧，
3: 是是是，
4: 好不好？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啊。王府邦瑞不是小品牌，不是小作坊。
3: 对，
4: 再给您看一下，是我们的国家五钻酒家，
3: 就是它跟很多的这些高级酒店都有合作，
4: 哎，就是
3: 酒家都有合作。
4: 酒家的话，你去看，对吧？就是5颗钻。那么酒店住宿，你就看5颗星，是吧？一样的道理啊。
3: 好吧，我们今天是都是400克啊，
4: 对。
3: 个冷喷切出来之后，你看完完整整这一份的量啊，我觉得一家人打中秋佳节的时候吃一吃，
4: 来，
3: 对吧？喝喝小酒都可以，
4: 先看个鸭，
3: 先看个酱鸭好了。
4: 因为马上快中秋节了，中秋节就是要吃鸭子，家里面对吧？你想想看，以前自己买鸭子的话，无非买个生鸭子回去煲个老鸭汤，
3: 对
4: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凉菜了，酱鸭呀、盐水鸭，一下子两个口味都有了啊。然后你看我们选的鸭子品种特别好，
3: 皮儿很薄啊，
4: 皮很薄，它不是那种特别肥的那种样子的，对吧？然后腿的话还特别的大，就是肉更多，而且酱香味道，因为你想南通嘛，我们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还蛮喜欢去南通玩的，
3: 是是是，
4: 南通当地的美食啊，对吧？我们也其实也蛮喜欢吃的，对，上海人真的很吃得惯的，而且我们又是专业的酒家里面的，
3: 口味相近，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酱鸭跟咱们普通的这种浓油赤酱的酱鸭是不一样的，
4: 我还第一次吃呢，
3: 这也是大厨这个精心熬制了好几十个小时啊，才会有这样的如此出色的口感。
4: 来，我尝一尝，味道真的很好。
3: 我先来个鸭腿吧，
4: 你直接吃这个鸭腿，就是它每一丝鸭肉啊都非常入味儿，而且很酥吧？
3: 很酥，
4: 特别酥，对吧？一下子就脱骨了，就家里面的长辈、年长的人是放心吃的。
3: 中秋节吃什么了？吃鸭子呀，
4: 吃鸭子。
3: 我前两天煲了个老鸭汤，煲得我汗流浃背，太热了。
4: 就是
3: 自己做那个酱鸭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要不停的去大火收汁。
4: 对，
3: 但像这个酱鸭，哎，盐水鸭也爱吃，这是两种不同的口味啊。
4: 对，就是老鸭汤有老鸭汤的吃法，对吧？盐水鸭酱鸭有盐水鸭酱鸭的吃法。然后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这个盐水鸭，看到没有？这个肉头的颜色，对吧？就是这种啊，淡淡的粉色。
3: 盐水鸭不光有金陵盐水鸭，然后南京盐水鸭很有名，南通的也很有名。
4: 对对对，看。
3: 盐水鸭我尝一块，
4: 我尝一块，你尝一块。
3: 小时候就喜欢去那个菜场去买。
4: 哎，肉还挺有这个弹性的，
3: 对，
4: 肉还挺有弹性的。鸭总选的很好，
3: 很香，对吧？盐水鸭其实就怕那个鸭皮特别肥。
4: 是啊，
3: 这个没有，
4: 是
3: 很香很入味。哦，它这个半口饭吃还特别好，一块鸭肉可以裹半碗饭的。
4: 对，然后咸炒鸡，东方购物很久没来了。
3: 对啊，
4: 我们这个咸炒鸡跟上海本地的咸炒鸡工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哎，颜色看上去就不一样。精选的365天养了一年的散养鸡哦，所以你看这个鸡腿就能看得出的。
3: 是是是，
4: 对吧？这个劲道的这种感觉，扯一扯，好吧？这咸炒鸡也是咸中带鲜
3: 嘛，一看就是咸炒鸡的样子。
4: 对，咸中带鲜，你热吃冷吃，这个做冷菜。或者是什么，你来个咸鸡泡饭，上海人可爱了，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4: 里面多一点这种上海青，这个再拿一点泡饭，这个稍微炖一下，
3: 很香，
4: 对，咸鲜的味道很浓郁啊，
3: 特别好。反正今天是总共8包啊，
4: 对，
3: 每一个口味呢是盐水鸭是有3包，然后酱鸭是有3包，咸炒鸡是2包，199，刚才雅玲给大家看了，门店当中酒店酒家去吃一份，58块钱一份，
4: 是，
3: 对吧？58，你自己算8包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
4: 对，
3: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啊，也是中秋佳节马上来临之际，给大家的家宴当中添一道好菜，也是道大菜，吃鸭子必选，好吧？
4: 好，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000。

0: 永不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家、养生之家。
1: 对，我们都是订大组合的朋友啊，大家非常有眼光，100多块钱，对吧？189.99啊，你在东京给我减掉5块钱，家里这个账户里本身有一些积分，抵一抵，扣一扣，哎，8包，我3个不同的口味，盐水鸭、本帮酱鸭，然后包括像那个咸草鸡都有了。嗯，我们说在中秋佳节马上就到了25号，然后十一假期还有7天时间。
2: 对，
1: 中秋节放3天，就放1天，然后连着双休日，一共3天时间休息。
2: 对，而且本来从节气上面、气候上面来说的话，现在秋天对吧，比较燥的季节里面，就适合吃这样子的鸭肉。
1: 对
2: 吧，各式各样的，什么酱鸭、老鸭、这个盐水鸭，对吧？我们今天其实8包带回去的话，相当于其实你自己去酒店里面去吃，8道凉菜，
1: 对，
2: 对吧？一包我们基本上就是酒店里面你去点一道的这个菜，58块钱是非会员的一个价格，对吧？你有时候自己去外面玩，酒店里面吃一吃，但你在家里面，今天我们帮你省钱之外，相当于在家里面你吃到酒店的味道，
3: 是是是，
2: 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
1: 对的，我们说其实这个就是酒店的同款嘛，对吧？就像你去买衣服，线下专柜同款啊，对，这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这个酱鸭呢，你说我今天可以当个冷盆吃，
2: 可以
1: 喝喝酒啊，吃吃菜啊等等，也可以当个浇头，
2: 对吧？
1: 我们这些酱鸭面也很好吃。
2: 对，
1: 那咸草鸡跟那个我们说那个盐水鸭呢，其实也是大家说，哎呦，这个很香。这个鸭种和鸡种它选的都特别好。都是那种皮也不厚，也没有过多的脂肪。
2: 对，我们是专业酒家，对吧？专业酒家，所以你想想看，对于原材料的选择肯定是非常的严格的，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点啊等等的啊。所以今天吃到的这个拿回去开袋直接吃就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反正接下来天气就是越来越凉了，哪怕你十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我们其实这个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也可以带出去。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可以，也很方便。然后吃法有多种，冷吃热吃都可以，对吧？老鸭粉丝汤你也可以自己做，
2: 可以。
1: 老鸭云南包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吧？咸草鸡直接可以当这个浇头啊，或者自己空口吃都可以，
2: 蒸一蒸也行，
1: 不齁咸的啊，它是蛮下饭的，而且它也特别符合我们江南人啊，就是江浙沪一带的人的口味。
2: 其实就是江苏这地方，就是苏北这块地方，它菜不会特别咸，对吧？跟浙江菜不一样，口味不一样，对吧？
1: 对，
2: 所以淮扬菜系嘛，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
1: 是
2: 更喜欢吃一些啊。
1: 是，酒家同款的产品啊，今天带回去总共有8包，3个不同的口味，都是400克的分量，一顿刚刚好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对，
1: 鸡，
0: 对、啊，
2: 我们说是不是三包，一共是八包、嗯、啊？盐水鸭
0: 这个是三包，这个是三包，
2: 这个是两包，
0: 对，六包鸭子，两包鸡啊。然后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都是400克，嗯，都是熟制之后的400克，嗯，都是抽真空的包装啊、嗯。鸭子的话，你把它放冰箱冷藏，
2: 是
0: 120天保质期。嗯、这个鸡在25度温度以下、嗯，你可以不用放冰箱，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也是120天的保质期。
2: 是
0: 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品牌，因为同类商品外面很多很多，嗯，对吧？鸭子你随随便便去个熟食店，你也能吃到，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来看清楚了啊，王府邦瑞，上海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不是很熟、嗯，但是如果对南通比较熟的，经常去南通玩啊之类的，我们你看在南通当地，它是五转的一个酒家，
2: 是，
0: 哎，同时也是南通海安的一个老字号，哎，最重要的一点信息是什么？你要去堂吃，你是能吃得到。
2: 我给你看啊，当地的食客都会去吃啊，都会去点这一份。
0: 首先你看，王府邦瑞这个是婚宴艺术中心对吧？就是办婚宴的，它的一个套餐啊，3180一桌的凉菜当中，你看他们招牌的盐水鸭。对吧、嗯？包括这个咸草鸡、嗯，都是他们家招牌的盐水鸭、咸草鸡，
2: 冷盆必选嘛。
0: 对，然后如果你要单点的话，我们的这个盐水酱鸭、啊、酱鸭、盐水鸭价格是一样的啊，58，对吧？会员价48。
2: 对，
0: 咸草鸡来也是一样的，看吗？
2: 哎，你三只酱鸭就174来。
0: 啊、
2: 嗯，对吧啦？
0: 对，
2: 我今天一共才199。
0: 对、嗯，就是今天就是因为新品牌刚来东方购物嘛，嗯、反正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价格
2: 价。
0: 对，而且他们后续是要跟他们的酒家合作的，
2: 是
0: 就是有一些旅游啊什么项目、嗯，所以这个等于是来给大家一个体验的价格。
2: 酒家同款，酒家合作呢，第一个它吃口好，第二个它摆盘漂亮，嗯、啊，就是它无论从色泽、口感上都是一等一的好啊。
0: 是，
2: 你看，你可以看，可以看，这是我们的
0: 咸草鸡，
2: 咸草鸡，你看这咸草鸡 对吧？有没有呀、啊？这是我们今天开袋、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看看这个，
2: 这是
0: 看看
2: 这个400克啊，
0: 对，你看这痕截面、嗯，对吧？看到没有？就是散养了一年的，嗯、对这个草鸡，
2: 对，
0: 本身草鸡的肉就很香，特别是苏北这块地方。
2: 我告诉你，这个
0: 苏北的草鸡那是爸爸妈妈多喜欢哦。
2: 天冷的时候炖个粉丝煲、嗯，来个双棒放进去，百叶包，然后炖一炖。
0: 这个你会吃？
2: 哎，很香，来点青菜就好了嘛，
0: 对
2: 吧？这一锅，然后再来
0: 盐水鸭。
2: 盐水鸭。
0: 哎呦，这块盐水鸭他们是特地
2: 没有鸭头的啊，就是
0: 特地把它没有把它给剁成很碎，但是你看得到，对，肉头很厚。
2: 而且它没有过度腌制，就肉不是很红的，
0: 对
2: 吧？
0: 对，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
2: 但是它也比较入味的，
0: 入味。哎、这个跟
2: 鸭肉鸭皮好薄，
0: 这个跟工艺有关啊。现在这种天气的话，确实，反正温度要下来的话，就是秋天就比较燥的时候，容易上火。
2: 对，
0: 哎，容易上火的时候，鸭肉的话，
2: 中秋前嘛，我们都要吃个鸭子的呀，不光是老鸭煲，中秋节三天呢，三天9顿饭呢，对吧？
0: 对，
2: 我们说天天吃老鸭煲吗？
0: 好烫。
2: 对吧？我们说这家里面吃个酱鸭，吃个盐水鸭，吃个老鸭煲，
0: 这个
2: 假期还有呢。
0: 对，这个盐水鸡，我这个咸草鸡、啊，我们就稍微把它给做了一个热的，焗了一下，嗯、对吧？底下垫一点洋葱啊、哎，对吧？像我妈妈的话，就喜欢底下垫紫苏叶啊，紫苏叶驱寒的嘛、啊，对吧？然后的话，这样子把它隔水，
2: 对，
0: 再等于相当于是把它给热一下，这肉头更酥烂了。
2: 哎，这一份我今天算下来199八包，每一包才20来块钱。
0: 你看
2: 这一份才20来块钱。
0: 对，你看这个草鸡，其实你看它的鸡翅膀就能看得出来、哎、对吧？这个鸡翅膀小小的，就是这种样子的感觉，这一看就知道是草鸡的这个品种啊、嗯、品种非常好，怎么做都好吃，
2: 对，
0: 再加上我们又是专业的五星品质、哎、对吧？五钻品质啊、
2: 嗯、所以哎呀，爸爸今天想说加个菜吧，但已经7点多钟了，就来不及买菜了，就直接是
0: 对
2: 啊，开一包冷盆，因为开袋即食的、嗯、就马上就能吃的，好吧？
0: 全部都是熟制的、啊、
2: 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
2: 全新品牌，嗯，新鲜批次、嗯、然后呢是常温保存120天，
0: 鸡是常温存放、
2: 哦、
0: 两个鸭子都是冰箱冷藏
2: 啊，反正都是120天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中秋佳节就近在眼前，赶紧给自己的家宴添一道大菜吧。021-511-9900。
3: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林、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化，各具特色。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建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 更是每个王府人把张一柳创为一刻进 DNA 的执着。
2: 好的啊，中午的时间点啊，所以大家说中午呢可能就随便对付一下，但我觉得有了这道菜之后呢，其实就把随便变成了一个比较好吃的一桌菜。
0: 其实我们也是随便对付一下，
2: 对
0: 吧？就是很随便，你打开包装切一切剁一剁就行了呀，对吧？但是你吃的话是我们专业的厨师，对吧？专业的这个酒家，然后给您去把关的这些熟食，
2: 对，
0: 是不是您吃的就更加的放心了？
2: 是，
0: 而且对于这样专业的酒家来说，口味方面大家肯定是不用担心的嘛，无非你愿意去外面饭店里面吃，酒店里面去吃，然后就是觉得他们的大厨做出来菜口味非常好嘛。
2: 你去中秋节十一假期带着家人朋友去吃一份酒店里的菜，你说盐水鸭点一份要不要58、40吧？
0: 要，
2: 对吧？要点一份酱鸭，那是不是也得58、40吧？
0: 是的，
2: 对吧？你今天三包的价格就已经174块钱了。我今天一共才199。
0: 我们八包，今天199，
2: 对吧？
0: 对，
2: 品质就是酒店的。就酒家的同款，
0: 是
2: 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
0: 是
2: 好不好？但是价格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也是全新，
0: 对，
2: 首发，然后也是一个广告推广的一个价格，
0: 真的是广告推广啊，真的是王府邦瑞这个酒家的话是在我们南通海门，就是这个海岸，对吧？
2: 海岸，
0: 对，海岸。所以的话，爸爸妈妈如果之后有机会去那儿玩旅游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对吧？可以去堂食一下。
2: 对，我们今天是总共咸草鸡、盐水鸭和酱鸭的一个大组合，
0: 对，鸡鸭都有了。哎，
2: 盐水鸭是3包，酱鸭是3包，以及咸草鸡是2包，都是400克的分量，都是一顿刚刚吃完的分量，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给自己的中秋家宴添一道大菜啊！02151199000。

0: 好的啊，190，今天都是定大组合的，因为小组合、大组合你自己来算性价比的话，肯定大组合划算。
1: 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算下来，单包合算下来，你吃一顿也就20来块钱。你现在随便闭着眼睛去熟食店，你20来块钱买个多少熟食回去，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是400克的分量，净含量是400克的分量，对不对？而且拿回家，我们是有120天4个月的保质期。4个月保质期嘛，你8天嘛，都定定的呀，对吧？慢慢悠悠的吃也老早都吃完了。
0: 是是是，而且这个酱鸭我可以冷吃，对吧？下酒菜热吃，我是一个酱鸭面，哎也挺好的。仙草鸡也是，哎呦，仙草鸡炖毛豆，来点豆腐干。
1: 是，
0: 哎呦，这个不要太好吃啊！
1: 千张隔水针，
0: 可以
1: 下垫一点芋头片，
0: 对
1: 吧？什么这种千叶豆腐，
0: 对对对，
1: 随便你怎么去吃啊！重要的一点的话，我们的灵魂在，因为为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王府邦瑞，对吧？酒店的口味，酒家的口味啊！
0: 是，它是海安老字号，也是酒店和
1: 酒家
0: 的同款，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口味品质都是有保证的，就是价格呢，今天是一个推广价，199八包，每一包400克，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酱鸭也好，然后还有这个是盐水鸭，对吧？
1: 咸草鸡，
0: 这是各三包的啊，这是两包啊，
1: 全部都是这样子。你看透明的包装，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对吧？基本上400克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样子。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鸭子的话有6包，
0: 对，
1: 那就3只鸭子了。
0: 是，
1: 3只鸭子，鸡是2包，那就1只鸡，3只鸭子1只鸡啊！你今天才花199，
0: 你单买一只鸭子都很贵的。
1: 就这个算账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
1: 还是说品牌，对吧？
0: 来。看看啊，
1: 第一次来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品牌，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也是第一次。一个我们是海安老字号，海安在哪里？南通，江苏南通海安啊，当地老字号。然后我们的王府邦瑞是我们国家5钻9家，对吧？1、2、3、4，我后面在下面有4钻的，有3钻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有堂食的菜单，
0: 是
1: 招牌菜，我们的盐水鸭、酱鸭，包括我们的咸草鸡都。都是我们的招牌菜，单点随便你看就是40-50块钱，对吧？48会员价，你不可能一次去玩去注册个会员，对不 对？你就是原价吃的话，也58块钱一份，
0: 对，58，你3只鸭子，咱们就是174，我这边一共才199，好吧？性价比真的拉满，
1: 是，是的。
0: 然后给大家打开包装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些鸭子和鸡啊，这个口味、色泽、口感都1等1的好，你看这鸭腿。
1: 我这边给大家，行，这是鸡腿，这是鸡，
0: 这是鸡腿，对对对，
1: 咸草鸡，对，全部都是走地鸡散养鸡哦，走地鸡散养鸡，就是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原来啊，就是这样的咸草鸡，东方购物真的卖得很好的，
0: 是，
1: 就很多就年长的有一些爸爸妈妈，对吧？容易就吃什么都比较寡淡，都没有什么味道，需要一些有一点咸滋滋，然后鲜的那些味道，对吧？开开胃，增加一下食欲。但是我们这个虽然叫咸草鸡，但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咸香口味啊，肉头很紧实，工艺不一样，因为跟你自己去什么红烧鸡块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啊咖喱鸡块，它的工艺是焖煮的工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肉头更紧实。
0: 这一盆就是一份，
1: 对，
0: 一顿都能吃完，因为你中秋节家宴嘛，肯定还有其他菜了，对吧？
1: 对，
0: 有这个应该是
1: 芋奶毛豆都给备起来嘛，中秋节家宴，这个是拿我们的盐水鸭，你就来一个类似于老鸭粉丝汤的样子，
0: 可以
1: 自己准备点粉丝，准备点蔬菜，对吧？油豆腐、鸭血，
0: 你搞点鸭
1: 炸。对，鸭胗，对对对，可以可以，
0: 对了，多好吃的呀！
1: 对，然后看看
0: 这一大块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让你看到我们这卖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1: 对，你这个放进去的话，你就把它热透了。想要汤头有点味道的话，稍微放在这个热水当中咕嘟个10分钟，对吧？或者是15分钟，这个汤头啊，就是完全鸭肉。
0: 老鸭粉丝煲呀！
1: 哎，这盐水鸭当中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0: 粉丝，
1: 喝点汤，看看大中午的，我还没吃午饭。
0: 你看，这有荤有素了，两口这一份一顿。对吧？刚刚好，刚刚能吃完。成本你再算下来，今天198包，每包20来块钱。
1: 咸鲜口味，
0: 咸鲜，很好吃，很下饭。好吧。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盐水鸭，还有酱鸭，还有鲜草鸡。
1: 是
0: 啊，盐水2只鸭子都是400克，都是3包啊。
1: 对，
0: 鸡是2包带回去，总共是199。199元，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一步止步。当王府美味好吃不贵的赞誉穿过百年时光，当有喜事来王府的约定成为几代人的情感依托，这片被誉为海陵圣地的全国文明之城海安，早已将王府二字刻进城市的肌理。百年风雨兼程，王府集团在海安这片热土上深耕细作， 犹如一艘领航海安服务界的巨轮，满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成为当之无愧的美食之家、商务之家、养生之家。

0: 好了，不到十五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马上中秋佳节了，大家说在家里吃得有菜啊，对吧？再去买菜呢是可以的，当然家里如果有现成的，像这种酱鸭、盐水鸭切半只，对吧？
1: 是是，
0: 我们就可以当一道，就是一道菜嘛。
1: 是的，
0: 中秋节总要吃点鸭子的，不光是老鸭煲，我们家还能吃酱鸭、盐水鸭都有啊。
1: 对，你想一个酱鸭的话，我们上海人本来就很喜欢的味道，像我儿子可小的时候可喜欢吃酱鸭了，
0: 对
1: 啊，浓油赤酱，酱香的味道。然后盐水鸭的话也是符合到现在这个时候的需求，对吧？就两个口味都有啊，各三包。今天还给大家配了我们的咸草鸡。
0: 对，
1: 哎呀，这是鸡鸭全部都囊括了。
0: 是、啊，然后你不是秋天要出去秋游啊、郊游之类的，不太远的地方，比如佘山走一走啊、森林公园走一走啊，铺个草垫，对吧？铺它。我毯子搭个帐篷，
1: 电山湖，
0: 半天时间，咱们自带干粮啊，自带好吃的酱鸭、盐水鸭，带点馒头啊或者面包之类的。
1: 你不要说，就是十一假期了，就是现在天气秋高气爽的时候，你知道，就是白天公园里面很多都是退休的爸爸妈妈，
0: 对，
1: 对吧？因为儿子、女儿、小孙子、小孙女都不在家里呀、然后自己的小姐妹、好朋友，对吧？约上几个人公园里面，然后就中午野餐，你带一个菜，我带一个菜，
0: 对，
1: 就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就是一包，你在。家里面把它切好了装保鲜盒里面，
0: 对，
1: 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的样子。而且重要的一点哦，还是提一下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口味，因为如果价格再便宜，你东西不好吃，没有人爱吃。
0: 对，
1: 我们是王府邦瑞啊、王府邦瑞是一个酒家，就是专门这个餐饮的，而且它是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
0: 级别很高、
1: 是
0: 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0: 是，
1: 浅草鸡是两包，剩下的都是各三包，好吧？抓紧时间，有鸡有鸭，咱们中秋佳节呢，在家里吃也不愁没菜吃。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中秋佳节这个价钱啊，外面说点两三个菜吧，199，你在他的王府邦瑞的酒家里面，像58块钱这一份咸草鸡，
1: 对，
0: 你就买三包174。
1: 你自己想一下嘛，都是58、58、58，对吧？光这个多少了？已经180了，对，180不到一点。
0: 对，
1: 然后这边又是180不到一点，这边呢又是100来块钱，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对我们今天199的价格是不是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是，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又是好。吃又是不贵，199八包，每包20来块钱。
1: 对，
0: 你看门店当中要贵一倍以上的。
1: 王府邦瑞啊，经典招牌菜，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菜单。看国家五钻的一个酒家，对吧？然后我们的单独的吃就是58块钱。对，你前面这个是经典前菜嘛，你前面打勾的嘛。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咸炒鸡也是58块钱，对吧？然后豉油鸡还稍微便宜一点。豉油鸡是48，但是我们是咸草鸡，
0: 是啊，
1: 一包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一包基本上一顿刚刚好，一包一顿刚刚好。
0: 真的，你要吃多，你要多的话，一斤啊吃不掉的，
1: 对，
0: 浪费了啊。光盘行动，然后这一份你看切出来之后就这个样子。
1: 是，咸草鸡还是蛮好吃的，就是咸草鸡，就我一直就很喜欢吃咸草鸡。
0: 而且你要开胃啊，
1: 对
0: 吧啦，开胃啊，这个是我刚才掉的板子，
1: 对，就是不是家里面做得出的那个味道。我们平时要吃一些熟食啊等等的，去外面饭店里面去吃啊，就想吃家里面做不出的味道来，对不对？
0: 挺好吃，很香，然后你看
1: 肉也很紧实。
0: 你中秋佳节在家里面不可能说请朋友客人吃饭，家人吃饭就是
1: 这个。
0: 就一个菜啊，
1: 这个咸草鸡，
0: 一个咸草鸡，还有香鸭。
1: 这个咸草鸡味道不错的，
0: 下饭。
1: 因为之前有吃过其他的一些咸草鸡，就是稍微偏那么咸了那么一点点。
0: 对，
1: 这个倒吃不出太重的咸味。
0: 对，这个酱鸭我特别爱吃。酱鸭其实你看啊，这酱鸭这个皮都不会很厚的。
1: 盐水鸭对吧？
0: 不对，盐水鸭。
1: 因为他们酒店里面嘛，对吧？鸭子的品种啊什么的，对吧？原材料的话选择。也是蛮关键的，
0: 对，
1: 要不然你说说看，他要选的不好，做的不好吃，以后大家不会去这家酒家去吃饭了，对吧？办婚宴啊，有什么都不会去了嘛。
0: 皮也不厚的，皮也不厚的，好吧，这个鸭腿儿，丢一块。我打小就爱吃盐水鸭，但像江苏南京经典盐水鸭，
1: 对啊，
0: 南通，
1: 对啊，江苏的嘛都是，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酱鸭。满汉全席满汉全席108道菜当中有一道酱鸭，
0: 来，
1: 你看这鸭子厚不厚，对吧？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啊，紧而不柴。
1: 对，我们东方购物确确实实啊，最近盐水鸭可能卖的有点多，但是酱鸭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少的，好吧？今天酱鸭也是有三包给大家。
0: 对，而且你想这一共8包，你看老人家你要不要送2包去？中秋节去老人家吃饭，你不能空着手去啊。
1: 对。
0: 那爸妈家中午的时候，老两口其实就切一个半只，对吧？这个盐水鸭，炖个老鸭粉丝汤，这挺好的事儿，
1: 是
0: 好吧？
1: 或者你就想吃热的话，电饭煲做米饭，然后这个鸭子也好，鸡也好，放在电饭煲上面隔水蒸一下就行，对吧？
0: 我们品牌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王府邦瑞啊，也是全新的品牌。
1: 对，一个呢，我们是海安的老字号啊，南通海安
0: 啊，
1: 海安当地的老字号。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五钻的一个酒家，有4钻，有3钻的，但是我们是达到了5钻啊。
0: 那既然是5钻酒家，你去酒家里吃一份，
1: 对。
0: 这个价格都不便宜的，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菜单，1份58，
1: 对，
0: 你3份就是174，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199，八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然后日期都是新鲜批次，
1: 新鲜，
0: 保质期是120天，
1: 对
0: 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2023年以来，王府集团成功举办了龙虾美食节、非遗美食节、羊肉美食节，最近正在举办的王府现卤、湘润海林、王府大排档，品美食、喝冰啤、聊人生活动，更是以绿色生态为理念，接地气、有烟火气，展现了王府独一无二的风采。王府集团的业务不仅限于餐饮美食、食品加工乃至电商销售等领域，全面开化，各具特色。百年王府的秘方是什么？是王荣建非遗传承不能丢的倔强，更是每个王府人把争一流创唯一刻进 DNA 的执着。
0: 好的，最后的六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199，带回去八包。我觉得其实这个量真的也不算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大家想中秋佳节三天呢，
1: 对，
0: 然后还有十一假期七天呢，
1: 对，你就一顿的话，一个鸡一个鸭，两包就没了。
0: 你外面吃饭吃个饭店里吃饭还得排队等翻桌，嗯，哦，在家里自己吃又有亲情，然后又好吃，又有那种感觉啊。
1: 对，而且还有很多家里面儿子女儿就是每天中午会带饭带菜的。我那时候在公司上班，对吧？带饭带菜，我妈妈真的是怨雷，因为你要给你要自己家随便吃吃就无所谓了，你儿子女儿带饭带菜，荤素的搭配好，
0: 是是是，
1: 头疼啊，真的是头疼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对吧？一份儿，你每次给他半包200克，够了，对吧？这个食肉啊，食登登的，
0: 实诚的，
1: 对，再配点蔬菜，
0: 对，
1: 配点主食米饭就行了嘛。
0: 这个一个是带饭的这个白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老两口在家里面，今天想吃个，哎呦，
1: 对，
0: 开个荤
1: 啊，
0: 咱们今天就这个老鸭粉丝煲啊，酱鸭弄个面，就煮个光面，
1: 煮个面，
0: 酱鸭就是个浇头。
1: 对，像我们年轻人有的时候泡，现在有很多一些粉啊，对吧？一些面泡一泡就行了。
0: 哎，对，
1: 对，特别好吃现在。但是呢，它里面只有光面，只有光粉啊，对吧？一点调味料的味道，但是没有荤的，没有蛋白质啊。
0: 咸鲜，
1: 我们这个往里面一泡就行了。
0: 对，我们今天的口味就咸香鲜
1: 啊，是
0: 这个特别好。然后无论是盐水鸭还是咸草鸡还是酱鸭，都是我们爱吃的口味。南通离上海又不远，口味又相近，然后它又是来自于我们海安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啊，这个绝对是有信任力的啊。
1: 是单独堂食就是58，东方购物一样的，对吧？我们今天20块钱，但是今天有一个条件，就是售完之后不加货，不管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没有任何的预约，在中秋节之前我们也不会有直播的，
0: 是
1: 好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如果你刚刚转台到我们的直播，刚吃完午饭，对吧？
1: 对，
0: 大家说，哎呦，准备起来了，差不多25号嘛，25号中秋节嘛，
1: 是，就下个星期了，
0: 对，就下个星期的，下礼拜五嘛，
1: 对吧？
0: 赶紧囤起来啊！我们送货很快速度送到你家，
1: 是，
0: 鲜草鸡2包，酱鸭和盐水鸭各3包，总共是8包带回去，算下来单价，哎，20来块钱吃一份。对吧？品质放心，口碑很好。
1: 对，
0: 啊，吃一份在门店当中一样的400克，门店要58一份的。
1: 对，然后每一包你收到手都是这样的啊，透明包装。你看，我们这就叫半片酱鸭，半片酱鸭，对吧？盐水鸭也是这样的半片。而且你看这个酱鸭背面这地方，你看透明的包装，完全透明，这看得漂亮。
0: 对，
1: 这真的很好，挺好看的。就这个一包，
0: 去头去屁股的。
1: 这个一包20块钱划算啊。然后我们的盐水
0: 鲜草鸡
1: ，然后你看也是这样子的，对吧？400克也是差不多半只。这样的一包，对，都是120天保质期。
0: 买个一箱回去给子女中午，这个带饭到公司里去吃。
1: 对，
0: 买一箱自己囤着，中秋佳节的时候家宴的时候多一道菜。
1: 对，
0: 对吧？或者中午的时候老两口不高兴烧了，我
1: 对，
0: 就来一个粉丝煲，老鸭粉丝煲也很好吃。
1: 是是，反正2分多钟的时间啊，第一次来的新品牌，
0: 对，
1: 很有实力，在南通当地啊，就是非常的受欢迎。
0: 对，
1: 也是海安老字号，也是五钻的一个酒家，专业的酒家品牌。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都是定大组合的，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远远遥遥领先。大组合八包的话是每包400克
1: 啊。对，
0: 这个其实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开袋即食，冷吃也可以。你要今天下个面呀，蒸煮一下也可以。
1: 对，大组合跟小组合的差别就是性价比上面的差别，东西都是一样的，生产批次也都是一样的啊。你定大组合单包，我们就是20块钱一包；如果你定错了，定到小组合了，单包要30块钱一包了，是不是？
0: 是的，
1: 10块钱一包了。
0: 哎呀，中秋节。十一假期，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质期又是120天的时间，
1: 对，
0: 四个月时间啊，
1: 对，出去野餐，对吧？带到公司，中午加餐，

0: 上吃宵夜，这个很方便。
1: 中秋节吃鸭子嘛，对吧？老鸭宝吃的腻了，咱们换个口味，酱鸭和盐水 鸭，
0: 对，
1: 对吧？然后本身这个这海岸这个地方又口味相近，
0: 是
1: 也挺好的啊。
0: 是是是，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

0: 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雨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影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四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他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他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5: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绿膏，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 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21511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粗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又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051-199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咱们跟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的能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4: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
3: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五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4: 对，
3: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4: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3: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切四，对不对？
4: 是，
3: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4: 来
3: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4: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3: 对对对。
4: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3: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4: 尝一尝。
3: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4: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 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5: 你就是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4: 对，
5: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4: 对，
5: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4: 空气炸锅，
5: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4: 哇，
5: 都不太需要刷油，
4: 是
5: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气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4: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5: 汁水，
4: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5: 哇，
4: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5: 这个我要吃，
4: 好好来来来，
5: 正好是热的，
4: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
5: 嗯，
4: 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5: 好香，
4: 好香是不是？
5: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4: 对。
5: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4: 这个
5: 都说要这个趁热吃，
4: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5: 对。
4: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5: 香啊！
4: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5: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4: 好 Q 弹。
5: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4: 对的，
5: 对吧？进堂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顾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啊？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店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浸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的。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个是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哈，老郭跟可以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您到外头去看看这种栏脆皮乳鸽，这是半只，你买一整只的脆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只，都能够今天吃199元，是5正值大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1: 对，
0: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的那个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
1: 对？
0: 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才
0: 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一下。
0: 哎呀，
1: 来来来，
0: 看看那个鸽子大腿，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
0: 因为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它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着冷锅来帮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信号你烟。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这脆皮乳鸽确实是好吃，因为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了。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
1: 啊，
0: 可以不用那么多油，你也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做法
1: 啊。
0: 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哈。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
1: 出来就是好吃，
0: 真的
1: 腌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哦，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户专线是02151119900。

0: 繁忙啊，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嗯，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时候。

0: 脆腐乳可以有点老了。
1: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0: 对，
1: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它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0: 没错，而且得卤，
1: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0: 是的，
1: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0: 对，
1: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0: 对，
1: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了。
0: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1: 对，
0: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1: 是的，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1: 对，
0: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1: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0: 这个是乳鹅像是，
1: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0: 对，
1: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0: 对吧，
1: 就可以出来了。
0: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个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1: 对，
0: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1: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0: 薄如蝉翼，
1: 对吧？
0: 肉特别厚实。
1: 特别的嫩哦，
0: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1: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0: 哇，太棒了！
1: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0: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要不来一口？
1: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0: 戴手套。
1: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0: 对，
1: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0: 对，
1: 就像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0: 看这个皮儿，
1: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0: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1: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已经快1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啊，我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就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当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
1: 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0: 对的，在送到家都不行了，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它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
1: 对吗？因为在
0: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
1: 过的，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家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上，
0: 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环境啊，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同样是好的。 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们那边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9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也奶奶哦，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 那自己不舍得吃的，
1: 是的，是的，
0: 七八十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戴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
1: 嗯，
0: 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航空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
1: 嗯，
0: 价格不需要7、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我们说不避讳。
1: 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全，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5110000。

0: 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能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就是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下来，
0: 鸽子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哎。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

0: 密，嗯，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干净，
0: 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哦、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陈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浙醋、
0: 嗯、麦阳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啊，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太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嗯，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嗯、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啊、好多好多，哎，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锁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嗯，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用回去之外、嗯、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四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五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一一啊，就是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是这样的感觉
0: 啊，这是最方便的，然后皮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回甘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
0: 的，
1: 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
0: 对，
1: 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红烧的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70-80，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钱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大大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特别的清凉，而且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2: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凉，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3个颜色，我穿上的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
1: 哎，蓝色。
2: 另外还有一个粉色，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3个颜色自由搭配2件，199的价格。
1: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啊，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2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 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2: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择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1: 是的。
2: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的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1: 是的
2: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1: 是的
2: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
1: 蓝色，
2: 还有一件是粉色，
1: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2: 都行，
1: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2: 对的，
1: 好不好？
2: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1: 是的，
2: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结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瑶，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瑶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瑶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您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
1: 800块了，800块涨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的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0000。

0: 节目还有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了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0: 对，
1: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0: 是的，
1: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0: 是的，
1: 他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0: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马平川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隐患。
1: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锥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锥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0: 是的。
1: 但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0: 是的。
1: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0: 是的。
1: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0: 是的。
1: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0: 好显瘦哦，
1: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1: 好的，总共5段尺码的耿瑶，但是虽然看是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0: 是的，
1: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 的阿姨们不要犹豫，五 XL 抢完就没了，180斤五 XL， 160斤四 XL， 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0: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自己家当成试衣间，买回家去之后上身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抢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要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啊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吧。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米67，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米7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宜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哎，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但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入到氨纶，你要追求那种像运动服一样的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件衣服还是追求在正式的场合穿着，比如说朋友家里有一些宴会啊，你可以穿着它，某某孩子家里的满月酒啊，你可以穿它，它是属于一件非常时髦的衣服。现在除了粉色之外，粉加蓝的组合卖得非常好。
0: 是的，哎呦，蓝色我也觉得好显白，我一直跟观众朋友说，这几天啊我卖鞋子卖衣服，我都跟大家说我特别推荐蓝色，蓝色今年的流行大热色，我个人觉得蓝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 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瑶，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之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
0: 把。尺码，
1: 对对对，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已经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狂，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粉加蓝，
0: 粉加蓝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纯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个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一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显瘦的颜色，比如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
1: 哎，
0: 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的，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1: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得那么好，我跟葛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葛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都是来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蓝粉
0: 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带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吧？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斑斑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
0: 对吧？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吗？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吗？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999000。

0: 20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灰黑即灰，灰黑即灰。 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 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马蹄儿，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是的，因为199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 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他得多花钱。
0: 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块钱，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常说啊，不时不时，不到特定的时间，我们吃不到很多特定的一些食材。那一到八月份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鸡头米上市了，新鲜的鸡头米，我们今天也带来了我们出现的鸡头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哎，
7: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其实鸡头米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水拔鲜之一。哎，然后呢，八月初的时候上市，差不多9月20号以后呢就要下市了。哦，现在是9月9号，其实是鸡头米非常好的时候。
6: 是的，
7: 因为人也有那个少年、壮年跟老年嘛，现在属于壮年的一个阶段，鸡头米，所以它长得是很饱满，然后吃口是非常好的时候。关键今天不一样，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
6: 哎，真的，上次我们就说了，鸡头米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朋友们啊，上次很多叔叔阿姨是买过的啊，我都知道我们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价格啊，上次价格我们就199，是11包带回家。
7: 对的，
6: 每一包呢是100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包。包装啊，
7: 里面有11小包。
6: 哎，11小包，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额外加赠一包了。
7: 那就是这样，一小包再送给大家，这一大包还是有的。说白了，那总共就是12包给大家啊。
6: 没错啊。
7: 是的，我们今天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还是199哦。
6: 没错啊，朋友们，这次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7: 是。
6: 鸡头米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7: 对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鸡头米肯定，因为我是苏州人嘛，然后的话，其实苏州有很多，
6: 你太懂了。
7: 对，就是有很多水生植物，像。可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苏州是一个水非常多的地方。
6: 没错，
7: 在苏州有水有8种水生植物，叫水八仙。
6: 水八仙
7: 当中之首就是我们鸡头米，当然还有茨菇、莲藕、本子、茭白、纯菜、水芹、苓，还有那鸡头米是我们的，就是
6: 水人参。
7: 对，叫水人参，是有很高的食用价值。然后呢，只有在苏州才叫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
6: 苏州鸡头米真的是品质很棒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大包装，
7: 好，
6: 11小包在里边。您看一下，名称就是我们什么吴中鸡头米，产地就是苏州，而且呢，我们只有一样啊，就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看到没有？
7: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配料表，没有漂白的，你看那个没不加。漂白没有吧？
6: 漂白剂呀、啊，防腐剂都没有。
7: 关键佳佳，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苏州的地理标，
6: 是的，
7: 只有这个地理标才证明这是我们来自我们苏州吴中的核心产区的鸡头米哦。
6: 没错。
7: 然后吃法也可以很简单，你看上面有桂花鸡头米做一个甜汤，
6: 甜汤
7: 那最经典的炒虾仁鸡头米写得清清楚楚。我还有一个郑重承诺给大家，首先我们全都是来自，我郑重承诺，全是保证是苏州的
6: 鸡头米，
7: 一定是新鲜。先采摘，基本上都是这两天采摘的，然后2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的啊。
6: 是的，没错啊。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批次是8月30号的，朋友们，今天才9月几号？
7: 是
6: 前两天刚刚采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新鲜，
7: 可能收到的更加新鲜一点。
6: 哦，更加新鲜啊，朋友们。
7: 可能啊，
6: 哎，很有可能就是您现在买到鸡头米，它还在这个地里边，
7: 没错，
6: 还没有给大家播的啊。
7: 是，
6: 其实鸡头米的话，就是还没有在播之前是这种。形状的啊，
7: 对的，
6: 它是需要人工啊，
7: 没错，
6: 是
7: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是这个是一个旁边是一个鸡头
6: 哦，
7: 鸡头为什么叫鸡，苏州叫鸡头米，就是长得像一个那个，
6: 真的像个鸡头一样，
7: 对，鸡冠一样，是不是？就是鸡头，鸡的嘴巴，然后的话是侧面的话是这样的，然后剥开，把这个就是把这个果实剥开的话，里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红皮花生，但是这还不能吃哦，这个花生是一个很硬的壳，我们要把它这个外面的壳剥掉，
6: 对的，
7: 才能变成白白胖胖的东西。
6: 上次薛总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剥鸡头米其实很辛苦的，因为人工去剥的话，它很容易剥坏，
7: 哎，
6: 所以是那个机器剥的话是容易剥坏，
7: 是
6: 需要我们人工手一个一个去剥，然后就能够看到是您收到的这样子一粒一粒的白色的、耿耿啾啾的、雪白的我们的鸡头米啊，
7: 没错。
6: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好的 的菜吧，因为鸡头米的话真的是可盐
8: 可
6: 咸，
8: 没错，
6: 对吧？它就是我记得很就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甜汤，
7: 是甜汤。首先桂花鸡头米，你看这个随便弄点冰糖、桂花，然后的话做个小甜汤，
6: 是的，
7: 女士的最爱是不是？嗯，然后糯糯唧唧的口感，煮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就是你不要煮的时间长啊，会老掉的啊。
6: 没错。
7: 然后还有旁边一个是荷汤小炒，其实这是我们苏州的一个经典荷汤小炒，哇，就是时令的蔬菜加上一个鸡头米，就是非常的就是新鲜，然后的话又美味，然后还有最经典的在我们那个各大的苏帮菜里啊，鸡头米炒河虾仁，这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
6: 真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为啥呢？因为上次啊，我跟这个薛总，我俩就说了啊，说这个松鹤楼里边有一道名菜，
7: 就叫鸡头米炒虾仁。哎，
6: 对的，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的，哎，这个不是我们那个菜谱没有带来今天
7: 对
6: 吧？
7: 啊，
6: 大家看市面上199鸡头米炒凤尾虾，
7: 是
6: 看到没有？但凡有新鲜鸡头米的这种这个菜，价格都是蛮高的。
7: 对的，
6: 对吧？
7: 就是又可做甜的，又可是做咸的。
6: 是的，
7: 关键今天价格还不一样，今天还有额外的加赠给大家。
6: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买过的价格啊，都是这样子的，199，11包带回家。
7: 是。
6: 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是给大家有了加赠了，额外加赠给您整整1包的我们的鸡头米，
7: 那就是
6: 12包了。
7: 对，你收到的这里11包在这边，然后的话再额外再送1包，也是今年的一个活动啊。
6: 是的啊，
7: 我真的是送不了太多了，但是12包满满的带回去，关键都是再有一个承诺，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
6: 对的，
7: 其次一定是保证新鲜采摘，这两天采的2小时真空锁鲜。
6: 是的，
7: 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时令货给大家。
6: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再过一段时间的话，鸡头米你可能吃不到了。
7: 上市了。
6: 哎，是的，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9: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际。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个月才能吃到。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2: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3: 哎呀，
2: 还是
3: 破掉了，这是个技术活呀。
1: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4: 不时不时，不到一定时间你是吃不到一些特定的食材的，像鸡头米就是啊，每年的话就那两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吃到，
5: 是，
4: 而且9月份朋友们9月20号左右就要下市了，
5: 基本上就下市了。我们苏州其实是8月开出，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这两个月才是鸡头米的时候，其实也就吃1到2个月左右，
4: 没错，
5: 9月20号以后就下市了。所以今天现在这一批还是比较壮的时候，
4: 没错，
5: 口感啊风味啊都是最佳的时候，
4: 真的非常的糯，非常的好吃啊。
5: 它
4: 不论是就是您做甜汤或者说做炒菜啊，
5: 没问题，
4: 都特别的好吃，软软糯糯的，它不是那种硬的心，
5: 对的，
4: 也不是那种面的心啊，
5: 没错，
4: 这个口感真的是很就是很奇妙啊。
5: 因为就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嘛，叫我们苏州有水八仙，要8种水生植物，像莲藕啊，像茭白啊，像纯菜啊，那最为出名的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4: 对的，
5: 那鸡头米我相信苏州的是比较就是道地的，我相信外地也有，
4: 是的，
5: 北方的话都是入那个药的作用的，对吧？
4: 芡实嘛，
5: 对的，北方叫芡实，但是芡实有的它一些，
4: 它不一样的，它其实口感，
5: 对的，就是鲜的。说白了，鸡头米就是鲜的芡实给大家，就是芡实没有那种，就芡实都是粉粉的嘛，没有那种糯口感。
4: 对的，
5: 我们鸡头米就是糯，就是直接煮就有糯糯的口感。
4: 没错，
5: 但是芡实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它都有。
4: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之前我去苏州旅游的时候，我记得是每年就是真的是暑假那个时候。确实就是街边的那就很多小店里他会卖那种鸡头米的甜汤，
5: 没错，
4: 我跟你讲不便宜的，
5: 真的贵，
4: 给大家看一下，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一碗这样子的普普通通的桂花鸡头米，价格多少钱？22块钱一位哦，它里边是不可能给你放100克的，对不对？
5: 我们这一包是100克，它不可能全放进去，是不是？它里面它写的清清楚楚，里面是40克左右，
4: 40克，你看一半都还不到。
5: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整整12包，从这里是11小包，然后这里是

0: 再送一包，12包，整整一斤1.2千克的分量、
1: 啊，对，1.2公斤啊，朋友们。所以的话，其实鸡头米，我觉得在趁这个时候啊，嗯、还没有下市之前，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0: 没错，
1: 去买上一波，对吧？甜的也好吃，咸的也好吃。
0: 是。
1: 就像的话，还有一道名菜，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嗯、
0: 鸡头米炒虾仁。
1: 对，松鹤楼的名菜我记到现在，为什么、嗯？因为真的是太香了啊！
0: 没错。
1: 您带回家呢，您可以什么呢？您可以就是买点这个我们的虾仁，
0: 松鹤楼的虾仁、哎、或者别人家的小虾仁就行了。
1: 对的。
0: 你看每个河鲜，首先那个虾仁是河鲜，然后这鸡头米是水生植物，两种炒在一起，真的是风味蛮特别的、啊，
1: 特别的香啊！嗯、因为的话，这一款就是这个炒菜，我上次是真的印象深刻。为什么？因为它鸡头米和那种虾仁在一起，它都是小颗粒，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也有那种就是湖鲜虾仁的鲜河鲜、哎，也有那种鸡头米的肉感，你吃一下，真的是。因为家是可能是
1: 真的香了、啊、
0: 对北方人嘛，他可能没有吃过我们新鲜的鸡头米，其实真的鸡头米真的是非常鲜，又 Q 又弹又糯，再加上那个虾仁的鲜，是不是？
1: 对，
0: 很奇妙的感觉，
1: 真的好糯，
0: 对，
1: 口感是那种会有嚼劲的那种，嗯，但这样虾仁的鲜味，
0: 对，
1: 和鸡头米的鲜味，这两种就是合二为一，
0: 水生植物
1: 特别的好吃啊，
0: 加河鲜两种都是鲜上加鲜的东西啊。
1: 嗯，我们还有一道是甜汤，先看一下我们的红豆的、啊。哎，
0: 还有这个红豆的，就是姐姐们平时爱吃些那个甜品啊什么的，嗯、你红豆放些那个鸡头米也是非常可以的，我也可以试一下啊。
1: 是的啊，因为的话，红豆和鸡头米就是在市面上你常见的那种，嗯、就是会大家就是能够买到的那种甜汤，对吧？
0: 我还是喜欢吃甜的。
1: 他喜欢吃甜的是吗？嗯。但鸡头米，朋友们。你无论是甜汁还是咸汁、嗯、都是味道很好的，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在里面，
0: 没错，各种好的营养啊、嗯、什么都在里面，关键味道也是非常好，软软糯糯 QQ 弹弹啊，
1: 是的啊、嗯、像我们想要去这样子滋润一下我们的这个肠胃，对吧、嗯，我们对胃呀、对脾呀都非常的好。嗯、关键的话，朋友们，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真的不一样啊、嗯
1: 嗯，199，这是我们之前的。
0: 对。
1: 上次啊，朋友们就买了很多的，11包、嗯，因为确实鲜鸡头米在苏州还是挺贵的，
0: 对
1: 的，对吧？
0: 然后这里面是11包，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啊、嗯。今天不一样，是不是？
1: 对的。嗯。我们今天的话，朋友们，大家看，再送您一包。12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嗯。其实上次我跟薛总聊过，就是说这个鸡头米在这个苏州的街头上。也是有在卖的，
0: 对，
1: 但是价格还是蛮贵的，是不是？
0: 基本上就是你那些阿婆啊，签个、挑个扁担啊，在路边卖，差不多140到150一斤。嗯，当然它是那个可能是首播的。哎、今天是我们是2斤4两的分量，多少钱才199？
1: 是的，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2: 这鸡头米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人家捞出来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葛末鸡头米个是阿蛮贵个，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句
3: 啊？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摆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馍啊。或者是搿就是，莲心咯，啥侪可以啊。

0: 其实的话，系统里的它的产区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的，
0: 我们都是来自于我们苏州的太湖产区，
1: 对的，
0: 水质又好，所以它长出来的我们系统米是什么糯糯的、白白的。打开一看，其实这种雪白的芯子，这也是我们水质好的一个证明，对吧？
1: 没错，因为苏州就是系统米在外地啊，在北往上去啊，在北方的话，其实叫芡实。
0: 哎，
1: 那很多你可能在一些那个入药的地方可能能看到，对吧？然后的话，它是就是一些你吃了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在说白了。苏州的鸡头米叫新鲜的芡实，可生食的芡实。
0: 嗯，
1: 就是你回去除了有芡实的营养之外，还有那种 QQ 软软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北方的芡实可能没有那么 Q 弹，没有这么软糯，但是我们苏州的就是这么 Q 弹，这么软糯。
0: 其实我觉得江浙沪的叔叔阿姨都是非常懂的啊，
1: 对的，
0: 到一定时节吃就是一定时节的一些食材。像鸡头米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再过个十天左右，你可能就吃不到了，
1: 真的就下市了。你要吃，你只能吃明年的了，明年再。吃新鲜的，
0: 对啊，你看再等一年啊，你说谁能受得了呢？
1: 没有必要。
0: 哎，而且的话，鸡头米其实无论是做什么菜，它都是挺贵的。你在外面买的话，对吧？
1: 像你随便那个鸡，在那个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叫松鹤楼，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298一粒。
0: 我的妈呀！
1: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苏州有鸡头米奶茶。
0: 哦，对对对。
1: 放几粒鸡头米多少钱？30块钱、40块钱一杯。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整整12袋，
0: 没错，
1: 才199块钱。
0: 哎，真的啊，鸡头米的话，其实。你只要沾上这个鸡头米三个字儿，新鸡头米都是蛮贵的。我刚看了一下，
1: 这么说是吃的，
0: 对吧？鸡头米甜豆128，鸡头米炒凤尾虾199。
1: 你炒个凤尾虾好像99块钱就行了，是不是？
0: 但加鸡头米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因为鸡头米真的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而且也是我们苏州特有的一个叫法，也是苏州特有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是的。
1: 姐姐们为什么爱吃？可甜可咸，做甜汤可以，姐姐们肯定喜欢。哎，炒个虾仁又有鲜又有滑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就是为什么大家爱吃，然后也要还有芡实的营养在里面，
0: 真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的鸡头米。但是你
0: 要太过瘾
1: 了，对，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就在我们东方购物，就在本档直播啊。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价格很合适的，之前我跟薛巩卖的话我们是11包，没有加赠的，
1: 真的没有，
0: 但是今天朋友们12包带回家是更加划算了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是不是阿姨太热情了？因为确实啊，我们就说再有10天的时间，可能您又吃不到鸡头米了，
1: 下市了，
0: 就要下市了。而且鸡头米真的是时令菜啊，8月份、9月份的到这个9月这个中下旬的时间，您可以吃得到。
1: 没错。
0: 再往后，朋友们吃不到了，需要等什么时候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之前上次我跟迅猛卖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钱？199是11包带回家。
1: 对的。
0: 很多叔叔阿姨都订购的哦。但是今天朋友们啊。12包带回家，加量不加价了啊！
1: 是的，那什么组合呢？这里面是一袋是11包，今天额外的一小包再送给大家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然后几个细节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产品的细节啊。
0: 是的，
1: 首先我们全部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对的，
1: 吴中鸡头米，产地是苏州，然后的话。初级农产品配料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
0: 对的。
1: 然后这里面是11包，今天又送了一包，我忘了说了啊。
0: 12包。
1: 又送，对的。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哦，没有漂白剂哦，还有一个地理标，就是证明是来自苏州的正宗鸡头米。
0: 是的。
1: 然后做法也包装上也有做个鸡头米汤啊，或者是炒个河虾仁啊，都可以的。
0: 关键。
1: 正宗的东西一定要有个保证啊，几大承诺，一定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因为北方的可能会叫芡实，但是我们苏州就叫鸡头，保证新鲜采摘，同时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所以你收到的都是新鲜鸡头米。
0: 是的，
1: 错过了这天，我们可能9月20号以后啊，
0: 对，
1: 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吃不到
0: 了。真的，哎，这个鸡头米啊，我这个捏上去也是那种糯糯的、软软的，
1: 是。
0: 然后呢，给大家掐开来看一下里边的样子啊。哇，里边的芯子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啊？
1: 是。
0: 里边咱们的芯子也是雪白雪白的。
1: 是的，白白糯糯。
0: 很多时候咱们是比较挑剔的啊。如果说芯子是那种脏的，很有可能什么水质不太好。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朋友们，是我们太湖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去种植出来的这个鸡头米，
1: 没错，
0: 特别特别的香了、啊。
1: 是的，你收到每个都是白白胖胖的，而且我们是大颗粒给大家，今天这一包送给大家。
0: 是的。
1: 11包你也收回去，整整12包，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0: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基本上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直播了
0: 哦，真的。
1: 只要首先，
0: 对，
1: 我们也没钱加赠，其次真的要下市了啊。
0: 是的啊，就是您说再等的话，朋友们今年可就真的吃不到了。
1: 没错，
0: 希望您到明年才能吃到了、啊。
1: 是的，
0: 鸡头米朋友们啊，咱就是说来做菜吧。
1: 好，
0: 小炒，因为鸡头米它的鲜味很重。
1: 是。
0: 咱们呢就和它这种各种蔬菜、
1: 荷兰豆啊，或者说木耳啊什么的，弄一个色泽鲜艳的那个炒鸡头米啊，
0: 对的，
1: 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经典的
0: 甜汤的鸡头米，
1: 这个其实是最经典的，就是在我们苏州，在我们任何饭店。一个弄点桂花、弄点冰糖，不需要你有好的厨艺，只要你有好的鸡头米，一碗甜汤就做出来了啊！我来尝一下，真的是
0: 20-30块钱，朋友们，一位22块钱，
1: 是
0: 里边是多少克的鸡头米？40克，
1: 是。
0: 但是朋友们，我们今天一包里边就含有多少？一包里边就100克，您在家里边随便加，对不对？
1: 没错，
0: 也不用去外面，您去吃这样子贵价的了啊！真的。他就是薛总就说了，鸡头米真的是你无论做甜还是做咸都是很好吃的，因为它是那种就是糯的口感，它不是说你一吃就面掉了。
1: 没错，而且那个口感就是糯糯的、QQ 的、弹弹的，有点像。那种芋圆，但是芋圆是米做的。
0: 你这么一说，
1: 水生植物做的、
0: 啊。你看很多啊，这个叔叔阿姨家里面肯定都有小朋友，小朋友喜欢吃喝奶茶，对不对？
1: 喜欢。
0: 你给他自己去拿牛奶去炖煮，再放点咱们的鸡头米进去，
1: 是。
0: 咱们这是又健康又好吃，关键价格还合适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轻盈。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0: 真的，我们的鸡头米的话，各种做法都是非常方便的。哎，
1: 刚才那个画面，我还给佳佳推荐了那个我们就是糖州鸡头米，就是我们苏州有个就很有名的糖州嘛。嗯。然后放点鸡头米在里面。
0: 哎，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的，还有那个这个是冰镇番茄鸡头米，你那弄点那个冰镇的小番茄，然后弄点那个就放在铺把那个鸡头米焯水，然后弄点小番茄，冰镇小番茄都是非常好吃的。哎，还有这个梨的那个鸡头米，苏州人做甜汤是一绝的，但是要有好的鸡头米，是不是？
0: 真的。
1: 今天就是正宗的鸡头米带给大家，来自我们苏州的正宗鸡头米，关键都是这个季节吃的啊。
0: 是的。
1: 你再过个十天，这个鸡头米就下市了，要吃只能等明年了。我说句那个不好听的，是不是？
0: 对的。
1: 你过了这个季节千万别买，因为都是可能去年的存货啊什么。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今年的鸡头米，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苏州的鸡头米，2小时中公所先送到各位府上。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你一吃你就能尝出来这个鸡头米是否新鲜，
1: 没错，
0: 对吧？而且鸡头米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的食材，
1: 是
0: 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你说鸡头米很大的一个这个效果是什么？就是能够什么健脾养胃，对吧？这两天你说秋燥，咱们就更适合去吃一点这样子白色的一些食材，
1: 润一润。
0: 哎，包括刚刚你看和那个梨子一起炖煮一下，
1: 哎，
0: 这两天梨子也上市了，对吧？鸡头米这样子炖个梨汤鸡头米，
1: 是
0: 非常的这样子爽口啊，
1: 没错，
0: 滋阴润燥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啊，鸡头米199块钱是12包带回家。
1: 对的。
0: 上次我跟薛总就是做节目的时候，
1: 就是前20天左右吧，
0: 对
1: 不对？也就是1199是11包，但是今天是额外的加赠，但是也有可能是今年最后的一次直播啦。
0: 是的。
1: 19912包带给大家，多送一包，但是还是加量不加价，还是保证苏州的鸡头米带给大家。
0: 没错啊，而且的话，这次我们其实有什么很多的回头客，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上次我跟薛总在一起卖的时候啊，卖这个我们鸡头米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已经是就是真的是抢购
1: 啊，
0: 就是抢购一空。因为的话确实大家知道时令菜嘛比较难得，
1: 没错，
0: 这次更是为啥上次的吃完了，
1: 对的，
0: 对吧朋友们？今天啊我们上次是多少钱？
1: 好，
0: 是11包199块钱，
1: 没错，
0: 这次我们什么加量不加价啊朋友们，199再加一包12包带回家了。
1: 对，我们是加一小包不是一大包啊，原来就是你拿到的是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那今天来再来一包，总共是12包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价格没有变啊，
0: 是的，
1: 而且马上就要下市了。今年的苏州鸡头米只在这一波了啊。
0: 没错啊，而且鸡头米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费功夫的菜。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从水里边打捞上来之后呢，再给它这个去那些壳呀，
1: 是，
0: 再去这个人工去给它剥掉啊，
1: 朋友
0: 们，真的是很费功夫的。
1: 是的，
0: 不小心它就会那样子弄断。
1: 没错，
0: 是不是？
1: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郑重承诺，就是我们除了价格便宜外，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这点很重要。其次，我们是新鲜采摘。
0: 是的，
1: 鸡头米很难放，刚才视频也说了，3个小时就会坏掉，我们是2小时内真空锁鲜给大家，所以大家收到的基本上跟刚剥出来刚从水底捞出来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非常新鲜的。
1: 对的，而且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我们配料表非常干净，是吴中苏州吴中鸡头米，产地是哪边？苏州。初级农产品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漂白剂，也
0: 写的
1: 没有不含漂白剂，没有那个
0: 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理标也是说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做东西都很清楚的，然后可以做个甜汤啊，做个炒虾仁都非常合适啊。
0: 哎，真的这个鸡头米在里面太香了，一直在诱惑我，因为确实啊，鸡头你去市面上买啊都是蛮贵的，
1: 炒个时蔬是不是都是很可以的？是，
0: 因为其实鸡头米朋友们
1: 小炒
0: 它无论是甜做还是咸做，它都是非常的好吃。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市面上，朋友们来看一下，
1: 好，
0: 鸡头米的凤尾虾，一粒一位。199块钱，
1: 要的嘞。
0: 对的啊，这是我们的截图哦，朋友们，199。
1: 是的，刚才佳佳说的，在我们苏州，任何东西加上鸡头米
0: 就
1: 真的要贵一点啊。
0: 你看，都是素菜，这是素菜，
1: 没错，
0: 128鸡头米的甜豆，
1: 没错，
0: 要这个价格。我们便宜一点的话，喝一碗甜汤多少钱？
1: 22块钱，它就加了桂花，加了冰糖，
0: 非常简单。
1: 是，
0: 您说你要想复刻的话，把鸡头米买回去，
1: 是，
0: 加点桂花，加点这个甜汤，
1: 没错，
0: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关键是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因为鸡头米再过10天时间可能就要下市了，您就吃不到了。您想要买的话，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够买到了啊！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像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是芡实。
2: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然有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个，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可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4: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哦？
3: 鸡头米个用途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4: 都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其实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12包就是会要吃很久。哎，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是。
0: 上次咱俩做完节目，那一包鸡头米，我跟你讲，我前两天就已经吃完了。
1: 因为
0: 全家人都爱吃，你知道吗？
1: 对的，你就是哎，平时那个煮粥的时候放一点，
0: 对，
1: 煮鸡汤的时候放一点，排骨汤的时候放一点。那你平时做一个甜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一点，就是可甜可咸，炒菜可以，煲汤可以，做甜品可以，它是一个万能的搭档，是不是？
0: 真的，我跟你讲，我们家都什么都爱喝奶茶。
1: 对。
0: 但是呢，大家又觉得，哟，奶茶不是很健康。哎，
1: 好像是。
0: 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牛奶煮一煮，然后就是放点鸡头米进去，那就像芋圆一样，你知道吗？又好吃又健康的。
1: 是的，关键这个是水生植物，是长在水里的，像我们苏州的这个鸡头米也是长在水里的。
0: 嗯。
1: 然后呢，芡实有的营养它都有，但是它又有芡实的口感，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你知道，在我们苏州，其实这个鸡头米基本上大家家家户户那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嘛，家家户户以前的时候还会都会来吃，因为什么，讲究一个不时不食嘛。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吃其实是最好的时候。
0: 没错，而且鸡头米，朋友们啊，你去苏州买，之前薛老师跟我说过，说这个在苏州的这个街边上，
1: 就是他们挑个扁担，
0: 挑个扁担，
1: 弄个篮子，然后现在不是那些阿姨在地铁上嘛，他们一早就是在地铁上就会去卖这个
0: 东西。
1: 对的，
0: 我跟你讲，还蛮贵的，是吧？
1: 真的很贵，差不多他们那个是首播的，一斤要到100到150之间哦。
0: 那我们的话，朋友们，199，带回家的是1.2公斤哦，朋友们，
1: 是
0: 真的，就是我觉得带回家你去随便做一做都好吃，
1: 没错，
0: 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调味。
1: 对，
0: 你看你煲个汤啊，
1: 可以
0: 做个甜汤，
1: 可以
0: 做个。我们的小炒
1: 是
0: 不是都很好吃？关键是啊，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再过几年时间，您真的是吃不到鸡头米了。
1: 差不多9月20号左右就下市了哦。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

0: 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好，欢迎回来啊，朋友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和薛总也聊了，说很有可能啊，这次您看到的就是最后一次。
2: 基本上直播肯定是最后一次的直播了，因为的话，首先家政这一包原来是11包嘛，家政这一包我们也送不起。其次，马上再过10天就下市了，没有新鲜的鸡头没要吃，要等明年了。
1: 没的，而且的话，朋友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在市面上你说看到鸡头米价格，我跟你讲都是不便宜的。
2: 刚才佳佳老师说有句话，我非常赞同，在苏州只要任何东西加鸡头米都贵。
1: 对，大家看一下啊，鸡头米炒凤尾虾
2: 是，
1: 可是单独你吃个凤尾虾的话，可能不到100块钱，
2: 对，
1: 但是你看加了新鲜的鸡头米，199块钱，
2: 真的是啊。
1: 还有哦，朋友们，我们的鸡头米甜豆，大家是不是？
2: 甜豆不值钱，是不
1: 是？真的是鸡头米，真的是一个很金贵的东西啊。
2: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到什么？哎，桂花鸡头米，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
2: 对的，
1: 因为的话它是那种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
2: 就是一盅嘛，一小碗一小碗，很小的一片。然后今天是22块钱一位，然后是40克，那我们这一袋
1: 就100克了。
2: 对的，100克能做2碗多呢，是不是？
1: 而且的话，你自己就这样子做一做的话，也很方便。
2: 没错，
1: 它这个的话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就是做法，
2: 没错，
1: 也不考验厨艺。为什么呢？因为它无论是炒菜还是说做甜汤都很好吃，大家看一下，你为什么呢？平常搞点蔬菜来，
2: 搞点那个荷塘小炒啊，水芹啊，或者是红菱啊，弄点鸡头米，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2: 你看色泽又好看，吃上去又健康，而且又没什么负担，对不对？
1: 真的是糯糯的，特别的好吃。
2: 好，旁边的话最经典的我们鸡头米的桂花糖水也是非常经典的啊。
1: 哎，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22块钱一位的那个。
2: 我还拿了一包，做了一大碗给大家，放心大胆吃。
1: 是的。
2: 还有最经典的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了。我跟你说，虾仁是不是河鲜？
1: 对的。
2: 一定要这种小河虾仁啊，再加上我们这种就是鸡头米水生植物的鲜，一口下去真的非常好吃，
1: 太香了啊！
2: 我尝一口，
1: 并且的话，其实我们鸡头米朋友们，你去做汤也好，做甜汤也好，都是很好吃的。
2: 没错，
1: 关键是品质要好。为什么呢？如果说鸡头米它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菜，
2: 没错，
1: 大家也不会觉得很金贵了。但是我们的鸡头米朋友们，只有在我们的8月份和9月的中下旬这个期间才能够吃到的。而且朋友们，我们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刚我们也说了，刚刚我跟那个徐老师也聊了，我说看到那个视频里边说他这什么大什么来着，
2: 大单，对，
1: 我们这个属于大单，是不是？
2: 属于大单，
1: 品质很棒，白白的糯糯的，它没有那种任何的杂色，它的水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关键是什么啊？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很足了。
2: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机制，这一包里面是11包送，就是原来就是11包199，今天是什么？今天真的不一样
1: 啊。上次啊，我和薛老师一起在就是在卖的组合就是199，11包带回家，
2: 大家抢的也很疯狂，
1: 真的抢疯了。但是今天朋友们还没有结束啊，新鲜的鸡头米哦，12包带回家，
2: 再送一包给大家，这一包原封不动，这一包再送大家，那加量不加价，还有几个承诺我再给大家啊，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真空锁，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我再强调一遍，今天是可能是鸡头米最后一次直播了，后面真的就没有了。首先一包加不起来，第二次我们鸡头米马上也下市了啊。
1: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们平方也在说了，说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了，因为鸡头米马上要下市了。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都是什么新鲜采摘的鸡头米，
1: 保证的，然后保证是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两小时中工。首先，因为鸡头米这个东西很珍贵，首先就是首先就地理地方很重要，对，一定要是苏州的，是比较好，有糯糯 QQ 的口感
0: 的。
1: 然后呢，为什么刚才那个小片里说了，这个非常三小时之内一定要真空锁鲜的，不然的话就非常坏掉。很多上海的阿姨在苏州买嘛，她基本上带不回去，为什么？因为路上可能就坏掉了，天又这么热，
0: 就坏了。
1: 我们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送给大家到手里，基本上跟新鲜口感差不多。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回家之后您去炒菜呀，
1: 可以
0: 甜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真的是很好，
1: 没错，
0: 确实啊，苏州鸡头米全国闻名，
1: 就是
0: 真的是大家喜爱是有原因的。
1: 没错，为在北方嘛叫芡实嘛，在苏州都是鸡头米，因为苏州是一个靠水吃水的地方，我们有八种水生植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有鸡头米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茨菇、莲藕、本子，就是茭白、地梨，苏州上海人的茭白，还有纯菜、水芹、梨。那我们这个这八种
0: 水人参了，我们的鸡头米叫做，
1: 我们这种八个水生植物在我们苏州长出来是非常嫩非常好吃的，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个生食级别。但是
0: 没错，
1: 你像芡实在北方可能就只能入入药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你看小朋友吃的多开心呀，带回家之后给他做这样子的，当做一个这个我们的芋圆，
1: 可以
0: 是吧？替代掉芋圆，
1: 没错，
0: 去做一个这样的奶茶去喝也是可以的。而且啊，您可以做一道名菜，就是松鹤楼的名菜啊，我特别喜欢吃的
1: 鸡头米
0: 这个小虾仁儿，
1: 对的，一定要是和虾仁啊。
0: 然后呢，您再和这个鸡头米一起，
1: 没错，
0: 两个炒一炒，哇，那个鲜美的程度啊，真的是啊。
1: 没错，因为鸡头米是那个水中的一个植物，然后和虾仁是河里的一个鲜货嘛，
0: 两种口感也很好吃的，
1: 风味叠加起来非常好的，
0: 关键。是的，
1: 这个鸡头米真的要没货了，你如果这次来不及订，我们首先鸡头米要下市了，
0: 对，
1: 下次直播要明年了，明年这一包我真的也送不起了。
0: 是的，所以要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朋友们啊！很多人在问啊，说我们这个组合是什么呢？给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像之前的话，朋友们，我们上一次播的时候啊，199块钱11包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这是之前价格。今天啊，朋友们，我们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加赠，给大家再额外赠送一包我们的鸡头米，
1: 一共
0: 12包带回家了。
1: 没错，那就是原来是11包一大包，是不是？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给大家，总共到手是12包，1斤。1斤的2斤4两的分量，我手都拿不下，很重的啊。
0: 对的啊，因为的话，其实鸡头米是个时令菜嘛，再过几天时间就可能要下市了。
1: 是，
0: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1: 对，
0: 而且鸡头米的它的这个价格是蛮贵的，
1: 没错。
0: 就市面上你吃一道菜，炒菜，鸡头米炒虾仁啊
1: 100块钱
0: 等等的，
1: 对的。然后呢，这次我们卖的鸡头米，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苏州鸡头米，保证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中空锁鲜。所以你今天收到的12包加赠组的啊，是新鲜的鸡头米，跟你口感新鲜的口感是。
0: 是的
1: 啊，
0: 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啊，你去市面上你去吃鸡头米，
1: 好，
0: 一盘菜啊，凤尾虾炒鸡头米199块钱，
1: 真的很贵啊。
0: 它可能也就是放一包鸡头米吧，
1: 对
0: 吧？
1: 也就100克左右。
0: 对的啊，所以你看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什么素菜
1: 鸡头米炒
0: 甜豆，鸡头米甜豆128，
1: 是，
0: 咱们便宜一点可以啊，按位上的一碗一碗的桂花鸡头米22块钱，里边只有40克，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如果说你要自己做的话，对吧？咱们这个价格也划算，
1: 没错，
0: 也好吃。
1: 我们这一包能做这一小包啊，就算送你的一小包都能做2碗鸡头米甜汤了，是不是？
0: 对的，2碗多了。
1: 是的，关键可甜可咸，真的做起来又好吃又方便啊。
0: 是的，朋友们，我们的话鸡头米下市时间是9月20号左右。
1: 我再强调，今天是鸡头米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要吃要等明年了。然后也明年这一包不一定有，而且关键这个马上要下市了，明年你吃到都冻货。
0: 是的，
1: 要趁。
0: 要吃的话肯定要是新鲜的
1: 嘛，是不是
0: 要是时令菜，不时不时不到时节的话，您吃不到这样的好菜的啊。
1: 对的，
0: 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加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称？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加赠装的，再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朋友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多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这次是加赠的组合嘛，所以给大家也没有备了那么多。
1: 对，额外加赠的关键是鸡头米再过十来天也就下市了，
0: 没错，
1: 你要吃也吃不到了。今天为什么不称？现在是时令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时候，现在还是加赠装的，再送你一包的时候多囤一点呢，是不是？
0: 是的，而且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叔叔阿姨想要就是做点大菜硬菜的话，对吧？我们鸡头米准备一点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0: 补肾纳气。
1: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
2: 嗯，
1: 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
0: 嗯，
1: 鸡头米啊，这芡实，
3: 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多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拿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4: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个，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了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3: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
5: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价贵
4: 哦？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5: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代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1: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这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2: 对，
1: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邱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2: 对，
1: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啊。
2: 它这个颜色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把它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原型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1: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2: 对，
1: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2: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2: 对，
1: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2: 是的，
1: 所以鸡头黄金在那边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一些养分。
2: 是的，
1: 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2: 是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泡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为我们人体所用。
1: 是，
2: 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泡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 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2: 是的，
1: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嗯，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2: 是
1: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嗯，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之后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1: 是
2: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像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1: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2: 对，
1: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2: 对，
1: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2: 对，
1: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2: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把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1: 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2: 对，
1: 而且喝得很放心。
2: 是的，
1: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2: 没有，
1: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2: 是
1: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2: 是的，
1: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但是呢它其实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都很建议大家来吃。哎，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2: 对，
1: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余粮。为什么说仙人余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补人嘛。嗯，它为什么叫黄金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嗯，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嗯，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肉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金呢，我看了呢，那块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老啥不拉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
4: 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金。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嗯，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嗯，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那么黄金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嗯，而且它的仙人余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嗯，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余粮的黄金，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点的补益，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金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九蒸九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有注过的， 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福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一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4: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4: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4: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涩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4: 对，
5: 在这当中称为地精，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4: 对，
5: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金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金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金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金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4: 是
5: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4: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5: 对，
4: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

0: 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吃好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嗯、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猴枸杞、
1: 嗯，
0: 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嗯、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1: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嗯、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
0: 嗯，
1: 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0: 对，
1: 而且高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
0: 嗯、
1: 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
0: 嗯、
1: 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啊、
0: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是
0: 的，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1: 啊、
0: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
1: 嗯，
0: 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
1: 嗯，
0: 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嗯、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
1: 嗯，
0: 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
1: 嗯、
0: 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
1: 嗯、
0: 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嗯、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嗯、
0: 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1: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嗯、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黄金呢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3: 哎，对对对，
2: 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金也补了，
4: 补阴与无形当中。
2: 嗯，
4: 一到雾霾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呼吸道就感觉不舒服。这样的
2: 这样非常适合，
4: 也适合是吗？
2: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这种，
5: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此外呢，它特有。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6: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7: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6: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7: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6: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7: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烹制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使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也有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8: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嘴巴干啊，对吧？那么总归黏黏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

0: 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石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石材是精品，哎，搿只石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石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吧。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2: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
2: 啊。
1: 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余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2: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品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黄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精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条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2: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2: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2: 是的，
1: 东方购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2: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2: 是
1: 在家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 挥发和它释